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吴汉奇、刘亮报道。7月19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市长苑方江会见龙江森工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吴庆军一行，双方围绕深化地企合作、筑牢生态屏障、产业协同发展等事宜进行深入交流。董文琴代表市委市政府对吴庆军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他说，伊春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黑龙江期间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锚定打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忠诚实践地，坚持林下经济和旅游业两业并举，推动全域全季旅游迭代升级，打造践行大食物观先行地，坚定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龙江森工集团拥有全国面积最大的重点国有林区，枫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与伊春五营国家森林公园地缘相连，生态相依，产业相融，双方发展战略高度契合，希望双方发挥各自优势，在生态保护、森林康养、林下经济、人居环境整治等领域开展深度合作，推动资源共享、产业互融，携手谱写地企发展共赢新篇章。吴庆军对伊春市委市政府长期以来给予龙江森工集团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表示，集团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主动融入伊春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在生态保护、产业发展等方面同向发力，推动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市场联动，促进地企合作走深走实，为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贡献森工力量。市领导李东辉、伊春森工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王庆善参加。本台记者陈小雨、高盛哲报道。7月19号，2026年中国台球俱乐部职业联赛伊美赛区在伊美区青少年活动中心开赛。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中国台球协会副理事长赵立平、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臧静石、副市长高健、市政府秘书长李长江出席。中国台球协会俱乐部与运动员工作委员会主任、联赛形象大使潘晓婷等嘉宾到场助阵。开幕式上，高健宣布开赛。赵立平在致辞中说， CBL 联赛是中国台球协会打造的首个高水平台球俱乐部职业联赛，小组赛斯诺克赛段已收官，即日起进入华彩台球阶段。伊美赛区作为八家创始俱乐部中唯一将华彩赛段落户东北的队伍，使伊春成为该项目向北辐射的战略支点。本次赛事设城市冠军赛与职业联赛小组赛两大板块，城市冠军赛第一阶段7月11号至18号由伊美区22家球社各推荐10名选手，共220人参赛，冠军选手获潘晓婷现场指导。第二阶段8月16号至10月31号面向黑吉辽三省球社开放报名，限240人，晋级四强将在季后赛中与职业球员切磋。职业联赛小组赛于7月19号至8月5号进行，圣森台球俱乐部将依次对阵小熊猫台球俱乐部、华健国际俱乐部和康熙盛世俱乐部。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7月14号，第二届伊春红松文化季暨桦树枝啤酒电音嘉年华哈尔滨交响乐团专场演出在乌翠之下休闲文化街区精彩上演。哈尔滨交响乐团前身为1908年成立的中东铁路俱乐部交响乐团，曾开启中国首场完整编制交响音乐会，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已享有远东第一交响乐团美誉。本场音乐会由乐团常任指挥、国家一级指挥于学峰执棒，他的指挥风格细腻而富有感染力，曾多次率团完成国内外重大演出，深受观众喜爱。演出在北京喜讯到边寨的欢乐旋律中拉开序幕，随后乐团演奏了芭蕾舞天鹅湖组曲选段，从优雅的场景到欢快的圆舞曲，从俏皮的四小天鹅到热烈的拿波里舞曲，柴可夫斯基笔下的童话世界跃然眼前。管弦乐瑶族舞曲生动描绘了瑶族人民节日欢庆场面，民族风情浓郁。海峡组曲选段织网丰收清新秀丽，展现了南海渔家生活场景。由于京军改编的中国民歌六首将对花、放风筝、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等民间小调与交响乐团巧妙融合，韵味独特。当晚市机关代表队登上舞台，这支由全市各机关战线干部职工组成的队伍，平日奋战在项目建设一线和服务群众窗口，今夜他们用质朴而真挚的歌声献上北大荒人的歌与祖国不会忘记，唱出林都儿女对这片土地的热爱与奋斗豪情。7月12号晚，第二届金林嗨夏避暑欢乐季暨花漫林海去游金林花车巡游启动。

交相辉映，成为夏日街头亮丽风景线。巡游结束后，演员带来特色集体舞蹈《夏夜金林》，充分展现小城夏日活力风貌。活动现场重磅发布了一键游金林智慧文旅小程序，同步推介森林游乐场、一起去撒欢高铁流量特惠套票，以数字化服务和惠民举措优化游客全域游玩体验，让游客一机畅游金林，乐享林海风光。夜色渐浓，狂欢持续升温，璀璨烟花绽放夜空，炫酷喷火表演引燃熊熊篝火，整片金林夜空被熊熊火光点亮，夏夜星欢篝火晚会正式拉开序幕。 MC 互动、魔术巡游、小丑派送、光影表演等趣味活动轮番登场，游客与演员环绕篝火载歌载舞，欢声笑语萦绕全场。友好区万亩蓝莓产业园迎来全面成熟采摘季，紫果迎枝，果香漫溢。友好蓝莓产业园规划总面积 1.2 万亩，蓝莓定植面积6838亩，植株500余万株，年产鲜果约400万斤，培育美登、北露等七个优质耐寒品种，昼夜温差大，森林氧吧加持，使果实花青素含量突出，自带天然果霜，酸甜适口，是全国规模领先的集中连片蓝莓种植基地。今年蓝莓季开园以来，园区七彩观光长廊、采摘大棚、休闲景观全线开放，叠加蓝莓文化系列活动，日均接待采摘游客超千人次，省外游客占比超60%，哈尔滨、大庆、佳木斯等省内驾游客也络绎不绝。7月14号，由长春正大国际旅行社组织的山西研学团走进金林区，开启了一场以森林生态与自然研学为主题的夏日研学之旅。盛夏时节的金山鹿苑群山环抱，林木葱郁，日均气温舒适凉爽，是天然避暑好去处。半散养模式的梅花鹿、马鹿在这里栖息，孩子们在家长和老师的陪伴下与小鹿亲密互动，近距离投喂，在游玩中亲近自然，开阔眼界，感知生灵之美。在法育生态村，孩子们开展森林考察活动，在这里感知森林，探索森林，采集植物标本，做趣味游戏，在与大自然的亲密接触中感受森林里的家的独特体验。本次演练模拟辖区突发强降雨，引发河道水位上涨、人员落水、群众受困等险情。演练现场，各作战小组严格按照汛期灾害事故处置流程，依次开展先期风险预警研判、三级应急响应启动、落水人员救援、受灾群众避险转移等全流程实战科目。演练紧贴汛期救援实战难点与痛点，针对性开展急流横渡、水中人员拖带、定点抛绳救援、活饵救援、救援艇急流操控、快速离心处置、翻舟自救逃生等多项核心实战科目训练。近日，友好溪水国家森林公园附近发现一处怪坡，引发关注。为直观验证怪坡的自然现象，记者在现场开展实测实验，将圆形物体放置坡面松手后，物体无需外力推动，自主向坡顶方向滚动，奇特景观十分直观，过往游客也纷纷到此处进行体验。为科学解释怪坡形成结构与物理成因，回应社会关切，市自然资源局主动对接省地勘九院和省测绘局三院，寻求专业技术支撑。7月15号，省地质专家团队抵达现场，对怪坡区域开展全方位专业化实地踏查与勘测，经综合研判形成初步结论，该处怪坡现象的产生主要是坡面两侧参照物差异引发的视觉错觉所致。溪水国家森林公园至伊春林都机场旅游公路的游玩业态，为沿线增添了全新的网红打卡点位，其独特的地貌特征进一步彰显了小兴安岭独特的地缘特质和丰富的文旅资源。连日来，伊春市直机关第23届职工排球赛火热进行中，本次赛事全程免费向市民游客开放。赛场上，各机关代表队队员身姿矫健，斗志昂扬，大家配合默契，攻防有度，排球在空中划出一道道利落弧线，每一次漂亮得分都引得围观群众拍手欢呼。本届排球赛事不止比拼球技，更搭建起全民共享的运动平台，持续烘托全民健身浓厚氛围。小小的排球凝聚起机关队伍的协作合力，也擦亮了林都活力满满的城市名片。赛事丰富了干部职工精神文化生活，更用蓬勃体育生机展现小兴安岭伊春热情昂扬、生机盎然的城市风貌，让运动活力成为助推全市文旅产业提质升级的强劲动力。7月17号，临海铁骑森养追风，首届九峰山风和谷户外避暑森养机车音乐节在金林区九峰山养心谷欢乐启幕。启动仪式上，
景区汽摩协会。

0: 会及外省骑行队伍代表先后登台发言，推介林区优质生态康养资源，分享沿途骑行感受。全场共同倒数，缤纷彩烟凌空绽放，百余台机车同步轰鸣，声声引擎响彻山谷。开幕式结束后，车友们前往养心谷漂流，体验戏水乐趣。大家乘坐皮筏穿梭葱郁林间，清冽山泉驱散盛夏燥热，骑手们结伴戏水打卡，围坐畅谈骑行趣事。欢乐的日间游玩过后，暮色悄然铺满山林，晚风清爽宜人，文艺展演、星空露营、篝火烟花轮番登场，星火灯光装点山野，车友们围坐欢聚，沉浸式感受林区夏夜独有的惬意与活力。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5: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6: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7: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8: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9: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0: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1: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2: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11: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12: 可不可以。
13: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1: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3: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4: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5: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5: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6: 0:86，
17: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6: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7: 世界纪录。
18: 比赛 发飙，苏炳添。

0: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十天，
1: 中国抗击疫情
0: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0: 十年，
1: 中国向
0: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 取得全面胜利。
0: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2: 欢乐制造，
3: 欢乐制造，
4: 欢乐制造，
5: 欢乐制造。
2: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6: 一个小伙子说，
7: 马里，宇航员已经飞上了月球，不知谁能第一个飞上太阳。
8: 傻瓜，那会给烧死的。
6: 哦，你才傻呢，在夜里飞上去不就得了。

0: 在街上，一位好心的太太看到一个小姑娘正站在街角，搀着自己双目失明的父亲乞讨。于是她走上前去，关心地问道：“
1: 哦，可真可怜，小姑娘，告诉阿姨，你父亲是什么时候瞎的？”“
2: 哦，太太，我爸爸他每天早上8点开始就会瞎

0: 是太阳，我将给你温暖啊；如果我是钻石，我将给你永恒啊。可我啥都不是，所以我只能给你一个骚扰。
1: 正在院子里玩耍的孩子突然跑进了屋子，向正在看电视的母亲喊道：
2: 哦，妈妈，我闯祸了，我把梯子弄倒了。
3: 正在看电视的母亲这时依然目不转睛地盯着电视机，心不在焉地问道：
4: 哦，孩子，那梯子没有砸坏花坛吧？
2: 哦，不，妈妈，花坛没事。
4: 那也没有砸坏院子里的鸟笼吧？
2: 妈妈，鸟笼也没事
4: 儿。哦，那就不要紧了，赶紧去叫你爸爸把梯子扶好就是了。
2: 可是妈妈，爸爸他刚才在梯子上呢。
5: 有个年轻人想到发明家的实验室来工作，发明家接见了他。年轻人满怀信心地对发明家说：
6: 我有一个伟大的理想，我想发明一种万能的溶液，它可以溶解一切的物质。
5: 发明家听了他的话，惊奇地问：
7: 哦，什么？万能溶液？那么你用什么样的器皿来存放这种溶液呢？

0: 便问道：“
1: 孩子，你哭什么呀？”“
2: 我把一个铜板弄丢了。”“
1: 快别哭了，孩子，不就是一个铜板吗？我再给你一个。”
3: 皮特说完话，毫不犹豫地从裤兜里掏出了一个铜板，递给了孩子。孩子接过铜板之后，又继续大哭。皮特感到非常奇怪，于是向孩子问道：“
1: 这孩子，你不是已经有了一个铜板了吗？你为什么还哭啊？”“
2: 如果刚才那个铜板不丢的话，我现在就可以有两个铜板了。”

0: 一个人去找医生看病。
1: 易医生，我每当吃了某种食物，就会感到心痛。
2: 哦，那就这样吧，你以后别吃这些东西了，这样你的心就不会痛了。
1: 好吧，我尽量不吃。嗯，那我该付您多少钱呢？
2: 25块。
1: 这么贵，现在我的心真的痛了。

0: 几个飞行员同他们的妻子在酒馆里进行一次聚会。飞行员们喋喋不休地谈论着关于发动机、无线电通讯、起飞、着陆等等的话题。这时，其中一位飞行员的太太生气了，大声地喊道：
1: 你们这群酒鬼，喝了两杯酒之后，就会提起你们的飞机，一说起来就没完没了。难道你们在飞机场的时候，整天也在谈论这个吗？
0: 听到这位太太的问话，其中一位喝得醉醺醺的飞行员端着酒杯站了起来，回答道：
2: 不，太太，在飞机场上，大家都很随便，所以我们只谈论女人。

0: 傍晚时分，两名少尉军官蹲在街道拐角处闲聊，这时一条小狗摇着尾巴爬到其中一个人的背上，另一个见了大吃一惊，他只听得伙伴说：
1: 混蛋，难道不知道我是少尉吗？

说有一个这个中学女生感叹地说，其实啊，我觉得这个文学其实很有意思，我很喜欢，就是那些作家的生长的年代呀、生死的年代呀，太难背了，哪年生的哪年去的啊，搞不懂呀，要记住这些有什么用，我真是很纳闷。另外一个女生跟着说，可不咋的，就是那咱们也不给他过生日，非得记他生日干啥。

0: 有三个妇女在一起谈论各自丈夫与自己吵架之后的举动。第一个妇女说，
1: 我们仇家户啊，他总是自个儿去喝酒，喝得烂醉如泥呀。
0: 第二个妇女说，
2: 我们吵架后，他总是大声地对我喊，下个月买化妆品的钱没了。
0: 第三个妇女说，
1: 我们吵架后啊，他总是去买可多糖哄邻居家的小孩。
0: 前两位妇女听了之后羡慕地对他说，哎，你丈夫可真是个乐观的人呐，人家既不让你伤心，也不让自己伤心。哪想到这妇女却生气地回答，
1: 他当然不会伤心了，伤心的是我呀，知道吗？给完那些小孩糖果后，他就让那些小孩跟在我屁股后头喊，奶奶好，奶奶好。
3: 说有个三个要饭的可以走在一块儿，忽然间这仨人同时眼睛哗一亮，看着一文钱静静地躺在马路上。第一个人呢反应稍慢，第二个人已经伸出手去了，第三个人眼疾手快，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啪啪起来。

0: 演起来了。说无主之物见者有份啊，三人就争执不下了啊。说但是一文钱实在少，忒可怜了。最终决定三人中谁最穷，这钱就归谁。说第一个人呢，这个略想了想就说了啊：
1: 家有五百家，回门望着天，睡觉半张席，枕着半块砖。
0: 第二人呢，不慌不忙就说了：天地我的屋，月亮当蜡烛。枕着胳膊睡，铺着肋条骨。第三个人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啊，说牙闲留个月啊，整啊整半年啊，刚好又口气儿，就等这问钱。穷的是实在是忒可怜了。

0: 一个著名学者替一个一字不识的佣人写信，写到最后，他问：“您还想说什么？”佣人搔了搔头说：“
1: 请写上，才疏学浅，信写的不好，敬请原谅。”

0: 在法庭上，检察官向一个犯罪嫌疑人问道：
1: 嘿，被告，我问你，你是不是杀了被害人？
2: 不不不，检察官先生，我没有这样做。
3: 听了被告的回答，检察官胸有成竹地放大了声音说道：
1: 我告诉你，被告，你一定要知道这一点，那就是在本法庭上，对作伪证的人是要进行处罚的。
2: 是的，检察官先生，这一点我非常清楚。不过您也要知道，比起谋杀罪来说，做伪证的处罚要轻得多了。
4: 一位著名舞蹈家把他所有的舞蹈知识和技巧传授给他的独生子了。一天晚上，父亲叫儿子为大家表演。表演结束后，一位朋友对舞蹈家说：
5: 哦，您知道吗？您儿子的表演比您更出色。
6: 那当然了，我从来没有一个老师比得上我儿子的老师啊。
7: 丈夫下班一回家，看到媳妇儿留在桌子上的一个小纸条：
8: 亲爱的，我去朋友家晚了，但我已经为你计划好了，你的晚餐就吃烧鸡，鸡在外面的院子里，气枪放在门后了。
7: 自个儿这如丰衣足食啊，知道吗？

0: 天湖城的机场候机大厅里，保安人员为了保证空中安全，加强了对乘客随身行李的检查，包裹和口袋都在检查之列。许多乘客因此连连抱怨，可是机长却发现有一位妇女和别人不太一样，高高兴兴地坐在那里，显得非常兴奋的样子。于是机长走上前去向这位女士表示感谢。
1: 哦，这位女士，你真的是有些与众不同。我代表我们机场的全体工作人员，感谢您对我们工作的全力支持。
0: 可这时，这位妇女却站起身来回答道：
2: 哦，不是这样的，机长先生，我高兴是因为你们帮了我一个大忙。我找了一个星期也没找到的东西，你们没费多大力气就帮我翻出来了。

0: 打完针，护士问病人：
1: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呢？
0: 病人回答：
2: 和您一样。
1: 哦，他们说咱们是同行了。
2: 不完全是，咱们是同工种不同行。
1: 为什么呀？
2: 我是钉鞋的。

0: 在一家生意兴隆的食品店里，老板正忙着招呼客人。忽然，他看见一个小男孩正站在一个打开的饼干盒面前。于是，他赶忙跑过去，对那个小孩说道：“
1: 哎，小孩，你要干什么？我想你现在一定是想拿一块饼干，对不对？”“
2: 不，先生，您猜错了。我现在正在想，怎么样才能让我自己不去碰那些饼干。”
3: 一个病人走进诊室看病，医生微笑着对他说：“
4: 你今天的脸色很好啊。”“
5: 可不是嘛，我就是按照您开的药水瓶签上面的吩咐去做的。”“
4: 上面写着什么？”

0: 把瓶盖拧紧。
1: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心无限。拜拜。
2: 讲述精彩人生，记录多彩连城，连城记录带您一同感受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连城记录，我是周璇。
3: 这个我们放水用一半，它也就半分钟吧，
4: 啊，
3: 60秒，
4: 别多盖，多盖。
3: 嗯，
4: 这个
3: 氰
4: 化油吧。
5: 你车里能有吗？你说今天少了，有啊。
4: 还有一个。
2: 穆天意带着准备好的实验器材和实验耗材，即将前往医美区八一学校为学生们开展公益科学实验课。科普志愿工作者穆天意。
6: 一会儿咱们到了之后，先检查一下整体的设备。啊，单独小组做这个实验的时候呢，那咱们就得看住孩子，因为咱们这个瓶子有点锋利，别让孩子手刮坏了，就可以啊。然后一人负责一小组啊，然后呢，对应的胶带啥都带了，是不是啊？
7: 对，带了。
6: OK。然后帮他们去贴，因为小孩呢，他本身他这个力量不是很足，所以他贴粘不严的时候，这个实验做不成功。所以咱保证实验成功的情况下，哎，把这个粘严了就可以啊。本着轻松愉悦的心情去把这个实验带他们做了就可以了。
7: 好。
2: 科学源于生活，无处不在。孩童与生俱来的好奇心是探索世界最珍贵的力量。穆天意通过一个个生动直观、趣味十足的科学小实验，巧妙地连接科学与生活，让学生们近距离感受到科学的奇妙与魅力，悄然在心里种下热爱科学、乐于观察、勇于探索的种子。实验所需器材和耗材均由穆天意无偿提供。
6: 它是什么原理呢？好 ，OK， 那咱们先看，哎，流体力学，哎呦我天哪，太厉害了，我的孩子们，这个海豚实际上它在海洋馆里面，包括咱们平时刷短视频的看电视能看到，哎，它会哎有一个声波，会出现一个，哎，这个圈圈，那这个圈圈是怎么形成的呢？
8: 它吐出的声波，它是震动的吗？
6: 吐出的声波是震动的吗？声波当然是震动的，非常好，空气泡，看到了吗，孩子们？实验的，非常小啊。好了 ，OK， 那师傅先讲一讲它的一个原理。那流体呢，实际是空气也好啊，水也好啊，形成了一个闭合的啊这样的一个漩涡。那流体呢，沿环哎周围这样的一个不断的运动和推进旋转，整体呢它会有一个匀速的一个运动，哎，整体会有个匀速的运动。说老师，那这个匀速的运动它有没有一定的？杀伤力呀、啊，孩子们，
9: 有的，
6: 哎，有杀伤力。那这个杀伤力到底有多大呢，孩子们？一会儿咱们可以做一下试一试，好吧，孩子们？对，拉动他们，你能拽住吗？能拽住啊！来，咱们一块喊三二一啊！三
9: 二
6: 一。每一堂公益课呢，我都精心准备，反复打磨，从实验设计、安全预案、器材准备到课堂的呈现，全程高标准严要求。根据小学生他本身的一个二年级的一个特点啊，一是呢他对应的一个观赏性和他兴趣性的问题，另外一个事情就是根据他目前为止知识结构，也得让他去理解啊，了解生活中的一些实验现象对应哪些相应的一个原理，把最安全、最有趣、最专业的科学课堂原汁原味的

0: 带给孩子们。
1: 穆天义是土生土长的伊春人，2011年从哈尔滨师范大学化学教育专业毕业，深耕化学教育15年，参与编写多本省内主流教辅。
0: 从初中呢到高中，我一直对理科非常感兴趣，尤其是化学。学了化学知识之后呢，实际上我发现日常生活中很多都是跟化学相关的，像制药啊，哎，航空航天的材料啊，哎，包括咱们每位女士可能用的化妆品。小时候呢，特别希望通过自己自身学习的知识来转变成生产力，转变成一个经济的价值。通过化学合成的一些方法，让世界上之前原本没有的物质重新合成了这种新的物质。那这个新的物质通过它的一个性能和它的性质展现不同的用途啊，为咱们生活中哎带来一个非常便利的，这也是我从小对于学习化学兴趣的一个起因。
1: 穆天义大学主修化学教育专业，在求学路上他用心刻苦，一边学习专业理论知识，夯实学科基础，一边在实验室实操各类化学实验，认真钻研，反复探究，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锤炼自己的专业能力。
0: 因为对这个方面比较感兴趣，就把所有初中和高中的化学实验全部都做完了，无论是正确的操作连错误的操作我都做了一遍。那为什么要做错误的实验呢？实际上就是要了解，比如说试管啊，对应它炸裂的原因。那如果炸裂的情况下，它能炸到什么程度？为什么会炸？那我们知道，如果一旦出现炸裂的情况下，会不会对孩子人身造成一个危险？所以呢，我作为老师提前需要做好相关的一个实验。
2: 3、2、1。
1: 课堂上，抽象的知识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直观现象。学生们仔细观察，热烈讨论现象成因，在试错中积累经验，在探究中点燃科学梦想。一堂有趣的科学实验课藏着很多新奇与惊喜。
0: 木环，哎，好了 ，OK， 问题来了。来，师傅讲解一下木环形成的原理啊。实际上，刚才你们看到那个烟是加热了出烟的油形成的。说老师，为什么要弄成烟呢？如果单纯的涡环，你们是看不到任何现象的，因为空气，哎，你们是透明的，是看不到的。但是加完烟之后，咱们就能看到涡环了，能看到了吗？所以实际上烟和涡环不是一回事儿，有烟目的是让这个涡环形成的时候更容易被看到啊。这个呢，就是咱们哎对应的一个特点。
1: 学生张欣欣。
3: 我们动手操作出错的时候，他不会直接告知答案，而是一步步引导我们自己找问题。对待每位同学都很细心，全程陪着我们完成实验，特别负责任，大家都很愿意跟着他学习。
1: 学生李天瑞。
4: 我非常喜欢科学课，他带我走进了有趣的科学世界，开阔了视野，明白了很多生活里的科学小奥秘，动手能力也得到了锻炼，受益匪浅。
1: 学生赖允晴。
5: 科学老师带我打开了不一样的世界。妈妈以前她去烤肉的时候拿的那个罐子，我以前都不怎么注意，直到我学完了这堂课的时候，我每当发现妈妈在烤肉的时候，我都会细心观察旁边的火焰，它窜的是高不高啊，矮不矮啊，它会有没有什么更多的变化。
1: 学生家长吉少明。
6: 我发现北上广深这些城市，他们当地就会给孩子上这个科学课，就是做实验这种。偶然一次我在这个家里刷视频，看到穆老师在做这个实验的一个视频，很忐忑，我也不知道人家能不能答应我，硬着头皮去了，跟穆老师说了我这个看到大城市这些理念还有我的想法，又说了我们班级孩子这些情况，有很多是福利院的贫困家庭，还有一些这个单亲的孩子，还有留守儿童。他说我会公益给你们上课，第一节课我记得很多家长都已经哭了，我看到穆老师在上面台上那个讲课，我的眼泪就是不自觉的就一会儿就涌出来，一会儿涌出来，然后看见全班孩子这个灿烂的笑脸，那个求知好奇的小眼睛，嗷嗷呐喊尖叫，你知道吗？我就觉得好像一切都值了。
1: 穆天义的爱心像一束光，温柔照进学生和家长的心底，同时他也被孩子们的热情和求知欲所打动。科普志愿工作者穆天义。
0: 小时候我家

0: 很普通，但我母亲啊，再拮据也始终优先的保障我的教育，常告诉我知识能改变命运。那这句话呢，扎根在我的心里，成为我做科普教育的初心。家长非常热情，看到孩子之后呢，我觉得让我更欣喜的是什么？孩子特别热情高涨，而且呢，孩子对于科学探索这种科学课程特别特别感兴趣。包括在课中啊，他积极回答问题啊，包括呢分小组讨论之后，每个同学啊都能认真的完成这样的一个化学实验，是我感觉特别欣慰的。那上完这个课之后呢，就是更加坚定了啊，我要把这个科学课程上好。
1: 这个呢就是咱们微型的空气炮啊，由于呢这个能看到吗？首先有一个气球，孩子们有个气球。这个气球呢，哎，我给它，哎，把它剪成了一半，另一半呢，咱们用一个矿泉水瓶啊，咱们取的上半部分啊，如果咱们把上面的通过空气炮给打倒了，那咱们就加一分，没打倒咱们扣一分，好吧，孩子们。所以每一个同学都是裁判员啊，盯住他们，好吧，孩子们。哎，非常好，来加一分。
2: 在一次次动手实践里，学生们不只是见证奇妙现象，更慢慢学会了思考、协作以及面对实验的成功与失败，锻炼动手能力，建立科学思维，懵懂的疑问在亲身体验中找到答案，求知的种子悄然扎根心底。学生王子一，
3: 他说话亲切又温柔，讲课非常有耐心，我们遇到不懂的知识点，他会耐心跟我们讲解。
2: 学生李宝义，
4: 个子高高的，长得又帅气又有爱心，我超级喜欢他。科学课不仅学到了新知识，还对科学有了一些兴趣，将来我要好好学习当一名科学家。
2: 学生张恩雅，
5: 他不仅传授我们科学知识，还鼓励我们大胆尝试，勇于探索，是一位我们非常喜爱的好老师。
2: 学生娄雨涵，
6: 我非常喜欢这样的科学实验课。
2: 学生家长王丹丹，
7: 之前没有学科学课的时候，他也喜欢自己在家做一些小实验，我也带着他一起买了一些科学小实验。学了科学课以后，我觉得他的知识面更广了，他对这方面的热爱程度就更加深厚了。
1: 总结一下今天咱们所学的啊，今天学了啥了吗？关于光环秘密。
2: 一堂堂趣味满满的科学实验课，为一颗颗稚嫩的童心播撒下科学的种子。一个个科学实验是知识的传递，更是善意的传承。小小的实验课堂承载着大大的教育期许，愿每一个孩子带着勇于探索的精神向阳而生，奔赴更辽阔的星辰大海。学生家长吉少明，
8: 孩子也跟我说那个妈妈，穆老师长得好帅呀，然后好有爱心啊，他是个善良的人。妈妈，我以后也要当一个善良人，我也要为这个社会做贡献。
2: 科普志愿工作者穆天意，
0: 每节课完事之后都能收到孩子一些礼物啊。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有的同学总结了今日重点啊，包括画了图，收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好师傅证啊。能在孩子他们心目中能获得这样的一个褒奖，那我作为他们的师傅来说是感到特别骄傲和荣幸的。
2: 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9: 秩序是最美的音符。小声一点，会听到更多。别让相机的闪光泯没历史的光芒。你拾起的是世界的美好。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0: 姐姐，
1: 你好。
0: 我要一个打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山洪内涝导致房屋车辆被淹，人员被困，但很多人可能并不了解，就算冲出洪水险境，也仍需注意身体失温可能带来的新的危险。
2: 大家普遍认为，失温往往是发生在气温极低的环境，或是在登山滑雪时才会发生。但其实，在遭遇暴雨、山洪时，也应警惕失温风险。
3: 因为，泡在水里，本身水温就比体温低嘛，所以它会这个带走热量。另外一个，你穿着湿衣服，那么湿衣服是干衣服的这个传导热量的这个大概20多倍的样子，那么如果散热大于产热的这个过程了，那么我们的体温就会下降，下降到35度以下，我们医学上叫做低体温，这个时候就超出了我们这个器官功能的这样一个正常的状态，严重的会引起死亡。
2: 如果您在野外遭遇洪水被困，感觉身体发冷、打哆嗦，肌肉不自觉的颤抖，呼吸心跳加快，这就说明您的体温正在逐渐下降，一定要提高警惕。如果这时您还在水中，要尽快想办法上岸，实在出不来，要尽量减少身体在水里浸泡的部位，比如试着再往树上登得高一些，等待救援。被救后要尽快吃些高热量高糖食物，并饮用温水，帮助体温回升。
3: 那么如果说已经发生了在洪水当中的浸泡这样一个过程，最好你是有一套干的衣服，上岸以后马上把这个身体擦干，然后换上干衣服，这是最好的。如果实在没有，就把你的湿衣服给拧干了，套上一层这个冲锋衣等等，这些就是防风的，预防这个风再把这个温度带走。
2: 过洪水后马上换干衣服，可有效避免失温。那过水时有什么办法能保持衣服干燥呢？
4: 可以找到一个密封性比较好的塑料盒或者是塑料水杯，可能会找到一个这个半密封性的塑料手套，然后呢咱们再准，如果咱们有这个鞋带的话或者是耳机线的话，就可以把那个半密封性的口啊给扎上。
2: 此外，如果您能找到大一些的塑料布，也可以制作临时的简易防水包。
4: 可以找一个比较大的这个塑料的桌布，然后咱们拎着它两个脚，然后给它系上，然后将这个塑料桌布呢平铺在这个地面上，咱们把咱们干燥的衣服呢放到这个扣里面，然后两边呢给它给包上，然后我们反向转两圈，然后呢将这个包好的衣服呢再塞到这个扣里面，我们再给它合上，再转两圈，然后我们把这个系上。这个就是咱们一个简易的一个。
5: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0: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6: 听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吴汉奇、刘亮报道。7月19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市长岳方江会见龙江森工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吴庆军一行，双方围绕深化地企合作、筑牢生态屏障、产业协同发展等事宜进行深入交流。董文琴代表市委市政府对吴庆军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他说，伊春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黑龙江期间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

做要求。锚定打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忠诚实践地，坚持林下经济和旅游业两业并举，推动全域全季旅游迭代升级，打造践行大十五关先行地，坚定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龙江森工集团拥有全国面积最大的重点国有林区，枫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与伊春五营国家森林公园地缘相连，生态相依，产业相融，双方发展战略高度契合，希望双方发挥各自优势，在生态保护、森林康养、林下经济、人居环境整治等领域开展深度合作，推动资源共享、产业互融，携手谱写地企发展共赢新篇章。吴庆军对伊春市委市政府长期以来给予龙江森工集团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表示，集团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主动融入伊春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在生态保护、产业发展等方面同向发力，推动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市场联动，促进地企合作走深走实，为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贡献森工力量。市领导李东辉、伊春森工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王庆善参加。本台记者陈小雨、高盛哲报道。7月19号，2026年中国台球俱乐部职业联赛医美赛区在医美区青少年活动中心开赛。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中国台球协会副理事长赵丽萍、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臧静石、副市长高健、市政府秘书长李长江出席。中国台球协会俱乐部与运动员工作委员会主任、联赛形象大使潘晓婷等嘉宾到场助阵。开幕式上，高健宣布开赛。赵丽萍在致辞中说， CBL 联赛是中国台球协会打造的首个高水平台球俱乐部职业联赛，小组赛斯诺克赛段已收官，即日起进入华彩台球阶段。医美赛区作为八家创始俱乐部中唯一将华彩赛段落户东北的队伍，使伊春成为该项目向北辐射的战略支点。本次赛事设城市冠军赛与职业联赛小组赛两大板块。城市冠军赛第一阶段7月11号至18号由医美区22家球社各推荐10名选手，共220人参赛，冠军选手获潘晓婷现场指导。第二阶段8月16号至10月31号面向黑吉辽三省球社开放报名，限240人，晋级四强将在季后赛中与职业球员切磋。职业联赛小组赛于7月19号至8月5号进行，圣森台球俱乐部将依次对阵小熊猫台球俱乐部、华健国际俱乐部和康熙盛世俱乐部。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7月14号，第二届伊春红松文化季暨桦树之啤酒电音嘉年华哈尔滨交响乐团专场演出在乌翠之下休闲文化街区精彩上演。哈尔滨交响乐团前身为1908年成立的中东铁路俱乐部交响乐团，曾开启中国首场完整编制交响音乐会。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已享有远东第一交响乐团美誉。本场音乐会由乐团常任指挥、国家一级指挥于学峰执棒，他的指挥风格细腻而富有感染力，曾多次率团完成国内外重大演出，深受观众喜爱。演出在北京喜讯到边寨的欢乐旋律中拉开序幕，随后乐团演奏了芭蕾舞《天鹅湖》组曲选段，从优雅的场景到欢快的圆舞曲，从俏皮的四小天鹅到热烈的拿波里舞曲，柴可夫斯基笔下的童话世界跃然眼前。管弦乐瑶族舞曲生动描绘了瑶族人民节日欢庆场面，民族风情浓郁。海峡组曲选段《织网》丰收清新秀丽，展现了南海渔家生活场景。由于京军改编的中国民歌六首《将对花》《放风筝》《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等民间小调与交响乐团巧妙融合，韵味独特。当晚市机关代表队登上舞台，这支由全市各机关战线干部职工组成的队伍，平日奋战在项目建设一线和服务群众窗口，今夜他们用质朴而真挚的歌声献上北大荒人的歌与祖国不会忘记，唱出林都儿女对这片土地的热爱与奋斗豪情。7月12号晚，第二届金林嗨夏避暑欢乐季暨花漫林海去游金林花车巡游启动仪式在金林区金山屯镇金街世纪广场精彩启幕。夜幕降临，金街市集热闹非凡，烟火升腾，各类山野风味、特色小吃香气扑鼻，市民游客穿梭其间，赏夜景、品美食、享晚风，尽享惬意夏日时光。启动仪式前，精彩的文艺汇演轮番上演，舞蹈、魔术、武术、相声、器乐合唱等节目精彩纷呈，为现场观众献上了一场高质量视听盛宴。随着缤纷彩烟腾空绽放，活动正式启动。
灯光璀璨，造型精美。

乐享林海风光。夜色渐浓，狂欢持续升温，璀璨烟花绽放夜空，炫酷喷火表演引燃熊熊篝火，整片金陵夜空被熊熊火光点亮，夏夜星欢篝火晚会正式拉开序幕。 MC 互动、魔术巡游、小丑派送、光影表演等趣味活动轮番登场，游客与演员环绕篝火载歌载舞，欢声笑语萦绕全场。友好区万亩蓝莓产业园迎来全面成熟采摘季，紫果迎枝，果香漫溢。友好蓝莓产业园规划总面积 1.2 万亩，蓝莓定植面积6838亩，植株500余万株，年产鲜果约400万斤，培育美登、北露等7个优质耐寒品种，昼夜温差大，森林氧吧加持，使果实花青素含量突出，自带天然果霜，酸甜适口，是全国规模领先的集中连片蓝莓种植基地。今年蓝莓季开园以来，园区七彩观光长廊、采摘大棚、休闲景观全线开放，叠加蓝莓文化系列活动，日均接待采摘游客超1000人次，省外游客占比超60%，哈尔滨、大庆、佳木斯等省内

0: 开启了一场以森林生态与自然研学为主题的夏日研学之旅。盛夏时节的金山鹿苑群山环抱，林木葱郁，日均气温舒适凉爽，是天然避暑好去处。半散养模式的梅花鹿、马鹿在这里栖息，孩子们在家长和老师的陪伴下与小鹿亲密互动，近距离投喂，在游玩中亲近自然，开阔眼界，感知生灵之美。在法育生态村，孩子们开展森林考察活动，在这里感知森林，探索森林，采集植物标本，做趣味游戏，在与大自然的亲密接触中感受森林里的家的独特体验。本次演练模拟辖区突发强降雨，引发河道水位上涨，人员落水，群众受困等险情。演练现场，各作战小组严格按照汛期灾害事故处置流程，依次开展先期风险预警研判、三级应急响应启动、落水人员救援、受灾群众避险转移等全流程实战科目。演练紧贴汛期救援实战难点与痛点，针对性开展急流横渡、水中人员脱带、定点抛绳救援、活饵救援、救援艇急流操控、快速离心处置、翻舟自救逃生等多项核心实战科目训练。近日，友好溪水国家森林公园附近发现一处怪坡，引发关注。为直观验证怪坡的自然现象，记者在现场开展实测实验，将圆形物体放置坡面松手后，物体无需外力推动，自主向坡顶方向滚动，奇特景观十分直观，过往游客也纷纷到此处进行体验。为科学解释怪坡形成结构与物理成因，回应社会关切，市自然资源局主动对接省地勘九院和省测绘局三院，寻求专业技术支撑。7月15号，省地质专家团队抵达现场，对怪坡区域开展全方位专业化实地踏查与勘测，经综合研判形成初步结论，该处怪坡现象的产生主要是坡面两侧参照物差异引发的视觉错觉所致。溪水国家森林公园至伊春林都机场旅游公路的游玩业态，为沿线增添了全新的网红打卡点位，其独特的地貌特征进一步彰显了小兴安岭独特的地缘特质和丰富的文旅资源。连日来，伊春市直机关第23届职工排球赛火热进行中，本次赛事全程免费向市民游客开放。赛场上，各机关代表队队员身姿矫健，斗志昂扬，大家配合默契，攻防有度，排球在空中划出一道道利落弧线，每一次漂亮得分都引得围观群众拍手欢呼。本届排球赛事不止比拼球技，更搭建起全民共享的运动平台，持续烘托全民健身浓厚氛围。小小的排球凝聚起机关队伍的协作合力，也擦亮了林都活力满满的城市名片。赛事丰富了干部职工精神文化生活，更用蓬勃体育生机展现小兴安岭伊春热情昂扬、生机盎然的城市风貌，让运动活力成为助推全市文旅产业提质升级的强劲动力。7月17号，临海铁骑森养追风首届九峰山风和谷户外避暑森养机车音乐节在金林区九峰山养心谷欢乐启幕。启动仪式上，景区汽摩协会及外省骑行队伍代表先后登台发言，推介林区优质生态康养资源，分享沿途骑行感受，全场共同倒数，缤纷彩烟凌空绽放，百余台机车同步轰鸣，声声引擎响彻山谷。开幕式结束后，车友们前往养心谷漂流，体验戏水乐趣，大家乘坐皮筏穿梭葱郁林间，清冽山泉驱散盛夏燥热，骑手们结伴戏水打卡，围坐畅谈骑行趣事。欢乐的日间游玩过后，暮色悄然铺满山林，晚风清爽宜人，文艺展演、星空露营、篝火烟花轮番登场，星火灯光装点山野，车友们围坐欢聚，沉浸式感受林区夏夜独有的惬意与活力。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2: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石窟艺术殿堂大足石刻。
1: 大足是巴蜀地区的一块富饶之地，隐匿在苍山绿水之间，

从公元345年起，这儿便开始修建寺庙，礼佛诵经。千年以来，总是青烟缭绕，钟磬不绝。据说曾有一位皇帝游历到此，十分惬意，便打算把都城迁过来。风水先生来了之后，仔细占卜，算尽机关，最后告诉皇上，这儿不适合做帝都，却是一个地道的佛。

0: 在重庆西部的大足县境内，在一片青山环抱、绿水纵横之中，隐藏着一处艺术气息浓郁、历史底蕴深厚、闻名海内外的佛教圣地大足石刻。这里雕刻精美的佛像，技艺精湛，形式丰富优美，堪称石窟艺术的殿堂。大足石刻始建于唐朝初年，在两宋时期进入鼎盛，此后历经元明清等多个朝代，有1300多年的历史。在这千百年间，大足石刻继续建造，规模不断扩大，如今包括宝顶山、北山、南山等数十平方千米，各类雕刻共有50000多尊、10万多字的铭文。佛像造型生动，色彩鲜明，保存完好，集我国石窟艺术之大成，被人们称为雕刻在摩崖上的百科全书。
1: 公元8世纪中叶，安史之乱以后，唐朝皇帝几次逃到四川避难，国家社会政治活动中心一再南移，北方中原佛教没落，失去了大规模开窟造像的诸多条件，而四川巴蜀之地相对来说政治稳定，仓廪充实，加之五代以后前后蜀王极端崇佛，佛教造像便鼎盛一时。这时的蜀地造像和以往北方中原的不同，基本上不是官方主持，而是私人镌刻，石刻大都由呈蜂窝状叠加的石窟群构成，内容和形式异彩斑斓，呈现出民俗化和生活化的特点。
0: 大足石刻是古代石窟艺术的殿堂，其中北山石窟和宝顶山石窟规模最为宏大，最为耀眼。在这座石窟艺术的殿堂里，北山和宝顶山犹如两根巨大无比且精美华丽的腾龙石柱耸立，支撑着大足石刻这座奢华的殿堂。北山石窟雕琢于唐朝时期，位于大足县城之北2000米的龙岗山上，石窟密密麻麻，共有450处之多，各种佛像上万尊。在石刻的集中地佛湾，这个好似新月的地方，龛窟众多，形似蜂巢。在宽不足500米的崖面上，各式人物造像共有7000多尊，是大足石刻最集中、最精美、最宏大的石刻群。佛像俊俏秀丽，精雕细琢间汇聚东方神韵，充满人间气息。著名的石刻杰作普贤菩萨被誉为东方维纳斯。
1: 今天在大足北山石窟的众多佛像中，还刻有一块孝经。

碑。孝经为孔子所著，他提出孝是一切行为的最高标准，是至德要道，但他也反对愚忠愚孝。无论是臣对君，子对父，如果一味听从不仁不义的命令，就不能称为孝。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孝经便出现了金文和古文两种版本，金文18章，古文22章。而流传至今的孝经中，原只有金文版本，直到1945年，专家们在大足石刻中发现了这块古文孝经碑，学者们惊呼寰宇间仅此一刻。为了更加形象地说明佛教也讲孝道的思想，在大足石刻中还刻有这样一组故事。佛的弟子阿难在城中乞食，恰好碰见一个男子肩挑父母也在行乞。男子将讨来的食物都给了父母，显得十分孝顺。阿难当时有些不解，正在困惑之中的阿难被另外六个人所看见了，他们便讥讽阿难，说佛教不懂得孝道。阿难十分惭愧，便跑去问佛祖。佛祖听了之后面带微笑，身后放出五彩光芒，光线中幻化出他在世间行孝的诸多事迹。释迦牟尼小的时候，一次父母带他逃难，路途上饥渴难忍，释迦就将自己胳膊上的肉割下来供奉给父母食用。释迦父王年老临终时，抱憾自己的儿子不在身边，释迦便不远万里赶来，亲自怀抱着父王为他送终。

0: 宝顶山石窟始建于宋代，位于大足县城的东北处，以大佛湾为中心，形成众星捧月之势。宝顶山石窟堪称佛国仙境，周围林密壑深，苍茫青翠，在 U 形的摩崖上雕琢着近万尊佛像，气势磅礴，独步天下。佛像建筑群规模庞大，布局精致细密，各个部分紧密连贯，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佛像雕刻突破了北山雕刻的技艺，取材于日常的生活。那一座座各不相同的佛像带着浓郁的生活气息，仿佛一幅幅悬挂在石崖上的巨大连环画，形象生动。大佛湾有一座释迦卧佛，佛像长达31米，是我国卧佛雕像中最大的一个。佛像南北横卧，面朝西方，右半身和膝盖沉入地下，左手平身放置，因此被称为无限大的卧佛。佛像线条柔和，身形饱满，佛前的弟子也是半身像，犹如从地底涌出，形成天迎地送的壮观景象，一种庄严静穆的气氛油然而生。
1: 石窟艺术由印度经西域传入内地之后，先后在我国北方黄河流域开凿有敦煌、云冈、龙门等大型石窟，但它们相对于大足石刻而言，却有不同的特点。

0: 首先，北方石窟主要由国家主持开凿，资金也多由国家募集，而大足石刻则基本上是民间僧俗个人捐资开凿供养。其次，北方石窟的早期作品在形制和内容上受到印度石窟艺术的较大影响，而大足石刻则主要采用了中国固有摩崖造像的方式，即在岩石表面造像，并将现实人物的特点引入到神像的塑造上去，人神交融，内容也呈现出本土化、民俗化的强烈特点。洞窟正壁为释迦佛，坐于莲台之上，神情庄严肃穆，头顶发出毫光两道。洞窟右壁刻有普贤菩萨，普贤体态前倾，目光下视，双唇轻启，嘴角微收，欲笑诱人，感情微妙。他坐下为一大象，温顺而立，向左立一象奴，豹眼圆睁，旷汉飘舞。普贤旁边是日月观音，他身具六手，分别托有日月、长剑、柄斧和杨柳枝。观音面色莹洁，肌肤吹弹可破，神情文静，和蔼可亲。洞窟左壁刻有文殊菩萨，文殊菩萨手握经卷，象征智慧，他双目平视，神态略显自负。文殊坐下为一青狮，怒目切齿，欲狂吼状。文殊坐于背上，青狮则只见其怒，不见其动。文殊旁边是玉印观音，他左手举印，右手抚膝，神态稳健，面相刚毅，胸前璎珞珠串繁饰，头上花冠玲珑剔透，所有的珠串均以凹浮雕刻成，距今已有860余年，却未损毁一粒。
1: 在大足石刻还有一个著名的雕刻，千手千眼观音，佛像高3米，坐在一朵莲花上，双眼微闭，面容微妙。在佛像四周密布着林立的手眼，共有1007只之多。这上千只手眼代表着佛像无边的法力和无穷的智慧，这些手中还拿有各式各样的法器，或是做手印状，形式各异，好似孔雀开屏一般，让人叹为观止。这样惟妙惟肖、规模庞大的千手千眼观音造像在世界上很是罕见，被人们誉为手雕之绝。作为大足石刻景区的著名古刹，圣寿寺历史悠久，始建于南宋时期，距今已有近1000年的历史。寺庙规模宏大，几经兴废，如今依然香火不断，成为西南地区著名的佛教圣地。寺庙保存的建筑大多是明清时期遗留下来的，主要有大雄宝殿、天王殿、凌霄殿、燃灯殿等，各个建筑依山而建，错落有致，建筑上雕镂的彩绘技艺精湛，惟妙惟肖，每年的游人络绎不绝，特别是相会时人涌如潮，故有上朝峨眉下朝宝顶的说法。大足石刻有太多太多的经典石刻，漫步在这座石窟艺术的殿堂，感受到智慧的灯塔照耀。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听得见的文化，现在就说。
2: 2022年5月，舞蹈历史剧《天下大同》在山西大同云冈石窟。

0: 上演，一幅幅历史画卷在夜幕下徐徐展开，生动地述说着这座塞北古城的荣耀与沧桑。大同地处雁门关外，内外长城之间，在2500年的过往历史中，一直是北方中国的中心城市，也是兵家必争的军事重地。大同文旅主编宋志强说，特殊的地理位置造就了大同古朴厚重、开放包容的独特属性。
1: 实际上，大同这个城市的名字和与这个城市的历史过往呢，极其相匹配。在中国历史上，大同一直是一座俯视中原、胸怀天下、追求民族和谐、天下一家的城市。
0: 大同西郊的云冈石窟，迄今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一座座精美绝伦的石窟造像，充满湖风汉韵，完美地展现了各种文化的交汇融合。不同文化的交织碰撞，在大同方言里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当地语言学家韩甫说，大同方言中许多发音在汉语里都找不到源头，这是因为五方杂处、包罗万象的大同对语言有极高的包容性，以至于一些少数民族的语言都杂糅在大同方言里延续至今。
2: 拿汉字不大好写的，你比如说最有名的例子实际上都影响到了普通话，一个词比如说叫哭略，这个应该就是典型的鞑靼人的语言。
3: 大同话有五个声调，就是大同人说衣穿的衣服，大同人叫衣，妈妈的姊妹，这不叫姨姨吗，叫姨姨，就我们比如说一一二三的一，大同话叫一，就念这么短，有一个喉色音到喉头，到时候一紧把它就收住了。
0: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雁北耍孩儿非遗传承人王斌祥说，熟练掌握大同方言是学好耍孩儿的重要前提。耍孩儿特有的后嗓子发音方式，完美地体现了大同人直爽质朴的性格。
4: 那上面到底就是拿这个和尚发手人客，这是耍。如果不拿和尚发手，男人不拿和尚吵，那不是不卖爽。今天你们的和尚嗨呀嗨呀，你上说这么耍孩儿，就也就嗨嗨巧，就一字三嗨，这叫耍孩儿，也就嗨嗨巧。
0: 名城故都，古朴精华。大同的声音是雁门关外雄浑的马蹄声，是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笔下宏伟而又美丽的城，它也传颂于大同人世世代代唱响的声腔里，生生不息。

听众朋友，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听众朋友，请听歌曲《森林里的家》，作词周薇，作曲刘桥，由安与骑兵演唱。

0: 爷爷，这是什么？
1: 啊，这个，这是爷爷收藏的粮票。在爷爷年轻的时候啊，买吃的必须要这个。
0: 那是在商场买还是网上买呀？
1: 哎呦，那肯定是在商店里呀。以前买热门货还得早起去排队呢，哪有现在这么方便啊？
0: 现在有些奶茶店也要排队的，不过我可以网上订了送上门来。
2: 外卖，
0: 我的奶茶到了。爷爷，您也有一杯，
1: 哦，
0: 不用给我粮票哟，嘿，
1: 好，好，好，好，
3: 我和我的祖国共成长，同庆新中国，七十华诞。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4: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5: 倒掉吧，
6: 倒掉吧，
4: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7: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8: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5: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0: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

0: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1: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2: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3: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4: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5: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5: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6: 油条油条，放心油条。
7: 哎，油条哥，来六根。
8: 给我来八根。
6: 好嘞，六根。哎，八根。
9: 他叫刘洪安，河北保定市银杏路上一家油条店的老板。因为不用复杂油，专心制作良心油条，被大家亲切地称为油条哥。
10: 如今越来越多的商户加入良心油条联盟，他们都以油条哥为榜样，用安全油做放心油条。
9: 诚敬做事，世间重真情，诚信做人，传递正能量，
1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2: 清晨七点的伊春是什么样子？树叶根据春夏秋冬变更着不同的颜色。

升的阳光透过林城的建筑物洒向大地，微风拂过脸庞。你在做些什么？是悠闲的开始晨练，还是吃着可口的早餐，还是已经在忙碌的上班路上？无论你在哪里，听见美好时光，我们陪你在路上。接下来请收听你的

0: 嗨，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你的清晨时光节目，我是主播王健。夏日清风拂面，愿你今日舒心自在，万事皆顺遂。早晨起来拥抱温柔的晨光，抛开心头的烦忧琐事，三餐皆有香甜，日常皆是欢喜，所有美好都在这个盛夏缓缓奔赴于你。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时刻，王健向您道早安的同时，也提醒您，你的清晨时光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周一的7点至7点25分，重播时间是每周一的8点15分至8点40分，9点45分至10点10分，11点10分至11点35分。接下来，让我们一同用声音陪伴您开启崭新旅程，分享新鲜资讯、暖心故事与动听旋律。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晨光播报时间。
1: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2: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3: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4: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5: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1: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0: 早知道不再睡懒觉，吃早餐的时间不再无聊，一起来听晨光。

好朋友们，这里是晨光播报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近期的热点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新华网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5号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人民网消息，新时代治国理政纪实第一卷中文繁体版近日由联合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出版发行。7月15号，第36届香港书展开展首日，举办了新书发布会。新时代治国理政纪实第一卷共收入新华社长篇通讯26篇，以及习近平总书记新闻图片41幅，图文并茂，展现了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领航中国走向复兴的非凡历程，生动展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我们来关注新华网消息，国家医保局7月16号发布2025年全国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医保待遇享受达

87.5亿人次，其中职工参保人员待遇享受54.86亿人次，居民医保待遇享受32.68亿人次。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3,069.39万人，参保率巩固在95%。2025年，在全国基本医保含生育保险基金总收入35,921.32亿元，基金总支出30,055.19亿元，统筹基金当期结存5,257.72亿元。基本医保运行安全稳健。好，我们来关注人民网消息。7月15号，黑龙江省2026年715世界经济技能日暨精准供给技能强企服务月专项行动在哈尔滨市举行。本次活动以“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以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联合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总工会、共青团、黑龙江省委、省中华职业教育社共同主办。

0: 了，朋友们，今天的晨光播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接下来是清新时光时间，希望你继续关注。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划绳自救，
1: 善用通道，没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灭，
1: 熟悉环境，暗记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0: 看时光不留痕迹，看城市人来人往，听见好时光，留住最清新的美好瞬间。欢迎大家来到清新时光，在这里我会和大家分享心情，分享故事，开启一天正能量。那今天王健要给大家分享一篇文章，名字叫做赴一场22度的夏日和解，在林都治愈浮躁灵魂，希望听完之后您会有所收获。盛夏热浪席卷城市，燥热的晚风，拥挤的车流，无休止的工作琐事，不断放大成年人的焦虑与内耗。我们习惯了步履不停，被生活节奏推着向前，很少停下脚步关照自己的情绪，在疲惫迷茫焦躁中反复内耗，弄丢了内心的平和。世人总觉得夏天燥热难熬，可盛夏本是自愈的季节，草木肆意生长，晚风温柔绵长，天地都在教会我们松弛生活，不必奔赴人山人海的网红景区。小仙安岭腹地的伊春，坐拥22度天然夏日清凉，万顷林海隔绝喧嚣，清风溪流抚平心绪。这个夏天放下执念与疲惫，走进中国领度伊春，逃离城市的高温内耗，在山野绿意里放空身心，与自己和解，在慢下来的时光里重拾内心与安稳前行的力量啊。在夏日里自愈，允许放缓节奏，接纳生活的所有模样。一年四季里，夏天最容易让人情绪失控，高温催生烦躁，忙碌放大焦虑，

我们总逼迫自己事事圆满，步步争先，害怕落后，害怕平庸，把日子过成紧绷的发条，连休息都带着负罪感。可人生从不是竞速赛道，四季尚且有晴雨冷暖，人生更不必时刻紧绷，完美前行。夏日最好的修行，就是学会放过自己，允许自己偷懒放空，允许情绪低落懈怠，允许事情不尽人意，不必跟风内卷，不必迎合他人，不必纠结过往，也不必焦虑未知未来。盛夏万物自由生长，野花随意绽放，林木向阳而生，从不刻意迎合，也从不勉强自己，这便是生活最好的状态。大多数的烦恼都源于想太多，放不下。困在钢筋水泥的城市里，眼界狭小，心事被琐事填满，一点点得失就足以扰乱心神。而自然永远是最好的解药。走出密闭的城市，走进开阔的山野，就会明白，眼前的烦恼不必鸡毛蒜皮，当下的困顿也只是一时的光景。夏日的治愈从来都不是逃避生活，而是短暂的休整，积攒力量。如果你深陷内耗情绪，被夏热的烦躁折磨心神，不妨奔赴伊春，躲进林海的清风里，放下浮躁，从容自处。

0: 零度的风物
1: 是22度的林海秘境，天然的治愈，心灵的净土。作为坐拥超高森林覆盖率的中国林都，伊春是东北独一份的夏日避暑秘境，更是专属成年人的心灵的避风港。盛夏全国普遍高温酷暑，伊春的日均气温稳定在22度，无酷暑，无闷热，林海环抱，溪流纵横，天然隔绝城市的燥热，一年四季最长情的温柔都藏在伊春的夏日山野里。这里的夏天满眼治愈青绿，百年原始红松挺拔苍劲，白桦林清雅干净，漫山草木层层叠叠，浅绿深绿交织成无边的林海，林间空气清润，富氧离子含量充沛，是名副其实的天然森林氧吧。每一次呼吸都能抵挡身心的浊气，消解心底的烦闷。林间清风常年不断，裹挟着松针草木和野花的清香，晚风微凉温润，夏夜无需空调，安然入眠，彻底告别城市夏夜的辗转焦躁。这里的夏天满是山野温柔，山间溪流清澈见底，山泉冰凉沁心，峡谷瀑布流水潺潺，林间小路温顺灵动，心会不自觉地沉静下来，卸下所有的伪装与疲惫，坦然接纳最真实的自己。相比于喧闹的网红旅游地，伊春的夏日小中静谧，烟火淡然，小城节奏舒缓，民风淳朴，没有过度商业化，保留着山林原本的质朴，适合独处散心，静心自愈，让浮躁灵魂慢慢归于安稳。

山野漫行，一春夏日的日清旅行，一日风景，治愈人心。不必高强度赶路打卡，适配散心自愈的一春短途路线，节奏舒缓，风景治愈，兼顾避暑、散心和放空，沉浸式感受零度夏日的美好。

站您可以来到五营国家森林公园。亚洲优质的原始红松林是伊春康养放松的首选。漫步林间的松木栈道，脚下的松针绵软厚重，古树遮天蔽日，林间也是清爽宜人。乘坐复古的森林小火车，穿越森林，穿越林海，看绿意扑面而来，听林海松涛声声，独享山野静谧，静坐天赐湖边，看湖水倒映蓝天白云古树，什么都不做，静静发呆，就能平复内心杂乱的情绪，开阔心胸格局。第二站，您可以来到金山鹿苑，全网治愈感满分的林间鹿苑，整片草场依山傍水，溪水环绕，百枝梅花鹿自由散养，小鹿温顺亲人，可近距离投喂互动，青草、溪流、小鹿构成治愈画卷，漫步草地，吹山野清风，看小鹿悠闲踱步，柔软森林能消融所有的生活疲惫，找回简单纯粹的快乐，治愈心底所有的僵硬。

第三站可以来到汤王河滨海奇石景区，是我们伊春市的五 A 级森林景区。奇石共生林海，景致清幽独特，奇石错落，林木葱郁，步道清幽，人少静谧，雨后山间薄雾缭绕，山水朦胧，诗意满满。寻一处林间奇石静坐，听流水潺潺，与自我对话，梳理内心的情绪，告别迷茫和内耗。第四站，您也可以来到毛兰沟，素有北方小九寨的美誉，峡谷幽深，瀑布叠落，全程林荫蔽日，清凉十足，细水踏溪，感受山泉凉意，看山谷草木繁茂，山水灵动治愈，消解所有的夏日烦闷。

0: 放下执念，接纳平凡，看淡得失，往后日子不慌不忙，向阳而行，守住内心清静自在，安然生活吧。
1: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2: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3: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4: 咦，那你是什么？
5: 我是光盘。
4: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5: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6: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10。
7: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0: 难得清晨起来，一个人悠闲享受时光；难得你在陪着这个城市一起呼吸。难得有我陪伴你，这里是你的清晨时光。

陈高丽文件每周为您推荐一首好歌，今天为您推荐的歌曲是《当爱再靠近》。《当爱再靠近》由刘若英演唱，潘协庆作曲，整首歌的旋律舒缓柔和，以轻柔的钢琴作为基调，节奏平缓温润，没有激烈的曲调起伏，温柔细腻的唱腔搭配舒缓的旋律，听完内心格外的平和，精准描绘出人邂逅心动时既满心期待又隐隐忐忑的心情，缓缓诉说着普通人向往温暖陪伴的柔软心事。整首歌没有浓烈煽情的编排，平淡克制的唱腔格外贴合都市人的心境，把心动来临时心底藏不住的慌乱与憧憬娓娓道来，安静聆听时很容易让人静下心，回味自己心底关于陪伴的小小期盼。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歌。

伴随着美妙的音乐，我们今天的你的清晨时光节目就陪您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我是王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0: 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1: 谁关了我的空调啊？
2: 他鼻子是歪的，眼睛一高一低，嘴巴上又脱了一半的口红，如同被烤了一样，正一滴一滴往下流。

0: 么来得太快了？我还想玩得更久一点儿呢。
1: 那些人是你杀的吗？
0: 算是吧，不过刚开始可没说过要杀人，只是他帮我设计取到我爱吃的东西，而且比计划中多死了一个人。
2: 他一边点头，一边将自己的脸捏成正常人的样子，光怪陆离，异象丛生。且听《一人志》，作者夏渊。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35集。
8: 老头擦了擦厅里的椅子，示意小白坐下。小白环顾了一下四周，右手边曾经是得意人质的书房，左手边是曾和樊素华一起睡过的屋子，看样子现在被老头住了。后面有一道门紧闭着，没有记错的话，门打开后会通一条青苔石板小径，小径两旁是鸟语花香，尽头是茶室等几间雅房。徐礼当初就是在那里跟主人彻夜长谈的。从老头絮絮叨叨的话语中，小白确认吴先生就是这座院子的主人。十几年前吴先生外出办事儿，将院子的看管事宜交给了老头。这么说来，一人志的真正主人也是吴先生了，看来这次是白跑了。
9: 住在这里虽说环境也挺好，但是吧，每天总是惊心肉跳的。
8: 老头看小白只顾着看房子没空说话，就自顾自地说下去。
0: 啊，难道有野兽？
8: 小白礼貌性地顺着他的话题回应一下。老头的嘴巴一撇，口气变得有些夸张。
9: 可比野兽吓人多了，说出来姑娘可能不信，这吴先生啊是个高人，管着这世界上的妖魔鬼怪，那些妖魔鬼怪啊犯了事儿就只能够找他来帮忙，尤其是半夜时分，经常有长得千奇百怪的妖怪在篱笆墙外徘徊着，呀，那没见过的保准给吓死啊。
8: 小白想起儿时的那一夜，原来月下篱笆墙外的那个青面孔不是梦。
0: 那些妖怪进不来吗？
8: 老头眉眼上扬，得意地笑了笑。
9: 吴先生，那岂是他们想见就能见的呀，这篱笆墙可是大有乾坤呐。
8: 他边说边指着外面那缠绕着花木的篱笆墙说，
9: 来，你仔细瞧瞧。
8: 小白站起身，将视线集中到老头手指的地方，从上到下将篱笆墙仔细观察了一番后，发现那些缠绕的小花平日里并未见过，且下面竹子插的位置也不是简单的一排，而是有某种规律的图案。他将自己的发现跟老头一说，老头立刻竖起了大拇指。
9: 姑娘一看就是见过世面的，这小花啊是吴先生从

0: 姚华山请来的仙草。哎，姑娘听过姚华山没有啊？啊，我们吴先生说呀，那可是座仙山，里面……
1: 可否请教那竹子排列的是什么图案吗？
2: 小白不想接受重复的信息，打断了老头想要跑题的话语。
0: 啊，那个图案呢，是出自道家学派。其中奥义啊，也就只有吴先生自己知道了。哎，不过姑娘可千万别小看了这图案啊，小花的香气将妖怪阻挡在门外，碰上花谢的时候，这图案能将放肆的妖怪锁住，让他们动弹不得。我这辈子也就亲眼见过那么一回，那妖怪啊，就像被钉在了地上一般，一动也动不得了。
2: 可能是真的太久没有跟人聊天了，老头才不管自己讲的话，普通人听来是否荒谬，自顾自讲得神采飞扬。但小白相信，老头讲的都是真的。他边听边将眼睛转向书房。
1: 吴先生去办什么事儿去了？要去十几年这么久，
0: 这我就不知道了。
2: 老头摇着花白的脑袋，
0: 肯定是很重要的事儿吧？以吴先生的身份，说不定是拯救天下的大事儿。他中间倒是回来过几回，但每一次都是匆匆忙忙的。
2: 从老头说话的语气看，吴先生着实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小白不免更加好奇。
1: 实不相瞒，当年幼小只知道家父跟吴先生交情不错，却不知道吴先生到底是个怎样人物，就连家父都十分敬佩。老先生能详细介绍一下吗？
2: 老头听了这话愣了一下，右手在脑袋上摩挲了几下。
0: 怎么说呢，当年吴先生将我从阎王手里抢回来，可没有将我带在身边，只是几年之后突然间又找到了我，让我照看这小院儿，告诉我院里不平静。所以啊，我就只知道吴先生是个能够降妖除魔，让人重生的高人，具体是干什么的我还真就不知道。
1: 那他什么时候回来知道吗？
0: 也不知道。
2: 老头老实地回答道。
0: 高人的行踪都是神龙见首不见尾的，那小说里不都这么写吗？更何况现实当中啊。
2: 小白知道再问也问不出什么了，心里不免有些失望。他指了指书房。
1: 我可以四处看看吗？
2: 老头想了一下。
0: 应该可以吧，吴先生只是叫我看小院儿，也没说不让人来参观。你要是想去，那你就去吧，注意别动他老人家的东西就行。
2: 天色已经亮了，书房在晨曦中被镀上了一层朝霞金，院里的花香夹着老书房特有的香味，让进来的人心生平静。想起昨日重重，恍如隔世。书房里多是古书，还有竹简、龟壳、锦帛等，内容涉及诗集、画作、历史传记、街头秘闻、采药游记、奇门遁甲等等。看来这个吴先生兴趣十分广泛，有些书还带有特殊药香，想来是为了防止老化和虫蛀。儿时不懂，现在看这满屋的书真是价值连城。书房内还有一张黑色木头做的书桌，桌上整齐地放着几本看似吴先生笔记的手账，最上面一本十分小巧，是可以随身携带的那种。小白看了一眼窗户外在院里照顾花草的老头，拿起最上面一本翻了起来，像是一个时间账本，里面记载了某年某月要去往何处的提示。如果不是这账本上的字体确实跟一人志十分相像，小白无心再浏览下去。正当他准备换下一本时，却发现其中一行字写着：

0: 1月23日，这一省瑶华山玲珑峰东南角300余步上山路亥时发。11月25日 S 城潮海区徐家别墅问责子时发。4月23日，当时他与田家兄妹也正在这一省瑶华山，而 S 城潮海区徐家别墅正是自己的家。11月25日半夜，吴先生来家里了吗？眼见院子里的老头朝着这边走来，小白连忙用手机拍下了手账上的内容。
1: 11月25日，
0: 他心中念叨着，自从与田瑞书分手后，他的日子过得分外迷糊，从未关心过时间。突然，他想起那个分不清梦境还是现实的夜半，田瑞书出现在徐家院子，转眼间就消失了。老头进了厅，小白走出书房打了个招呼，然后赞叹说：
1: 吴先生的书房可真是清雅呀，那些书一看就是高人读的。哎，这都过了十几年了，这吴先生的样子老了没呀？
0: 老头笑呵呵地说：
2: 那不能老，白白净净的脸啊，就跟十几年前一样，仙气儿飘飘的，就是头发是白的，跟你那一样。
0: 小白闻言心里一惊，难道这吴先生竟是田瑞书？不对呀，这年龄对不上呀，按照田瑞书的年龄，十几年前不会是先生，而是一个少年。
1: 那吴先生有没有儿女呢？
0: 小白接着问。老头又摇了摇头：
2: 没听他讲过，也没见过。
0: 错综复杂的信息互相交缠，哪些是真相，哪些是线索，哪些是迷惑，小白感到头都炸开了。回 S 城的路上，小白将车开得飞快，他接到樊素华的电话说徐礼从瑶华山回来了。尽管樊素华告诉小白徐礼今晚的心情不太好，让他有什么事情过几天再说，但小白等不及了，他风风火火推开了父亲的书房。
1: 11月25日半夜谁来过？
0: 情急之下，他忘了父亲是个极其注重礼仪的人。果然，一只握着书卷的手缓缓地放到了书桌上，房间里久久没有声音。小白低下头，默默地给他倒了一杯茶。
1: 对不起，我刚才没礼貌了。
0: 书又被重新拿了起来。
3: 都成年人了，做事还慌慌张张的。
0: 以前小白遇到这种情况的第一反应就是撒娇，但这一年来经历的事情早在这一对父女之间砌上了一堵猜忌的墙。
1: 爸，11月25日那晚我看到有人来咱们家了，能告诉我是谁吗？
0: 小白语气诚恳，手上的书换成了一杯茶。
3: 那个人有些意思，夜半来访，所以我记得很清楚。他叫田瑞书，为你而来。
0: 听到熟悉的名字，小白心一紧。
1: 为我而来？
3: 是啊。
0: 徐礼缓缓说道。
3: 他说跟你感情不错，想让关系再进一步，我当时就答应了。因为我也很喜欢这个孩子，毕竟他是我老友吴生的后代。
1: 哪个吴生？
0: 似乎是要特意磨一磨小白的急性子，过了几秒钟后，徐礼才答道：
3: 就是西屋山上那位，你小时候去过，还顺了人家一本书回来。那个田瑞书随了母姓，不知道吴生是怎么同意的。
1: 可是他们田氏集团不是被徐氏集团欺负的破产，然后家破人亡了吗？
0: 小白急急忙忙地问。徐礼皱着眉头说：
3: 你从哪里听来的乱七八糟的故事啊？小田的母亲去世的早， 无声本来就像。

0: 妻子一死，正好放下世俗去云游了，一边云游，一边给天生患有绝症的女儿找灵药。
1: 尖利的蜂鸣声从耳朵直奔脑袋，小白的眼前一黑，差点晕倒在了徐丽的面前。
2: 千玺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子，我是个彻头彻尾的蠢货。
1: 徐丽看到女儿魂不守舍的样子，立刻明白了八九分。她摇了摇头。
0: 自由惯了，放纵惯了，自负惯了。现在的年轻人自以为能洞察一切，遇事从来不和人商量。现在被人骗惨了吧？我还说小田怎么没下文了呢？
2: 是啊，自己是多蠢，没有问田瑞叔，也没有问自己的父亲，两个当事人都没问，就轻易相信了一个外人。
1: 如果有一把刀，他想立刻刺穿自己的心脏。小白回到自己房间，趴在床上肆无忌惮地大哭起来。哭着哭着，心中又隐隐升起了一点希望。后来他又去了西吴山几次，他确信手账的笔迹是田瑞书的，看院子的老头怕是认错了人。十几年未见，田瑞书从一个少年长成父亲吴先生的模样是解释得通的，只是田瑞书再也没有回去过。他为什么记时间手账，也成了一个解不开的谜团。转眼间，一月又一月， S 城今年的春天来了，又是迟迟不肯退去。小白散步在烂漫的春光里，幻想着有一天田瑞书能花树下轻唤他一声小白。工作室也好久没有开张了，但有些人依旧没有忘记他。曾合作过六指人案件的何静突然来访，请他帮一个忙。不久跟田瑞书一起去法国参加比赛时认识的超模高雪也回来了。
3: 高雪答应跟李哲回国办婚礼了，他让李哲先一步回国操办婚礼事宜，自己随后就到。然而就是这一前一后的回国安排搅黄了婚事。高雪带着助理提前一周杀了回来，将正在酒店跟秘书翻云覆雨的李哲捉奸在床。小助理还神速拍了现场照片，这突如其来的一切让李哲觉得这是一场阴谋。但是当看到高雪整个人瘫在地上流着眼泪不知所措的样子时，他又觉得自己对高雪太坏了。冷静下来之后，李哲摇晃着身前肥硕的肚腩，求高雪高抬贵手原谅他一次。高雪只是哭，抽搐了好久之后咬着牙说，
2: 这婚我不结了。
3: 几天之后，李哲就知道高雪说的不是气话，他是铁了心的要分手。于是两人之间就剩下了怎么分手的问题。对高雪来讲，分手的关键点是钱。对李哲这样一个跨国公司的高层而言，能决定一切的照片是重点。于是高雪轻松地分走了李哲一半的家产。李哲始终想不明白，这一切到底是他自食其果，还是中了高雪的圈套。他只记得两人分开的那天，高雪表情冷漠疏离，如同他在 T 台上的表情一样。空气中充满了甜蜜暧昧的气息，大片大片的合欢花开着，地上铺满了红色的花绒，他躺在地上尽情拥抱着美丽的景色。拈花一朵，花蕊是一双眼睛，满含深意地望着他。他的心颤抖起来，突然手上的花朵开始融化起来，融化成紫色的液体滴在地上，接着身下的花朵也开始融化了，整个天地间都开始融化，融化成紫色血液，散发出一股浓烈的丁香味。他就被这浓烈的血液和香味包围了，喘不过气来，几近窒息。高雪从梦中惊醒，一身冷汗将睡衣湿透

0: 他平定了一下情绪，走向梳妆台，镜子照出他苍白的脸色和额头上密密麻麻的汗珠。他用纸巾擦拭了一下，摸到脸颊生出了两颗硬如石头的痘痘，下巴上也触摸到了凹凸不平的颗粒。心烦意乱中，他拿起了手机。朋友圈里小白婀娜多姿地站在樱花树之下，他评论：
1: 这是去年的照片吧？
0: 小白回复得很快：
2: 今年的呀。
0: 他回：
1: 哼，骗谁呢？这都几月了，怎么会有樱花？
2: 嘿嘿，今年 S 城出了异象，花开不败，不仅樱花，所有花都还开着呢。
0: 他回了一个吃惊的表情。小白说：
2: 话说我在 S 城认识一个超厉害的心理医生，说不定能治好你的爱无能哦。既然你已经来了 S 城，就明天过来看看吧。
0: 他回了一句：
1: 好。
0: 其实此时的高雪并未在 S 城，而是在 B 城。三年前他在 S 城成立了一家化妆品科研所，主要是提取荷尔蒙中的青春 A 素，用来治疗脸上长痘的皮肤问题。婚礼取消前几天，他接到科研主任的电话：
3: 高小姐，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好消息是科研所迎来了一位青年才俊小江，他在今年 S 城的空气中检测出了 A 素成分，这就意味着 A 素的提取成本会降低，对以后大量生产有好处啊。坏消息是您当年提供的样本因为多次使用已经无法再用了，后来提供的纯度跟之前又差得太远，如果没有原始样本参考就无法进一步提升 A 素。
0: 高雪此次来 B 城即是为研究所寻找样本，这是他到 B 城后的第一个晚上，梦魇压身，他不敢再入睡，只好开着灯坐等天亮。当太阳升到东南方，他来到 B 大附近的君豪酒店，戴着口罩和墨镜走向接待台。
1: 502房间。
0: 接待员查了一下电脑：
2: 高小姐吗？我们的服务人员会领您上去。
0: 君豪酒店，这里对于高雪来说是个既熟悉又恐惧的地方，尤其是502房，如果不是为了取样本，他不会再来这里。打开房门之后，他跟着服务员慢慢地走进去，鼻孔飘进来一股令他害怕的香气。他抬头看，窗外一棵丁香树还残留着些许花朵。
1: 你们酒店什么时候有的丁香树啊？
2: 这棵树是9年前栽种的。
0: 服务员解释说。
2: 听您的口气，好像以前也住过我们酒店。
0: 高雪看了他一眼，说：
1: 这里没你的事儿了。你先下去吧。
0: 门被关上了。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牧歌、小易、长地、 CV 七里，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8: 您好，您的快递。
9: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8: 您好，您的快递。
9: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

0: 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快递吗？放门口吧。
1: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0: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2: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3: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青春不留白，作者丁立梅。上高中的时候，我在离家很远的镇上读书，借宿在镇上的远房亲戚家里。虽说是亲戚，但隔了枝隔了叶的，平时又不大走动，关系其实很疏远。是父亲送我去的，父亲背着玉米面、蚕豆等土产品，还带了两只下蛋的老母鸡。父亲脸上挂着谦卑的笑容，让我叫一对中年夫妇伯伯与伯母。伯伯倒是挺和气的，说自家孩子就应该住家里，让父亲只管放心回去。只是伯母仿佛有些不高兴，一直闷在房里，不知在忙什么。我父亲回去，他也紧紧隔着门送出一句话来，走了，再没其他表示。我就这样在亲戚家住下来，中午饭在学校吃，早晚饭搭在亲戚家。父亲每个月都会背着沉沉的米袋子给亲戚家送米来，走时总要关照我，在人家家里住着要眼勤手快。我记着父亲的话，努力做一个眼勤手快的孩子，抢着帮他们扫地洗菜甚至洗衣，但伯母总是用防范的眼神瞅着我，不时地说几句，菜要多洗几遍知道吗，碗要小心放，别碰坏洗衣机跪着呢。农村孩子本来就自卑，他这样一来我更加自卑，于是平常在他们家我都脸生静气着。亲戚家的屋旁有条小河，河边很亲切地长着一些洋槐树，这是我们乡下最常见的树。看到它们，我会闻到家的味道。我喜欢去那里倚着树看书，感觉自己是只快活的小鸟。洋槐树在五月里开花，花白蕊黄，散发出甜蜜的气息。每个清晨和傍晚，我几乎都待在那里。不记得是哪一天看到那个少年的了。五月的洋槐花开得正密，他穿一件红色毛线外套，推开一扇小木门走了出来。他的手里端着药罐，土黄色很沉的样子。他把药渣倒到小河边，

其中立即弥漫着浓浓的中草药味。少年有双细长的眼，眉宇间含着淡的忧伤。他的肤色极白，像头顶上开着的槐树花。我抬眼看他时，他也正看着我。隔着十来米远的距离，天空安静。这以后便常常见面。小木门吱呀一声，他端着沉的药罐出来，红色毛衣跳动在微凉的晨曦里。我知道挨河边住着的就是他家，白墙黛瓦，小门小院。亦知道他家小院里长着茂密的一丛蔷薇，我看到一朵一朵细嫩粉红的花，藏不住快乐似的从院内探出头来，趴在院墙的墙头上笑。一天极意外的，他突然对着我笑着嗨了声，我亦回他一个嗨。我们隔着不远的距离相互看着笑，并没有聊什么，但我心里却很高兴，很明媚。蔷薇花开得最好的时候，少年送我一只蔷薇，上面缀满细密的花朵，粉红柔嫩，像年少的心。我找了一个玻璃瓶，把它插进水里面养，一屋子都缠着香。伯母看看我，看看花，眼神怪怪的。到晚上，他终于旁敲侧击说：“现在水费也涨了。”又接着来一句：“女孩子心不要太野了。”像心上突然被人生生剜了一刀似的。那个夜里，我失眠了。第二天，我苦求一个住宿舍的同学，情愿跟他挤一块睡，也不愿再寄居在亲戚家里。我几乎是以逃离的姿势离开亲戚家的，甚至没来得及与那条小河作别。那一树一树的洋槐花，在我不知晓的时节落了。青春年少的记忆成了苦涩。转眼十来年过去了，我也早已大学毕业，在城里安了家。一日，我在商场购物，发觉总有目光在追着我，等我去找，又没有了。我疑惑不已，正准备走开，一个男人突然微微笑着站到我跟前，问我：“你是小爱吗？”他跟我说起那条小河，那些洋槐树。隔着十来年的光阴，我认出了他。他的皮肤不再白皙，但那双细长的眼睛依旧细长。我母亲那时病着，天天吃药，不久就走了。我去找过你，没找到。蔷薇花开的时候，我会给你留一只最好的，以为哪一天你会突然回来。后来那个地方拆迁了，那条小河也被填掉了。他的话说到这里止住，一时间我们都没有了话，只是相互看着笑，像多年前那些微凉的清晨。原来所有的青春都不会是一场留白，
不管如何

自卑，它也会如五月的槐花开满枝头，在不知不觉中绽出清新甜蜜的气息来。我们没有问彼此现在的生活，那无关紧要。岁月原是一场一场的感恩，感谢生命里的相遇。我们分别时亦没有给对方留地址，甚至连电话也不留。我想有缘的总会再相见，无缘的纵使相逢也不迟。

让我们徜徉于有声文字的曼妙世界，让我们尽情享受这些抚慰心灵的温暖声音。朝花夕拾，听见世界。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朱光潜的《人生如戏》，一起来听。对人生，我有两种对待的方法。在第一种方法里，我把自己摆在前台，和世界上的一切人和物在一起玩把戏。在第二种方法里，我把自己摆在后台，袖手看旁人在那儿装腔作势。站在前台时，我把自己看得和旁人一样，不但和旁人一样，并且和鸟兽虫鱼等诸物也都一样。人类比其他物类痛苦，就是因为人类把自己看得比其他物类重要。人类中有一部分人比其他人痛苦，就是因为这一部分人把自己看得比其余的人重要。比如穿衣吃饭时多么简单的事儿，然而在这个世界里居然成了一个极重要的问题。就因为有一部分人要窥人自肥，再比如生死，这又是多么简单的事儿。无数人和无数物都已生过来死过去了，一只小虫让车轮压了，或者一朵鲜花让狂风吹落了，虫和花自己都不计较或留恋，而人类则在生老病死以后偏偏要加上一个苦字。这无非是因为人们希望造物主待他们应该比草木虫鱼更优厚。因为如此着想，我宁愿把自己看作草木虫鱼的一类。草木虫鱼在和风甘露中是那样活着，在炎暑寒冬中也还是那样活着。像庄子所说，他们悠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他们时而立天跃渊，欣欣向荣，时而含趴敛翅，安然折处，都顺着自然所赋予的那一副本性。他们绝不计较生活应该是什么，绝不追究生活是为着什么，也绝不埋怨上天待他们刻薄，让他们供人类宰割凌虐。对他们来说，生活自身就是方法，生活自身也就是目的。根据草木虫鱼的生活，我得出一个经验：我不在生活以外另求生活方法，不在生活以外另求生活目的。世间少我一个，多我一个，活着的我时而幸运，时而受灾祸牵逼，我以为这都无伤天地之和。

0: 你如果问我，人们应该如何生活才好呢？我说，就顺着自然所给的本性生活着，像草木虫鱼一样。你如果问我，人生活在这变幻无常的世相中，究竟为着什么？我说，生活就是为着生活，别无其他目的。你如果向我埋怨天公说，人生是多么苦恼啊？我说，人们生在这个世界并非来享福的，所以那并不奇怪。这并不是一种颓废的人生观。你如果说我的话带有颓废的色彩，我请你在春天到百花齐放的园子里去，看看蝴蝶飞，听听鸟儿鸣，然后再回到十字街头，自己瞧瞧人们的面孔。你看谁是活泼，谁是颓废。请你在冬天积雪凝寒的时候，看看雪压的松树，看看站在冰上的鸥和游在水中的鱼，然后再回头看看遇苦便叫的那万物之灵。你以为谁比较能耐苦持衡呢？以上是我站在前台对人生的态度，但是我平时喜欢站在后台看人生。许多人把人生看作只有善恶的分别，所以他们的态度不是留恋，而是厌恶。我站在后台时，把人和物也一样看待。我看西施、魔母、秦桧、岳飞，也和我看八哥、鹦鹉、甘草、黄连一样。我看匠人盖屋，也和我看鸟雀营巢、蚂蚁打洞一样。我看战争，也和我看斗鸡一样。我看恋爱，也和我看雄蜻蜓追雌蜻蜓一样。因此，我只觉得对着这些纷杂扰攘的人和物，好比看图画，好比看小说，件件都很有趣味。这些有趣味的人和物之中，自然也有一个分别。有些有趣味，是因为它们带有很浓厚的喜剧成分；有些有趣味，是因为它们带有很深刻的悲剧成分。我有时看到人生的喜剧，也看人生的悲剧。悲剧尤其使我惊心动魄。许多人因为人生多悲剧而悲观厌世，我却以为人生有价值，正是因为有悲剧。我们所居的世界是完美的，人类所过的生活，比好一点就是神仙的生活，比坏一点就是猪的生活，呆板单调以及。因为倘若件件事都尽美尽善了，自然没有希望发生，更没有努力奋斗的必要。人生最可乐的就是活动所生的感觉，就是奋斗成功而得的快慰。世界既完美，我们如何能尝创造的快慰？这个世界之所以完美，就在于有缺陷，就在于有希望的机会，有想象的天地。换句话说，世界有缺陷，可能性才大。悲剧也就是人生的一种缺陷，它好比洪涛巨浪，令人在平凡中显出庄严，在黑暗中现出光彩。假如荆轲真的刺中秦始皇，林黛玉真的嫁了贾宝玉，也不过闹个平凡收场，哪能叫千载以后的人唏嘘赞叹？以李白那样的人才，偏要和江淹戏弄笔墨，做了一篇《拟恨赋》，和上韩荆州书一样庸俗无趣。人生本来要有悲剧才能算人生，你偏想把它一笔勾销，不说你勾销不去，就是勾销去了，人生反更索然寡趣。所以我无论站在前台或后台时，对于失败，对于罪孽，对于央救，都是一副冷眼看待，都是用一个热心称赞。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农历六月初七，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吴汉奇流量报道。7月19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市长苑方江会见龙江森工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吴庆军一行，双方围绕深化地企合作、筑牢生态屏障、产业协同发展等事宜进行深入交流。董文琴代表市委市政府对吴庆军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他说，伊春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黑龙江期间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锚定打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忠诚实践地，坚持林下经济和旅游业两业并举，推动全域全季旅游迭代升级，打造践行大十五关先行地，坚定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龙江森工集团拥有全国面积最大的重点国有林区，枫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与伊春五营国家森林公园地缘相连，生态相依，产业相融，双方发展战略高度契合，希望双方发挥各自优势，在生态保护、森林康养、林下经济、人居环境整治等领域开展深度合作，推动资源共享、产业互融，携手谱写地企发展共赢新篇章。吴庆军对伊春市委市政府长期以来给予龙江森工集团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表示，集团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主动融入伊春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在生态保护、产业发展等方面同向发力，推动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市场联动，促进地企合作走深走实，为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贡献森工力。

力量。市领导李东辉、伊春森工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王庆善参加。本台记者陈小雨、高盛哲报道。7月19号，2026年中国台球俱乐部职业联赛医美赛区在医美区青少年活动中心开赛。市委副书记、市长岳方江、中国台球协会副理事长赵丽萍、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臧静石、副市长高健、市政府秘书长李长江出席。中国台球协会俱乐部与运动员工作委员会主任、联赛形象大使潘晓婷等嘉宾到场助阵。开幕式上，高健宣布开赛。赵丽萍在致辞中说， CBL 联赛是中国台球协会打造的首个高水平台球俱乐部职业联赛，小组赛斯诺克赛段已收官，即日起进入华彩台球阶段。医美赛区作为八家创始俱乐部中唯一将华彩赛段落户东北的队伍，使伊春成为该项目向北辐射的战略支点。本次赛事设城市冠军赛与职业联赛小组赛两大板块。城市冠军赛第一阶段7月11号至18号，由医美区22家球社各推荐10名选手，共220人参赛，冠军选手获潘晓婷现场指导。第二阶段8月16号至10月31号，面向黑吉辽3省球社开放报名，限240人，晋级4强将在季后赛中与职业球员切磋。职业联赛小组赛于7月19号至8月5号进行，圣森台球俱乐部将依次对阵小熊猫台球俱乐部、华健国际俱乐部和康熙盛世俱乐部。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7月14号，第二届伊春红松文化季暨桦树之啤酒电音嘉年华哈尔滨交响乐团专场演出在乌翠之下休闲文化街区精彩上演。哈尔滨交响乐团前身为1908年成立的中东铁路俱乐部交响乐团，曾开启中国首场完整编制交响音乐会，上世纪20-30年代已享有远东第一交响乐团美誉。本场音乐会由乐团常任指挥、国家一级指挥于学峰执棒，他的指挥风格细腻而富有感染力，曾多次率团完成国内外重大演出，深受观众喜爱。演出在北京喜讯到边寨的欢乐旋律中拉开序幕，随后乐团演奏了芭蕾舞《天鹅湖》组曲选段，从优雅的场景到欢快的圆舞曲，从俏皮的《四小天鹅》到热烈的《拿波里舞曲》，柴可夫斯基笔下的童话世界跃然眼前。管弦乐瑶族舞曲生动描绘了瑶族人民节日欢庆场面，民族风情浓郁。海峡组曲选段《织网》丰收清新秀丽，展现了南海渔家生活场景。由于京军改编的中国民歌6首《将对花》《放风筝》《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等民间小调与交响乐团巧妙融合，韵味独特。当晚市机关代表队登上舞台，这支由全市各机关战线干部职工组成的队伍，平日奋战在项目建设一线和服务群众窗口，今夜他们用质朴而真挚的歌声献上北大荒人的歌与祖国不会忘记，唱出林渡儿女对这片土地的热爱与奋斗豪情。7月12号晚，第二届金林嗨夏避暑欢乐季暨花漫林海趣游金林花车巡游启动仪式在金林区金山屯镇金街世纪广场精彩启幕。夜幕降临，金街市集热闹非凡，烟火升腾，各类山野风味、特色小吃香气扑鼻，市民游客穿梭其间，赏夜景、品美食、享晚风，尽享惬意夏日时光。启动仪式前，精彩的文艺汇演轮番上演，舞蹈、魔术、武术、相声、器乐合唱等节目精彩纷呈，为现场观众献上了一场高质量视听盛宴。随着缤纷彩烟腾空绽放，活动正式启动，灯光璀璨、造型精美的主题花车沿街巡游，流光摇曳的车影与苍翠林海、城市夜景交相辉映，成为夏日街头亮丽风景线。巡游结束后，演员带来特色集体舞蹈《夏夜金林》，充分展现小城夏日活力风貌。活动现场重磅发布了一键游金林智慧文旅小程序，同步推介森林游乐场、一起去撒欢高铁流量特惠套票，以数字化服务和惠民举措优化游客全域游玩体验，让游客一机畅游金林，乐享林海风光。夜色渐浓，狂欢持续升温，璀璨烟花绽放夜空，炫酷喷火表演引燃熊熊篝火，整片金林夜空被熊熊火光点亮，夏夜星欢篝火晚会正式拉开序幕。 MC 互动、魔术巡游、小丑派送、光影表演等趣味活动轮番登场，游客与演员环绕篝火载歌载舞，欢声笑语萦绕全场。友好区万亩蓝莓产业园迎来全面成熟采摘季，紫果盈枝，果香漫溢。友好蓝莓产业园规划总面积1.2万亩，
蓝莓定植面积6000。

0: 大庆、佳木斯等省内价游客也络绎不绝。7月14号，由长春正大国际旅行社组织的山西研学团走进金林区，开启了一场以森林生态与自然研学为主题的夏日研学之旅。盛夏时节的金山鹿苑群山环抱，林木葱郁，日均气温舒适凉爽，是天然避暑好去处。半散养模式的梅花鹿、马鹿在这里栖息，孩子们在家长和老师的陪伴下与小鹿亲密互动，近距离投喂，在游玩中亲近自然，开阔眼界，感知生灵之美。在法育生态村，孩子们开展森林考察活动，在这里感知森林，探索森林，采集植物标本，做趣味游戏，在与大自然的亲密接触中，感受森林里的家的独特体验。本次演练模拟辖区突发强降雨，引发河道水位上涨、人员落水、群众受困等险情。演练现场，各作战小组严格按照汛期灾害事故处置流程，依次开展先期风险预警研判、三级应急响应启动、落水人员救援、受灾群众避险转移等全流程实战科目。演练紧贴汛期救援实战难点与痛点，针对性开展急流横渡、水中人员拖带、定点抛绳救援、活饵救援、救援艇急流操控、快速离心处置、翻舟自救逃生等多项核心实战科目训练。近日，友好溪水国家森林公园附近发现一处怪坡，引发关注。为直观验证怪坡的自然现象，记者在现场开展实测实验，将圆形物体放置坡面松手后，物体无需外力推动，自主向坡顶方向滚动，奇特景观十分直观，过往游客也纷纷到此处进行体验。为科学解释怪坡形成结构与物理成因，回应社会关切，市自然资源局主动对接省地勘9院和省测绘局3院，寻求专业技术支撑。7月15号，省地质专家团队抵达现场，对怪坡区域开展全方位、专业化实地踏查与勘测，经综合研判形成初步结论。该处怪坡现象的产生，主要是坡面两侧参照物差异引发的视觉错觉所致。溪水国家森林公园至伊春林都机场旅游公路的游玩业态，为沿线增添了全新的网红打卡点位，其独特的地貌特征进一步彰显了小兴安岭独特的地缘特质和丰富的文旅资源。连日来，伊春市直机关第23届职工排球赛火热进行中，本次赛事全程免费向市民游客开放。赛场上，各机关代表队队员身姿矫健，斗志昂扬，大家配合默契，攻防有度，排球在空中划出一道道利落弧线，每一次漂亮得分都引得围观群众拍手欢呼。本届排球赛事不止比拼球技，更搭建起全民共享的运动平台，持续烘托全民健身浓厚氛围。小小的排球凝聚起机关队伍的协作合力，也擦亮了林都活力满满的城市名片。赛事丰富了干部职工精神文化生活，更用蓬勃体育生机展现小兴安岭伊春热情昂扬、生机盎然的城市风貌，让运动活力成为助推全市文旅产业提质升级的强劲动力。7月17号，临海铁骑森养追风首届九峰山风和谷户外避暑森养机车音乐节在金林区九峰山养心谷欢乐启幕。启动仪式上，景区汽摩协会及外省骑行队伍代表先后登台发言，推介林区优质生态康养资源，分享沿途骑行感受，全场共同倒数，缤纷彩烟凌空绽放，百余台机车同步轰鸣，声声引擎响彻山谷。开幕式结束后，车友们前往养心谷漂流，体验戏水乐趣，大家乘坐皮筏穿梭葱郁林间，清冽山泉驱散盛夏燥热，骑手们结伴戏水打卡，围坐畅谈骑行趣事。欢乐的日间游玩过后，暮色悄然铺满山林，晚风清爽宜人，文艺展演、星空露营、篝火烟花轮番登场，星火灯光装点山野，车友们围坐欢聚，沉浸式感受林区夏夜独有的惬意与活力。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油条油条，放心油条。
2: 哎，油条哥，来6根。
3: 给我来8根。
1: 好嘞，6根。哎，8根。
4: 他叫刘洪安，河北保定市银杏路上一家油条店的老板，因为不用复杂油，专心制作良心油条，被大家亲切地称为油条哥。
5: 如今越来越多的商户加入良心油条联盟，他们都以油条哥为榜样，用安全油做放心油条。
4: 诚信做事，世间重真情，诚信做人，传递正能量。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清晨七点的伊春是什么样子？树叶根据春夏秋冬变更着不同的颜色，初升的阳光透过凌晨的建筑物洒向大地，微风拂过脸庞。你在做些什么？是悠闲的开始晨练，还是吃着可口的早餐，还是已经在忙碌的上班路上？无论你在哪里，听见美好时光，我们陪你在路上。接下来请收听你的清

0: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你的清晨时光节目，我是主播王健。夏日清风拂面，愿你今日舒心自在，万事皆顺遂。早晨起来拥抱温柔的晨光，抛开心头的烦忧琐事，三餐皆有香甜，日常皆是欢喜，所有美好都在这个盛夏缓缓奔赴于你。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时刻，王健向您道早安的同时，也提醒您，你的清晨时光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周一的7点至7点25分，重播时间是每周一的8点15分至8点40分，9点45分至10点10分，11点10分至11点35分。接下来，让我们一同用声音陪伴您开启崭新旅程，分享新鲜资讯、暖心故事与动听旋律。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晨光播报时间。
1: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2: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3: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4: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5: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1: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0: 早知道不再睡懒觉，吃早餐的时间不再无聊，一起来听晨

好，朋友们，这里是晨光播报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近期的热点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新华网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5号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人民网消息，新时代治国理政纪实第一卷中文繁体版近日由联合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出版发行。7月15号，第36届香港书展开展首日，举办了新书发布会。新时代治国理政纪实第一卷共收入新华社长篇通讯26篇，以及习近平总书记新闻图片41幅，图文并茂，展现了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领航中国走向复兴的非凡历程，生动展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

们来关注新华网消息。国家医保局7月16号发布2025年全国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医保待遇享受达87.5亿人次，其中职工参保人员待遇享受54.86亿人次，居民医保待遇享受32.68亿人次。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3,069.39万人，参保率巩固在95%。2025年，在全国基本医保含生育保险基金总收入35,921.32亿元，基金总支出30,055.19亿元，统筹基金当期结存5,257.72亿元。基本医保运行安全稳健。好，我们来关注人民网消息。7月15号，黑龙江省2026年715世界经济技能日暨精准供给技能强企服务月专项行动在哈尔滨市举行。本次活动以“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以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联合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总工会、共青团、黑龙江省委、省中华职业教育社共同主办。

0: 了，朋友们，今天的晨光播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接下来是清新时光时间，希望您继续关注。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划绳自救，
1: 善用通道，没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面，
1: 熟悉环境，暗记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0: 看时光不留痕迹，看城市人来人往，听见好时光，留住最清新的美好瞬间。大家来到清新时光，在这里我会和大家分享心情，分享故事，开启一天正能量。那今天王健要给大家分享一篇文章，名字叫做赴一场22度的夏日和解，在林都治愈浮躁灵魂，希望听完之后你会有所收获。盛夏热浪席卷城市，燥热的晚风，拥挤的车流，无休止的工作琐事，不断放大成年人的焦虑与内耗。我们习惯了步履不停，被生活节奏推着向前，很少停下脚步关照自己的情绪，在疲惫迷茫焦躁中反复内耗，弄丢了内心的平和。世人总觉得夏天燥热难熬，可盛夏本是自愈的季节，草木肆意生长，晚风温柔绵长，天地都在教会我们松弛生活，不必奔赴人山人海的网红景区。小兴安岭腹地的伊春，坐拥22度天然夏日清凉，万顷林海隔绝喧嚣，清风溪流抚平心绪。这个夏天放下执念与疲惫，走进中国领度伊春，逃离城市的高温内耗，在山野绿意里放空身心，与自己和解，在慢下来的时光里重拾内心与安稳前行的力量啊。

在夏日里自愈，允许放缓节奏，接纳生活的所有模样。一年四季里，夏天最容易让人情绪失控，高温催生烦躁，忙碌放大焦虑，我们总逼迫自己事事圆满，步步争先，害怕落后，害怕平庸，把日子过成紧绷的发条，连休息都带着负罪感。可人生从不是竞速赛道，四季尚且有晴雨冷暖，人生更不必时刻紧绷，完美前行。夏日最好的修行，就是学会放过自己，允许自己偷懒放空，允许情绪低落懈怠，允许事情不尽人意，不必跟风内卷，不必迎合他人，不必纠结过往，也不必焦虑未知未来。盛夏万物自由生长，野花随意绽放，林木向阳而生，从不刻意迎合，也从不勉强自己，这便是生活最好的状态。大多数的烦恼都源于想太多，放不下，困在钢筋水泥的城市里，眼界狭小，心事被琐事填满，一点点得失就足以扰乱心神，而自然永远是最好的解药。走出密闭的城市，走进开阔的山野，就会明白，眼前的烦恼不必鸡毛蒜皮，当下的困顿也只是一时的光景。夏日的治愈从来都不是逃避生活，而是短暂的休整，积攒力量。如果你深陷内耗情绪，被夏热的烦躁折磨心神，不妨奔赴伊春，躲进林海的清风里，放下浮躁，从容自处。

零度的风物是22度的林海秘境，天然的治愈，心灵的净土。作为坐拥超高森林覆盖率的中国零度，伊春是东北独一份的夏日避暑秘境，更是专属成年人的心灵的避风港。盛夏全国普遍高温酷暑，伊春的日均气温稳定在22度，无酷暑，无闷热，林海环抱，溪流纵横，天然隔绝城市的燥热，一年四季最长久的温柔都藏在伊春的夏日山野里。这里的夏天满眼治愈青绿，百年原始红松挺拔苍劲，白桦林清雅干净，漫山草木层层叠叠，浅绿深绿交织成无边的林海，林间空气清润，富氧离子含量充沛，是名副其实的天然森林氧吧。每一次呼吸都能抵挡身心的浊气，消解心底的烦闷。林间清风常年不断，裹挟着松针草木和野花的清香，晚风微凉温润，夏夜无需空调，安然入眠，彻底告别城市夏夜的辗转焦躁。这里的夏天满是山野温柔，山间溪流清澈见底，山泉冰凉沁心，峡谷瀑布流水潺潺，林间小路温顺灵动，心会不自觉地沉静下来，卸下所有的伪装与疲惫，坦然接纳最真实的自己。相比于喧闹的网红旅游地，伊春的夏日小中静谧，烟火淡然，小城节奏舒缓，民风淳朴，没有过度商业化，保留着山林原本的质朴，适合独处散心，静心自愈，让浮躁灵魂慢慢归于安稳。

山野漫行，一春夏日的日清旅行，一日风景治愈人心。不必高强度赶路打卡，适配散心自愈的一春短途路线，节奏舒缓，风景治愈，兼顾避暑、散心和放空，沉浸式感受零度夏日的美好。

这儿您可以来到五营国家森林公园。亚洲优质的原始红松林是伊春康养放松的首选。漫步林间的松木栈道，脚下的松针绵软厚重，古树遮天蔽日，林间也是清爽宜人。乘坐复古的森林小火车，穿越森林，穿越林海，看绿意扑面而来，听林海松涛声声，独享山野静谧，静坐天赐湖边，看湖水倒映，蓝天白云古树，什么都不做，静静发呆，就能平复内心杂乱的情绪，开阔心胸格局。第二站，您可以来到金山鹿苑，全网治愈感满分的林间鹿苑，整片草场，依山傍水，溪水环绕，百枝梅花鹿自由散养，小鹿温顺亲人，可近距离投喂互动，青草、溪流、小鹿构成治愈画卷，漫步草地，吹山野清风，看小鹿悠闲踱步，柔软森林能消融所有的生活疲惫，找回简单纯粹的快乐，治愈心底所有的僵硬。

0: 第三站可以来到汤王河滨海奇石景区，是我们伊春市的五 A 级森林景区。奇石共生林海，景致清幽独特，奇石错落，林木葱郁，步道清幽，人少静谧，雨后山间薄雾缭绕，山水朦胧，诗意满满。寻一处林间奇石静坐，听流水潺潺，与自我对话，梳理内心的情绪，告别迷茫和内耗。第四站，你也可以来到毛兰沟，素有北方小九寨的美誉，峡谷幽深，瀑布叠落，全程林荫蔽日，清凉十足，细水踏溪，感受山泉凉意，看山谷草木繁茂，山水灵动治愈，消解所有的夏日烦闷。夏有清风，山野自愈，人间最好的生活莫过于心有安宁，自在从容。我们终其一生都在和生活相处，和自己和解，不必困在城市方寸之间自我消耗，不必为世俗得失焦虑不安。风雨山止，心向临安，愿我们都能跳出生活浮躁，奔赴伊春清凉盛夏，在青山绿意里放下执念，接纳平凡，看淡得失，往后日子不慌不忙，向阳而行，守住内心清静自在，安然生活吧。
1: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

0: 的数据往哪儿存？
1: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2: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3: 咦，那你是什么？
4: 我是光盘。
3: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4: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5: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6: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7: 难得清晨起来，一个人悠闲享受时光；难得你在陪着这个城市一起呼吸。难得有我陪伴你，这里是你的。

陈光丽、王健每周为您推荐一首好歌，今天为您推荐的歌曲是《当爱再靠近》。《当爱再靠近》由刘若英演唱，潘协庆作曲，整首歌的旋律舒缓柔和，以轻柔的钢琴作为基调，节奏平缓温润，没有激烈的曲调起伏，温柔细腻的唱腔搭配舒缓的旋律，听完内心格外的平和，精准描绘出人邂逅心动时既满心期待又隐隐忐忑的心情，缓缓诉说着普通人向往温暖陪伴的柔软心事。整首歌没有浓烈煽情的编排，平淡克制的唱腔格外贴合都市人的心境，把心动来临时心底藏不住的慌乱与憧憬娓娓道来，安静聆听时很容易让人静下心，回味自己心底关于陪伴的小小期盼。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歌。

伴随着美妙的音乐，我们今天的你的清晨时光节目就陪您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松口广播的其他节目。我是王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石窟艺术殿堂大足石刻。
2: 大足是巴蜀地区的一块富饶之地，隐秘在苍山绿

水之间。从公元345年起，这儿便开始修建寺庙，礼佛诵经，千年以来总是青烟缭绕，钟磬不绝。据说曾有一位皇帝游历到此，十分惬意，便打算把都城迁过来。风水先生来了之后，仔细占卜，算尽机关，最后告诉皇上，这儿不适合做帝都，却是一个地道的佛。

0: 在重庆西部的大足县境内，在一片青山环抱、绿水纵横之中，隐藏着一处艺术气息浓郁、历史底蕴深厚、闻名海内外的佛教圣地——大足石刻。这里雕刻精美的佛像，技艺精湛，形式丰富优美，堪称石窟艺术的殿堂。大足石刻始建于唐朝初年，在两宋时期进入鼎盛，此后历经元、明、清等多个朝代，有1300多年的历史。在这千百年间，大足石刻继续建造，规模不断扩大，如今包括宝顶山、北山、南山等数十平方千米，各类雕刻共有50000多尊、10万多字的铭文，佛像造型生动，色彩鲜明，保存完好，集我国石窟艺术之大成，被人们称为雕刻在摩崖上的百科全书。
1: 公元8世纪中叶，安史之乱以后，唐朝皇帝几次逃到四川避难，国家社会政治活动中心一再南移，北方中原佛教没落，失去了大规模开窟造像的诸多条件，而四川巴蜀之地相对来说政治稳定，仓廪充实，加之五代以后前后蜀王极端崇佛，佛教造像便鼎盛一时。这时的蜀地造像和以往北方中原的不同，基本上不是官方主持，而是私人镌刻。石刻大都由呈蜂窝状叠加的石窟群构成，内容和形式异彩斑斓，呈现出民俗化和生活化的特点。
0: 大足石刻是古代石窟艺术的殿堂，其中北山石窟和宝顶山石窟规模最为宏大，最为耀眼。在这座石窟艺术的殿堂里，北山和宝顶山犹如两根巨大无比且精美华丽的腾龙石柱耸立，支撑着大足石刻这座奢华的殿堂。北山石窟雕琢于唐朝时期，位于大足县城之北2000米的龙岗山上，石窟密密麻麻，共有450处之多，各种佛像上万尊。在石刻的集中地佛湾，这个好似新月的地方，龛窟众多，形似蜂巢，在宽不足500米的崖面上，各式人物造像共有7000多尊，是大足石刻最集中、最精美、最宏大的石刻群。佛像俊俏秀丽，精雕细琢间汇聚东方神韵，充满人间气息。著名的石刻杰作《普贤菩萨》被誉为东方维纳斯。
1: 今天在大足北山石窟的众多佛像中，

还刻有一块孝经碑。孝经为孔子所著，他提出孝是一切行为的最高标准，是至德要道。但他也反对愚忠愚孝，无论是臣对君，子对父，如果一味听从不仁不义的命令，就不能称为孝。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孝经便出现了金文和古文两种版本，金文18章，古文22章。而流传至今的孝经中，原只有金文版本，直到1945年，专家们在大足石刻中发现了这块古文孝经碑，学者们惊呼：寰宇间仅此一刻。为了更加形象地说明佛教也讲孝道的思想，在大足石刻中还刻有这样一组故事。佛的弟子阿难在城中乞食，恰好碰见一个男子肩挑父母也在行乞。男子将讨来的食物都给了父母，显得十分孝顺。阿难当时有些不解，正在困惑之中的阿难被另外六个人所看见了，他们便讥讽阿难，说佛教不懂得孝道。阿难十分惭愧，便跑去问佛祖。佛祖听了之后面带微笑，身后放出五彩光芒，光线中幻化出他在世间行孝的诸多事迹。释迦牟尼小的时候，一次父母带他逃难，路途上饥渴难忍，释迦就将自己胳膊上的肉割下来供奉给父母食用。释迦父王年老临终时，抱憾自己的儿子不在身边，释迦便不远万里赶来，亲自怀抱着父王为他送终。

0: 宝顶山石窟始建于宋代，位于大足县城的东北处，以大佛湾为中心，形成众星捧月之势。宝顶山石窟堪称佛国仙境，周围林密壑深，苍茫青翠，在 U 形的摩崖上雕琢着近万尊佛像，气势磅礴，独步天下。佛像建筑群规模庞大，布局精致细密，各个部分紧密连贯，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佛像雕刻突破了北山雕刻的技艺，取材于日常的生活。那一座座各不相同的佛像，带着浓郁的生活气息，仿佛一幅幅悬挂在石崖上的巨大连环画，形象生动。大佛湾有一座释迦卧佛，佛像长达31米，是我国卧佛雕像中最大的一个。佛像南北横卧，面朝西方，右半身和膝盖沉入地下，左手平身放置，因此被称为无限大的卧佛。佛像线条柔和，身形饱满，佛前的弟子也是半身像，犹如从地底涌出，形成天迎地送的壮观景象，一种庄严静穆的气氛油然而生。
1: 石窟艺术由印度经西域传入内地之后，先后在我国北方黄河流域开凿有敦煌、云冈、龙门等大型石窟，但它们相对于大足石刻而言，却有不同的特点。

0: 首先，北方石窟主要由国家主持开凿，资金也多由国家募集，而大足石刻则基本上是民间僧俗个人捐资开凿供养。其次，北方石窟的早期作品在形制和内容上受到印度石窟艺术的较大影响，而大足石刻则主要采用了中国固有摩崖造像的方式，即在岩石表面造像，并将现实人物的特点引入到神像的塑造上去，人神交融，内容也呈现出本土化、民俗化的强烈特点。洞窟正壁为释迦佛，坐于莲台之上，神情庄严肃穆，头顶发出毫光两道。洞窟右壁刻有普贤菩萨，普贤体态前倾，目光下视，双唇轻启，嘴角微收，欲笑诱人，感情微妙。他坐下为一大象，温顺而立，向左立一象奴，豹眼圆睁，旷汉飘舞。普贤旁边是日月观音，他身具六手，分别托有日、月、长剑、柄斧和杨柳枝。观音面色莹洁，肌肤吹弹可破，神情文静，和蔼可亲。洞窟左壁刻有文殊菩萨，文殊菩萨手握经卷，象征智慧，他双目平视，神态略显自负。文殊坐下为一青狮，怒目切齿，欲狂吼状。文殊坐于背上，青狮则只见其怒，不见其动。文殊旁边是玉印观音，他左手举印，右手抚膝，神态稳健，面相刚毅，胸前璎珞珠串繁饰，头上花冠玲珑剔透，所有的珠串均以凹浮雕刻成，距今已有860余年，却未损毁一粒。
1: 在大足石刻还有一个著名的雕刻，千手千眼观音，佛像高3米，坐在一朵莲花上，双眼微闭，面容微妙。在佛像四周密布着林立的手眼，共有1007只之多。这上千只手眼代表着佛像无边的法力和无穷的智慧。这些手中还拿有各式各样的法器，或是做手印状，形式各异，好似孔雀开屏一般，让人叹为观止。这样惟妙惟肖、规模庞大的千手千眼观音造像在世界上很是罕见，被人们誉为手雕之绝。作为大足石刻景区的著名古刹，圣寿寺历史悠久，始建于南宋时期，距今已有近1000年的历史。寺庙规模宏大，几经兴废，如今依然香火不断，成为西南地区著名的佛教圣地。寺庙保存的建筑大多是明清时期遗留下来的，主要有大雄宝殿、天王殿、凌霄殿、燃灯殿等，各个建筑依山而建，错落有致，建筑上雕镂的彩绘技艺精湛，惟妙惟肖，每年的游人络绎不绝，特别是相会时人涌如潮，故有上朝峨眉，下朝宝顶的说法。大足石刻有太多太多的经典石刻，漫步在这座石窟艺术的殿堂，感受到智慧。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听得见的文化，现在就说。
2: 2022年5月，舞蹈历史剧《天下大同》在。

0: 山西大同云冈石窟上演，一幅幅历史画卷在夜幕下徐徐展开，生动地述说着这座塞北古城的荣耀与沧桑。大同地处雁门关外、内外长城之间，在2500年的过往历史中，一直是北方中国的中心城市，也是兵家必争的军事重地。大同文旅主编宋志强说，特殊的地理位置造就了大同古朴厚重、开放包容的独特属性。
1: 实际上，大同这个城市的名字和与这个城市的历史过往呢，极其相匹配。在中国历史上，大同一直是一座俯视中原、胸怀天下、追求民族和解、天下一家的城市。
0: 大同西郊的云冈石窟，迄今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一座座精美绝伦的石窟造像，充满湖风汉韵，完美地展现了各种文化的交汇融合。不同文化的交织碰撞，在大同方言里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当地语言学家韩甫说，大同方言中许多发音在汉语里都找不到源头，这是因为五方杂处、包罗万象的大同对语言有极高的包容性，以至于一些少数民族的语言都杂糅在大同方言里延续至今。
2: 拿汉字不大好写的，你比如说最有名的例子实际上都影响到了普通话，一个词比如说叫哭略，这个应该就是典型的鞑靼人的语言。
3: 大同话有五个声调，就是大同人说一穿的。
4: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5: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6: 听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农历六月初七，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吴汉奇、刘亮报道。7月19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市长岳方江会见龙江森工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吴庆军一行，双方围绕深化地企合作、筑牢生态屏障、产业协同发展等事宜进行深入交流。董文琴代表市委市政府对吴庆军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他说，伊春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黑龙江期间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锚定打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忠诚实践地，坚持林下经济和旅游业两业并举，推动全域全季旅游迭代升级，打造践行大十五关先行地，坚定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龙江森工集团拥有全国面积最大的重点国有林区，枫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与伊春五营国家森林公园地缘相连，生态相依，产业相融，双方发展战略高度契合，希望双方发挥各自优势，在生态保护、森林康养、林下经济、人居环境整治等领域开展深度合作，推动资源共享、产业互融，携手谱写地企发展共赢新篇章。吴庆军对伊春市委市政府长期以来给予龙江森工集团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表示，集团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主动融入伊春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在生态保护、产业发展等方面同向发力，推动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市场联动，促进地企合作走深走实，为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贡献森工力量。市领导李东辉、伊春森工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王庆善参加。本台记者陈小雨、高盛哲报道。7月19号，2026年中国台球俱乐部职业联赛伊美赛区在伊美区青少年活动中心开赛，市委副书记、市长岳方江、中国台球协会副理事长赵丽萍、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臧静石、副市长高健、市政府秘书长李长江出席，中国台球协会俱乐部与运动员工作委员会主任、联赛形象大使潘晓婷等嘉宾到场助阵。开幕式上，高健宣布开赛。赵丽萍在致辞中说，

CBL 联赛是中国台球协会打造的首个高水平台球俱乐部职业联赛，小组赛斯诺克赛段已收官，即日起进入华彩台球阶段。医美赛区作为八家创始俱乐部中唯一将华彩赛段落户东北的队伍，使伊春成为该项目向北辐射的战略支点。本次赛事设城市冠军赛与职业联赛小组赛两大板块。城市冠军赛第一阶段7月11号至18号由医美区22家球社各推荐10名选手，共220人参赛，冠军选手获潘晓婷现场指导。第二阶段8月16号至10月31号面向黑吉辽三省球社开放报名，限240人，晋级四强将在季后赛中与职业球员切磋。职业联赛小组赛于7月19号至8月5号进行，圣森台球俱乐部将依次对阵小熊猫台球俱乐部、华健国际俱乐部和康熙盛世俱乐部。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7月14号，第二届伊春红松文化季暨桦树之啤酒电音嘉年华哈尔滨交响乐团专场演出在乌翠之下休闲文化街区精彩上演。哈尔滨交响乐团前身为1908年成立的中东铁路俱乐部交响乐团，曾开启中国首场完整编制交响音乐会。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已享有远东第一交响乐团美誉。本场音乐会由乐团常任指挥、国家一级指挥于学峰执棒，他的指挥风格细腻而富有感染力，曾多次率团完成国内外重大演出，深受观众喜爱。演出在北京喜讯到边寨的欢乐旋律中拉开序幕，随后乐团演奏了芭蕾舞《天鹅湖》组曲选段，从优雅的场景到欢快的圆舞曲，从俏皮的《四小天鹅》到热烈的《拿波里舞曲》，柴可夫斯基笔下的童话世界跃然眼前。管弦乐瑶族舞曲生动描绘了瑶族人民节日欢庆场面，民族风情浓郁。海峡组曲选段《织网》丰收清新秀丽，展现了南海渔家生活场景。由于京军改编的中国民歌六首《将对花》《放风筝》《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等民间小调与交响乐团巧妙融合，韵味独特。当晚市机关代表队登上舞台，这支由全市各机关战线干部职工组成的队伍，平日奋战在项目建设一线和服务群众窗口，今夜他们用质朴而真挚的歌声献上北大荒人的歌与祖国不会忘记，唱出林渡儿女对这片土地的热爱与奋斗豪情。7月12号晚，第二届金林嗨夏避暑欢乐季暨花漫林海去游金林花车巡游启动仪式在金林区金山屯镇金街世纪广场精彩启幕。夜幕降临，金街市集热闹非凡，烟火升腾，各类山野风味、特色小吃香气扑鼻，市民游客穿梭其间，赏夜景、品美食、享晚风，尽享惬意夏日时光。启动仪式前，精彩的文艺汇演轮番上演，舞蹈、魔术、武术、相声、器乐合唱等节目精彩纷呈，为现场观众献上了一场高质量视听盛宴。随着缤纷彩烟腾空绽放，活动正式启动，灯光璀璨、造型精美的主题花车沿街巡游，流光摇曳的车影与苍翠林海、城市夜景交相辉映，成为夏日街头亮丽风景线。巡游结束后，演员带来特色集体舞蹈《夏夜金林》，充分展现小城夏日活力风貌。活动现场重磅发布了一键游金林智慧文旅小程序，同步推介森林游乐场、一起去撒欢高铁流量特惠套票，以数字化服务和惠民举措优化游客全域游玩体验，让游客一机畅游金林，乐享林海风光。夜色渐浓，狂欢持续升温，璀璨烟花绽放夜空，炫酷喷火表演引燃熊熊篝火，整片金林夜空被熊熊火光点亮，夏夜星欢篝火晚会正式拉开序幕。 MC 互动、魔术巡游、小丑派送、光影表演等趣味活动轮番登场，游客与演员环绕篝火载歌载舞，欢声笑语萦绕全场。友好区万亩蓝莓产业园迎来全面成熟采摘季，紫果迎枝，果香漫溢。友好蓝莓产业园规划总面积 1.2 万亩，蓝莓定植面积6838亩，植株500余万株，年产鲜果约400万斤，培育美登、北露等七个优质耐寒品种，昼夜温差大，森林氧吧加持，使果实花青素含量突出，自带天然果霜，酸甜适口，是全国规模领先的集中连片蓝莓种植基地。今年蓝莓季开园以来，园区七彩观光长廊、采摘大棚、休闲景观全线开放，叠加蓝莓文化系列活动，日均接待采摘游客超千人次，省外游客占比超60%，哈尔滨、大庆、佳木斯等省内驾游客也络绎不绝。7月14号，由长春正

0: 本次演练模拟辖区突发强降雨，引发河道水位上涨、人员落水、群众受困等险情。演练现场，各作战小组严格按照汛期灾害事故处置流程，依次开展先期风险预警研判、三级应急响应启动、落水人员救援、受灾群众避险转移等全流程实战科目。演练紧贴汛期救援实战难点与痛点，针对性开展急流横渡、水中人员脱带、定点抛绳救援、活饵救援、救援艇急流操控、快速离心处置、泛舟自救逃生等多项核心实战科目训练。近日，友好溪水国家森林公园附近发现一处怪坡，引发关注。为直观验证怪坡的自然现象，记者在现场开展实测实验，将圆形物体放置坡面松手后，物体无需外力推动，自主向坡顶方向滚动，奇特景观十分直观，过往游客也纷纷到此处进行体验。为科学解释怪坡形成结构与物理成因，回应社会关切，市自然资源局主动对接省地勘9院和省测绘局3院，寻求专业技术支撑。7月15号，省地质专家团队抵达现场，对怪坡区域开展全方位、专业化实地踏查与勘测，经综合研判形成初步结论。该处怪坡现象的产生，主要是坡面两侧参照物差异引发的视觉错觉所致。溪水国家森林公园至伊春林都机场旅游公路的游玩业态，为沿线增添了全新的网红打卡点位。其独特的地貌特征，进一步彰显了小兴安岭独特的地缘特质和丰富的文旅资源。连日来，伊春市直机关第23届职工排球赛火热进行中，本次赛事全程免费向市民游客开放。赛场上，各机关代表队队员身姿矫健，斗志昂扬，大家配合默契，攻防有度，排球在空中划出一道道利落弧线，每一次漂亮得分都引得围观群众拍手欢呼。本届排球赛事不止比拼球技，更搭建起全民共享的运动平台，持续烘托全民健身浓厚氛围。小小的排球凝聚起机关队伍的协作合力，也擦亮了林都活力满满的城市名片。赛事丰富了干部职工精神文化生活，更用蓬勃体育生机展现小兴安岭伊春热情昂扬、生机盎然的城市风貌，让运动活力成为助推全市文旅产业提质升级的强劲动力。7月17号，临海铁骑森养追风首届九峰山风和谷户外避暑森养机车音乐节在金林区九峰山养心谷欢乐启幕。启动仪式上，景区汽摩协会及外省骑行队伍代表先后登台发言，推介林区优质生态康养资源，分享沿途骑行感受。全场共同倒数，缤纷彩烟凌空绽放，百余台机车同步轰鸣，声声引擎响彻山谷。开幕式结束后，车友们前往养心谷漂流，体验戏水乐趣。大家乘坐皮筏穿梭葱郁林间，清冽山泉驱散盛夏燥热，骑手们结伴戏水打卡，围坐畅谈骑行趣事。欢乐的日间游玩过后，暮色悄然铺满山林，晚风清爽宜人，文艺展演、星空露营、篝火烟花轮番登场，星火灯光装点山野，车友们围坐欢聚，沉浸式感受林区夏夜独有的惬意与活力。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打开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的符号，听觉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用时尚的声波释放不同的音乐语言。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节目，新的一天让我们从一首音乐开始。

接下来这首歌曲《雪落下的声音》是电视剧《延禧攻略》的片尾曲，这首歌由于正作词，陆虎演唱。这首歌曲的曲风富有现代感，曲调舒缓温婉，夹杂着悲凉之意和令人叹息之感，表达了爱而不得的遗憾之情。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

歌曲《南山南》是民谣音乐人马迪演唱的一首歌曲，由马迪作词作曲。歌曲结合了诗歌才情和旋律天赋，有一种诗歌般的沧桑感怀，把词句经音符点化，器乐相协，唱出一种悲戚、迷茫与惶惑的感觉。曲调采用吉他与钢琴、提琴相结合的方式，把歌曲创作成闪回的记忆和定格的老照片。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

0: 我是白云。
1: 我是黄土啊。哎，怎么黑土变成黄土了？
2: 黑土的流失了，变成黄土了。
3: 保护中国仅有的这片黑土，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4: 欢迎回来，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节目。下面的时间我们进入欢乐时光，请欣赏由贾玲、张小斐、许君聪、何欢共同出演的小品《真假老师》。
5: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过年好。哎呀，现在这个保洁员可太难干了，客户家住十楼，电梯坏了，我生爬了十楼上来的呀，可累死我了。哎呀，喂，是1006的业主吗？啊，我是您雇的保洁员呀，我到十楼了。哦，1006是一楼啊。那你等我一会儿吧啊。哎呦我的妈，又跑错了。
6: 来了来了来了，我的天哪，可算来了。
5: 1006是一楼啊。
6: 那个，真不好意思啊，我们这个小区啊都是这个样子，你先进来，我先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
5: 不用，
6: 我呀，
5: 我先给您介绍一下我的情况。我是保洁员小贾，工作5年零投诉，我们的服务宗旨是上到顶棚下到地板，保证给您清洗的干干净净一尘不染。这个门把手细菌才多呢，我好好给你刷刷啊。
6: 大姐。
5: 老弟，我不是故意的，这多少钱我赔你。
6: 大姐，这个不光不用你赔，我还正常给你费用，但是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件小事儿？
5: 啥事儿啊？
6: 是这样，我是一名高中生，在学校犯了点错误，老师要来家访，可是我的父母出国在外又没在家，老师一会儿马上就到，所以你看，我希望你能不能帮我，你能不，我都有点不好意思开口。
5: 明白了，那有什么不好意思开口的，是不是这么个事儿？你在学校犯了点错误，老师要过来家访，但是你父母出国没在家，可是老师马上就到了。
6: 对。
5: 老师几点到？
6: 10点。
5: 9:50给你收拾完。
6: 不是，大姐你误会了，我是想让你帮我演一下我妈。
5: 开什么玩笑呢，那不撒谎吗？再一个，我这个年纪演你的妈妈也不太合适吧。
6: 不是，老点老点呗。我就说我妈生我晚40生的，我行不行？
5: 再见。
6: 不是，大姐你帮帮我忙呗。
5: 是我帮不了你，我演不了。
6: 帮忙你演一会儿。
5: 行，我得走了，我真得走了。
6: 你走吧，你走了我就投诉你。
5: 你投诉我有用吗？你得告诉我怎么演，我亲爱的儿子。
6: 坐吧。
5: 我5年零投诉啊，你说我这。
6: 感谢啊。是这样，我的老师啊没见过我父母，一会儿他来了问你什么，你随便应付就行，到时候我在旁边配合你。
5: 那要露馅了呢？
6: 你放心吧，有我在肯定露不了馅啊。你看你一说露馅，你衣服上那个字儿就露馅了。
5: 对，我赶紧把它给脱了。
6: 穿上，赶紧穿上。我天哪，怎么办？你得了，你还是脱了吧。这样，那屋啊有我妈的衣服，你赶紧去换上好不好？
5: 行，
6: 感谢啊。
5: 这是什么事儿啊，这是。
6: 来了。那个老师好，快进。
7: 1006是一楼啊。
6: 那个老师，真不好意思，我们这个小区啊都是这个样子。
7: 哎，了解。哎，对了，哎，这个给你。
6: 不是老师，你说你来就来吧，你还给我带什么东西啊？
7: 哎呀，我不你老师嘛，应该的。
6: 这是什么呀？
7: 你的寒假作业。你说你这孩子，这放寒假。

0: 寒假作业不往家拿，开学交啥呀？焦头烂额呀。老师幽默吗？哎，家长呢？
1: 啊，那个老师你坐，我就喊啊。
0: 好的好的。
1: 老师你坐。妈，老师来了。妈，老师来。是，你把我爸的衣服穿上干啥呀？
2: 你妈的衣服我穿不上。
1: 那个没事啊，那个老师，
2: 哎，
1: 啊，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妈妈。啊，这是我们老师啊！
2: 哎呀，哎呀，哎呀，
0: 你好，
2: 你好！哦，哎呀，哎呀，你看你啊！
0: 呀！哎，哎妈，这拳打得我焦头烂额的。
1: 那个，老师你坐啊，坐。
2: 哎呦，太紧张了。
1: 干啥玩意儿？你现在紧张啥？你快讲。
0: 你好，我是小明的老师贾老师。
2: 你好，我是小明的妈妈贾妈妈。
0: 啊？
2: 我也姓贾。
0: 哎，我记得资料上显示小明的家长叫王桂香啊。
2: 那是小明的父亲。
0: 啊。张小明的父亲叫王桂香。
2: 哎，老师吃个橘子。哎，
0: 谢谢。
1: 那个老师是这样啊，我们家人员构成啊比较复杂。
0: 了解。
1: 你干啥呢？
2: 不行，太紧张了。
1: 你这样你别紧张行不行？你紧张你看我，咱俩打配合好不好？
0: 是。
1: 那个老师，那个您继续。
0: 那我就正式开始谈了啊。我看一下啊。是这样，这个前两天啊，小明在学校跟同学发生了点口角啊，甚至说呢还产生了一些肢体上的冲突，造成了比较不好的影响。这件事情您知道吧？
3: 迎合老师。
2: 不错。
0: 不是啊，我是说您孩子跟人打架了，造成了不太好的影响。
2: 我孩子影响力这一块非常厉害呀。
1: 说啥呢？道歉。说啥？
2: 老师，对不起啊，给您添麻烦了。哎，
0: 这个虽然不是什么大问题吧，但是也希望能够引起家长的重视啊。另外，我听小明说您平时在国外工作。
2: 对。
0: 那我插句题外话，您在哪个国家的哪个城市？
2: 咱们不插题外话。
0: 哎呀，真是冒失了，这个我没有别的意思啊，我就是想问呢，您平时在国外工作忙吗？是用什么方式关心和教育您孩子的呢？
2: 教育方式哈，
0: 哎，
2: 我平时就是那个给他削铅笔、包书皮儿，那个不是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1: 那个老师啊，是这样啊，就是我的妈妈呀，可能是刚回国，她在国外呀一直说英文，啊还不太习惯这个中文环境的这个交流，
0: 啊
1: 有点听不懂。
2: Sorry。
0: 这个，了解。Since you're abroad most of the time, I'm wondering how you usually care about and educate your kid.
2: 回国了，我还是想习惯一下母语。
0: Yeah, OK， 反正不管用什么语言交流吧。我想说的呢，是无论您工作多忙啊，教育孩子还是首要目的。您记着啊，我们学校的教育啊，不能没有家庭的配合，家庭才是一个人学习做好事的起源之地。哎，这不是我说的啊，是著名教育学家斯霍姆林斯基说的，您了解了吧？
2: eat个 apple。
0: 谢谢。基本就是这些，其他还有点小问题啊。我看一下。不好意思啊，我接个电话啊。哎，
2: 行，赶紧让我走吧。
1: 不行，你还没演完呢。
2: 不用，我太紧张了。
1: 大姐，你别紧张，你要放平心态。
2: 老弟，大姐心态崩了。
1: 你说啥呢？啊，你崩了我怎么办？啊，我跟你说，你等会儿我电话，你不能走啊。 我爸，你等会儿，等会儿你不能走，
2: 你让我走吧你。
1: 不用不用，哎爸，
4: 爸想你了，给你打个电话。
1: 那个爸，你什么时候回来？
4: 怎么着，你也想爸了？
1: 哎呀，爸想你，天天想你，我巴不得你现在就回来呢。
5: 儿子，你看谁回来了？
1: 爸，
5: 儿子，
1: 爸，
5: 儿子，
1: 爸，
5: 儿子，哈哈哈哈。
1: 我不知道，
2: 你爸不是在给我儿子，
1: 也不知道他怎么
2: 回来的。
5: 你是干嘛呀？怎么还给爸关外边了？
1: 没有，爸，就是啊，看见你可能有点太激动了。
5: 这位是，
1: 他那个他是我们班主任，那个来家访来了。
5: 哦，老师，老师，你好，你好，你好，幸会，幸会啊！哎，老师，您先坐，我把行李放下，马上啊，来。
2: 怎么还一人分饰两角啊？
1: 我们马上感谢感谢。
5: 哎，老师，老师，来来来来，您快坐啊！哎，这孩子在学校啊，您真是多费心了。哎，真不是我刻意和您套近乎啊，我有一件和你一模一样的篮球服，就在屋里放着呢，我给你拿出来你看看好
2: 不
5: 好？
2: 不不不不不，哎。那个，咱们先聊一聊孩子的教育问题。
5: 哦，好好。老师，您这次来家访的主要目的是？
2: 我的主要目的是。
1: 老师啥样你啥样。
2: 那我们就正式开始谈。
5: 好。
2: 小明最近在学校啊有一些小问题。小明最近在学校呢跟同学
1: 发生点口角。
2: 对，给同学抠脚，那家给人都抠急眼了呀，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影响。
5: 不是，你不好好上课你抠同学脚干啥？
1: 不是，我什么时候抠同学脚了？
5: 怎么就犟，真的犟，你看我一会儿怎么收拾你啊。来，老师，你继续说。
2: 还有就是，平时您在国外忙吗？为什么不多抽一些时间来陪陪孩子呢？哎，
5: 我呀，跟孩子他妈一直在国外做生意，最近一段时间不知道什么原因，生意做得特别忙。不瞒您说，我们在国外的生活起居都得靠找家政。哦，
2: 那我也插个题外话。
5: 啊，好。
2: 国外的家政多少钱？
5: 一天200。
2: 那不高，国内也差不多这个价。
5: 啊，我说的是外币，折合成人民币是1000多。
2: 哦，那就是如果说，就是说我要是想去的话，有没有什么渠道呢？就是去那个。
1: 那个老师啊，老师你说这些干什么？
2: 我是什么意思呢？我的意思是，你都花1000多找家政的人了，你怎么就不知道多抽点时间陪陪孩子呢？你记着啊，学校的教育不能缺少家庭的配合，家庭才是一个人学习做好事的起源之地。哎，这话不是我说的，是著名教育学家苏
1: 霍姆林斯基，
2: 苏联大货司机说的。
5: 好，一个平平凡凡的大货司机道出了人生的真谛，我一定要向他学习。老师您继续说来。
2: 基本上就是这些情况，还有都是一些小问题。行，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哈。
5: 啊，别，老师您别走，我还有好多问题要问您呢。
2: 不行了，我知道的问题都问完了。
5: 不，老师我留您在家吃个饭好不好？
2: 我也不饿呀。哎呀，
6: 实在不好意思啊，这个卫生间在哪儿？
1: 那儿。
6: 这下有点焦头烂额了。这边。
5: 这人干嘛的？
1: 那个他是我雇的保洁，给家里打扫卫生的。
5: 现在这保洁都这么不专业吗？
2: 专业的保洁还是很专业的。
5: 太奇怪了啊，刚到人家家里边什么活都没干，先上了个厕所，没有礼貌， 这他一会儿出来，我得好好说说他。啊，老师来，咱们继续聊。
2: 啊，不用说了。哎呀，嘿嘿。

0: 冒失了，冒失了。这个刚才没来得及问啊，这位是？
1: 我是小明的父亲。
0: 哦，哎，你好啊，王桂香。
1: 什么王桂香啊？不是，我真的好奇怪了，你知道你自己是做什么的吗？
0: 哎，我当然知道了。
1: 那你是做什么的？嗯，
0: 我可以非常骄傲地说一句，我是一名园丁。
1: 园丁？哎，那你浇花去啊。
2: 浇花一会儿我去。
1: 不，这事怎么能让您干呢？
2: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1: 看看，看见没啊？这就叫园丁精神。再看看你，精神涣散，什么活都没干，先上了个厕所，不有你这样的吗？
0: 不是，你等会儿，我怎么有点蒙圈了呢？这个小明父亲啊，虽然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用这种态度对我，但是我还是很有必要把小明在学校的表现好好跟你说一说。
1: 等等，小明在学校的表现啊，我明白了，你不是小明请来的清洁工，你是学校的清洁工。
0: 我不是学校的清洁工，我是小明的班主任贾老师。
1: 您是小明的班主任贾老师？
0: 是我呀。
1: 那你是谁呀？
3: 我是剧中小明母亲的扮演者。
1: 我站住！小兔崽子，我在外边起早贪黑的干活啊！把我剩的钱还给你花，
4: 我真
1: 不
4: 能
1: 花！
4: 你不是
3: 住手，小明的父亲！起来了，我这里包怕牙。
1: 小兔崽子，我今天好好说，我跟你过的。
3: 行了行了，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怎么还要动手呢？
1: 什么都能好好说，撒谎不能好好说。
3: 是，孩子是撒谎了，可你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啊？说实话啊，我今天之所以留下来，不光是因为孩子说要投诉我，更多的是我觉得挺可怜的。刚才我去后屋换衣服，看见那一屋子的方便面呢，你给他那么多钱，他是怎么花的呢？过去我以为留守儿童现象只有在咱们农村才有，没想到在你们城里也挺普遍的呀。我干保洁这么长时间，见到太多这样的家庭了，我是看到了不敢说。但是今天既然赋予了我母亲这样一个角色，我就应该说出这样的台词。我认为孩子需要的是陪伴，不是钱。
5: 也别一分钱也不给。
1: 是，你说的对。其实啊，我们当家长呢，在外边努力打拼，就是希望能给孩子一个美好的将来，没想到却忽略了孩子的现在。我反思，从今往后爸一定改。
3: 你看这不挺好吗？一下和解了。行，没什么事，我先走了啊。
4: 那个大姐等一下啊，这200块钱你拿着。
3: 不不不不，我今天什么活都没干，这钱我不能要。
4: 这不是你的劳务费，这是你的演出费。
3: 那我拿100吧，主要是这个角色呀确实不太适合我。行，那我先走了啊。哎，记得啊，以后需要保洁记得叫我。这100也给你吧，你家这门呢确实该修修了。
6: 我是白云。
7: 我是黄土啊。哎，怎么黑土变成黄土了？黑土的流失了就变成黄土了？
8: 保护中国仅有的这片黑土，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9: 我的工作不一般，为幼儿园安全来把关，要问我是哪一个，顶天立地一保安，我骄傲。
10: 孙保安，孙保安
9: 啊。
10: 刘倩倩的家长到现在没来接呢，你晚点下班啊。
9: 太不像话了吧，不是说好了吗，今天是大年三十，孩子12点以前必须接走，这家长咋当了呀？俺保安不过年呢，俺保安不休息啊。不行，这个情况必须在保安群里边发一个消息。哟，有人艾特我。

0: 最近有人贩子在幼儿园门口偷小孩，个头1.65米，形象很恶劣，怀里边抱个猴。这个人很像啊，
1: 站住！
0: 哎呦我娘啊！啊，这形象很恶劣啊！你干什么来了？
2: 哎呀，我到这个地方来能干什么呀？到菜市场是买茄子，到鞋城是买鞋子，到幼儿园来肯定是
0: 偷孩子。
2: 对，偷孩子。哎呀，我偷什么孩子呀？我接孩子。
0: 你接谁呀？哦，
2: 我接刘倩倩。
0: 你接刘倩倩？哎，你是刘倩倩的爷爷？哎，
2: 不是爷爷，比爷爷小一辈儿。
0: 爸爸。
2: 哎。
0: 我吃亏了呀。你姓啥呀？
2: 哦，我姓邵啊。
0: 那不对呀。
2: 怎么了？
0: 你姓邵，他姓刘，你俩不是一个姓啊。
2: 这有什么奇怪的？他姓他爸爸的姓，我姓我爸爸的姓吗？
0: 哦，你俩不是一个爸爸。
2: 对呀。
0: 他爸爸不是你爸爸。
2: 他爸爸要是我爸爸，刘倩倩就成了我妹妹啦。
0: 那你爸爸也不是他爸爸呀。哎，
2: 我爸爸要是他爸爸，我就成了刘倩倩的哥哥了。
0: 所以他不是你爸爸。
2: 哎呦，他怎么会是我爸爸呢？
0: 那你也不是他爸爸呀。
2: 我是，哎呀，这个保安呀，我没有讲我是刘倩倩的爸爸，刚才是你喊了一声爸爸。哎，
1: 找回来了，现在数不多了。
2: 哎呀，我说保安同志啊，我跟你讲啊，今天刘倩倩的爸爸他来不了。
0: 怎么呢？
2: 我是瞒着他爸爸来接孩子的。
0: 哦，那这个小孩要是不跟你走呢？
2: 哎呀，小朋友嘛，好哄的。哎呀，倩倩呀，过来过来过来。哎，认不认识大大呀？不认识没有关系，跟我走，我给你买好吃的。哦，
0: 我明白了。哎，万用的手段啊！我带你回家，我给你买糖吃，哎，然后我就把你给卖了。
2: 对，我把你给……哎呀，卖什么卖啊？你讲什么讲啊？
0: 讲什么讲？我告诉你啊，你骗得了小孩，你骗不了我。我不是一般人。
2: 你谁啊？
0: 我是琅琊榜里的梅长苏。哦呦，
2: 哎，我看你不像琅琊榜里的梅长苏。哎，你拿着个破耙子，我看你像《西游记》里的二师兄。
0: 你少废话啊！夸啊，证件，哎，身份证，
2: 有！哎呀，给你，
0: 递过来。
2: 我能递得过去吗？
0: 你使劲。哎呀，哎呀，你别动啊！哎呀，这个证件花了不少钱吧？
2: 对，花了，花什么钱啊？这是真的。
0: 真的？这是你吗？
2: 怎么不是我呀？
0: 这上面可没有戴眼镜。
2: 哎呀，我拍这张照片的时候还不近视呢。来，你看看。哎呀，你好好看看。
0: 把脸调过来。哎，是这个熊样。好，拿着吧，给你。
2: 我跟你讲，保安同志，我不是个骗子。骗子怎么样啊？啊，骗子一般都是两个人，一男一女。哎，男的拿着糖葫芦，女的拿着大气球。
3: 哎，大家好，
4: 大家过年好。
0: 哎呀，我娘还真来了。
3: 同志，
0: 你俩干什么？
3: 我们是来接孩子的。
0: 接孩子 啊？你们接谁呀？
4: 刘倩倩。
0: 你们也接刘倩倩？
3: 对呀。
0: 他也接刘倩倩。你们是一伙的吧？
2: 什么一伙的？我不认识他们的。
3: 你不认得我很正常。我自我介绍一下。哦，我叫王小刚，我是他老公。我刚从里边放出来没几天。
0: 等会儿，你从哪儿放出来？
3: 这个就不要说了吧。
0: 必须说。
4: 监狱。
3: 你看都说清楚了，我们把孩子接走吧。
4: 就是就是，
2: 我们碰上这个机会不容易的。
3: 我顶了好几天了呀。
4: 我们甩了好多人呐。
0: 哎呀，我娘啊，这骗子也太猖狂了吧！啊，干什么？呀，你干什么？
2: 不是，哎呀，
0: 你们是组团来的吧？好家伙，还是个团伙是不是？我告诉你们啊，你们休想从我这儿把孩子带走。怎么的？不相信是不是？哎呀，我让你们看看，保安很英勇，幼儿园保安很厉害。怎么的？
3: 冷静，我是好人。
0: 你是好人啊？你好人，你能进去吗？
3: 不是，我进去变好之后不就出来了吗？
0: 出来接着偷孩子是不是？
3: 什么？
0: 我跟你说，你就是狗改不了吃。大过年的，我就不说你吃什么了。
4: 不是那个保安同志，
0: 还有你，你说你这个女同志，你。

0: 怎么能嫁给这样的人呢？啊，你说你这个条件还是不错的嘛。啊，以你这个条件，你可以嫁给很多好同志嘛，对不对？科学家、企业家、教授、保安，这都是很好的嘛。
1: 嫁给谁啊？我是说，大哥，您可能是误会了，我们不是来偷孩子的，我们是来接孩子的。我们这个接孩子的，你不能把我们当成偷孩子的，是不是？
2: 这个闭嘴吧！你解释来，你解释得清楚吗？听我的，我给你好好解释解释，是这么回事。刘倩倩的爸爸是我们那个社区的民警啊，哦，想当年就是他把我抓进去的，所以今天他这个孩子我必须接。嗯，
0: 哎呀。我天，这个主意是谁出的呀？哎呀，你这个女人挺狠呀！啊，你看《半月传》来着吧？
2: 半月传，
0: 对呀，就是热播那个电视剧，那里边那个女人很厉害呀。
3: 哎呦，那是《芈月传》。
1: 芈月传。
0: 那个念米呀，啊，我念了好几个月的半了。哎
2: 呦，他还念成半了，这分明就是个半情啊！这，你听我解释啊，我们不是来报复的，
3: 对，
2: 我们是来报恩的。
3: 对，我跟你讲啊，
1: 那个
2: 我们呀，
1: 他叫刘爱民，他这个刘爱民，哎呀，对我们大家可好了，
0: 他听谁的？
3: 喂，我先讲好不好？
1: 啊，你来。哎呀，
3: 保安同志啊，这个事情是这个样子的。刘警官啊，叫刘爱民，是我们社区的民警。哎，在我们那个片区啊，已经工作了5-6年了。
2: 对。
3: 前些年呀，我一直在外地工作，我的爸爸妈妈身体不太好，年纪也大了，特别是住院的时候，没有人照顾的啊，只有刘警官跑前跑后啊，我很感激他的。哎
2: 呀，我跟你说，刘警官，我们俩的感情比你深。哦，
3: 你讲。
2: 头几年，我年轻气盛啊。我闯了大祸了。
0: 你闯什么祸了？
2: 我打架了。
0: 就你这个个头，你能打谁呀？
2: 我打晕了一个保安。
0: 你离我远一点。
2: 不是怎么的？不是，我知道错了嘛，我就跑了呀。刘警官通过我父母找到我的电话号码，打电话让我投案自首啊。他亲自开车把我送进去的。我在里面待了3年啊。3个春节，刘警官天天都去看我去，我爸妈都没看过我一回啊。我出来之后啊，俺爸妈不认我，不让我
0: 问你啊。刘警官为什么自己不来接孩子呢？哎呀，
3: 刘警官病倒了，他住院了啊。
0: 他媳妇儿就不能来接吗？哎呀，
1: 他爱人去外地办案去了。
0: 他媳妇儿也是个警察。嗯，
2: 他媳妇儿是个法官，想当初我那个案子就是他判的。哎呦，
0: 他两口子跟你两口子很有缘呀、啊！你看，一个抓你，一个判你，这是一条龙服啊！你很骄傲啊！哎呀，
3: 我说你这个保安同志啊，就不要再开玩笑了，行不行啊？我们呀、啊，就想帮助一下刘警官。刘警官啊，现在就躺在病床上，我们就想把倩倩接出来，送到他的床前，街坊邻居陪他过一个团圆年，街坊邻居都在等着呢。
2: 你看我这年货都买好了，还有糖葫芦。
1: 对，还有喝的，加多宝。哎呀，
0: 我明白了。
3: 明白了吧？
0: 明白了。你们确实是好人，哎，你们是来保安来了。
3: 对，哎呀，
0: 对不起啊，同志啊，我刚才我误会你们了啊，但是不行啊，我让你们进去了，老师也不能让刘倩倩走啊，因为我们幼儿园有规定啊。哎
2: 呀，这怎么办？
0: 干脆这么着吧，啊，我陪着你们去，把这个情况跟老师解释清楚了，然后呢，你们带着倩倩走，但是你们有个条件啊，必须得带上我走，我再带上叉子，
3: 为什么？
0: 我去实地考察，如果情况属实的话。你们在里边过年，我在外面拿着叉子给你们看门。
3: 哎呀，这是不是个好保安啊？哎呦，你是好样的。这样，我们决定邀请你跟我们一同吃这个年夜饭。
2: 好。哎呀，
0: 那这太不合适了。哎呀，
1: 合适。
0: 有饺子吗？
3: 有。
2: 哎呀，太好了，请进。
3: 好，倩倩，大大来喽。
2: 倩倩。叔叔来了，
1: 倩倩阿姨来喽，
0: 倩倩哥哥来了。

0: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农历六月初七，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吴汉奇、刘亮报道。7月19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市长岳方江会见龙江森工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吴庆军一行，双方围绕深化地企合作、筑牢生态屏障、产业协同发展等事宜进行深入交流。董文琴代表市委市政府对吴庆军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他说，伊春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黑龙江期间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锚定打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忠诚实践地，坚持林下经济和旅游业两业并举，推动全域全季旅游迭代升级，打造践行大十五关先行地，坚定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龙江森工集团拥有全国面积最大的重点国有林区，枫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与伊春五营国家森林公园地缘相连，生态相依，产业相融，双方发展战略高度契合，希望双方发挥各自优势，在生态保护、森林康养、林下经济、人居环境整治等领域开展深度合作，推动资源共享、产业互融，携手谱写地企发展共赢新篇章。吴庆军对伊春市委市政府长期以来给予龙江森工集团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表示，集团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主动融入伊春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在生态保护、产业发展等方面同向发力，推动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市场联动，促进地企合作走深走实，为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贡献森工力量。市领导李东辉、伊春森工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王庆善参加。本台记者陈小雨、高胜哲报道。7月19号，2026年中国台球俱乐部职业联赛伊美赛区在伊美区青少年活动中心开赛，市委副书记、市长岳方江、中国台球协会副理事长赵丽萍、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臧静石、副市长高健、市政府秘书长李长江出席，中国台球协会俱乐部与运动员工作委员会主任、联赛形象大使潘晓婷等嘉宾到场助阵。开幕式上，高健宣布开赛。赵丽萍在致辞中说， CBL 联赛是中国台球协会打造的首个高水平台球俱乐部职业联赛，小组赛斯诺克赛段已收官，即日起进入华彩台球阶段。伊美赛区作为八家创始俱乐部中唯一将华彩赛段落户东北的队伍，使伊春成为该项目向北辐射的战略支点。本次赛事设城市冠军赛与职业联赛小组赛两大板块，城市冠军赛第一阶段7月11号至18号由伊美区22家球社各推荐10名选手，共220人参赛，冠军选手获潘晓婷现场指导。第二阶段8月16号至10月31号面向黑吉辽三省球社开放报名，限240人，晋级四

强将在季后赛中与职业球员切磋。职业联赛小组赛于7月19号至8月5号进行，圣森台球俱乐部将依次对阵小熊猫台球俱乐部、华健国际俱乐部和康熙盛世俱乐部。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7月14号，第二届伊春红松文化季暨桦树之啤酒电音嘉年华哈尔滨交响乐团专场演出在乌翠之下休闲文化街区精彩上演。哈尔滨交响乐团前身为1908年成立的中东铁路俱乐部交响乐团，曾开启中国首场完整编制交响音乐会。上世纪20、30年代已享有"远东第一交响乐团"美誉。本场音乐会由乐团常任指挥、国家一级指挥于学峰执棒，他的指挥风格细腻而富有感染力，曾多次率团完成国内外重大演出，深受观众喜爱。演出在北京喜讯道边寨的欢乐旋律中拉开序幕，随后，乐团演奏了芭蕾舞《天鹅湖》组曲选段，从优雅的场景到欢快的圆舞曲，从俏皮的《四小天鹅》到热烈的《拿破里》舞曲，柴可夫斯基笔下的童话世界跃然眼前。管弦乐瑶族舞曲生动描绘了瑶族人民节日欢庆场面，民族风情浓郁。海峡组曲选段《织网》丰收清新秀丽，展现了南海渔家生活场景。由于京军改编的中国民歌六首《将对花》《放风筝》。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等民间小调与交响乐团巧妙融合，韵味独特。当晚，市机关代表队登上舞台，这支由全市各机关战线干部职工组成的队伍，平日奋战在项目建设一线和服务群众窗口。今夜，他们用质朴而真挚的歌声献上北大荒人的歌与祖国不会忘记，唱出林都儿女对这片土地的热爱与奋斗豪情。7月12号晚，第二届金林嗨夏避暑欢乐季。继花漫林海、去游金林、花车巡游启动仪式在金林区金山屯镇金街市集广场精彩启幕。夜幕降临，金街市集热闹非凡，烟火升腾，各类山野风味、特色小吃香气扑鼻。市民游客穿梭其间，赏夜景、品美食、享晚风，尽享惬意夏日时光。启动仪式前，精彩的文艺汇演轮番上演，舞蹈、魔术、武术、相声、器乐合唱等节目精彩纷呈，为现场观众献上了一场高质量视听盛宴。随着缤纷彩烟腾空绽放，活动正式启动。灯光璀璨、造型精美的主题花车沿街巡游，流光摇曳的车影与苍翠林海、城市夜景交相辉映，成为夏日街头亮丽风景线。巡游结束后，演员带来特色集体舞蹈《夏夜金林》，充分展现小城夏日活力风貌。活动现场重磅发布了一键游金林智慧文旅小程序，同步推介森林游乐场、一起去撒欢高铁流量特惠套票，以数字化服务和惠民举措优化游客全域游玩体验，让游客一机畅游金林，乐享林海风光。夜色渐浓，狂欢持续升温，璀璨烟花绽放夜空，炫酷喷火表演引燃熊熊篝火，整片金林夜空被熊熊火光点亮。夏夜星欢篝火晚会正式拉开序幕， MC 互动、魔术巡游、小丑派送、光影表演等趣味活动轮番登场，游客与演员环绕篝火载歌载舞，欢声笑语萦绕全场。友好区万亩蓝莓产业园迎来全面成熟采摘季，紫果迎枝，果香漫溢。友好蓝莓产业园规划总面积1.2万亩，蓝莓定植面积6838亩，植株500余万株，年产鲜果约400万斤，培育美登、北麓等7个优质耐寒品种，昼夜温差大，森林氧吧加持，使果实花青素含量突出，自带天然果霜，酸甜适口，是全国规模领先的集中连片蓝莓种植基地。今年蓝莓季开园以来，园区七彩观光长廊、采摘大棚、休闲景观全线开放，叠加蓝莓文化系列活动，日均接待采摘游客超1000人次，省外游客占比超60%，哈尔滨、大庆、佳木斯等省内驾游客也络绎不绝。7月14号，由长春正大国际旅行社组织的山西研学团走进金林区，开启了一场以森林生态与自然研学为主题的夏日研学之旅。盛夏时节的金山鹿苑群山环抱，林木葱郁，日均气温舒适凉爽，是天然避暑好去处。半散养模式的梅花鹿、马鹿在这里栖息，孩子们在家长和老师的陪伴下与小鹿亲密互动，近距离投喂，在游玩中亲近自然，开阔眼界，感知生灵之美。在法育生态村，孩子们开展森林考察活动，在这里感知森林，探索森林，采集植物标本，做趣味游戏，在与大自然的亲密接触中感受森林里的家的独特体验。

0: 为直观验证怪坡的自然现象，记者在现场开展实测实验，将圆形物体放置坡面松手后，物体无需外力推动，自主向坡顶方向滚动，奇特景观十分直观，过往游客也纷纷到此处进行体验。为科学解释怪坡形成结构与物理成因，回应社会关切，市自然资源局主动对接省地勘九院和省测绘局三院，寻求专业技术支撑。7月15号，省地质专家团队抵达现场，对怪坡区域开展全方位专业化实地踏查与勘测，经综合研判形成初步结论，该处怪坡现象的产生主要是坡面两侧参照物差异引发的视觉错觉所致。西水国家森林公园至伊春林都机场旅游公路的游玩业态，为沿线增添了全新的网红打卡点位，其独特的地貌特征进一步彰显了小兴安岭独特的地缘特质和丰富的文旅资源。连日来，伊春市直机关第23届职工排球赛火热进行中，本次赛事全程免费向市民游客开放。赛场上，各机关代表队队员身姿矫健，斗志昂扬，大家配合默契，攻防有度，排球在空中划出一道道利落弧线，每一次漂亮得分都引得围观群众拍手欢呼。本届排球赛事不止比拼球技，更搭建起全民共享的运动平台，持续烘托全民健身浓厚氛围。小小的排球凝聚起机关队伍的协作合力，也擦亮了林都活力满满的城市名片。赛事丰富了干部职工精神文化生活，更用蓬勃体育生机展现小兴安岭伊春热情昂扬、生机盎然的城市风貌，让运动活力成为助推全市文旅产业提质升级的强劲动力。7月17号，临海铁骑森养追风首届九峰山风和谷户外避暑森养机车音乐节在金林区九峰山养心谷欢乐启幕。启动仪式上，景区汽摩协会及外省骑行队伍代表先后登台发言，推介林区优质生态康养资源，分享沿途骑行感受，全场共同倒数，缤纷彩烟凌空绽放，百余台机车同步轰鸣，声声引擎响彻山谷。开幕式结束后，车友们前往养心谷漂流，体验戏水乐趣，大家乘坐皮筏穿梭葱郁林间，清冽山泉驱散盛夏燥热，骑手们结伴戏水打卡，围坐畅谈骑行趣事。欢乐的日间游玩过后，暮色悄然铺满山林，晚风清爽宜人，文艺展演、星空露营、篝火烟花轮番登场，星火灯光装点山野，车友们围坐欢聚，沉浸式感受林区夏夜独有的惬意与活力。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欢乐制造，
2: 欢乐制造，
3: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4: 一个小伙子说，
5: 马里，宇航员已经飞上了月球，不知谁能第一个飞上太阳。
6: 傻瓜，那会给烧死的。
4: 哦，你才傻呢，在夜里飞上去不就得了。

0: 在街上，一位好心的太太看到一个小姑娘正站在街角，搀着自己双目失明的父亲乞讨。于是她走上前去，关心地问道：“
1: 哦，可真可怜，小姑娘，告诉阿姨，你父亲是什么时候瞎的？”
2: 太太，我爸爸他每天早上8点开始就会瞎的。

我是太阳，我将给你温暖啊，如果我是钻石，我将给你永恒啊，可我啥都不是，所以我只能给你一个骚扰。

0: 正在院子里玩耍的孩子突然跑进了屋子，向正在看电视的母亲喊道：
1: 哦，妈妈，我闯祸了，我把梯子弄倒了。
2: 正在看电视的母亲这时依然目不转睛地盯着电视机，心不在焉地问道：
3: 哦，孩子，那梯子没有砸坏花坛吧？
1: 哦，不，妈妈，花坛没事。
3: 那也没有砸坏院子里的鸟笼吧？
1: 不，妈妈，鸟笼也没事儿。
3: 哦，那就不要紧了，赶紧去叫你爸爸把梯子扶好就是了。
1: 可是妈妈，爸爸他刚才在梯子上呢。
4: 有个年轻人想到发明家的实验室来工作，发明家接见了他。年轻人满怀信心地对发明家说：
5: 我有一个伟大的理想，我想发明一种万能的溶液，它可以溶解一切的物质。
4: 发明家听了他的话，惊奇地问：
6: 哦，什么？万能溶液？那么你用什么样的器皿来存放这种溶液呢？

0: 皮特在街上看到有个孩子正在大哭，于是上前问道：
1: 孩子，你哭什么呀？
2: 我把一个铜板弄丢了。
1: 快别哭了，孩子，不就是一个铜板吗？我再给你一个。
3: 皮特说完话，毫不犹豫地从裤兜里掏出了一个铜板，递给了孩子。孩子接过铜板之后，又继续大哭。皮特感到非常奇怪，于是向孩子问道：
1: 这孩子，你不是已经有了一个铜板了吗？你为什么还哭啊？
2: 如果刚才那个铜板不丢的话，我现在就可以有两个铜板了。

0: 一个人去找医生看病。
1: 易医生，我每当吃了某种食物，就会感到心痛。
2: 哦，那就这样吧，你以后别吃这些东西了，这样你的心就不会痛了。
1: 好吧，我尽量不吃。嗯，那我该付您多少钱呢？
2: 25块。
1: 这么贵？现在我的心真的痛了。

0: 几个飞行员同他们的妻子在酒馆里进行一次聚会。飞行员们喋喋不休地谈论着关于发动机、无线电通讯、起飞、着陆等等的话题。这时，其中一位飞行员的太太生气了，大声地喊道：
1: 你们这群酒鬼，喝了两杯酒之后，就会提起你们的飞机，一说起来就没完没了。难道你们在飞机场的时候，整天也在谈论这个吗？
0: 听到这位太太的问话，其中一位喝得醉醺醺的飞行员端着酒杯站了起来，回答道：
2: 不，太太，在飞机场上，大家都很随便，所以我们只谈论女人。

0: 傍晚时分，两名少尉军官蹲在街道拐角处闲聊，这时一条小狗摇着尾巴爬到其中一个人的背上，另一个见了大吃一惊，他只听得伙伴说：
1: 混蛋，难道不知道我是少尉吗？

说有一个这个中学女生感叹地说，其实啊，我觉得这个文学其实很有意思，我很喜欢，就是那些作家的生长的年代呀、生死的年代呀，太难背了，哪年生的哪年去的啊，搞不懂呀，要记住这些。

0: 有三个妇女在一起谈论各自丈夫与自己吵架之后的举动。第一个妇女说，
1: 我们仇家户啊，他总是自个儿去喝酒，喝得烂醉如泥呀。
0: 第二个妇女说，
2: 我们吵架后他总是大声地对我喊，下个月买化妆品的钱没了。
0: 第三个妇女说，
1: 我们吵架后啊，他总是去买可多糖哄邻居家的小孩。
0: 前两位妇女听了之后羡慕地对他说，哎，你丈夫可真是个乐观的人呐，人家既不让你伤心也不让自己伤心。哪想到这妇女却生气地回答，
1: 他当然不会伤心了，伤心的是我呀，知道吗？给完那些小孩糖果后，他就让那些小孩跟在我屁股后头喊，奶奶好，奶奶好。
3: 说有个三个要饭的可以走在一块儿，忽然间这仨人同时眼睛哗一亮，看着一文钱静静的躺在马路上。第一个人呢反应稍慢，第二个人已经伸出手去了，第三个人眼疾手快，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啪把钱捡起来。说无主之物见者有份啊，三人就争执不下了啊。说但是一文钱实在少忒可怜了，最终决定三人中谁最穷这钱就归谁。说第一个人呢这个略想了想就说了啊，
4: 家有五百家，回门望着天，睡觉半张席，枕着半块砖。
3: 第二人呢不慌不忙就说了，天地我的屋，月亮当蜡烛，枕着胳膊睡，铺着肋条骨。第三个人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啊，说牙闲留个月啊，整啊整半年啊，刚好有口气儿，就等这文钱。懂的是实在是忒可怜了。

0: 一个著名学者替一个一字不识的佣人写信，写到最后，他问：“您还想说什么？”佣人搔了搔头说：“
1: 请写上，才疏学浅，信写的不好，敬请原谅。”

0: 在法庭上，检察官向一个犯罪嫌疑人问道：
1: 嘿，被告，我问你，你是不是杀了被害人？
2: 不不不，检察官先生，我没有这样做。
3: 听了被告的回答，检察官胸有成竹地放大了声音说道：
1: 我告诉你，被告，你一定要知道这一点，那就是在本法庭上对做伪证的人是要进行处罚的。
2: 是的，检察官先生，这一点我非常清楚。不过您也要知道，比起谋杀罪来说，做伪证的处罚要轻得多了。
4: 一位著名舞蹈家把他所有的舞蹈知识和技巧传授给他的独生子了。一天晚上，父亲叫儿子为大家表演。表演结束后，一位朋友对舞蹈家说：
5: 哦，您知道吗？您儿子的表演比您更出色。
6: 那当然了，我从来没有一个老师比得上我儿子的老师啊。
7: 丈夫下班一回家，看到媳妇儿留在桌子上的一个小纸条：
8: 亲爱的，我去朋友家晚了，但我已经为你计划好了，你的晚餐就吃烧鸡，鸡在外面的院子里，气儿枪放在门后了。自个儿自如，丰衣足食啊。

0: 天湖城的机场候机大厅里，保安人员为了保证空中安全，加强了对乘客随身行李的检查，包裹和口袋都在检查之列。许多乘客因此连连抱怨，可是机长却发现有一位妇女和别人不太一样，高高兴兴地坐在那里，显得非常兴奋的样子。于是机长走上前去向这位女士表示感谢。
1: 哦，这位女士，你真的是有些与众不同。我代表我们机场的全体工作人员，感谢您对我们工作的全力支持。
0: 可这时，这位妇女却站起身来回答道：
2: 哦，不是这样的，机长先生，

我高兴是因为你们帮了我一个大忙，我找了一个星期也没找到的东西，你们没费多大力气就帮我翻出来了。

0: 打完针，护士问病人
1: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呢？”
0: 病人回答：“和您一样。
1: ”哦，那么说咱们是同行啦？
0: ”“不完全是，咱们是同工种不同行。
1: 为什么呀？”
0: 我是钉鞋的。

0: 在一家生意兴隆的食品店里，老板正忙着招呼客人。忽然，他看见一个小男孩正站在一个打开的饼干盒面前。于是，他赶忙跑过去，对那个小孩说道：“
1: 哎，小孩，你要干什么？我想你现在一定是想拿一块饼干，对不对？”“
2: 不，先生，您猜错了。我现在正在想，怎么样才能让我自己不去碰那些饼干。”
3: 一个病人走进诊室看病，医生微笑着对他说：“
4: 你今天的脸色很好啊。”“
5: 可不是嘛，我就是按照您开的药水瓶签上面的吩咐去做的。”“
4: 上面写着什么？”“
5: 注意把瓶盖拧紧。”
6: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团员们天天快乐，开开心心。拜拜。

都江堰水利工程，是秦国蜀郡郡守李冰为治理岷江水患，于公元前256年率众修建完成大型的水利工程，由鱼嘴分水堤、飞沙堰溢洪道、宝瓶引水口三大主体工程组成，不仅是中国水利工程技术的伟大奇迹，也是世界水利工程的璀璨明珠。古代每当枯水季节来临，当地民众便用蚂蚱，也就是挡水的三角木架、竹笼等筑成临时围堰，截岷江水流，并掏修河床，加固河堤，成为岁修。到了清明时节，成都平原春耕，急需用水，人们便拆除蚂蚱，引滚滚岷江水直入内江，灌溉成都平原的千里沃野，同时举行庄严而又盛大的仪式，纪念李冰父子，祈求五谷丰登，国泰民安，都江堰放水节也因此得名。由于放水节是在清明期间举行，因此都江堰放水节又叫清明放水节。考古发掘证明，大禹治水时代，也就是公元前23至22世纪，正是古芒城出现在都江堰市的时代，这证明4000多年前的岷江就已经成为与当地先民生活生产息息相关的母亲河。而大禹治理水害，主要治理的就是流经川西平原的这一段河流。秦统一天下后，为了体现国家大一统格局，开始为全国各地著名的有代表性的名山大川举行祭祀活动，制定统一的规格，而民间

赫然在列。从此每年春秋两季要在岷江边以太牢和三牲之礼祭祀岷江，目的就是为了消除岷江水害，祈求五谷丰登。公元前256年，时任蜀郡郡守的中国古代伟大科学家李冰主持修建都江堰，使岷江水害得到彻底治理，川西平原也因此成为不知饥馑的天府之国。由于这个工程给成都平原带来了巨大好处，使当地民众感恩戴德，到了汉代，人们渐渐由祭祀江神转而祭祀李冰。李冰巧妙利用当地的特殊地形、水脉、山势、因势利导，无坝引水，自流灌溉，创造性的修建都江堰。为保护都江堰水利工程的永续利用，遵循李冰深淘滩、低作堰的科学原理和治水规则，当地官民每年都要进行大规模岁修工程。岁修工程必须截断内江河水，岁修后来年清明节时举行岁修竣工，拆除堵水用的蚂蚱、竹笼，放水入内江，于是形成了岁时节令性民俗活动。这一节令习俗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缅怀都江堰水利工程的缔造者李冰。清代乾隆年间举行的放水节最为有趣，主祭官宣布开水以后，立即率领官员骑马乘轿飞奔，要赶在水头到达成都之前回到成都。民间认为水头先于官员到达成都，来年水就会不够用。清明放水节期间，都江堰沿岸彩棚连绵，张灯结彩，二王庙杀猪宰羊，吹箫鼓乐，戏台连演几天川剧，吸引都江堰市周边各县的广大民众参加。清代有一首《灌羊竹之词》描写了放水节的盛况：都江堰水卧西川，人道开时涌两边，喜看蚂蚱频拆处，欢声雷动说耕田。作为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江堰放水节已成为都江堰市的一张重量级名片，也是都江堰乃至整个川西平原独特的传统节日。甚至可以说，放水节是川西民众最隆重的节日，其盛况尤胜春节。

原材料当中呢，我们必须要用原银子，我们要用这个石块来压制。石块这是耐腐性强。我们这个石块我已经用了几十年了，上面的白斑是海盐，海盐的含矿物质比较少。酱菜呢，这个工艺呢也是比较复杂的。我们从新鲜的蔬菜开始腌制，腌制以后再人工整理，整理以后再放在面酱里酱制，酱好是再拿到太阳里晒，晒再酱。这个过程需要六次酱六次晒，酱制成熟。太阳光线下是发黑、发亮、发红的，用糖腌制，包装成品。为什么我们要造这个阳光房呢？第一，我们做酱菜的工艺流程要有充足的阳光。第二，外面有风啊、雨啊，这个有灰尘的话呢，就是我们起了很好的保护作用。第三，我们这个是封闭的，不会有苍蝇进来，对这个晒的酱菜的品质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坚定的信念和三十年如一日的那一份坚持。我今年33岁，接触酱菜的话已经有5年了。作为他的儿子，我觉得有义务，也是有必要来传承这件事情。

0: 们上海人呢有一个习惯，早上喜欢搭配一点酱菜吃泡饭。刚开始的时候销售只有300多吨，到现在的4000多吨，
1: 还是因为我们市民喜欢我这边的酱菜。
0: 我要做上海市民心目中优质的安全的酱菜。

60岁，我从14岁开始做头部的。当时我很小，我看奶奶、妈妈他们都在纺纱，看东西很好奇的。然后呢，我就偷偷的也住在布局里边织起布来了，所以我也蛮早的就自己做的。

筹备的时候也蛮好玩的啊。刚开始呢，就是这个棉花从田里面摘下来，再带棉花，再纺纱，纺纱纺好了以后呢，就浆纱，浆纱浆好了就织布。头部呢蛮好的，穿了也蛮舒服的，还有很透气的。那个时候大多数都是穿头部的。然后来买正式开布店的也有了，什么洋布了，人们看到新鲜的东西都要擦拭一下，他们擦擦擦擦了以后呢就忘掉了头部。我这个发布呢填起来的叫填发布，像我们这种年纪呢还有点留念了，还要拆一拆。我们织布的时候有好几个人了，哎，边织边聊很开心的。

我今年嘛65岁，就是徒步嘛，总共有了50年，洗饭都要没洗饭。他们年轻人们用徒步了，扎衣服不多。像北姑姑啊，做裤子也有的，做的包啊，衬衫、萝卜皮盖里。

的不多了，就是他们年轻人们都是到上班去了。像这个不能老的是不做嘛，后生没有了。青年好，中年好，来二姐，你做个女人家去。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农历六月初七，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吴汉奇、刘亮报道。7月19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市长岳方江会见龙江森工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吴庆军一行，双方围绕深化地企合作、筑牢生态屏障、产业协同发展等事宜进行深入交流。董文琴代表市委市政府对吴庆军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他说，伊春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黑龙江期间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锚定打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忠诚实践地，坚持林下经济和旅游业两业并举，推动全域全季旅游迭代升级，打造践行大十五关先行地，坚定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龙江森工集团拥有全国面积最大的重点国有林区，枫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与伊春五营国家森林公园地缘相连，生态相依，产业相融，双方发展战略高度契合，希望双方发挥各自优势，在生态保护、森林康养、林下经济、人居环境整治等领域开展深度合作，推动资源共享、产业互融，携手谱写地企发展共赢新篇章。吴庆军对伊春市委市政府长期以来给予龙江森工集团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表示，集团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主动融入伊春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在生态保护、产业发展等方面同向发力，推动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市场联动，促进地企合作走深走实，为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贡献森工力量。市领导李东辉、伊春森工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王庆善参加。本台记者陈小雨、高胜哲报道。7月19号，2026年中国台球俱乐部职业联赛伊美赛区在伊美区青少年活动中心开赛，市委副书记、市长岳方江、中国台球协会副理事长赵丽萍、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臧静石、副市长高健、市政府秘书长李长江出席，中国台球协会俱乐部与运动员工作委员会主任、联赛形象大使潘晓婷等嘉宾到场助阵。开幕式上，高健宣布开赛。赵丽萍在致辞中说， CBL 联赛是中国台球协会打造的首个高水平台球俱乐部职业联赛，小组赛斯诺克赛段已收官，即日起进入华彩台球阶段。伊美赛区作为八家创始俱乐部中唯一将华彩赛段落户东北的队伍，使伊春成为该项目向北辐射的战略支点。本次赛事设城市冠军赛与职业联赛小组赛两大板块，城市冠军赛第一阶段7月11号至18号由伊美区22家球社各推荐10名选手，共220人参赛，冠军选手获潘晓婷现场指导。第二阶段8月16号至10月31号面向黑吉辽三省球社开放报名，限240人，晋级四强将在季后赛中与职业球员切磋。职业联赛小组赛于7月19号至8月5号进行，圣森台球俱乐部将依次对阵小熊猫台球俱乐部、华健国际俱乐部和康熙盛世俱乐部。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7月14号，第二届伊春红松文化季暨桦树枝啤酒电音嘉年华哈尔滨交响乐团专场演出在乌翠之下休闲文化街区精彩上演。哈尔滨交响乐团前身为1908年成立的中东铁路俱乐部交响乐团，曾开启中国首场完整编制交响乐团。

讲音乐会。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已享有远东第一交响乐团美誉。本场音乐会由乐团常任指挥、国家一级指挥于学峰执棒，他的指挥风格细腻而富有感染力，曾多次率团完成国内外重大演出，深受观众喜爱。演出在北京喜讯到边寨的欢乐旋律中拉开序幕，随后乐团演奏了芭蕾舞天鹅湖组曲选段，从优雅的场景到欢快的圆舞曲，从俏皮的四小天鹅到热烈的拿波里舞曲，柴可夫斯基笔下的童话世界跃然眼前。管弦乐瑶族舞曲生动描绘了瑶族人民节日欢庆场面，民族风情浓郁。海峡组曲选段织网丰收清新秀丽，展现了南海渔家生活场景。由于京军改编的中国民歌六首，将对花、放风筝、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等民间小调与交响乐团巧妙融合，韵味独特。当晚市机关代表队登上舞台，这支由全市各机关战线干部职工组成的队伍，平日奋战在项目建设一线和服务群众窗口，今夜他们用质朴而真挚的歌声献上北大荒人的歌与祖国不会忘记，唱出林都儿女对这片土地的热爱与奋斗豪情。7月12号晚，第二届金林嗨夏避暑欢乐季暨花漫林海去游金林花车巡游启动仪式在金林区金山屯镇金街世纪广场精彩启幕。夜幕降临，金街市集热闹非凡，烟火升腾，各类山野风味、特色小吃香气扑鼻，市民游客穿梭其间，赏夜景、品美食、享晚风，尽享惬意夏日时光。启动仪式前，精彩的文艺汇演轮番上演，舞蹈、魔术、武术、相声、器乐合唱等节目精彩纷呈，为现场观众献上了一场高质量视听盛宴。随着缤纷彩烟腾空绽放，活动正式启动。灯光璀璨、造型精美的主题花车沿街巡游，流光摇曳的车影与苍翠林海、城市夜景交相辉映，成为夏日街头亮丽风景线。巡游结束后，演员带来特色集体舞蹈《夏夜金林》，充分展现小城夏日活力风貌。活动现场重磅发布了一键游金林智慧文旅小程序，同步推介森林游乐场、一起去撒欢高铁流量特惠套票，以数字化服务和惠民举措优化游客全域游玩体验，让游客一机畅游金林，乐享林海风光。夜色渐浓，狂欢持续升温，璀璨烟花绽放夜空，炫酷喷火表演引燃熊熊篝火，整片金林夜空被熊熊火光点亮，夏夜星欢篝火晚会正式拉开序幕。 MC 互动、魔术巡游、小丑派送、光影表演等趣味活动轮番登场，游客与演员环绕篝火载歌载舞，欢声笑语萦绕全场。友好区万亩蓝莓产业园迎来全面成熟采摘季，紫果迎枝，果香漫溢。友好蓝莓产业园规划总面积 1.2 万亩，蓝莓定植面积6838亩，植株500余万株，年产鲜果约400万斤，培育美登、北露等七个优质耐寒品种，昼夜温差大，森林氧吧加持，使果实花青素含量突出，自带天然果霜，酸甜适口，是全国规模领先的集中连片蓝莓种植基地。今年蓝莓季开园以来，园区七彩观光长廊、采摘大棚、休闲景观全线开放，叠加蓝莓文化系列活动，日均接待采摘游客超千人次，省外游客占比超60%，哈尔滨、大庆、佳木斯等省内驾游客也络绎不绝。7月14号，由长春正大国际旅行社组织的山西研学团走进金林区，开启了一场以森林生态与自然研学为主题的夏日研学之旅。盛夏时节的金山鹿苑群山环抱，林木葱郁，日均气温舒适凉爽，是天然避暑好去处。半散养模式的梅花鹿、马鹿在这里栖息，孩子们在家长和老师的陪伴下与小鹿亲密互动，近距离投喂，在游玩中亲近自然，开阔眼界，感知生灵之美。在法育生态村，孩子们开展森林考察活动，在这里感知森林、探索森林，采集植物标本做趣味游戏，在与大自然的亲密接触中感受森林里的家的独特体验。本次演练模拟辖区突发强降雨，引发河道水位上涨、人员落水、群众受困等险情。演练现场，各作战小组严格按照汛期灾害事故处置流程，依次开展先期风险预警研判、三级应急响应启动、落水人员救援、受灾群众避险转移等全流程实战科目。演练紧贴汛期救援实战难点与痛点，针对性开展急流横渡、水中人员拖带、定点抛绳救援、活饵救援、救援艇急流操控、快速离心处置、翻舟自救逃生等多项核心实战科目训练。

0: 该处怪坡现象的产生，主要是坡面两侧参照物差异引发的视觉错觉所致。溪水国家森林公园至伊春林都机场旅游公路的游玩业态，为沿线增添了全新的网红打卡点位。其独特的地貌特征，进一步彰显了小兴安岭独特的地缘特质和丰富的文旅资源。连日来，伊春市直机关第23届职工排球赛火热进行中，本次赛事全程免费向市民游客开放。赛场上，各机关代表队队员身姿矫健，斗志昂扬，大家配合默契，攻防有度，排球在空中划出一道道利落弧线，每一次漂亮得分都引得围观群众拍手欢呼。本届排球赛事不止比拼球技，更搭建起全民共享的运动平台，持续烘托全民健身浓厚氛围。小小的排球凝聚起机关队伍的协作合力，也擦亮了林都活力满满的城市名片。赛事丰富了干部职工精神文化生活，更用蓬勃体育生机展现小兴安岭伊春热情昂扬、生机盎然的城市风貌，让运动活力成为助推全市文旅产业提质升级的强劲动力。7月17号，临海铁骑森养追风首届九峰山风和谷户外避暑森养机车音乐节在金林区九峰山养心谷欢乐启幕。启动仪式上，景区汽摩协会及外省骑行队伍代表先后登台发言，推介林区优质生态康养资源，分享沿途骑行感受。全场共同倒数，缤纷彩烟凌空绽放，百余台机车同步轰鸣，声声引擎响彻山谷。开幕式结束后，车友们前往养心谷漂流，体验戏水乐趣。大家乘坐皮筏穿梭葱郁林间，清冽山泉驱散盛夏燥热，骑手们结伴戏水打卡，围坐畅谈骑行趣事。欢乐的日间游玩过后，暮色悄然铺满山林，晚风清爽宜人，文艺展演、星空露营、篝火烟花轮番登场，星火灯光装点山野，车友们围坐欢聚，沉浸式感受林区夏夜独有的惬意与活力。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有时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2: 您的快递
3: 这么快呀？
1: 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2: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3: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4: 亲爱的，我预约了 3D 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1: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5: 爸，我上高铁了，半小时到家。
1: 时间慢一点，保持了新鲜。
6: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7: 为新鲜咖啡，
1: 时间变得更快。
5: 看，嫦娥四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
1: 时间也在变慢。
8: 手术很成功，
9: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1: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致敬美好新时代。
10: 这里有老年朋友们动听嘹亮的歌声，精彩的才艺展示，这里聚焦老年朋友感兴趣的大事小情，一起聊生活，听观点。每周一到周四的清晨6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色时光》节目都会准时与听众见面。让激情无视年龄，让梦想超越极限。欢迎大家关注《金色时光》，关注我们临城老年人自己的生活，我们将温情陪伴在您的左右。
1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刘畅。首先，我们来关注新闻资讯。本台消息，第二届伊春红松文化季暨桦树枝啤酒电音嘉年华活动将于7月11日伊春市乌翠区乌翠之下休闲文化街区激情启幕。本届嘉年华重磅升级，由往届的4周演出延长至5周。此次活动依托伊春的森林环境，融合桦树枝啤酒与电音摇滚，倾力打造一场集狂欢体验、森态避暑、潮流电音于一体的夏日狂欢盛宴，邀四海游客共赴一场与避暑、啤酒、电音交织的狂欢之旅。五大活动主题沉浸式体验再升级，第一周主题临。

都欢歌，第二周主题怀旧记忆，第三周主题古韵流芳，第四周主题青春摇滚，第五周主题诗与民谣。当电音摇滚伴着夏日清凉而来，一场属于全城的狂欢盛宴正式拉开帷幕。开幕式当天，您可以欣赏到无人机表演、大型水幕电影，还有重磅嘉宾倾情演绎。大型水幕电影还有重磅嘉宾倾情演绎，搭配桦树枝啤酒文化展示，正式拉开本届文化季序幕。桦树枝啤酒加演出加避暑加互动，全程狂欢不停歇，总能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夏日快乐。啤酒泡沫升腾的瞬间是夏日最治愈的风景，万人合唱的歌声里藏着城市最鲜活的生命力。带上家人，约上朋友，一起举杯，让这个夏天因啤酒而热烈，因音乐而升腾。人民网消息，随着 6G 加速从研究走向实战，业界普遍认为手机仍是 6G 时代最重要的移动终端。关于上市时间， OPPO 蜂窝技术专家沈佳透露，手机企业已与高通、联发科等芯片厂商开展联合研发，预计2027至2028年进行样机研发，2029年标准确定后，商用芯片可快速流片测试，2030年成熟 6G 手机产品将正式上市。沈佳表示， 6G 手机内部结构不会发生太大变化，天线等部件将优化，功耗可能略有增加，但厂商会持续改进，价格也不会大幅上涨。是否引发换机潮，关键取决于 6G 相比 5G 是否实现质的飞跃。目前华为、中兴、小米、 OPPO、 vivo、 荣耀等企业已提前布局 6G 技术。

你们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你们想知道的就是我们正在挖掘的。我们想帮助您解决烦恼，不管是情感困惑还是生活中的烦心事儿。帮您问栏目将聚焦您关心的热点问题，请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分忧解难。

您的账号已开通了直播会员，每月将自动扣费800元，如需取消请按指引操作。当操着标准官方话术语气和平台客服别无二致的电话打来，甘肃金昌的王老太没多想就信了。他确实开通过该短视频平台会员，压根儿没料到电话那头的客服是 AI 合成的假声音。跟着对方的指引，王老太点击短信链接下载了一款陌生 APP， 还允许对方远程操控手机，期间手机短暂黑屏十几秒，等恢复正常时，银行发来的转账通知让他傻了眼，卡里的十几万元积蓄已经被全部转走。察觉被骗的王老太立刻报警。金昌市公安局金川分局民警介绍，去年以来，当地已受理同类型案件超十起，全是不法分子利用 AI 语音技术诈骗老年人。当地成立专案组侦查近半个月，抓获犯罪嫌疑人8人，查获涉案手机、银行卡、电脑等大量作案工具。目前该案受害人已超20人，遍布全国各地，大多为老年人，单人被骗金额从数万元到几十万元不等，涉案总额超

300万元。办案民警介绍，这类诈骗是传统假客服骗局的 AI 升级版，迷惑性极强。不法分子先通过非法黑产链购买老年人的姓名、手机、常用 APP 使用的记录等个人信息，再收集正规平台客服的公开语音素材，用几十元就能买到 AI 语音克隆工具，短短几分钟就能合成高度逼真的客服语音，比人工假扮更自然，更难分辨。骗局流程也形成了固定套路，先用虚拟拨号设备批量拨打 AI 语音电话，以取消自动扣费、退款理赔等话术骗取信任，待老人放松警惕后，再由人工介入诱导下载恶意 APP， 开放远程权限，全程仅需十几分钟就能完成转账。得手后还会远程抹除作案痕迹，通过多层级洗钱渠道转移资金，大幅增加了追赃挽损难度。更值得警惕的是，不少受害老人因觉得丢脸，怕被家人责怪，被骗后不愿主动报案，无形中让不法分子更加肆无忌惮。警方提示，正规平台不会通过境外电话、短信告知扣款、续费信息，更不会要求用户下载陌生软件、共享屏幕。老人收到可疑来电，要第一时间和家人核实，不点陌生人链接，不随意开放手机权限，一旦被骗，立刻报警，并留存好通话记录、截图等证据。

在时间的长河中，总有一些让您难忘的瞬间，在悠扬的日子里，总有一些温暖的守望陪伴身边，让时光记录我们的时代。

在前不久举办的第12届中国国际养老服务业博览会上，一家科技集团展位上的一个不起眼的小盒子吸引了不少参观者。这款被称为火柴人的养老服务行为分析记录仪于今年4月完成研发并进入试生产阶段，此次参展是它在国内的首次亮相。养老服务领域长期存在的一对矛盾，老年人的家属希望养老服务得到有效监管，却不愿老年人的影像信息被直接采集。老年人影像被直接采集存在隐私暴露风险，传统摄像头的应用局限明显。该集团智慧医保事业部养老产品中心主任梁梁说，与传统记录设备不同，火柴人具备边缘计算能力，并搭载了自主研发的养老服务垂直领域 AI 模型。梁梁强调，该设备采集原始数据后不会储存传输真实影像，而是在设备内部实时将真人影像转化为由线条组成的火柴人动画，既可识别记录老年人的动作和护理人员的操作，又可保护个人影像信息与隐私。梁梁说，该研发团队通过分析大量护理行为数据，构建起高质量护理行为数据集，并在此基础上训练出专门的垂直领域模型，让模型能够准确识别护理员是否按时给老年人喂水翻身，以及在服务过程中是否存在不合规行为。这是国内首个面向养老和长护险领域的服务行为分析模型。梁梁透露，该产品已经被国内部分城市的养老机构采用。该公司智慧康养业务部部长张帆介绍了火柴人的具体使用场景。在养老机构中，公共区域人员流动频繁，老年人摔倒、滑倒等情况时有发生，传统摄像头只能用于事后回溯查看，而火柴人设备可以实时识别异常行为并主动

向管理者预警。在居家养老上门服务中，往往大多依赖拍照确认护理员服务是否到位，服务过程不透明，监管存在漏洞。护理员携带火柴人设备进入老年人家中后，全过程服务行为均可被记录，服务是否到位也有据可查。张帆说，集团将重点推动该产品在养老及长护险监管项目中的落地应用，并计划在多个城市同步开展试点工作。

听众朋友，在日常生活中，水果是一年四季不可缺少的美味。那么如何科学选择食用呢？首先，浆果类是抗氧化优选，草莓富含维 C、 花青素与果酸，热量偏低，有助促消化，养护肌肤。清洗切记保留果蒂，清水浸泡后流水冲洗，可直接生食或搭配酸奶。脾胃虚寒者不宜空服多食。蓝莓含有叶黄素与花青素，护眼抗氧化，无需去皮，每日50至80克，拌燕麦牛奶当作早餐最合适。葡萄提子内含白藜芦醇与葡萄糖，果皮营养丰富，面粉水浸泡去污后带皮食用最佳。另外，柑橘类主打高维 C，橙子维 C 与果胶充足，果肉白丝不要剔除，饭后半小时直接食用。柚子低糖高纤，富含钾元素，利于调节血脂，但正在服用降压降脂药物的人群严禁同食。猕猴桃维 C 含量突出，自带蛋白酶，饭后食用可以解肉食油腻。日常我们常备的苹果，果皮膳食纤维丰富，洗净带皮生吃，润肠通便，蒸熟食用可收敛止泻，适合轻微腹泻人群早晚少量进食。梨呢，水分充盈，生吃清热润燥，干咳时搭配冰糖蒸制食疗效果更佳，脾胃虚寒者尽量少食生冷生梨。日常食用水果应遵循什么样的原则呢？优选上午10点、下午3、4点加餐食用，避开空腹与餐后立即大量进食，尽量整果食用，少榨果汁。控糖人群多选柚子、莓果、苹果，少食榴莲、葡萄、西瓜。好，听众朋友，由刘畅为您编辑主持的金色时光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收听，再会。

0: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1: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0: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啊。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2: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0: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3: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0: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4: 不会被骗，
3: 这么着急，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5: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0: 真是骗子。
6: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2: 嗯，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7: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3: 有我，
5: 有我，
3: 有我，
8: 有我们。
9: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系闸挂件。
1: 我们常说呀，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意思就是说答应别人的就一定要做到，不能说了不做。可是您想过没有，要是您只在心里答应，嘴上没说出来，那么这个没说出来的话算承诺吗？你需要兑现吗？在中国古代啊，有个人就是这么做的，于是啊，他也就赢得了千古的美名。在春秋时期啊，有个人叫季札，人称为颜。

陵季子，季札是吴国国君的儿子。季札第一次出使北方的时候，路过徐国，这个徐国的国君接待了他。在吃饭的时候，季札就发现这个徐国的国君老往自己的腰间看，这是在传递什么信号呢？季札很聪明，他猜呀，是这个徐君是很喜欢自己腰上的佩剑。还真是，徐君确实非常喜欢季札的佩剑。但是啊，君子不夺人心爱之物，这个道理他也懂，所以徐君什么也没说，季札就越看越明白。于是他就在心里决定，等到这圈出使的任务结束后啊，回来就把这个佩剑送给徐君。那您就问了，季札为什么不现在就送呢？是他小气吗？还真不是。原来啊，这把佩剑可不是普通的事物啊，它是季札使节身份的象征，相当于公文和介绍信，这哪能随随便便就中途送给人呢？怀揣着心里的计划，季札就出发了。可是谁也没想到，等到季札出使一圈回来的时候，这个徐君竟然已经死了。季札痛苦不已，就跑到徐君的坟前，把这把剑挂在了他的坟头上。随从就劝他，徐君已经死了，您这是要把剑送给谁呢？算了吧。可季札却说，我当初心里已经决定了把剑送给他，怎么能因为他死了就违背自己的诺言呢？一个没有来得及说出，只在自己心里做出的承诺也一定要实现。季札呀，不愧为不欺人不欺天的真君子。后世的文人墨客呀，也多赞颂季札的诚信。比如李白就曾经写下诗句，归来挂坟松，万古知其心。我想季札之心就是在告诉后人，做人不但不能骗别人，更不能骗自己的内心。不欺心才是诚实无欺的最高境界。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成语是历史的积淀，每一个成语的背后都有一个含义深远的故事。这些故事的语言生动，能够帮助了解历史，学习知识，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请听成语故事。
1: 天下无双。黄香这个人是湖北江夏的，他母亲很早就去世了，父亲是个小官员，父子二人相依为命，日子过得很清苦。黄香知书达理，对父亲十分孝敬。在炎热的夏天，他用扇子把床上枕上的席子扇凉，让父亲睡得舒服些。到了寒冷的冬天，他先钻进被窝，把被子温热一点，再请父亲睡下。因此父亲更爱护他，帮助他学习很多的知识。黄香长大以后做了官，在他当魏郡太守期间，有一次发洪水，当地的百姓被水灾冲得无家可归，没吃没穿。黄香拿出自己的俸禄和家产分给了受灾的百姓。因为黄香幼年时勤奋好学，知识渊博，对父亲又十分的孝敬，还流传着这样一句民谣：天下无双，江夏黄香。这就是天下无双的成语由来了。这个成语比喻天下没有第二个，

完璧归赵。战国时候，赵国惠文王得到了一件稀世珍宝和氏璧，秦王知道了，专门派人送给赵王一封信，信中说秦国愿意用15座城市调换和氏璧。赵王明知秦王不怀好意，可秦强赵弱，又不敢得罪他，十分为难。赵国君臣左思右想，一时想不出两全其美的办法。这时有个叫蔺相如的文臣自愿带着和氏璧出使。

行走。他对赵王说：“臣入赵而必留秦，臣不入，臣请完璧归赵。”赵王就派蔺相如带着和氏璧出使秦国。秦王接过和氏璧，爱不释手，却闭口不提调换城市的事。蔺相如见秦王果然没有诚意，心里急着想对策。他对秦王说：“大王，这块宝玉可惜有个小黑点儿，让我指给你看。”说着，他从秦王手中接过和氏璧，站在柱子旁边。他愤怒地指责秦王不守以城换璧的信用。殿上的卫士手执武器逼近蔺相如，蔺相如毫无惧色，大声说：“谁敢动手，我就把和氏璧撞个粉碎。”秦王连忙拿出秦国地图，指着说：“朕愿把15座城市换和氏璧。”蔺相如要秦王5天后用隆重的礼节交接和氏璧，秦王只好答应。蔺相如回到住处，叫随从化妆成平民，悄悄把和氏璧送回赵国去。5天后，秦王果然用隆重的礼节来接蔺相如。蔺相如对秦王说：“臣已把和氏璧送回赵国去了，大王真有诚意，请先把城市划归赵国。”秦王恨不得杀死蔺相如，可是杀了蔺相如又得不到和氏璧，反被天下人讥笑。他还是用隆重的仪式接待了蔺相如，然后送他回国。蔺相如完璧归赵，赵王封他为上大夫，把原来的东西完好无损地归还主人，叫做完璧归赵。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4: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5: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6: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7: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8: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9: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0: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1: 幸会幸会幸会，
12: 多多指教。
10: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11: 可不可望。
13: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4: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3: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2: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我是永南。好，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事关招标投标领域信用管理，多部门作出部署。工业和信息化部部署开展汽车产品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水利部启动水文现代化建设3年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3000万元支持重庆山体崩塌灾害灾后应急恢复。莫斯科奏响中俄友好交响乐章。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为加强和规范招标投标领域信用管理，维护公平竞争、诚实守信的市场秩序，促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8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招标投标领域信用管理暂行办法》，自2027年1月1号起施行。办法围绕建立健全公共信用信息全链条管理机制提出了系列要求，推动公共信用信息在招标投标活动中更好应用。其中，明确招标投标领域公共信用信息的范围和具体类别，并对招标投标领域公共信用信息的归集方式、实现要求作出具体规定，推动信用信息应归尽归、共享共用。办法聚焦招标人、投标人、招标代理机构、评标专家等4类招标投标参与主体，逐项明确实施信用约束的具体情形和方式。其中，对于招标代理机构，将其信用状况作为招标人择优选择招标代理机构的重要参考，对存在泄露交易涉密信息、串通投标、向评标专家行贿以及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等7类严重失信信息的招标代理机构，禁止委托其开展代理业务。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表示，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推动各有关部门准确把握办法要求，规范组织实施公共信用评价，用好公共信用评价结果，编制全国统一的数据规范，加强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招标投标行政监督部门有关业务系统的互联共享，提高招标投标领域公共信用信息管理的精准性、规范性。新华社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日前组织召开重点汽车生产企业座谈会，部署进一步规范汽车产业竞争秩序，开展汽车产品安全风险隐患排查和监督检查等重点工作，要求汽车生产企业坚决抵制非理性竞争，加强产品测试验证与安全评估，守牢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安全底线。会议要求，深入开展产品安全风险隐患排查，对照有关管理要求，系统查找企业自身和关键零部件供应商在产品生产一致性、可靠性、耐久性和新技术测试验证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认真做好整改工作，全面加强供应链管理，强化生产一致性保证能力。会议还要求，加强产品创新设计测试验证，充分评估有关安全风险，稳妥推动新技术装车应用，严格履行告知义务，不得夸大和虚假宣传，加强组合驾驶辅助和自动驾驶功能安全评估，进一步强化企业在功能安全、预期功能安全、网络安全、数据安全、软件升级等方面的安全保障能力，加强安全事件监测和处置。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深入开展道路机动车辆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提升行动，集中整治突出问题，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准入审查和测试验证有关工作，开展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产品安全保障能力和生产一致性监督检查，加强道路机动车辆检验检测机构管理，坚决守牢汽车产品安全底线。新华社消息，为加快构建现代化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体系，大力推进水文现代化建设，水利部近日印发《水文现代化建设3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启动水文现代化建设3年行动。记者了解到，方案从完善国家水文战网体系、加快雨水情监测预报3道防线建设应用、提升水资源监测分析评价能力、增强水文科

0: 科技创新能力、深化水文行业管理等五方面明确了重点任务。方案提出，到2028年，推动国家水文战网体系进一步优化，雨水情监测立体感知能力进一步提升，三道防线耦合贯通范围进一步扩大至有防洪任务的主要江河流域，水资源、水生态监测分析评价体系更加完善，水文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水文行业管理能力明显提升。新华社消息，记者18号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重庆山体崩塌灾害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7月17号，重庆市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新华社消息，庆祝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友好主题音乐会近日在莫斯科国立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举行。中国驻俄罗斯大使张汉辉、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安德烈·鲁坚科出席本次音乐会。张汉辉致辞说，中俄战略协作立足两国根本利益，是着眼长远的战略选择，事关两国人民福祉，对全球战略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当前世界局势动荡多变，中俄关系的战略价值愈发凸显，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中俄关系取得的丰硕成果，离不开两国社会各界的辛勤耕耘与不懈付出。本次音乐会融汇多首中俄经典音乐作品，奏响了《红旗颂》、《我和我的祖国》等中国经典乐曲，演绎了柴可夫斯基、格林卡等俄罗斯名家的经典舞曲选段或歌剧名篇，以音乐为纽带，展现两国人文交融与深厚情谊。
1: 知晓天下大事，开启全新一天。请听新华时讯。
0: 下面播送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据朝中社18号报道，朝鲜国防省发言人当天发表谈话，谴责美国、日本和韩国军事勾结，破坏地区和平与稳定。该发言人说，15号在美国召开的美日韩总参谋长会议表明，美日韩企图通过加强三角军事共筑，在本地区占据军事优势，谋求霸权主义的地缘政治利益。美日韩军事勾结成为破坏朝鲜半岛和亚太地区和平稳定的根源。该发言人强调，朝鲜武装力量绝不允许美日韩军事勾结导致地区实力失衡，始终忠实履行宪法所赋予的使命，粉碎现实的安全挑战和潜在威胁，捍卫国家安全与地区和平。据巴勒斯坦通讯社18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两处社区，共造成8人死亡，以军尚未对此发表回应。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18号发布的数据，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行动已造成1144人死亡，3703人受伤。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如今无线电技术正被广泛应用于生产生活中，由于无线电传递信息方便快捷的特点，也经常被不法分子利用，比如非法架设黑广播，播放非法药品广告，利用伪基站群发垃圾诈骗短信，甚至进行反宣活动，利用无线电设备进行考试作弊行为，非法设置 GPS 干扰器影响民航飞行安全，利用 GoIP 网络电话设备进行电信诈骗，非法设置手机信号放大器，严重影响公众移动通信，私设 ADS-B 接收机，收集我国航空数据，发送给境外组织等等。无线电违法犯罪行为严重危害社会安全稳定和人民群众合法权益，我国刑法及无线电管理条例都有条款明确打击无线电违法犯罪行为，抵制无线电违法犯罪活动，你我都是电波卫士。

0: 上的声波释放不同的音乐语言。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节目。新的一天，让我们从一首音乐开始。

接下来这首歌曲《雪落下的声音》是电视剧《延禧攻略》的片尾曲，这首歌由于正作词，陆虎演唱。这首歌曲的曲风富有现代感，曲调舒缓温婉，夹杂着悲凉之意和令人叹息之感，表达了爱而不得的遗憾之情。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

歌曲《南山南》是民谣音乐人马迪演唱的一首歌曲，由马迪作词作曲。歌曲结合了诗歌才情和旋律天赋，有一种诗歌般的沧桑感怀，把词句经音符点化，器乐相携，唱出一种悲泣、迷茫与惶惑的感觉。曲调采用吉他与钢琴、提琴相结合的方式，把歌曲创作成闪回的记忆和定格的老照片。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

0: 是白云。
1: 我是黄土啊。哎，怎么黑土变成黄土了？
2: 黑土的流失了，就变成黄土了。
3: 保护中国仅有的这片黑土，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4: 欢迎回来，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节目。下面的时间，我们进入欢乐时光，请欣赏由贾玲、张小斐、许君聪、何欢共同出演的小品《真假老师》。
5: 保洁员啊，我到十楼了。哦，1006是一楼啊。那你等我一会儿吧啊。哎呦我的妈，又跑错了。
6: 来了来了来了，我的天哪，可算来了。
5: 1006是一楼啊。
6: 那个，真不好意思啊，我们这个小区啊都是这个样子，你先进来。我先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
5: 不用，
6: 我呀，
5: 我先给您介绍一下我的情况。我是保洁员小贾，工作5年零投诉。我们的服务宗旨是上到顶棚，下到地板，保证给您清洗的干干净净，一尘不染。这个门把手细菌才多呢，我好好给你刷刷啊。
6: 大姐，
5: 老弟，我不是故意的，这多少钱我赔你。
6: 大姐，这个不光不用你赔，我还经常给你费用，但是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件小事儿？
5: 啥事儿啊？
6: 是这样，我是一名高中生，在学校犯了点错误，老师要来家访，可是我的父母出国在外又没在家，老师一会儿马上就到，所以你看，我希望你能不能帮我，你能不，我都有点不好意思开口。
5: 明白了，那有什么不好意思开口的，是不是这么个事儿？你在学校犯了点错误，老师要过来家访，但是你父母出国没在家，可是老师马上就到了。
6: 对，
5: 老师几点到？
6: 10点。
5: 9:50给你收拾完。
6: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大姐你误会了，我是想让你帮我演一下我妈。
5: 开什么玩笑呢，那不撒谎吗？再一个，我这个年纪演你的妈妈也不太合适吧。
6: 不是，老点老点呗。我就说我妈生我晚40生的我，行不行？
5: 再见。
6: 不是，大姐你帮帮我忙呗。
5: 是我帮不了，那我演
6: 不
5: 了。不
6: 是，帮帮忙，你演一会儿。
5: 不行，我得走了，我真得走了。
6: 你走吧，你走了我就投诉你。
5: 你投诉我有

0: 吗？你得告诉我怎么演我亲爱的儿子。
1: 坐坐坐坐坐吧。
0: 我五年零投诉啊，你说我这。
1: 感谢啊，是这样，我的老师啊没见过我父母，一会儿他来了问你什么，你随便应付就行，到时候我在旁边配合你。
0: 那要露馅了呢？
1: 你放心吧，有我在肯定露不了馅啊。你看你一说露馅，你衣服上这个字儿就露馅了。
0: 对，我赶紧把它给脱了。
1: 穿上，赶紧穿上！我天哪，怎么办？你得了，你还是脱了吧。这样，那屋啊有我妈的衣服，你赶紧去换上，好不好？
0: 行行行，
1: 感谢啊。
0: 这是什么事儿啊？这是。
1: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那个老师好，快进。
2: 1001楼啊。
1: 那个老师真不好意思，我们这个小区啊都是这个样子。
2: 哎，了解了解。哎，对了，哎，这个给你。
1: 不是老师，你说你来就来吧，你还给我带什么东西啊？哎呀，
2: 我不你老师嘛，应该的。
1: 这是什么呀？
2: 你的寒假作业。你说你这孩子，这放寒假了，寒假作业不往家拿，开学交啥呀？焦头烂额呀。老师幽默不？哎，家长呢？
1: 啊，那个老师你坐，我就喊啊。
2: 好的好的。
1: 老师你坐。妈，老师来了。妈，老师来。是。你把我爸的衣服穿上干啥呀？
0: 你妈的衣服我穿不上。
1: 那个没事啊，那个老师，
3: 哎，啊，
1: 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妈妈，啊，这是我们老师，
0: 啊，哎呀，哎呀，哎呀，
2: 你好，
0: 哦，哎呀，哎呀，你看，
2: 你啊，呀，哎，哎妈，这拳打的我焦头烂额的。
1: 那个老师，你坐啊，坐坐坐坐。
0: 太紧张了！
1: 干啥玩意儿？你现在紧张啥？你赶紧，坐坐坐。哈哈哈！
2: 你好，我是小明的老师贾老师。
0: 你好，我是小明的妈妈贾妈妈。
2: 啊？
0: 我也姓贾。
2: 哎，我记得资料上显示小明的家长叫王桂香啊。
0: 那是小明的父亲。
2: 张小明的父亲叫王桂香。
0: 哎，老师吃个橘子。哎，
2: 谢谢。
1: 那个老师是这样啊，我们家人员构成啊比较复杂。
2: 了解。
1: 你干啥？
0: 不行，太紧张了。
1: 你这样，你别紧张行不行？你紧张，你看我，咱俩打配合好不好？
2: 是。
1: 那个老师，那个您继续。
2: 那我就正式开始谈了啊。我看一下啊。是这样，这个前两天啊，小明在学校跟同学发生了点口角哈，甚至说呢还产生了一些肢体上的冲突，造成了比较不好的影响。这件事情您知道吧？
4: 迎合老师。
0: 嗯，不错不错。
2: 不是，我是说您孩子跟人打架了，造成了不太好的影响。
0: 我孩子影响力这一块非常厉害呀。
1: 说啥呢？道歉。
0: 说啥？老师对不起啊，给您添麻烦了。
2: 这个虽然不是什么大问题吧，但是也希望能够引起家长的重视啊。另外我听小明说您平时在国外工作。
0: 对。
2: 那我插句题外话，您在哪个国家的哪个城市？
0: 咱们不插题外话。
2: 哎呀，真是冒失了。这个我没有别的意思啊，我就是想问呢，您平时在国外工作忙吗？是用什么方式关心和教育您孩子的呢？
0: 教育方式哈。
2: 哎，
0: 我平时就是那个给他削铅笔、包书皮儿，那个不是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1: 那个老师啊，是这样啊，就是我的妈妈呀，可能是刚回国，她在国外呀一直说英文，啊还不太习惯这个中文环境的这个交流，
2: 啊
1: 有点听不懂。
0: Sorry 。

0: 这个，了解了解。Since you're abroad most of the time, I'm wondering how you usually care about and educate your kids. Okay, 反正不管用什么语言交流吧，我想说的呢是，无论您工作多忙啊，教育孩子还是首要目的。您记着啊，我们学校的教育啊，不能没有家庭的配合，家庭才是一个人学习做好事的起源之地。哎，这不是我说的啊，是著名教育学家苏霍姆林斯基说的，您了解了吧？
1: eat个 apple。
0: 谢谢谢谢，基本就是这些，其他还有点小问题啊。我的，我看一下。不好意思啊，我接个电话。
1: 哎，那行，赶紧让我走吧。
2: 不行，你还没演完呢。
1: 不用，我太紧张了。
2: 大姐，你别紧张，你要放平心态。
1: 老弟，大姐心态崩了。
2: 你说啥呢？啊，你崩了我怎么办？啊，我跟你说，你等会儿我电话，你不能走啊。我爸，你等会儿。
1: 行，
2: 等会儿你不能走。
1: 你让我走吧，你。
2: 不用，爸。
3: 哎，爸。爸想你了，给你打个电话。
2: 那个，爸，你什么时候回来？
3: 怎么着，你也想爸了？
2: 哎呀，爸想你，天天想你，我巴不得你现在就回来呢。
4: 儿子，你看谁回来了？
2: 爸，
4: 儿子，
2: 爸，
4: 儿子，
2: 爸，
4: 儿子，哈哈哈哈。天，
2: 我不知道
1: 他怎么，
2: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回来。
5: 你是干嘛呀？怎么还给爸关外边了？
2: 没有，爸，就是啊，看见你可能有点太激动了。
5: 这位是
2: 他，那个他是我们班主任，那个来家访来了。
5: 哦，老师，老师你好，你好，你好，幸会幸会啊。哎，老师您先坐，我把行李放下，马上啊。来，
1: 怎么还一人分饰两角啊？
2: 帮帮忙，感谢感谢。
5: 哎，老师，老师，来来来来，您快坐啊。哎，这孩子在学校啊，您真是多费心了。哎，真不是我刻意和您套近乎啊，我有一件和你一模一样的篮球服，就在屋里放着呢，我给你拿着，你看看好
1: 不
5: 好？
1: 不不不不不，哎，那个，咱们先聊一聊孩子的教育问题。
5: 啊，好好。老师，您这次来家访的主要目的是？
1: 我的主要目的是。
2: 老师啥样你啥样。
1: 那我们就正式开始谈。
5: 好。
1: 小明最近在学校啊有一些小问题。小明最近在学校呢跟同学
2: 发生点口角。
1: 对，给同学抠脚，那家给人都抠急眼了呀，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影响。
5: 不是你不好好上课，你抠同学脚干啥？
2: 不是我什么时候抠同学脚了？
5: 怎么就犟？真的犟！你看我一会儿怎么收拾你啊！来，老师你继续说。
1: 还有就是，平时您在国外忙吗？为什么不多抽一些时间来陪陪孩子呢？哎，
5: 我呀，跟孩子他妈一直在国外做生意，最近一段时间不知道什么原因，生意做得特别忙。不瞒您说，我们在国外的生活起居都得靠吵家政。哦，
1: 那我也插个题外话。
5: 啊，好。
1: 国外的家政多少钱？
5: 一天200。
1: 那不高，国内也差不多这个价。
5: 啊，我说的是外币，折合成人民币是1000多。
1: 哦，那就是如果说，就是说。我要是想去的话，有没有什么渠道呢？就是去那边。
2: 那个老师啊，老师你说这些干什么？
1: 我是什么意思呢？我的意思是，你都花1000多找家政的人了，你怎么就不知道多抽点时间陪陪孩子呢？你记着啊，学校的教育不能缺少家庭的配合，家庭才是一个人学习做好事的起源之地。这话不是我说的，是著名教育学家苏
2: 霍姆林斯基，
1: 苏联大货司机。

0: 说的？
1: 好，一个平平凡凡的大货司机道出了人生的真谛，我一定要向他学习。老师您继续说来。
0: 基本上就是这些情况，还有都是一些小问题。行，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哈。
1: 啊，别，老师您别走，我还有好多问题要问您呢。
0: 不行了，我知道的问题都问完了。
1: 啊？啊，不，老师，我留您在家吃个饭好不好？
0: 我也不饿呀。哎呀，
2: 实在不好意思啊，这个卫生间在哪儿？
3: 那儿。
2: 这下有点焦头烂额了。这边。
1: 这人干嘛的？
3: 那个他是我雇的保洁，给家里打扫卫生的。
1: 现在这保洁都这么不专业吗？
0: 专业的保洁还是很专业的。
1: 太奇怪了啊，刚到人家家里边什么活都没干，先上了个厕所，没有礼貌。这他一会儿出来我得好好说说他。啊，老师来，咱们继续聊。
0: 不用说了。哎呀，
2: 冒失了。这个刚才没来得及问啊，这位是？
1: 我是小明的父亲。
2: 哦，哎，你好啊，王桂香。
1: 什么王桂香啊？不是，我真的好奇怪了，你知道你自己是做什么的吗？
2: 哎，我当然知道了。
1: 那你是做什么的？
2: 我可以非常骄傲地说一句，我是一名园丁。
1: 园丁？哎，那你浇花去啊。
0: 浇花一会儿我去。
1: 不，这事怎么能让您干呢？
0: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1: 看你们啊，这就叫园丁精神。再看看你，精神涣散，什么活都没干，先上了个厕所，不有你这样的吗？
2: 不是，你等会儿，我怎么有点蒙圈了呢？这个小明父亲啊，虽然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用这种态度对我，但是我还是很有必要把小明在学校的表现好好跟你说一说。
1: 等等，小明在学校的表现，啊，我明白了，你不是小明请来的清洁工。你是学校的清洁工。
2: 我不是学校的清洁工，我是小明的班主任贾老师。
1: 您是小明的班主任贾老师？
2: 是我呀。
1: 那你是谁呀？
0: 我是剧中小明母亲的扮演者。
1: 我站住！小兔崽子，我在外边起早贪黑的干活啊！
0: 你别说话！住手！小明的父亲，起来了。我这里包怕牙。
1: 小兔崽子，我今天好好说，我跟你过的。
0: 行了，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怎么还要动手呢？
1: 什么都能好好说，撒谎不能好好说。
0: 是，孩子是撒谎了，可你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啊？说实话啊，我今天之所以留下来，不光是因为孩子说要投诉我，更多的是我觉得他挺可怜的。刚才我去后屋换衣服，看见那一屋子的方便面呢，你给他那么多钱，他是怎么花的呢？过去我以为留守儿童现象只有在咱们农村才有，没想到在你们城里也挺普遍的呀。我干保洁这么长时间，见到太多这样的家庭了，我是看到了不敢说。但是今天既然赋予了我母亲这样一个角色，我就应该说出这样的台词。我认为孩子需要的是陪伴，不是钱。
4: 也别一分钱也不给。
1: 是，你说的对。其实啊，我们当家长呢，在外边努力打拼，就是希望能给孩子一个美好的将来，没想到却忽略了孩子的现在。我反思，从今往后爸一定改。
0: 你看这不挺好吗？一下和解了。行，没什么事，我先走了啊。
3: 那个大姐等一下啊，这200块钱你拿着。
0: 不，我今天什么活都没干，这钱我不能要。
3: 这不是你的劳务费，这是你的演出费。
0: 那我拿100吧，主要是

0: 角色呀，确实不太适合我。行，那我先走了啊。哎，记得啊，以后需要保洁记得叫我。这100也给你吧，你家这门呢，确实该修修了。
1: 我是白云，
2: 我是黄土啊。哎，怎么黑土变成黄土了？黑土的流失了，就变成黄土了。
3: 保护中国仅有的这片黑土，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4: 我的工作不一般，为幼儿园安全来把关。要问我是哪一个，顶天立地一保安，我骄傲。
1: 孙保安，孙保安。
4: 啊？
1: 刘倩倩的家长到现在没来接呢，你晚点下班啊。
4: 太不像话了吧！不是说好了吗？今天是大年三十，孩子12点以前必须接走。这家长咋当了呀？俺保安不过年呐？俺保安不休息啊？不行，这个情况必须在保安群里边发一个消息。哟，有人艾特我。最近，有人贩子在幼儿园门口偷小孩，个头1.65米，形象很恶劣，怀里边抱个猴。这个人很像啊，站住！哎呦我娘啊！
5: 啊，
4: 这形象很恶劣啊！你干什么来了？
5: 哎呀，我到这个地方来能干什么呀？到菜市场是买茄子，到鞋城是买鞋子，到幼儿园来肯定是
4: 偷孩子。
5: 对，偷孩子。哎呀，我偷什么孩子呀？我接孩子。
4: 你接谁呀？
5: 哦，我接刘倩倩。
4: 你接刘倩倩？
5: 哎，
4: 你是刘倩倩的爷爷？
5: 哎，不是爷爷，比爷爷小一辈儿，
4: 爸爸。
5: 哎，
4: 我吃亏了呀。你姓啥呀？
5: 哦，我姓邵啊。
4: 那不对呀。
5: 怎么了？
4: 你姓邵，他姓刘，你俩不是一个姓啊？
5: 这有什么奇怪的？他姓他爸爸的姓，我姓我爸爸的姓吗？
4: 哦，你俩不是一个爸爸。
5: 对呀。
4: 他爸爸不是你爸爸。
5: 他爸爸要是我爸爸，刘倩倩就成了我妹妹啦。
4: 那你爸爸也不是他爸爸呀。哎，
5: 我爸爸要是他爸爸，我就成了刘倩倩的哥哥啦。
4: 所以他不是你爸爸。
5: 哎呦，他怎么会是我爸爸呢？
4: 那你也不是他爸爸呀。
5: 我是，哎呀，这个保安呀，我没有讲我是刘倩倩的爸爸，刚才是你喊了一声爸爸。
4: 哎，找回来了，现在舒服多了。
5: 哎呀，我说保安同志啊，我跟你讲啊，今天刘倩倩的爸爸他来不了。
4: 怎么呢？
5: 我是瞒着他爸爸来接孩子的。
4: 哦，
5: 哎，
4: 那这个小孩要是不跟你走呢？
5: 哎呀，小朋友嘛，好哄的。哎呀，倩倩呀，过来过来过来。哎，认不认识大大呀？不认识没有关系，跟我走，我给你买好吃的。哦，
4: 我明白了。
5: 哎，
4: 惯用的手段
5: 啊！
4: 我带你回家，我给你买糖吃，然后我就把你给卖了。
5: 对，我把你给……哎呀，卖什么卖啊？你讲什么讲啊？
4: 讲什么讲？我告诉你
5: 啊，
4: 你骗得了小孩，你骗不了我。我不是一般人。
5: 你谁啊？
4: 我是琅琊榜里的梅长苏。
5: 哦哟，我看你不像琅琊榜里的梅长苏。哎，你拿这个破耙子，我看你像《西游记》里的二师兄。
4: 你少废话啊！快啊，证件，哎，身份证。
5: 有有有有有有有！哎呀，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给，
4: 递过来。
5: 我能递得过去吗？
4: 你使劲。
5: 哎呀，哎呀，哎呀，
4: 你别动啊！哎呀，这个证件花了不少钱吧？
5: 对，花了，花什么钱啊？这是真的。
4: 真的？这是你吗？
5: 怎么不是我呀？
4: 这上面可没有戴眼镜。
5: 哎呀，我拍这张照片的时候还不近视呢。来来来来来，你看看。哎呀，你好好看看。
4: 把脸调过来。哎，是这个熊样。好，拿着吧，给你。
5: 我跟你讲，保安同志，我不是个骗子。骗子怎么样啊？啊，骗子一般都是两个人，一男一女。哎，男的拿着糖葫芦，女的拿着大气球。
4: 哎，大家好，
1: 大家过年好。
4: 哎呀，我娘还真来了。
6: 同志，
4: 你俩干什么？
6: 我们是来接孩子的。
4: 捡孩子 啊，你们捡谁呀？
1: 刘倩倩。
4: 你们也捡刘倩倩？
6: 对呀、啊，
4: 他也捡刘倩倩、啊，你们是一伙的吧？
5: 什么一伙的？我不认识他们的。
6: 你不认得我很正常、哦。我自我介绍一下。哦，我叫王小刚，我是他老公，我刚从里边放出来没几天。
4: 等会儿，你从哪儿放出来？
6: 这个就不要说了吧，必须说。
1: 监狱。
6: 你看都说清楚了，我们把孩子接走吧。
1: 就是就是，
5: 我们碰上这个机会不容易的。
6: 我顶了好几天了呀。
1: 我们甩了好多人呐。
4: 哎呀，我娘啊，这骗子也太猖狂了吧！啊，干什么？
5: 呀，
4: 干什么？
5: 不是，哎呀，
4: 你们是组团来的吧？好家伙，还是个团伙是不是？我告诉你们啊，你们休想从我这儿把孩子带走，怎么的？不相信是不是？哎呀，我让你们看看，保安很英勇，幼儿园保安很厉害，怎么的？哎呀，怎么的？
6: 冷静，我是好人。
4: 你是好人啊？你好人，你能进去吗？
6: 不是，我进去变好之后不就出来了吗？
4: 出来接着偷孩子是不是？
6: 什么？
4: 我跟你说，你就是狗改不了吃，大过年的我就不说你吃什么了。
1: 不是那个保安同志，
4: 还有你，你说你这个女同志你怎么能嫁给这样的人呢？啊？你说你这个条件还是不错的嘛？啊？你这个条件你可以嫁给很多好同志吗？对不对？科学家、企业家、教授、保安，这都是很好的嘛。
1: 好，咱先不说嫁给谁啊，我是说，大哥您可能是误会了，我们不是来偷孩子的，我们是来接孩子的。我们这个接孩子的，你不能把我们当成偷孩子的，是不是？
6: 这个闭嘴吧！你解释来，你解释得清楚吗？听我的，我给你好好解释解释，是这么回事。刘倩倩的爸爸。是我们那个社区的民警啊，哦，想当年就是他把我抓进去的，所以今天他这个孩子我必须接。嗯，
4: 哎呀，我天哪，这个主意是谁出的呀？嘿，哎呀，你这个女人挺狠呀。啊？你看《半月传》来着吧？
6: 半月传？
4: 对呀，就是热播那个电视剧，那里边那个女人很厉害呀。
5: 哎呦。那是《芈月传》。《
1: 芈月传》。《
6: 芈月传》。
4: 啊，那个念芈呀。啊。我念了好几个月的半了。
6: 哎呦，他还念成半了，这分明就是个半情啊！这。我，你听我解释啊，我们不是来报复的。
5: 对。
6: 我们是来报恩的。
5: 对。我跟你讲啊，
1: 那个
6: 我们啊，
1: 他叫刘爱民，他是个刘爱民。
6: 哎呀，
1: 对我们大家可好了。
4: 听谁的？
5: 喂，我先讲好不好？
1: 好，你来。哎呀，
5: 保安同志啊，这个事情是这个样子的。刘警官啊，叫刘爱民，是我们社区的民警。哎，在我们那个。片区啊，已经工作了5-6年了。
6: 对。
5: 前些年呀、啊，我一直在外地工作。我的爸爸妈妈身体不太好，年纪也大了，特别是住院的时候，没有人照顾的啊，只有刘警官跑前跑后啊，我很感激他的。哎
6: 呀，我跟你说，刘警官，我们俩的感情比你深。哦，
5: 你讲。
6: 头几年，我年轻气盛啊，我闯了大祸了。
4: 你闯什么祸了？
6: 我打架了。
4: 就你这个个头，你能打谁呀？
6: 我打晕了一个保安。
4: 你离我远一点。
6: 不是怎么的？不是，我知道错了嘛，我就跑了呀。刘警官通过我父母找到我的电话号码，打电话让我投案自首啊。他亲自开车把我送进去的。我在里面待了3年啊，3个春节刘警官天天都去看我去，我爸妈都没看过我一回啊。我出来之后啊，俺爸妈不认我，不让我
4: 问你啊。刘警官为什么自己不来接孩子呢？哎呀，
5: 刘警官病倒了，他住院了
4: 啊。他媳妇儿就不能来接吗？哎呀，
1: 他爱人去外地办案去了。
4: 他媳妇儿也是个警察。嗯，
6: 他媳妇儿是个法官，想当初我那个案子就是他判的。哎呦。
4: 他两口子跟你两口子很有缘呀、啊、你看一个抓你一个判你，这是一条龙服啊，你很骄傲啊。
5: 哎呀， 我说你这个保安同志啊，就不要再开玩笑了，行不行啊？我们呀、啊、就想帮助一下刘警官。刘警官啊，现在就躺在病床上，我们就想把倩倩接出来，送到他的床前，街坊邻居陪他过一个团圆年。

0: 街坊邻居都在等着呢。
1: 你看我这年货都买好了，还有来糖葫芦。
2: 对，还有喝的加多宝。
3: 哎呀，我明白了。
0: 明白了吧？
3: 明白了。你们确实是好人，
0: 哎，
3: 你们是来保险来了。
0: 对，
3: 哎呀，对不起啊，同志啊，我刚才我误会你们了啊，但是不行啊，我让你们进去了，老师也不能让刘倩倩走啊，因为我们幼儿园有规定啊。
0: 哎呀，
1: 这怎么办？
3: 干脆这么着吧，
0: 啊，
3: 我陪着你们去，把这个情况跟老师解释清楚了，然后呢，你们带着倩倩走，但是你们有个条件
0: 啊，
3: 必须得带上我走，我再带上叉子，我去实地考察，如果情况属实的话。你们在里边过年，我在外边拿着叉子给你们看门。
0: 哎呀，这是不是个好保安啊？哎呦，你是好样的。这样，我们决定邀请你跟我们一同吃这个年夜饭。
1: 好。
3: 哎呀，那这太不合适了。
2: 哎呀，合适。
3: 有饺子吗？
0: 有。
3: 哎呀，太好了，请进。
0: 好，芊芊，大大来喽。
1: 芊芊。叔叔来了，
2: 芊芊阿姨来了。

0: 听众朋友们，今天的综艺娱乐秀到这里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2: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农历六月初七，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吴汉奇、刘亮报道。7月19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市长岳方江会见龙江森工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吴庆军一行，双方围绕深化地企合作、筑牢生态屏障、产业协同发展等事宜进行深入交流。董文琴代表市委市政府对吴庆军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他说，伊春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黑龙江期间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锚定打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忠诚实践地，坚持林下经济和旅游业两业并举，推动全域全季旅游迭代升级，打造践行大十五关先行地，坚定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龙江森工集团拥有全国面积最大的重点国有林区，枫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与伊春五营国家森林公园地缘相连，生态相依，产业相融，双方发展战略高度契合。希望双方发挥各自优势，在生态保护、森林康养、林下经济、人居环境整治等领域开展深度合作，推动资源共享、产业互融，携手谱写地企发展共赢新篇章。吴庆军对伊春市委市政府长期以来给予龙江森工集团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表示，集团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主动融入伊春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在生态保护、产业发展等方面同向发力，推动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市场联动，促进地企合作走深走实，为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贡献森工力量。市领导李东辉、伊春森工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王庆善参加。本台记者陈小雨、高盛哲报道。7月19号，2026年中国台球俱乐部职业联赛伊美赛区在伊美区青少年活动中心开赛，市委副书记、市长岳方江、中国台球协会副理事长赵丽萍、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臧静石、副市长高健、市政府秘书长李长江出席，中国台球协会俱乐部与运动员工作委员会主任、联赛形象大使潘晓婷等嘉宾到场助阵。开幕式上，高健宣布开赛。赵丽萍在致辞中说， CBL 联赛是中国台球协会打造的首个高水平台球俱乐部职业联赛，小组赛斯诺克赛段已收官，即日起进入华彩台球阶段。伊美赛区作为八家创始俱乐部中唯一将华彩赛段落户东北的队伍，使伊春成为该项目向北辐射的战略支点。本次赛事设城市冠军赛与职业联赛小组赛两大板块，城市冠军赛第一阶段7月11号至18号，由伊美区22家球社各推荐10名选手，共220人参赛，冠军选手获潘晓婷现场指导。第二阶段8月16号至10月31号，面向黑吉辽三省球社开放报名，限240人，晋级四强将在季后赛中与职业球员切磋。职业联赛小组赛于7月19号至8月5号进行，圣森台球俱乐部将依次对阵小熊猫台球俱乐部、华健国际俱乐部和康熙盛世俱乐部。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7月14号，第二届伊春红松文化季暨桦树之啤酒电音嘉年华哈尔滨交响乐团专场演出在乌翠之下休闲文化街区精彩上演。哈尔滨交响乐团前身为1908年成立的中东铁路俱乐部交响乐团，曾开启中国首场完整编制交响音乐会，上世纪20-30年代已享有远东第一交响乐团美誉。本场音乐会由乐团常任指挥、国家一级指挥于学峰执棒，他的指挥风格细腻而富有感染力，曾多次率团完成国内外重大演出，深受观众喜爱。演出在北京喜讯到边寨的欢乐旋律中拉开序幕，随后乐团演奏了芭蕾舞天鹅湖组曲选段，从优雅的场景到欢快的圆舞曲，从俏皮的四小天鹅到热烈的拿波里舞曲，柴可夫斯基笔下的童话世界跃然眼前。管弦乐瑶族舞曲生动描绘了瑶族人民节日欢庆场面，民族风情浓郁。海峡组曲选段织网丰收清新秀丽，展现了南海渔家生活场景。由于京军改编的中国民歌六首将对花、放风筝、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等民间小调与交响乐团巧妙融合，韵味独特。当晚市机关代表队登上舞台，这支由全市各机关战线干部职工组成的队伍，平日奋战在项目建设一线和服务群众窗口，今夜他们用质朴而真挚的歌声献上北大荒人的歌与祖国不会忘记，唱出林渡儿女对这片土地的热爱与奋斗豪情。7月12号晚，第二届金陵

林嗨夏避暑欢乐季暨花漫林海趣游金林花车巡游启动仪式在金林区金山屯镇金街世纪广场精彩启幕。夜幕降临，金街市集热闹非凡，烟火升腾，各类山野风味、特色小吃香气扑鼻。市民游客穿梭其间，赏夜景、品美食、享晚风，尽享惬意夏日时光。启动仪式前，精彩的文艺汇演轮番上演，舞蹈、魔术、武术、相声、器乐合唱等节目精彩纷呈，为现场观众献上了一场高质量视听盛宴。随着缤纷彩烟腾空绽放，活动正式启动，灯光璀璨、造型精美的主题花车沿街巡游，流光摇曳的车影与苍翠林海、城市夜景交相辉映，成为夏日街头亮丽风景线。巡游结束后，演员带来特色集体舞蹈《夏夜金林》，充分展现小城夏日活力风貌。活动现场重磅发布了一键游金林智慧文旅小程序，同步推介森林游乐场、一起去撒欢高铁流量特惠套票，以数字化服务和惠民举措优化游客全域游玩体验，让游客一机畅游金林，乐享林海风光。夜色渐浓，狂欢持续升温，璀璨烟花绽放夜空，炫酷喷火表演引燃熊熊篝火，整片金林夜空被熊熊火光点亮，夏夜星欢篝火晚会正式拉开序幕。 MC 互动、魔术巡游、小丑派送、光影表演等趣味活动轮番登场，游客与演员环绕篝火载歌载舞，欢声笑语萦绕全场。友好区万亩蓝莓产业园迎来全面成熟采摘季，紫果迎枝，果香漫溢。友好蓝莓产业园规划总面积1.2万亩，蓝莓定植面积6838亩，植株500余万株，年产鲜果约400万斤，培育美登、北露等7个优质耐寒品种，昼夜温差大，森林氧吧加持，使果实花青素含量突出，自带天然果霜，酸甜适口，是全国规模领先的集中连片蓝莓种植基地。今年蓝莓季开园以来，园区七彩观光长廊、采摘大棚、休闲景观全线开放，叠加蓝莓文化系列活动，日均接待采摘游客超1000人次，省外游客占比超60%，哈尔滨、大庆、佳木斯等省内驾游客也络绎不绝。7月14号，由长春正大国际旅行社组织的山西研学团走进金林区，开启了一场以森林生态与自然研学为主题的夏日研学之旅。盛夏时节的金山鹿苑群山环抱，林木葱郁，日均气温舒适凉爽，是天然避暑好去处。半散养模式的梅花鹿、马鹿在这里栖息，孩子们在家长和老师的陪伴下与小鹿亲密互动，近距离投喂，在游玩中亲近自然，开阔眼界，感知生灵之美。在法育生态村，孩子们开展森林考察活动，在这里感知森林，探索森林，采集植物标本，做趣味游戏，在与大自然的亲密接触中感受森林里的家的独特体验。本次演练模拟辖区突发强降雨，引发河道水位上涨、人员落水、群众受困等险情。演练现场，各作战小组严格按照汛期灾害事故处置流程，依次开展先期风险预警研判、三级应急响应启动、落水人员救援、受灾群众避险转移等全流程实战科目。演练紧贴汛期救援实战难点与痛点，针对性开展急流横渡、水中人员拖带、定点抛绳救援、活饵救援、救援艇急流操控、快速离心处置、翻舟自救逃生等多项核心实战科目训练。近日，友好溪水国家森林公园附近发现一处怪坡，引发关注。为直观验证怪坡的自然现象，记者在现场开展实测实验，将圆形物体放置坡面松手后，物体无需外力推动，自主向坡顶方向滚动，奇特景观十分直观，过往游客也纷纷到此处进行体验。为科学解释怪坡形成结构与物理成因，回应社会关切，市自然资源局主动对接省地勘9院和省测绘局3院，寻求专业技术支撑。7月15号，省地质专家团队抵达现场，对怪坡区域开展全方位专业化实地踏查与勘测，经综合研判形成初步结论，该处怪坡现象的产生主要是坡面两侧参照物差异引发的视觉错觉所致。溪水国家森林公园至伊春林都机场旅游公路的游玩业态，为沿线增添了全新的网红打卡点位，其独特的地貌特征进一步彰显了小兴安岭独特的地缘特质和丰富的文旅资源。连日来，伊春市直机关第23届职工排球赛火热进行中，本次赛事全程免费向市民游客开放。赛场上，各机关代表队队员身姿矫健，斗志昂扬，大家配合默契，攻防有度，排球在空中划出一道道利落弧线，

0: 区九峰山养心谷欢乐启幕。启动仪式上，景区骑摩协会及外省骑行队伍代表先后登台发言，推介林区优质生态康养资源，分享沿途骑行感受。全场共同倒数，缤纷彩烟凌空绽放，百余台机车同步轰鸣，声声引擎响彻山谷。开幕式结束后，车友们前往养心谷漂流，体验戏水乐趣。大家乘坐皮筏穿梭葱郁林间，清冽山泉驱散盛夏燥热，骑手们结伴戏水打卡，围坐畅谈骑行趣事。欢乐的日间游玩过后，暮色悄然铺满山林，晚风清爽宜人。文艺展演、星空露营、篝火烟花轮番登场，星火灯光装点山野，车友们围坐欢聚，沉浸式感受林区夏夜独有的惬意与活力。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3: 倒掉吧，
4: 倒掉吧，
2: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8: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9: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了。
10: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8: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9: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1: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2: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3: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不好，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波儿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

0: 雨滴声。
1: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0: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0: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3: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
4: 用心
2: 能看见，
4: 能看见。
5: 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6: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7: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6: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7: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5: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6: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2: 穿越千年时光，
8: 推开历史之门，
2: 打捞人间烟火，
8: 走进市井巷陌，
2: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窑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8: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2: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8: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2: 人间烟火。
9: 科举制自隋朝创立以来呢，一直都是古代知识分子进入仕途和实现理想的一个阶梯。在文学作品里头，有很多古代的文人进京赶考的故事，常常都伴随着人生的大起大落。那么，科举考试到底有什么样的流程呢？进京赶考又有怎样的操作方式呢？今天这一集呢，咱们就以明清两朝的科举考试为例，真实的还原一下古人进京赶考的全过程。很多人把咱们今天的这个高考类比古代的科举考试，这种类比啊，其实并不十分恰当。尽管说这二者都是考试吧，但是这个目的性啊，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咱们今天的这个高考呢，是为了获得高等教育的资格。古代的科举考试啊，则是为了获得做官的资格。所以从考试目的的这个角度来看呢，古代的科举考试就更像咱们今天的公务员考试。但是从参加规模和社会影响力的角度来看，科举考试和咱们今天的高考啊又很像，都备受全国瞩目。因此呢，高考的规模和公务员考试的目的合二为一，这就更像是古代的科举考试了。那么所谓的进京赶考呢，就是指到京城去参加会试和殿试，这已经是科举考试后半段的内容了。那么在进京赶考之前，科举考试呢还有若干次的资格考试，还有初级考试。在正式的科举考试之前，考生必须得先通过资格考试，你得有资格才行。这种资格考试呢被称为是同事，同事之后才有资格参加科举考试的正式。这个同事是童子的童啊，考试的是。那么同事要经过三个级别的考试，分别是县试、府试和院试。县试呢，就是古代读书人参加的第一次官方考试，这考试地点呢，就是他的所在地的那个所在的县，一般是由知县来主持，就相当于是县长。 而县试呢，一般是在每年的农历。

第二月举行的。考前一个月，县衙会公告具体的考试日期，考生们需要提前去报名。报名的时候呢，要提交三份证明材料：清供、户籍和拒籍。这个清供就相当于是咱们今天的考生的基本信息表，也包括这个本人的姓名、年龄、籍贯、体格、容貌特征，还有你的曾祖父母啊、祖父母以及你父母三代的姓名履历，以确保你们家是良民世家。所谓的户籍是指考生要找一同参考的五位考生写一份承诺书，承诺如果一个人作弊，则五个人连坐。这是古代科举防止作弊的无奈的一个手段。那么所谓的拒籍呢，就是请本县的廪生，就是优等秀才，提供一个认保材料，证明这个考生呢不冒籍、不逆丧、不替身、不假名，而且出身清白，不是昌优或者造吏的子孙，本人也从来没从事过谏业。这个环节就类似于咱们今天的政审。县试呢，一般会考五场，分别会考八股文、试帖诗、经论、律赋，还有策论等。鲁迅就曾经参加过这个晚清的县试啊。据鲁迅的弟弟周作人他的这个日记里边记载的，说鲁迅当年在500多名考生中排名第137名，但是在县试之后就没再参加府试了，而是去了南京矿路学堂改读新式学校去。县试的合格者将会参加第二级的资格考试啊，叫做府试。这个府试呢，一般是在每年的农历四月举行，考试的地点是在府城，就相当于咱们今天的市。府试呢，一般是由知府来主持，这个知府就相当于是咱们今天的市长，然后连续考三场，府试又合格了的考生，这才被称为是童生。尽管童生这个名字看着很年轻，但是很多的读书人呢，一辈子连个童生都很难考过。年纪小的童生可能12、13岁，年纪大的可能60、70岁的童生也不少，甚至在有些家里头，爷爷和孙子可能都是童生。那么府试合格的童生，接下来要去参加童试的最后一级考试，就是院试。院试呢，是每3年举行2次，每次连续考2场。院试的主持者就是每个省的学政，学政是每省主管官学和院试的官员，他的职能就相当于咱们现在一省的教育厅厅长。但是呢，和一般的省官不同，这个学政啊，是由皇帝直接从中央委派到地方的，他的这个性质呢，有点类似于像钦差大臣，级别和地位都很高。学政会任期3年，在任期内依次到每省下辖的府或者州去主持院试。你要院试再通过了之后，这考生的身份那就不再是童生了，而是生员，哎，俗称秀才。秀才的社会地位那是要比普通百姓要高的，并且还享有一些特权。比如说你见了知县，你就不用下跪了，还不需要服国家的差役和徭役。另外呢，秀才还有资格进入官学去上学，成绩最好的就被称为是廪生，还可以按月获得国家发放的粮米。要说考成秀才啊，其实已经很不容易了。按照鲁迅所参加的那次县试的人数来计算的话，500余名的考生最后录取了40名秀才，这个比例是不高于8%的。虽然说秀才已经有了一定的社会地位了，但是因为秀才数量太多了啊，在社会上呢也并不算稀罕，而且秀才还没有资格出任官员。在官本位的中国古代，也没人把秀才太当回事，顶多呢就是尊重一些。在《儒林外史》里边，范进考中秀才的时候，他岳父胡屠户还奚落他呢，说你尖嘴猴腮的，丝毫都不把他放在眼里。但是当范进考中了举人之后啊，这胡屠户那就马上变脸了，低三下四的称范进说贤婿老爷。你看这前后变化，这个变化的原因就来自于秀才和举人身份的悬殊。那么秀才是如何变成举人的呢？答案就是你得接着考。那考中秀才之后啊，这考生就有资格去参加科举考试的正试了。

正室呢也分三个级别，分别是乡试、会试和殿试。乡试是每三年举行一次，一般是在天干地支纪年中的子、卯、午还有酉年举行。由于考试的时间多是在农历八月，正值秋季，所以乡试呢又称作秋闱。主考官呢一般是由进士出身的在京翰林或者是部院的官员来担任。考试的地点呢一般都是在省城，有着专门的考场，这个考场叫做贡院。乡试一共会考三场，初九、十二和十五各一场，每场考一天。发榜是在九月，正值桂花开放，所以又称为桂榜。通过了乡试之后，这考生的身份就从秀才一下变成了举人了。你成了举人之后，那就意味着已经脱离了民众阶层了，正式进入了士的这个阶层了。这个阶层的人，那就可以去做官了。举人不光说免役，而且还免税，所以很多拥有土地的人想要把自己的土地放在举人的名下，用这个方式来逃避国家税收。另外呢，地方官府不能对举人用刑，即使是犯了重罪，也得上报朝廷，革去举人的头衔之后才能够用刑。当然了，这举人的录取率啊也是很低的。有学者统计过，明朝应天府的乡试录取率呢是 7.26%， 清朝的人口剧增，这乡试的录取率也更低，而到了 1.68%。 如果要按照鲁迅那一次同试秀才录取率 8% 的比例综合计算的话，那么一个读书人从第一次县试算起，一直到乡试考中举人，这个成功率呢最多不会超过 0.6%。 2015年清华和北大在北京的录取率是 0.8% 左右，考举人要比这个还难啊！怪不得范进中举之后呢会高兴的疯掉了。考中的举人之后，这考生还不能忙着高兴，你得马上准备乡试之后的会试。这个会试呢一般是在乡试之后的第二年的农历三月举行，时值春季，所以又叫春闱。会试是由礼部主持的，主考官是由皇帝钦定的。这个会试的考试地点呢是在北京的礼部贡院。大多数的举人他们生活的这个地方距离北京路途都非常遥远，一般来说乡试考完的当年腊月你就得启程出发了，就开始真正的进京赶考了。那么举人们进京赶考，这个需要路费盘缠呀，这些呢国家都会替他们准备好。我们看清朝顺治年间，参加会试的举人会得到国家给予的路费补助，是路途远近，每个人是给10到20两不等。在顺治年间呢，这个银子的购买力是高于康熙和乾隆时期的，这笔银子的购买力得和咱们今天的人民币1-2万块钱吧。另外呢，同乡的乡绅地主也会去资助一些路费，一来是对于文化的重视，二来是为了结交今后前途无量的官绅阶层。和路费同时发放的还有官府为举人准备好的这个路引。在明朝那时候，你出行百里以上就得有官府开具的路引了。在专制时代，你要没有路引，你私自外出的话，一旦被发现了就会按律治罪的。举人在出发之前还可以到官府去领取一面火牌，这个火牌是使用沿途驿站的凭证。古代的这个驿站呢，它只为官府服务，老百姓没有权利使用。但是举人进京赶考持有火牌，到沿途的驿站就可以使用一夫三名。驿站要没有一夫的时候呢，还会折现给举人银子。举人进京赶考所乘坐的这个车叫做公车，在公车上会插有一面黄布做成的旗帜，因为黄色是御用的颜色嘛。这个旗上写上大字“奉旨会试”或者是“礼部会试”这四个大字，那看起来十分的威风。一看到这面旗帜，沿途所有的关卡必须得无条件的放行，而且不能收取任何的过路费。沿途的这些土匪盗贼看到这面旗帜也会敬而远之。倒不是说土匪也重视文化，而是抢劫举人根本就你就抢不着几个钱儿，而且风险还非常大，因为官府对抢劫进京赶考举人的惩

处是非常严厉的，毕竟人家是奉旨考试嘛。举人呢还可以利用自己的特权来赚些路费，比如说商人会在行商的路上带上一位举人，利用举人免税的特权逃避沿路的税费。举人在路上啊，不光是吃喝免费，最后呢还会分到一些钱。还有的举人会利用自己的特权就打起歪主意来，夹带一些违禁货品来赚钱。在光绪年间呢，有一位云南新平的举人在进京的路上私带鸦片沿途售卖，一共获得了银子300-400两。这些都是举人里边贪财之辈，终究是少数的。那么到了北京之后，举人们住在哪儿呢？有亲友的去投靠亲友，没亲友的就可以住在客栈，更多的呢则是住进了会馆。这个所谓的会馆呀，就像是咱们今天各地在北京设立的驻京办事处，主要是用来招待一些老家来京公干的一些官员或者是赶考的举人。大部分的举人一进京就直奔本省会馆了，因为这里头既安全又方便，伙食呢也合家乡口味。因为会馆里边经常会住一些来京候命的地方官员，所以会馆呢还是举人们了解官场、结交人脉的一个名利场。在会馆里居住复习一段时间之后，就要迎来礼部会试了。这个会试呢分三场来举行，一场考3天，所以呢是要自备饭食和油灯的。在考试的时候，一个人一个考棚，一个考棚只能容下一张桌子，这里边的空间呢就像咱们今天厕所一个蹲位那么大。会试的过程是非常辛苦熬人的，参加会试的举人都已经是各省读书人中的佼佼者了，可以说是大浪淘沙后的胜利者。但是会试这一关仍然要残酷地淘汰掉大多数人。咱们就以明朝万历五年的这个会试为例，这是公元1577年，4500余人参加考试，最终仅录取了300人。会试后的录取者被称为贡生，从字面上来理解啊，是供给天子的学生。成为贡生后的一个月，考生就要参加科举考试的终极考试殿试。殿试呢是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清朝殿试的考场是在紫禁城的太和殿，乾隆之后就改为了保和殿。殿试呢只考一天，考完之后由皇帝钦点的阅卷官阅卷，阅卷的时候每一名阅卷官要阅览全部试卷，并且在试卷上画上代表等地的5种符号，最高等地的符号是个圈，最后呢选出10张画圈最多的试卷交给皇帝亲自审阅，并且选出前3名来。到了最后就是放榜公布成绩了，所有的考生按照成绩高低分为了3等，分别是1甲、2甲、3甲。一甲就3个人，这是皇帝钦点的，第一名称为状元，第二名称为榜眼，第3名称为探花。2甲呢有100多人，3甲也有100多人。那么听到这儿啊，大家也看出来了，殿试是没有淘汰机制的，就只有一个排位赛。也就是说，所有参加殿试的贡生啊，都会通过考试成为进士。这个区别呢，仅在于进士的级别不同。一甲叫做进士及第，2甲叫做进士出身，3甲叫做同进士出身。其实说白了都是进士。考中了进士之后，这仕途之路便正式的开始了。明清两朝考中进士之后的出路一般会有3种。最优的出路就是进翰林院。翰林院里头是高官云集啊，也是高官的培养地。进了翰林院就相当于是咱们今天进了中央党校进修了，前途无量。状元一般是授官翰林院修撰，榜眼和探花授官翰林院编修，分别为从6品和正7品，就相当于是咱们今天的处级干部。2甲中一些成绩好的也会进翰林院担任庶吉士。这个庶吉士呢并非是正式的官职，他就相当于是实习生，在翰林院跟高官学习为官之道。进士的最优处

出路是留在北京到朝廷各个部门去做官，哎，就是做京官。明清时期这个官场上有个说法，人重进士，上者期翰林，次期给事，次期御史，又次期主事。翰林是最佳的选择，你要去不了翰林院，也得到中央各部去任职。进士最差的出路就是到地方去任职，一般是从知县这个级别做起，也就是说你考中的进士最差也能回去当个县长。以上呢就是以明清为例的这个科举考试全套流程，看完之后是不是心潮澎湃啊？也想穿越回去考个进士啊？但是你得做好心理准备啊，考进士可没那么简单，也许你考到80岁你都考不中。清朝的时候，山东就有一个叫王福京的进士，考中的那年已经84岁了。清朝江苏还有个名叫王岩的读书人，86岁的时候通过了会试，还没来得及去参加殿试呢，去世了，人没了。所以你看这俩读书人啊，是真正做到活到老考到老啊。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快递吗？放门口吧。
2: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3: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4: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

青春不留白，作者丁立梅。上高中的时候，我在离家很远的镇上读书，借宿在镇上的远房亲戚家里。虽说是亲戚，但隔了枝隔了叶的，平时又不大走动，关系其实很疏远。是父亲送我去的，父亲背着玉米面、蚕豆等土产品，还带了两只下蛋的老母鸡。父亲脸上挂着谦卑的笑容，让我叫一对中年夫妇伯伯与伯母。伯伯倒是挺和气的，说自家孩子就应该住家里，让父亲只管放心回去。只是伯母仿佛有些不高兴，一直闷在房里，不知在忙什么。我父亲回去，他也紧紧隔着门送出一句话来，走了，再没其他表示。我就这样在亲戚家住下来，中午饭在学校吃，早晚饭搭在亲戚家。父亲每个月都会背着沉沉的米袋子给亲戚家送米来，走时总要关照我，在人家家里住着要眼勤手快。我记着父亲的话，努力做一个眼勤手快的孩子，抢着帮他们扫地洗菜甚至洗衣。但伯母总是用防范的眼神瞅着我，不时地说几句，菜要多洗几遍知道吗，碗要小心放，别碰坏洗衣机跪着呢。农村孩子本来就自卑，他这样一来我更加自卑，于是平常在他们家我都脸生静气着。亲戚家的屋旁有条小河，河边很亲切地长着一些洋槐树，这是我们乡下最常见的树。看到它们，我会闻到家的味道。我喜欢去那里倚着树看书，感觉自己是只快活的小鸟。洋槐树在五月里开花，花白蕊黄，散发出甜蜜的气息。每个清晨和傍晚，我几乎都待在那里。不记得是哪一天，看到那个少年

五月的洋槐花开得正密，他穿一件红色毛线外套，推开一扇小木门走了出来。他的手里端着药罐，土黄色很沉的样子。他把药渣倒到小河边，空气中立即弥漫着浓浓的中草药味。少年有双细长的眼，眉宇间含着淡的忧伤。他的肤色极白，像头顶上开着的槐树花。我抬眼看他时，他也正看着我。隔着十来米远的距离，天空安静。这以后便常常见面。小木门吱呀一声，他端着沉的药罐出来，红色毛衣跳动在微凉的晨曦里。我知道，挨河边住着的就是他家。白墙黛瓦，小门小院。亦知道，他家小院里长着茂密的一丛蔷薇。我看到一朵一朵细嫩粉红的花，藏不住快乐似的，从院内探出头来，趴在院墙的墙头上笑。一天，极意外的，他突然对着我笑着嗨了声，我亦回他一个嗨。我们隔着不远的距离相互看着笑，并没有聊什么，但我心里却很高兴，很明媚。蔷薇花开得最好的时候，少年送我一只蔷薇，上面缀满细密的花朵，粉红柔嫩，像年少的心。我找了一个玻璃瓶，把它插进水里面养，一屋子都缠着香。伯母看看我，看看花，眼神怪怪的。到晚上，他终于旁敲侧击说，现在水费也涨了，又接着来一句，女孩子心不要太野了，像心上突然被人生生剜了一刀似的。那个夜里，我失眠了。第二天，我苦求一个住宿舍的同学，情愿跟他挤一块睡，也不愿再寄居在亲戚家里。我几乎是以逃离的姿势离开亲戚家的，甚至没来得及与那条小河作别。那一树一树的洋槐花，在我不知晓的时节落了。青春年少的记忆成了苦涩。转眼十来年过去了，我也早已大学毕业，在城里安了家。一日，我在商场购物，发觉总有目光在追着我，等我去找，又没有了。我疑惑不已，正准备走开，一个男人突然微微笑着站到我跟前，问我，你是小爱吗？他跟我说起那条小河，那些洋槐树。隔着十来年的光阴，我认出了他。他的皮肤不再白皙，但那双细长的眼睛依旧细长。我母亲那时病着，天天吃药，不久就走了。我去找过你，没找到。蔷薇花开的时候，我会给你留一只最好的，以为哪一天你会突然回来。后来那个地方拆迁了，那条小河也被填掉了。他的话说到这里，止住。

一时间我们都没有了话，只是相互看着笑，像多年前那些微凉的清晨。原来所有的青春都不会是一场留白，不管如何自卑，它也会如五月的槐花开满枝头，在不知不觉中绽出清新甜蜜的气息来。我们没有问彼此现在的生活，那无关紧要。岁月原是一场一场的感恩，感谢生命里的相遇。我们分别时亦没有给对方留地址，甚至连电话也不留。我想有缘的总会再相见，无缘的纵使相逢也不识。

让我们徜徉于有声文字的曼妙世界，让我们尽情享受这些抚慰心灵的温暖声音。朝花夕拾，听见世界。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朱光潜的《人生如戏》，一起来听。对人生，我有两种对待的方法。在第一种方法里，我把自己摆在前台，和世界上的一切人和物在一起玩把戏。在第二种方法里，我把自己摆在后台，袖手看旁人在那儿装腔作势。站在前台时，我把自己看得和旁人一样，不但和旁人一样，并且和鸟兽虫鱼等诸物也都一样。人类比其他物类痛苦，就是因为人类把自己看得比其他物类重要。人类中有一部分人比其他人痛苦，就是因为这一部分人把自己看得比其余的人重要。比如穿衣吃饭时多么简单的事儿，然而在这个世界里居然成了一个极重要的问题，就因为有一部分人要窥人自肥。再比如生死，这又是多么简单的事儿，无数人和无数物都已生过来死过去了，一只小虫让车轮压了，或者一朵鲜花让狂风吹落了，虫和花自己都不计较或留恋，而人类则在生老病死以后偏偏要加上一个苦字。这无非是因为人们希望造物主待他们应该比草木虫鱼更优厚。因为如此之想，我宁愿把自己看作草木虫鱼的一类。草木虫鱼在和风甘露中是那样活着，在炎暑寒冬中也还是那样活着。像庄子所说，他们悠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他们时而立天跃渊，欣欣向荣，时而含趴敛翅，安然折处，都顺着自然所赋予的那一副本性。他们绝不计较生活应该是什么，绝不追究生活是为着什么，也绝不埋怨上天待他们刻薄，让他们供人类宰割凌虐。对他们来说，生活自身就是方法，生活自身也就是目的。根据

草木虫鱼的生活，我得出一个经验：我不在生活以外另求生活方法，不在生活以外另求生活目的。世间少我一个，多我一个，活着的我时而幸运，时而受灾祸牵逼，我以为这都无伤天地之和。你如果问我，人们应该如何生活才好呢？我说，就顺着自然所给的本性生活着，像草木虫鱼一样。你如果问我，人生活在这变幻无常的世相中，究竟为着什么？我说，生活就是为着生活，别无其他目的。你如果向我埋怨天公说，人生是多么苦恼啊？我说，人们生在这个世界并非来享福的，所以那并不奇怪。这并不是一种颓废的人生观。你如果说我的话带有颓废的色彩，我请你在春天到百花齐放的园子里去，看看蝴蝶飞，听听鸟儿鸣，然后再回到十字街头，自己瞧瞧人们的面孔。你看谁是活泼，谁是颓废。请你在冬天积雪凝寒的时候，看看雪压的松树，看看站在冰上的鸥和游在水中的鱼，然后再回头看看遇苦便叫的那万物之灵。你以为谁比较能耐苦持衡呢？以上是我站在前台对人生的态度，但是我平时喜欢站在后台看人生。许多人把人生看作只有善恶的分别，所以他们的态度不是留恋，而是厌恶。我站在后台时，把人和物也一样看待。我看西施、魔母、秦桧、岳飞，也和我看八哥、鹦鹉、甘草、黄连一样。我看匠人盖屋，也和我看鸟雀营巢、蚂蚁打洞一样。我看战争，也和我看斗鸡一样。我看恋爱，也和我看雄蜻蜓追雌蜻蜓一样。因此，我只觉得对着这些纷杂扰攘的人和物，好比看图画，好比看小说，件件都很有趣味。这些有趣味的人和物之中，自然也有一个分别。有些有趣味，是因为它们带有很浓厚的喜剧成分。有些有趣味，是因为它们带有很深刻的悲剧成分。我有时看到人生的喜剧，也看人生的悲剧。悲剧尤其使我惊心动魄。许多人因为人生多悲剧而悲观厌世，我却以为人生有价值，正是因为有悲剧。我们所居的世界是完美的，人类所过的生活，比好一点就是神仙的生活，比坏一点就是猪的生活，呆板单调以及。因为倘若件件事都尽美尽善了，自然没有希望发生，更没有努力奋斗的必要。人生最可乐的就是活动所生的感觉，就是奋斗成功而得的快慰。世界既完美，我们如何能尝创造的快慰？这个世界之所以完美，就在于有缺陷，就在于有希望的机会，有想象的天地。换句话说，世界有缺陷，可能性才大。悲剧也就是人生的一种缺陷，它好比洪涛巨浪，令人在平凡中显出庄严，在黑暗中现出光彩。假如荆轲真的刺中秦始皇，林黛玉真的嫁了贾宝玉，也不过闹个平凡收场，哪能叫千载以后的人唏嘘赞叹？以李白那样的人才，偏要和江淹戏弄笔墨，做了一篇《拟恨赋》，和上韩荆州书一样庸俗无趣。人生本来要有悲剧才能算人生，你偏想把它一笔勾销，不说你勾销不去，就是勾销去了，人生反更索然寡趣。所以我无论站在前台或后台时，对于失败，对于罪孽，对于央救，都是一副冷眼看待，都是用一个热心称赞。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程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1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6: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

0: 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李大亮单骑访胡营啊，就一人一匹马，骑着秦王李世民赐给他的万里雪，独自来到了突厥军营啊。呀，突厥首领被人称之为胡帅呀，胡就是胡人呐，胡人的大元帅就是胡帅。一听什么，李大亮单人独骑就敢来我营盘呢？咦哈，胆子不小啊！我出去看看。胡帅率领手下大将大开辕门呢，来到了外面一看，果不其然呢，就见一匹白马。被太阳光这么一照，整匹白马呀，那如同镀了一层银似的，闪闪发光啊！头至尾长丈二，蹄子背高八尺，大蹄纹小蹄穗，螳螂脖竹签儿，一瞅，这就是一匹宝马良驹呀！爷，你别看这突厥首领，那胡人，有的是马，但是呢，还真没见过这样的宝马呀，看着眼睛也发直啊。听人说了，这乃是大唐的秦王李世民送给他的。嘿，哎呀，果然是匹好马呀。往马鞍桥上一看，就见李大亮啊身穿着官服，哎，县令的官服，没有顶盔挂甲，文官打扮，只不过呢左腰间悬挂一把宝剑呢，这既是防身又是礼节，坐在马上不卑不亢啊，可以说是傲骨迎风，脸上带着微笑。胡帅一看李大亮，哈哈，果然是李县令。李县令，你好大的胆子，咱们现在是两国交战，你居然敢单人独骑来至我的军营之中，这岂不是自投罗网啊？我现在就可以下令将你拿下。李大亮在马上一拱手，元帅，我李大亮既然敢单人独骑前来元帅军营，那就是把元帅当英雄看待，我一个人都没带，难道说元帅还怕我跑了不成啊？啊，我今天呢是登门造访，怎么着我也算是客人呢，怎么元帅就如此以待客之礼对我吗？我可听人说了，说咱们突厥人呢也是非常好客的，在草原之上，哪怕有陌生人来到咱们的帐篷之内，咱们突厥人呢都会拿出家中最好的酒肉以款待朋友，非常热情好客，淳朴厚道啊！难道说我听这些都是假的吗？啊，咱们突厥一点不讲待客之礼，真的像别人所说的是未有开化的蛮夷吗？如果是那样，哎呀，看来呀，我真。

的看错了眼了。那行吧，各位，大家都是将军，我也就是小小的一个土门令，我是一任文官呢，我呢也不会什么武艺。既然大家愿意一拥而上，来吧，那我也不能在马上坐以待毙呀，那我也得反抗反抗啊。本来我来这里把你们当朋友了，你们不把我当朋友，那我只能拔出宝剑与大家相拼呢。我要为我自己的眼拙承担责任，谁让我看错了各位了。大元帅愿意动手就来吧。嗯，这胡帅一听，嘿，行啊，李大亮不卑不亢，一点也不害怕。这突厥首领心说话，你看看人家个大唐的南蛮子，哎，都敢单人独骑来我营帐啊，我真不敢把他让进去，真的一拥而上，那不让他耻笑吗？李县令，刚才跟李县令相惜耳，你看他还懂得相惜耳呢，给你开玩笑呢，我是想看一看李县令有没有这个胆量。哈哈，李大亮说，元帅呀，我要没胆子，我就不会单人独骑来了。怎么着，咱现在还在辕门外在这聊天吗？啊，这个地方风多大呀，能不能把我请进营帐啊？当然可以，既然李县令你说了今天是以朋友身份来访问于我，我当然要热情欢迎了。我们突厥正像你所说的，都是热情好客、淳朴厚道之人。李县令，请。说着望着辕门内一指，然后这胡帅一拨马，他先进辕门了。李大亮一点也不胆怯，往前催马，催动万里雪就紧随其后，其他突厥将领两边后边就监视着李大亮行进辕门呢。一直这马呀走到中庭宝帐之外，这时那胡帅由打马鞍上这才飞身下了马。李县令，这就是我的宝帐，李县令请进。李大亮一看，多谢多谢，然后甩凳立了鞍，也跳下马来呀，唰，很潇洒的把这马缰绳往旁边这有突厥小兵那里哎一扔，有人赶紧的接过来了。李大亮还说呢，哎，就在这里给我好好的看着啊，有劳有劳。说着李大亮啊双手往后一背，哎，就像逛菜市场似的，哎，非常从容跟着这胡帅走进中庭宝帐啊。这位胡帅一边走一边侧脸往后斜眼看了看，嗯，胡帅点点头啊，嘿，这李大亮啊还真有胆量。李县令请上座，谢座谢座。这有人呢给搬了一个胡床，就马扎往那一放，李大亮就坐在胡床之上了。这胡帅一转身来到帅案之后，胡帅呀也坐到了他的胡床那里，然后一拍巴掌，给李县令上最好的奶茶。是，人家这玩意有奶茶，赶紧的端过来放到李大亮面前。胡帅还说呢，请李县令品尝品尝我们这奶茶味道如何，多谢元帅。李大亮啊端起奶茶喝了一口，嗯，醇厚芳香，哎，又有点甜又有点咸，味道挺好的。哈哈，跟你们男人所喝的那米糊糊相比如何呢？啊，各有千秋啊。元帅呀，咱突厥人呐习惯与草原纵横，那草原之上也没什么粮食，所以呢食肉喝奶茶乃咱们突厥的习俗。但我们汉人呢
乃农。

田耕种，全靠的是地上长的五谷杂粮生活，故此呢，我们爱喝米糊糊，这是我们的吃食，风俗不一样，吃食不一样，但是呢，都各自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突厥人和汉人呐。我们汉人感念我们所吃的五谷杂粮，咱们突厥人呢也感念上苍所赐之牛羊啊。反过来呢，如果我们彼此交换一下我们的风俗，我们的吃食，可能啊一顿两顿我们觉得新鲜，但时间长了，我们汉人也吃不惯天天的喝奶茶吃着肉干，你们突厥人呢，肯定啊也习惯不了喝米糊糊吃咸菜呀。所以啊，自古以来地分南北，各安其所，何必大动刀割互相掠夺呢？呀，这胡帅一看李大亮行啊，我本来呢给他谈论吃喝，他这么一转弯就说到我们双方征战这个事儿了啊，劝我，那意思你不用占我们地，你也不用进犯我们的土门县，你过去也白搭呀，那玩意儿你也吃不惯呢。李县令不愧是得到秦王赏赐的官员，说的不无道理，但是有一点，如果我们的东西不够吃了，为了我们的族人，我只能南下抢你们的东西充饥，按照你们男人的话来说，这叫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弱肉强食，本来如此。这突厥首脑啊还真读了不少书。李大亮说，元帅呀，你们突厥人是人，我们汉人也是人，生命在这个世界上都是一样的，都是平等的呀。大帅也不是不知道啊，我们土门百姓去年呢刚遭天灾呀，现在好容易稍稍的有些好转了，但是啊，贵兵入境，使我百姓又遭劫难。大亮，我实在不忍了。虽然元帅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但是啊，大亮，我认为啊，人也不能完全为自己呀，应该是有一颗怜悯众生之心呐。看着这么多百姓要身遭涂炭，李大亮我哪能不站出来呀？所以啊，我今天到元帅营帐之中，是想跟元帅呀谈一个条件。谈什么条件？大亮不才，我愿意我一人性命换得我土门百姓安宁，不知道元帅能否答应这个条件。您愿杀愿砍，冲我李大亮来，不要骚扰我土门百姓，你看如何呀？呀，这胡帅把眼一眯，上眼下眼又打量了一番李大亮。你看刚才我刚说了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人家李大亮啊就给我来了个更高的升华啊，人家的意思，为了保百姓，为了人，为了义，人家可以牺牲自己。相比之下，我就多么的渺小啊。再看李大亮理直气壮，毫无惧色，这胡帅啊也从内心佩服此人呢，不愧是个英雄。李县令这种行动让我非常的感动啊，但是啊，我大军前来贵境，其实刚才我也说了，也是因为闹灾呀，我们没有东西吃了，为了我的族人，我迫不得已来向邻居借粮。那么你现在用你一人去敌那些老百姓，我要你。

你没什么用啊！我就算把你吃了，你有多少肉啊？够我们这些人吃几天的呀？所以于事无补啊！李县令，我敬你是个英雄，我也把话说到这里。只要李县令回到土城之后，能够在土门老百姓那里稍微的给我们集一些粮食。哎，资助我们一些。我今天佩服李县令你这种勇气，所以我现在就可以向你拍胸脯承诺，只要你们能够资助我们一些，我大军就立刻退后，怎么样？李大亮说了：“元帅呀，您把我们当邻居，我们也非常的荣幸啊。对呀，邻居有难。”理当相助啊！只不过呢，刚才我说了，土门百姓啊，刚有一口饭，勉强能度日，刚刚度过灾年呢。本官实在不忍夺其口中之食啊！这么着行不行？贵兵暂且撤退，你们走了，老百姓也不慌了，这才能够踏踏实实的安居乐业，去开垦荒田。等今年再丰收了，等毕地情况有所好转，来年定当相助。我说话算数，但您今年呢，给我们借粮，确实没有。你就算把土门打破了，也只能得到一批饥民呢。您就算把这些老百姓掠到北国，成为您的奴隶，你不还得喂他们吃饭吗？你现在都没吃喝，你怎么养这些奴隶呀？你怎么让他给你干活呀？还不如啊，放他们一年休养生息，让他们呢多多种粮。来年如果元帅还遇到灾年了，还需要借粮，哎，明年再来我土门，我肯定相借，说话算数。嗯，哈哈哈哈，胡帅笑了。哎呀，李县令啊，你就凭着你上嘴皮一碰下嘴皮，我就相信你的话了吗？今年没粮食，明年我过来，你真就能借给我吗？我相信我的这些将士们，他们也不能相信呢，我怎么说服他们呢？李大亮说：“元帅呀。”我汉人最讲信义二字，我们的汉字这个信字就是人言为信呢、啊。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呀、啊。那如果说元帅您不相信我的话，没问题，我可以杀马发誓。嗯，这胡帅一听是什么意思？杀马发誓？对呀、啊。元帅呀，听您的言吐，您一定啊对我们的汉人书籍肯定读得非常多，烂熟于心呢、啊。您岂不知我们汉人有杀白马盟誓之说吗？啊，杀白马盟誓，我倒听说过，说当年你们那位汉高祖刘邦就杀白马跟大家盟誓。这是你们汉族最高的一个盟誓的礼节，对，对呀、啊。那既然元帅不信我空口所言，这样，就见李德亮噌站起身来了，用手一按左肋下所挎宝剑，苍啷一下子就把宝剑拽出来了。哎呦，哇！怎么的？这营帐里其他将军吓一跳啊！还以为这李德亮要对自己的统帅有所不轨的，这些人纷纷的也都把刀拽出来了。李大亮微微笑啊，各位不要慌张。李大亮看了看这胡帅，请元帅随我出帐。说着，李大亮一转身，迈大步噔噔噔往帐外走。李大亮拽宝剑，把这胡帅也吓一跳啊。胡帅也挺紧张的，这李大亮难道说要跟我拼命吗？

0: 但一看你的量，人家手提宝剑往着帐外走了。哎，我说李县令，你要干什么？胡帅一看人家出去了，自己也跟着出去吧。在众将的保护之下，前面呢得有三层人呢，保护下也来到帐外了。帐外不有人看着李大亮那匹万里雪吗？李大亮手持宝剑来到万里雪旁边，用手一指：“大元帅，这匹马您也认得，乃是我家秦王所赐，它是一匹千里宝马呀，而且又是一匹白马。我今天乘坐它来，其实啊，就等于代表我家秦王到来。我现在当着诸位将军的面，将此马斩杀为盟，这就叫杀白马为盟啊。我在这里对天明誓，刚才所言皆是实言呢。如果说明年大元帅你们还遇到灾年了，再到土门借粮，我李大亮一定尽力资助。口不应心，天诛地灭，在此我杀此白马以为盟誓。这李大亮够狠的呀，手起一剑就捅进白马腹中了一脚，的马呀惨叫一声，扑通把这匹马给宰了。哎呀，这一下子满营俱惊啊。哎呀，这李县令，你这是何意？哎，元帅，这表达我的诚心呢、啊。我呢现在没别的可赠，把这匹马杀死在元帅你的营盘当中，以慰劳诸位将军。这是秦王赐的，我把秦王赐的马，哎，给大家当口粮，好不好？来年一定请诸位光临敝地，酒宴款待。不知元帅现在对我李大亮可相信否？哎呀，这胡帅一看李大亮果然仗义呀、啊，而且这是一匹千里宝马，人家丝毫的不吝惜。咱这话说回来了，这秦王人家赐的马，就这匹马真的去卖，那玩意儿弄不巧得比我去抢土门的粮食还值钱呢，人家居然就在我面前敢于把这马给杀了，就证明人家呢不是个小气之人呢。那确实人家说的有道理，现在土门那里是一帮子穷老百姓，你就压他们哪能压出油来呢？哎，如果真的战事一开，这老百姓一急眼跟我们以死相拼，我们也未必占多的便宜。这胡帅点点头，李县令果然仗义，既然是这样，我姑且相信于你，如果明年我再遇灾荒，定来接粮。李大亮说，我定然在此恭候。那好，李县令，我这边也没什么东西可吃了，我也不待客了，请李县令回吧。李大亮啊，就步行而归。人家胡帅还真讲信用，果然大兵撤回了。这消息传到长安，秦王李世民一听，什么？把我赐给他的马杀了？哎呦，李大亮啊，你真是胆大包天！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

0: 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个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正说到李大亮杀白马为盟啊，把这秦王李世民赠给他的宝马良驹万里雪当着胡帅当着满营突厥将领给宰了，一点也不吝惜，表达了自己决心呐。胡帅一看，暗挑大拇指，这李大亮果然有勇有胆，这马可是秦王李世民所赠啊，他能够在我面前宰了，就说明人家呢真的杀白马为盟了，人家遵守信义。你这个朋友我交了，既然是这样，那咱们就达成协议，如果说明年我再受灾，我一定前来借粮。哈，胡帅呀，如果明年您真来借粮，李大亮我一定酒宴款待。好，把这匹白马拉下去，剥皮拆肉，我们要吃一吃这千里宝马是什么滋味。不过呢，李县令，我就不留你了，我们这里也没多少粮食，多你这么一个人就费我们一份口粮啊，请允许我不待客了，反正你已然喝了奶茶了，李县令请自回吧。这胡帅也有意思，也不给李大亮马，也不再留李大亮吃饭，大开辕门送李大亮出去。李大亮一看，既然达成协议了，目的达成了，吃那顿饭干嘛呢？也明白呀，这胡帅心中也是有气呀。啊，行啊，这跟小孩脾气差不多少，多谢胡帅，那我呀就回去了，咱们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回见回见。这胡帅呀把李大亮送到辕门之外，李大亮步行回到土门呢。土门这边的县城三班衙役早就急坏了，担心县令真的有去无回呀。在这城墙之上挑梁棚不断的往北方眺望啊，慢慢看那个黑点，再进来一瞅，呦，那不是县令吗？县令回来了，县令回来了。这县城啊赶紧带着三班衙役大开城门跑了出去，把李大亮迎回土门呢。到这里一问李大亮，李大亮把事情经过这么一说，哎呦，就这些人呢、一个个的吓得把舌头吐出多长啊，哈嘛一身冷汗呢、真替县令后怕呀。其实李大亮啊脚也软呢、他也后怕，他也不知道自己这一次这样做那能不能达成意愿，能不能有效果，这也是一场豪赌啊。但没办法，真的跟他们这几千突厥兵打，小小土门哪能挡住人家的铁骑呀、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一场豪赌，没想到啊让自己赌赢了，捏了把冷汗呢。但是呢

不敢放松警惕，万一人家给你个缓兵之计呢，让你放松警戒了，结果人家杀你个回马枪，还得呀严防死守。结果后来呢，探子来报了，说人家突厥兵果然撤退了。等了好多天，人家突厥越撤越远，最后撤得没影了。哎呀，李大亮这才知道人家突厥胡帅也是个守信之人呐，看来呀，这场战祸消弭了，躲过去了。哎呦，土城百姓啊，对李县令敬仰的无可无不可呀，向李大亮表态，我们呢一定继续大生产，确保来年再获一个大丰收啊。李大亮呢，得把这一次情况形成公文上呈朝廷，得汇报啊。朝廷那边原来是不是要派援军呢？告诉别派了，这边战火已经平息了，不用派了，是这么回事，上报朝廷。另外呢，李大亮专门的又写了一封给秦王李世民的书信，干嘛呢？向李世民请罪，就说秦王对不起，您赐给我的那匹宝马良驹万里雪被我给杀了，杀白马盟誓，我呢也向这突厥说了，这也代表秦王您的意思，你看您赠给我东西让我就这么霍霍了，请秦王对我处分。这封书信专门派人送往长安秦王府。李世民一看书信，嘿嘿，李世民呢又气又乐，怎么呢？你看这个李大亮真气人呢，好胆大包天的啊！我送你一匹马，你给我弄没有一匹马，第一匹马你给我卖了，这一匹千里宝马啊，你倒没卖，给我直接宰了，那可是千里马呀。你知道寻找一匹千里马有多难吗？让你的一箭给报销了，现在向我请罪来了，我怎么治你罪呀？啊，你这又不是为了个人，你这完全为百姓啊！不但没有罪，我呀，来啊，再赏一匹马。李世民咬着后槽牙呀，又给这李大亮赏了一匹马，还是浑身雪白呀，还叫万里雪，就告诉他还叫万里雪啊，告诉他好好的带这匹马，除非万不得已，千万不要再杀他了。这李世民呢也够幽默的，还那句话，好领导啊。李大亮接到李世民的书信，能不感恩吗？能不感激吗？能不未来给李世民卖命吗？李世民同时啊向朝廷为李大亮请功啊，这李大亮立了大功啊，废一匹马，但是呢保住土城老百姓啊。唐高祖李渊也非常的赏识李大亮，大材小用的，看来是个有胆有识之人呢，让他管理个小小土城，太委屈他了，擢升为荆州总管府司马，一下子给提官了。那在荆州总管府司马任上，人家李大亮啊仍然是做得非常出色呀。那后来正好赶上大唐王朝经略天下之时，唐高祖李渊又派李大亮出兵荆襄一带呀。那当时洛阳王王世充的侄子王弘烈占据襄阳啊，唐高祖让李大亮出兵荆襄与王弘烈争斗，那后话了，咱讲到后文书时再说的。咱为什么说李大亮呢？因为后文书有用啊。李大亮的事儿咱暂时的安在这里，翻回头咱还说追命鬼庞三呢。庞三捡了一条命啊，虽然被金氏孟奔罗氏沁用那泥土盖在地上了，但那玩意儿啊没要他的命，后来被人扒出来，庞三也不敢追，知道追上也绝非是

0: 心是孟奔，罗是信对手，弄不巧还把自己命啊、给搭上。哎呀，庞三看了看这铁骑，你们呢作战一点都不勇猛啊，把这些人放走了，这可如何交代？哎，庞三突然间意识到一个问题，怎么呢？经过这一番打斗啊，庞三没瞅见王君阔这些人的家眷啊，看来家眷呢还在金庸城啊。好啊，跑了和尚跑不了庙啊，既然抓不住你们，咱们现在返回金庸城，把这些叛将的家眷全部拿住，以这些家眷威胁这些叛将啊，回去回去。庞三指挥队伍，这些人不愿意打呀，也不愿追呀，一听了回去回去吧，就跟着庞三啊返回金庸城啊。一进南城门，这庞三吩咐一声啊，随我到王君阔府上去捉拿王君阔的家小，走。带着人扑到王君阔府上，直接冲进去，结果发现呢一座空府，说完全是空的吧，哎，也不是，怎么的，府上啊还有一些丫鬟，还有一些仆人，但是关键的人家王君阔的至亲一个没有。哎，这庞三呢抓住丫鬟仆人问呢，王君阔家小哪里去了？这丫鬟仆人吓坏了，我家奶奶呀、被人接走了。
1: 被谁接走了？
0: 被好像是元帅府的当兵的给接走了。元帅府当兵的给接走了。庞三心说，难道说是奉了长史李玄英的命令？难道是李玄英已然料到王君阔没带家眷走，这才派将军府的人把他们的家眷全给抓了？也有可能啊，但甭管怎么地，我得亲眼看到啊。如果真的是将军府的人把这些人全抓了，那肯定是李长史的意思呀。那我就不管了，我就赶紧的追赶李长史，追赶皇上，我赶紧去回命去。如果不是我就得把这些人给抓了。走，一挥手啊，又打王君阔府里出来，再奔其他府上，什么卢明星、卢明月他们的家，这么一看也是如此，至亲家眷都被元帅府的人带走了，带到哪去了？哎，快找！结果呢，他带着这些内军在这金庸城里这么一找，嘿，还真让他给碰见了。突然间发现对面呢有一伙人呢，后面大车小辆，最前头的有一匹桃红马呀，马鞍桥上坐着一员女将军，这员女将军顶盔挂甲，罩袍束带，系锦蓝裙，嘿，非常的威武，看年岁也就是十五六岁的样子，年岁并不大，但是英气逼人呐、啊。鸟翅环德胜钩上挂着一杆金枪啊，在他身后带着大车小辆，有骑马的也有步行的，一瞅啊，那这就是谁的家眷，不是当兵的。在他身子两旁倒是有一些当兵的骑着马保护着这些家眷，看那意思呀，好像够奔南城门，要从南门出去似的，正好被庞三给堵住啊。哟，庞三一瞅，这群人是不是王君阔他们家眷？哎，上去截住，哗，带着内军呢奔上前去，就把道路挡住，站住，别往前走了。其实那位女将军呢早就远远的看见庞三了。哎呀，女将军心说，话我这紧催慢催，没想到还是晚了一步啊。那也没办法呀，谁让这些叫家眷呢，哪一家说收拾行李赶紧走，那也不像当兵的紧急集合那么快呀、这家里有老的，有妇女，有儿童，这且收拾呢，都把我急坏了，就怕 遇到别人阻拦。

眼瞅着呀，收拾完了马上到南门了，游到南门就出去了，没想到啊被人给撞见了。嗯，一看这些人的穿戴，内军呢、啊、再一瞅领军带队的，哎呦，鼻青脸肿的啊，倒也认得，这不是淮河四鬼之一追命鬼庞三吗？啊，被他给撞上了。那撞上就撞上了，今天无论如何我也得闯出南门，得把这些家眷带走啊，这是我的任务啊，怕他作甚？你别看是女将军，嘿，这胆量不小啊，往前一提马，哎，拿下巴壳一指庞三，对面何人挡路啊，赶紧闪开，元帅府有要务要办。嗯，庞三离近了一瞅，哟，庞三认出来了，这员年轻的女将军非是别人呐，这不是花又兰吗？庞三可知道啊，自从游打江都回来，这个花又兰呢就一直服侍在副元帅罗成身边呢。这据小道消息说了，说罗成已然把这花又兰给收为夫人了。罗成没夫人了，窦宪娘在娘家呀，窦建德压着窦宪娘不让窦宪娘回来，哎，即便是窦宪娘回来，这罗成跟窦宪娘还能复合吗？罗窦两家血海深仇啊，罗毅死在了窦建德他们手里呀、啊，罗成恨透窦建德了，那还能跟窦宪娘和好吗？罗成为此啊也是痛苦万分的，幸好身边有这位花又兰呢、啊、花又兰对罗成照顾的无微不至，一直就待在罗成身边。虽然罗成现在没有明媒正娶，但听着小道消息，人家早有夫妻之实了，这未来就是罗元帅的妻子。没想到今天跟他对上了，庞三赶紧的在马上先一拱手，看罗成颜面，那也不能对这位姑娘失敬啊。哎呦，原来是花将军的，在下不才，乃是元帅府大将，我叫庞三。花将军，咱俩见过面，您不认识我了吗？幼兰姑娘一条眼眉啊，庞将军呐、啊，认得，咱们见过面，但不知庞将军为何拦住我的去路啊，这什么意思呀？哈，花将军，我问一下，您身后这都是什么人呢？啊，这些人呢，这些人都是原来咱们西魏国的将军的一些家眷呢。哎，庞三一看这花又兰丝毫没隐瞒呢，哦，花将军，请问这是谁的家眷？那好多了，这是元帅府的任务，本将不便向庞将军汇报，请庞将军理解。哎，人家拿军务挡住你了，这军事要务你打听那么多干嘛呀？这里头有保密条规呀。哎，庞三一字牙，花将军，那我问问，王君阔、卢明星、卢明月、任景思、铁子健、福固中、费天喜，包括李大亮他们的家眷在其中否？花又兰说，庞将军，我刚才说了，这元帅府的任务你无权过问，我也没有权告诉你其中的秘密，请庞将军闪开道路。哎呀，你这不告诉，就等于这些家眷就在那人群当中，那我就不能闪开道路了。哦，庞将军，你这是何意？哎呀，花将军，您可能有所不知啊，王君阔等人呐，已经成为国家反叛，我奉了圣上之命带领内军前去追赶魏获，故此我带着内军才来捉拿他的家眷，要献给圣上。如果他的家眷在花将军您的身后，还请花将军

0: 将这家眷交付于我呀，我好将他们囚禁，然后上告圣上，让圣上下旨定夺。这都是反叛的家眷呢。当然了，如果元帅府也是奉令将这些人捉拿，那更好啊，那末将我就不再插手了，我就直接告诉圣上。但是我看花将军这个意思，您这不像把这些人捉拿归案，投入大牢啊，不知花将军打算带这些家眷去哪呢？花又兰冷笑一声，庞将军，你管得太多了吧，我刚才说了，我现在在执行元帅府的任务，要带这家眷离开金庸城。啊，庞三一听眼一眯，花将军，我没听太明白，你要带这些人干什么？我要带这些人离开金庸城。离开金庸城？离开金庸城去哪里？庞将军，你问的太多了，这有事机密，恕无可奉告。庞将军，闪开道路，我们要过去。那不成？庞三一听到这里，把眼瞪大了，他明白了，哦，花有兰把这些家眷拢在一起，想把他们放出金庸城啊。花有兰，你可知道他们是反叛的家眷吗？花有兰说，我奉了元帅府的命令，我再跟你说一遍，你说的那些我都不知道，我只知道奉令行事。花有兰，我也再跟你说一遍，他们已然是反叛的家眷了，不得离开金庸城，我奉令捉拿反叛，绝不能给你们让路，让你们离开金庸。花将军，请把这些家眷交给我手，我带着他们要去见圣上。花有兰说，庞三，你未免有些嚣张了吧，我刚才都告诉你了，这是我元帅府的任务，你无权在此阻拦。那我要非得阻拦呢？非得阻拦？非得阻拦，那就是跟元帅府过不去，跟元帅府过不去，那元帅府只能以军法处置。军法处置？哼，庞三说，花有兰，你看清楚，我是奉旨行事，我身后可是内军，都是陛下的队伍，你元帅府的人也是陛下的队伍，难道说你们元帅府还能高过内军去吗？还敢对陛下的队伍动手吗？都给我准备。庞三呢，可真是混不吝，也是今天三位兄弟死在自己眼前了，他这个心绪也有些激动。
1: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一个小伙子说，马里，宇航员已经飞上了月球，不知谁能第一个飞上太阳。
2: 傻瓜，那会给烧死的。
0: 哦，你才傻呢，在夜里飞上去不就得了。

在街上，一位好心的太太看到一个小姑娘正站在街角，搀着自己双目失明的父亲乞讨。于是，她走上前去，关心地问道。

0: 可真可怜，小姑娘，告诉阿姨，你父亲是什么时候瞎的？
1: 哦，太太，我爸爸他每天早上8点开始就会。

0: 我是太阳，我将给你温暖啊；如果我是钻石，我将给你永恒啊。可我啥都不是，所以我只能给你一个骚扰。
1: 正在院子里玩耍的孩子突然跑进了屋子，向正在看电视的母亲喊道：
2: 哦，妈妈，我闯祸了，我把梯子弄倒了。
3: 正在看电视的母亲这时依然目不转睛地盯着电视机，心不在焉地问道：
4: 哦，孩子，那梯子没有砸坏花坛吧？
2: 哦，不，妈妈，花坛没事。
4: 那也没有砸坏院子里的鸟笼吧？
2: 不，妈妈，鸟笼也没事
4: 儿。哦，那就不要紧了，赶紧去叫你爸爸把梯子扶好就是了。
2: 可是妈妈，爸爸他刚才在梯子上呢。
5: 有个年轻人想到发明家的实验室来工作，发明家接见了他。年轻人满怀信心地对发明家说：
6: 我有一个伟大的理想，我想发明一种万能的溶液，它可以溶解一切的物质。
5: 发明家听了他的话惊奇地问：
7: 哦，什么万能溶液？那么你用什么样的器皿来存放这种溶液呢？

0: 皮特在街上看到有个孩子正在大哭，于是上前问道：
1: 孩子，你哭什么呀？
2: 我把一个铜板弄丢了。
1: 快别哭了，孩子，不就是一个铜板吗？我再给你一个。
3: 皮特说完话，毫不犹豫地从裤兜里掏出了一个铜板，递给了孩子。孩子接过铜板之后，又继续大哭。皮特感到非常奇怪，于是向孩子问道：
1: 这孩子，你不是已经有了一个铜板了吗？你为什么还哭啊？
2: 如果刚才那个铜板不丢的话，我现在就可以有两个铜板了。

0: 一个人去找医生看病。
1: 医生，我每当吃了某种食物，就会感到心痛。
2: 哦，那就这样吧，你以后别吃这些东西了，这样你的心就不会痛了。
1: 好吧，我尽量不吃。那我该付您多少钱呢？
2: 25块。
1: 这么贵？现在我的心真的痛了。

0: 几个飞行员同他们的妻子在酒馆里进行一次聚会。飞行员们喋喋不休地谈论着关于发动机、无线电通讯、起飞、着陆等等的话题。这时，其中一位飞行员的太太生气了，大声地喊道：
1: 你们这群酒鬼，喝了两杯酒之后，就会提起你们的飞机，一说起来就没完没了。难道你们在飞机场的时候，整天也在谈论这个吗？
0: 听到这位太太的问话，其中一位喝得醉醺醺的飞行员端着酒杯站了起来，回答道：
2: 不，太太，在飞机场上，大家都很随便，所以我们只谈论女人。

傍晚时分，两名少尉军官蹲在街道拐角处闲聊，这时一条小狗摇着尾巴爬到其中一个人的背上。

搞不懂呀，要记住这些有什么用，我真是很纳闷。另外一个女生跟着说，可不咋的，就是那咱们也不给他过生日，非得记他生日干啥。

0: 有三个妇女在一起谈论各自丈夫与自己吵架之后的举动。第一个妇女说，
1: 我们仇家户啊，他总是自个儿去喝酒，喝得烂醉如泥呀。
0: 第二个妇女说，
2: 我们吵架后他总是大声地对我喊，下个月买化妆品的钱没了。
0: 第三个妇女说，
1: 我们吵架后啊，他总是去买可多糖哄邻居家的小孩。
0: 前两位妇女听了之后羡慕地对他说，哎，你丈夫可真是个乐观的人呐，人家既不让你伤心，也不让自己伤心。哪想到这妇女却生气地回答，
1: 他当然不会伤心了，伤心的是我呀，知道吗？给完那些小孩糖果后，他就让那些小孩跟在我屁股后头喊，奶奶好，奶奶好。
3: 说有个三个要饭的可以走在一块儿，忽然间这仨人同时眼睛哗一亮，看着一文钱静静地躺在马路上。第一个人呢反应稍慢，第二个人已经伸出手去了，第三个人眼疾手快，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啪把钱捡起来了。说无主之物见者有份啊，三人就争执不下了啊。说但是一文钱实在少，忒可怜了，最终决定三人中谁最穷这钱就归谁。说第一个人呢这个略想了想就说了啊，
4: 家有五百家，回门望着天，睡觉半张席，枕着半块砖。
3: 第二人呢不慌不忙就说了，天地我的屋，月亮当蜡烛，枕着胳膊睡，铺着肋条骨。第三个人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啊，说牙闲留个月啊，整啊整半年啊，刚好有口气儿，就等这文钱。兄弟实在是忒可怜了。

0: 一个著名学者替一个一字不识的佣人写信，写到最后，他问：“您还想说什么？”佣人搔了搔头说：“
1: 请写上，才疏学浅，信写的不好，敬请原谅。”

0: 在法庭上，检察官向一个犯罪嫌疑人问道：
1: 嘿，被告，我问你，你是不是杀了被害人？
2: 不不不，检察官先生，我没有这样做。
3: 听了被告的回答，检察官胸有成竹地放大了声音说道：
1: 我告诉你，被告，你一定要知道这一点，那就是在本法庭上，对做伪证的人是要进行处罚的。
2: 是的，检察官先生，这一点我非常清楚。不过您也要知道，比起谋杀罪来说，做伪证的处罚要轻得多了。
4: 一位著名舞蹈家把他所有的舞蹈知识和技巧传授给他的独生子了。一天晚上，父亲叫儿子为大家表演。表演结束后，一位朋友对舞蹈家说：
5: 哦，您知道吗？您儿子的表演比您更出色。
6: 那当然了，我从来没有一个老师比得上我儿子的老师啊。
7: 丈夫下班一回家，看到媳妇儿留在桌子上的一个小纸条：
8: 亲爱的，我去朋友家晚了，但我已经为你计划好了，你的晚餐就吃烧鸡，鸡在外面的院子里，气儿枪放在门后了。自个儿这如丰衣足食啊，知道吗？

0: 天湖城的机场候机大厅里，保安人员为了保证空中安全，加强了对乘客随身行李的检查，包裹和口袋都在检查之列。许多乘客因此连连抱怨，可是机长却发现有一位妇女和别人不太一样，高高兴兴地坐在那里，显得非常兴奋的样子。于是机长走上前去向这位女士表示感谢。
1: 哦，这位女士，你真的是有些与众不同。我代表我们机场的全体工作人员，感谢您对我们工作的全力支持。
0: 可这时，这位妇女却站起身来回答道：
2: 哦，不是这样的，机长先生，我高兴是因为你们帮了我一个大忙。我找了一个星期也没找到的东西，你们没费多大力气就帮我翻出来了。

0: 打完针，护士问病人：“
1: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呢？”
0: 病人回答：“和您一样。”
1: 哦，他们说咱们是同行了？
0: 啊，不，不完全是，咱们是同工种不同行。
1: 为什么呀？
0: 我是钉鞋的。

0: 在一家生意兴隆的食品店里，老板正忙着招呼客人。忽然，他看见一个小男孩正站在一个打开的饼干盒面前。于是，他赶忙跑过去，对那个小孩说道：“
1: 哎，小孩，你要干什么？我想你现在一定是想拿一块饼干，对不对？”“
2: 不，先生，您猜错了。我现在正在想，怎么样才能让我自己不去碰那些饼干。”
3: 一个病人走进诊室看病，医生微笑着对他说：“
4: 你今天的脸色很好啊。”“
5: 可不是嘛，我就是按照您开的药水瓶签上面的吩咐去做的。”“
4: 上面写着什么？”“
5: 注意把瓶盖拧紧。”
6: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开心心，拜拜。
7: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8: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7: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9: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7: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8: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7: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9: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7: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8: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0: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11: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12: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13: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14: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5: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6: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文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生。

0: 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2: 幸会幸会
3: 幸会，多多指教。
1: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2: 可不是乱说。
4: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5: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4: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6: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7: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8: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9: 0:86，
10: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9: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0: 世界纪录。
9: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0: 中国抗击疫情
9: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0: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9: 10年，
10: 中国向
9: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1: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稳稳端牢中国饭碗。
1: 李强同泰国总理举行会谈，
2: 赵乐际会见泰国总理。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3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
2: 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超202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5亿元。
1: 数万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府一系列再军事化动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日本当局在核问题上错判形势，将付出沉重代价。
2: 美军连续第9晚空袭伊朗，伊朗袭击约旦境内美军藏身地。伊朗外交部称，已收到美伊谈判调解方建议。
1: 俄罗斯称持续打击乌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称远程打击俄境内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全力保障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以单产提升带动夏粮产量增长。我国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显多于常年的情况下再获丰收，并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0亿斤。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德州易渡口镇小麦粮种繁育基地，种粮大户田正峰种植的1000亩小麦今年实现了丰收。依托优良品种特性和标准化种植管理，小麦田间长势均匀，性状稳定，丰产优势十分显著。
4: 我种了1000亩地，都是陆燕提供的基本34麦种，相比普通小麦啊，能增产100多斤，每亩多卖100多块钱。
3: 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今年全国夏粮再获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5: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啊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强降水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实现了增产丰收。单产提高是这个夏粮丰收的关键。夏粮的亩产呢是378.8公斤，比上年增产了3.2公斤。
3: 丰收来之不易，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保持基本稳定。在播种面积稳定的情况下，单产对粮食增产至关重要。水肥一体化、一喷三防、病虫防控等大面积单产提升举措被更多更好地应用在田间地头，推动夏粮小麦单产的进一步提升。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
6: 农业农村部在夏粮助产区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3: 今年麦收期间，各地各有关部门高效应对多轮大范围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影响，充分发挥农机主力军作用，历时22天基本完成大规模麦收任务，比常年快4到5天。 多地小麦机收平均损失率控制在1%以内的较好水平。在全国夏粮产量第一大省河南，超过14万台收割机接入河南农机云，实现了从人找机到机找人。开设的1280多条高速绿色通道、420多个接待服务站，为全国农机手解决吃住、加油、维修难题。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魏国强：
7: 白收期间，统筹调度农机资源，强化气象联动，严把机收质量管、晾晒烘干管、灾害防控管，确保了小麦应收尽收，实现了逆境的增产丰收。
3: 从一粒种子到田间地头，再到大国粮仓，夏粮的丰收彰显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升，也为应对复杂严峻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155”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8: 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啊，不能有丝毫的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你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

0: 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提升跨境支付、本币结算等便利化水平，保持双边贸易良好增长势头，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双方还要深化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阿努廷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贸易、农业、海关、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上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同总理先生会见，为中泰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擘画蓝图。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今天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前五个月收入 16.7 万亿元，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9.3%。 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 30%， 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就跟真人一样，科技感满，开车的也好，或是不戴头盔的，骑的。
3: 在安徽芜湖街头，一批交警机器人逐步在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实现常态化执勤。这款交警机器人搭载360度全景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与激光雷达，可以精准做出各类标准化交通指挥手势，还能捕捉十余类交通违法行为，实时开展语音劝导，助力城市交通管理迈向精细化、智能化。随着人工智能相关终端产品逐步增多，手机、手表、音箱、灯具、冰箱、电视乃至社会生活方方面面，越来越多和你我相关的产品逐步融入智能生态圈。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表示，
4: 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推出 AI 乐器、 AI 摄像头、 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丰富消费市场选择。前五个月，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
3: 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介绍，依托高速宽带网络建设，我国算力高效运载能力不断增强。
5: 截至六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胖端口数达3286万个。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

0: 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
1: 我国一批重大技术、战略急需产品也取得突破性进展，典型应用场景加速拓展，重点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不管是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还是机器人加、人工智能加，我国新兴产业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
2: 近期大家也都关注到，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乙酯级成功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全球首发，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机器人正逐渐替代高温、有毒、高空、高危等岗位。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
1: 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王卫明表示，
2: 目前我们正在加紧制定培育全国一体化技术市场的政策文件，促进技术要素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高效配置。成果转化不能拿着锤子找钉子，我们正在按照需求创造市场、市场创造岗位、岗位带动队伍的思路，加快制定加强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的改革举措。有关政策和标准不久就将出台。
3: 夏日炎炎，各地积极打造多样化、品质化消费新场景，推出丰富的让利促销活动，持续激发市场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眼下，河北石家庄冰雪惠民消费季活动正在进行中，在石家庄一家室内滑雪场内，不少游客特地赶来体验冰雪乐趣。雪场负责人李云鹏介绍，进入暑期，雪场面向市民游客发放冰雪消费券，让夏季冰雪消费成为新热点。
5: 我们整个推出的优惠券的总额是2000万的额度，只要登录就能领取50面额的优惠券。
6: 免费羊汤可以领一下，对，领起来就可以。
7: 在浙江湖州长兴县吕山乡，当地推出的湖阳美食促消费活动备受欢迎。
8: 吃的确实感觉是挺不一样的，我真没想到我们浙江也能吃到这样的羊啊。
7: 长兴县湖阳产业农合联会长胡志宏介绍，本次活动每天会设置不同主题，让市民游客在品尝美味的同时进一步了解湖阳文化。
9: 我们的湖阳从一只羊到一个产业，到现在持续打造成一个新名片，形成我们的湖阳的一个养生文化，然后持续打造我们湖阳文化的一个密码。
10: 连日来，安徽大范围晴热高温，家电市场销量出现明显上升。安徽省商务厅近日联合多部门推出为期3个月的2026年挥动消费惊喜盲盒活动，面向全省相关消费场景投放普惠激励福利。亳州一家家电销售企业负责人陈赛赛，
11: 对于我们消费者在我们店里的下单的商品呢，现在呢还有国家补贴15%，还有我们的企业补贴，还有平台补贴，加上我们店面的活动呢，综合优惠至高达到45%，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优惠力度。
12: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202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5亿元。今年暑期档有110多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多部影片表现出色，激发出暑期电影加消费新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3: 作为全年电影市场的黄金档期，今年暑期档集结超100部电影陆续登场，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截至目前，电影《功夫女足》位列暑期档票房榜首位。北京某影城市场经理岑君兰介绍，
14: 我们周末的话还是以这个《功夫女足》还有这个《八仙》为主，因为这两部目前观众的需求还是比较高的，想看的指数也比较高。
13: 7月18号上映的动画电影《八仙》，当日票房和排片占比仅次于《功夫女足》。
15: 我有一个赚快钱的计划，在葫芦兽三星的地下藏宝阁里，有人藏了一笔见不得光的巨额赃款。
16: 都准备好了吗？
17: 够了。
13: 动画电影《八仙》以传统八仙故事为灵感，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进展东方美学意蕴。故事围绕8位草根凡人的冒险奇遇展开，在密集笑点之外，传递普通人彼此支撑、携手向前的积极态度。电影也收获了不少好评，打动不同年龄层观众。
18: 凡人成仙，又让我们觉得这个人离我们很近，我们也能做。

0: 到这一些人们跟他是共情的，
1: 特别的燃，
2: 特别好看，而且还特别有群像感。
3: 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观察，今年多部潜力国产动画备受关注的同时，将成为暑期档票房的中坚力量。
4: 可以说是有市场竞争力的影片，分布比较均匀，上映的节奏也比较科学合理。我觉得哈，暑期档总票房有望超过去年，因为我们的数量更充足。可以说今年暑期档动画电影对于整个暑期档电影市场的影响还是比较突出的，有望发挥市场主力军的作用。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展览面积10万平方米，展品总数4486项，351款产品全球首发，接待全球重要采购团组177个，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约25%。
6: 证监会今天上午召开投资者座谈会，与包括大中小散各类投资者的8名代表面对面交流，就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听取意见建议。
5: 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重点整治 AI 独动化、炒作网红儿童等乱象。
6: 京沪高铁、京沪铁路今天起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今天至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车票。
5: 针对近期多地强降雨及台风巴威等灾害，保险机构主动开展灾前预警和灾中救援服务，推动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截至今天，广西、辽宁、浙江等20省份保险业累计已赔付近35亿元。
6: 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救援指挥部今天透露，彭水山体崩塌孤石爆破作业首爆成功，进入到深度救援。
5: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未来3天，华南、江南西部和中北部、江汉东部、江淮多较强降雨天气，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以及内蒙古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公众需警惕局地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6: 我国今天起对所有非洲建交国咖啡豆全面实现检疫准入，此举将深化中非农产品务实合作，为非洲农业经济注入新动能，同时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丰富的咖啡选择。
7: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近2.5万名日本民众19号在日本国会前举行大规模集会，强烈抗议高市政府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放宽武器出口限制、突破无核三原则等一系列再军事化动向。总台记者何新磊、刘耀红、雷浩报道。
8: 集会参加者手举标语，高喊口号，要求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下台。他们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达了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修宪、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相关政策的强烈反对与不满。
9: すごく反対です。
10: 我非常反对修改宪法，因为现在有一种想把国家变成能够发动战争机器的趋势，所以我绝对不希望宪法第9条被修改。高市政权一直说已经采取了物价上涨对策，可是日本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还是很艰难，所以我觉得一切都正在朝着越来越糟糕的方向发展。
11: 我坚决反对修改宪法第9条，我认为一旦战争开始了，尤其在日本，很难停下来，因此无论如何都必须在战争开始之前阻止它。
8: 集会参加者表示，高市政权持续推进修宪扩军等政策令人担忧，日本正不断偏离战后和平路线。他们呼吁政府正视历史，停止推进修宪扩军政策。
12: 可以说高市政权是为所欲为，竟是在搞扩军和修改宪法，完全没有倾听市民的声音，也不给出说明，在国会里也几乎不出来解释。总之高市政权做的事情完全是一团糟，所以我希望高市政权尽快下台。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就此前日本执政联盟向日本政府建议讨论修改无核三原则，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日本地方议会强烈呼

0: 呼吁坚持无核三原则，背后反映的是向往和平的民意。日本当局在核问题上错判形势，将付出沉重代价。
1: 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右翼势力复活军国主义，突破无核三原则，走向自主拥核的野心暴露无遗，在错误的道路上狂飙突进。如果日本执政当局在核问题上继续错判形势，执迷不悟推进修改无核三原则，引进盟国核武器在日部署，不仅是对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严重挑衅，更违背日本自身和平承诺，违抗日本国内的普遍民意，最终必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中方呼吁国际社会和日本国内所有爱好和平的人士，敦促日本执政当局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停止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2: 美军19号连续第9晚袭击伊朗，伊朗20号称袭击约旦境内美军藏身地，并打死数十名美军人员。此外，伊朗外交部20号说，伊朗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美军中央司令部1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美军已于美东时间19号22点、北京时间20号10点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9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还表示，美军正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约翰芬号导弹驱逐舰上的美国海军官兵保持高度戒备。美国能源部长赖特表示，在总统特朗普实现其军事行动目标之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媒体说，为在中东地区国家身亡的3名美军人员报仇，美军正对伊朗实施猛烈轰炸。当地时间20号凌晨，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霍梅尼港附近遭到美军导弹袭击。此前一天，在当地时间19号，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官员说，美军当天用导弹袭击该省阿巴丹市周边一处地点。袭击发生在该市行政区域外的边缘地带，目前没有造成人员伤亡。阿巴丹是伊朗著名石油城，多家炼油厂聚集于此。当地时间20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公告中表示，伊朗精准打击并摧毁位于约旦阿兹拉克地区的20处美军藏身地点，并打死数十名美军人员。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20号消息，当天伊朗已从该国西部洛雷斯坦省向敌方目标发射了新一轮导弹。稍早前，巴林响起防空警报，美国驻巴林大使馆称，接获情报显示伊朗可能试图袭击巴林首都麦纳麦市中心多处地点，敦促在巴林的美国人保持警惕。当地时间19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仍愿意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伊朗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在新闻发布会上确认收到了调解方的提议，但是拒绝透露详情。
0: 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20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持续打击乌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乌方远程打击俄境内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20号清晨发布通报称，19号晚至20号凌晨，俄武装部队持续打击了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通报说，俄军使用空基精确制导武器和巡飞弹打击了乌克兰南部敖德萨港的燃料和油料储存罐。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别尔哥罗德州、库尔斯克州、伏尔加格勒州等地，以及克里米亚、亚速海、黑海上空拦截并摧毁381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19号晚至20号凌晨，超过400架乌克兰无人机朝莫斯科及其周边地区袭来，大部分被俄防空系统击落。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通报说，有人员在无人机袭击中受伤。当地时间20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确认，乌方对俄罗斯莫斯科地区相关目标实施远程打击，精准打击当地物流设施及一座油库。此次打击目标距离乌边境超400公里，行动已达成预期战果。 泽连斯基强调，乌方将持续对俄方针对乌克兰城市、居民区的袭击行动予以对等回应。他表示，唯有持续加大对俄罗斯的施压力度，才能够推动当前冲突走向结束。
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亚利桑那州第二大城市图森市19号发生一起大规模枪击事件，一名枪手在市区一个有多家餐馆的商业区内朝人群射击，造成9人受伤，枪手被警方击中后被捕。
0: 加拿大总理卡尼19号表示，极端热浪和破纪录的干旱天气使今年成为加拿大历史上最严峻的山火季之一。目前加拿大全国有近1000起山火正在燃烧，该国已组织5000多名消防员和近300架各类飞机投入灭火前线。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迎来终极对决。西班牙队凭借费兰托雷斯在加时赛阶段的进球，最终1-0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队，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后，时隔16年第二次夺得世界杯冠军。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郭明、黄天卓，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点火！
8: 怒放天空，烟雨在走，烽火无限战，永远值得。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5: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1: 与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2: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13: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董文琴主持召开美食街区改造提升工作座谈会时强调，坚持高标准设计打造，推动美食街区微改造经提升。九球天后潘晓婷做客林都伊春，江南游客畅游北国林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吴汉琪、杨亚丽报道。7月19号，市委书记董文琴主持召开美食街区改造提升工作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坚持高标准设计打造，推动美食街区微改造经提升，以商旅融合激发消费活力。董文琴听取美食街区改造提升工作情况汇报，并就具体问题交流讨论。他指出，美食街区改造的核心是为市民和游客创造更好的餐饮环境，标准是街区风貌精致美观，目标是集聚人气，促进增收。要坚持因地制宜，立足街区区位条件和现有基础，科学优化出入口线路、商铺经营空间，统筹完善沿街夜景亮化、景观氛围营造，打造临 街示范商铺样板，以点带面推动街区品质跃升，要丰富经营业态，依托啤酒节、花车巡游等特色文旅活动载体，持续创新消费场景，升级消费体验，激活夜间经济，聚拢商气人气，引爆市场消费。要坚持服务至上，树立全民宠客、全面宠客理念，充分调动商户积极性，差异化打造特色经营门店，形成百花齐放、各展所长的经营格局。要健全长效管理机制，常态化开展环境卫生综合整治，从严规范餐饮物价、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做好人流车流疏导、街区治安管控工作，规划增设停车点位，为市民和游客营造安心、舒心、放心的消费环境。要加快改造建设进度，在保证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确保尽早建成投用，惠及市民和游客。本台记者张丹、高盛哲报道。7月18号，2026年中国台球俱乐部职业联赛黑龙江伊春伊美赛区开幕前夕，中国台球协会俱乐部与运动员工作委员会主任、中国台球俱乐部职业联赛行政大使潘晓婷来到林都伊春为赛事助力。赛前，潘晓婷在我市度过了一段惬意的时光。18号傍晚，她先后来到伊春夜市和南郡美食街道品尝美味小吃，在升腾的烟火气中感受伊春的活力与热情。19号上午，她来到了兴安国家森林公园，在醉泉接取冰凉甘甜的泉水，品尝用醉泉水煮制的蒲公英茶。随后，潘晓婷游览了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打卡了总书记视察时走过的路线，在红松林间感受芬多精的疗愈作用，切身体验小兴安岭的生态魅力。所到之处，潘晓婷亲切地与球迷朋友合影签名，展现了极高的亲和力。提到来伊春的感受，潘晓婷毫不掩饰对这里的喜爱。她表示，来到伊春只有零次和无数次，今后也将带着家人再次来伊春游玩。潘晓婷：
7: 然后我知道这边特别适合避暑，然后来到这边之后会觉得体感温度更舒服，然后特别是白天的这个空气，还有这个天光，我都觉得特别的原生态。
13: 当被问及可以用九球中哪一颗台球来形容伊春时，潘晓婷选择了6号球。潘晓婷：
7: 我是会选6号，因为我从飞机降落之前往下看的时候，我就觉得绿油油的，特别像6号球。它的寓意也非常好，六六大顺，也是希望所有的伊春的朋友们顺顺利利，也是希望大家可以来伊春旅游。
13: 潘晓婷还鼓励广大青少年积极参与体育运动，在挑战自我中收获成长。潘晓婷：
7: 参与体育运动真的是对个人的全方位的综合能力都有一个很好的触动。所以我看到一些青少年的时候，我也会跟他们说，人生不设限，你只要勇敢的去尝试挑战自我，你会在这个中间感受到很多的正向反馈。
13: 据了解，2026年中国台球俱乐部职业联赛黑龙江伊春伊美赛区已在伊美区青少年活动中心正式开幕。本次赛事将进一步推动体育加文旅的融合，全方位展示林都伊春的城市风貌与发展活力。本台记者于鹏、王艺林、佘雨桐报道。近日，黑龙江大学水利电力学院水木暖阳三下乡社会实践队来到我市，围绕水利工程实地调研、区域水文环境勘察、基层水利项目走访等内容，开启了一场沉浸式实践性的暑期研学之旅。在市水务局，学生们与水务工作者开展面对面座谈交流，近距离了解我市治水思路与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成果，并实地调研水库工程现状及运行管理情况。市水务局办公室工作人员曹双博：
14: 在本次活动中，黑大学子们展现了他们的专业知识和创新思维，体现了校地沟通交流的积极意义。一方面呢，丰富了学子们对于水务工作、水务行业的了解；另一方面呢，也为我们后续开展工作点亮了新思路，注入了新活力。
13: 在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实践队实地考察森林保护现状；在老钱柜抗联遗址，实践队沿着习近平总书记到我市考察调研路线，重温红色记忆，开展行走的思政课微宣讲，在红色浸润中厚植家国情怀。 黑龙江大学水木暖阳三峡乡实践队队员孙宇博：
15: 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伊春人，我一直都在向老师和同学推荐家乡的美食和美景。这次能跟大家一同前往家乡，并开展青年三峡乡社会实践活动，亲身领略临海兴安的秀美风光，实地走访水利生态项目、林区产业基地，以往书本上的理论知识，如今都变成了看得见、摸得着的鲜活案例。跳出课本，扎根实地，我们此行可以说是收获颇丰啊！
13: 黑龙江大学水木暖阳三峡乡实践队队员古思雨：
16: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伊春，这里空气清新宜人，然后放眼望去都是满目翠绿，林木繁茂，置身其中让人心情特别舒畅。作为水利专业的学生，亲眼看到了山林和溪流共生的模样，书本里水土保持的知识一下就看懂了很多，也让我们更加明白了专业守护河湖山林的责任。
13: 依托伊春林下特色产业资源，实践队走进友好蓝莓产业园区，实地调研林下经济灌溉、节水配套设施，深入探究水利赋能林区特色产业的实践路径。黑龙江大学水木暖阳三峡乡实践队领队朱乐彤：
16: 亲眼看到这些布设在地里的这些水利设施呢，让书本上的知识变得更加的真实。今后呢，我也要学好自己的专业知识，尽自己的所能，守护好祖国的碧水青山。
13: 在我市期间，实践队还先后走进市博物馆、伊春森林博物馆、伊春市美江木艺有限责任公司，感受林区绿色发展的时代变迁。黑龙江大学水利电力学院团委书记赵晨曦：
17: 非常高兴此次能够带领学生来到伊春市开展我们此次的三峡乡活动，亲眼见证了伊春从伐木转型护林，依托这个水利管护、森林文旅，实现绿色发展，淳朴林区的风土人情令人动容，纸上的两山理论有了实景支撑，是一堂非常鲜活的行走的思政课。
13: 友好区新闻记者站王月、王汝佳、张金旺报道。7月15号，来自江苏无锡的20多名游客走进友好区鄂伦春风情度假村，在青山碧水间开启了一场沉浸式的森林生态体验之旅。游客抵达后，搭乘马车穿行于林海之间，饱览原生态风光，尽享林海清幽。在景区动物园内，近距离观赏野狼、驯鹿等特色动物，感受丰富生态野趣。随后，游客们来到鄂伦春民俗浮雕墙前驻足参观，一幅幅浮雕生动还原了少数民族狩猎劳作、日常起居的传统生活场景。讲解员细致讲述鄂伦春族依林而居、敬畏自然的发展历史与民俗文化，为游客带来一堂生动的户外文化课。此次旅程让江南游客暂别城市喧嚣，亲身体验自然与民族文化交融的魅力。江苏无锡游客沈女士：
18: 我是来自江苏无锡的，来到鄂伦春风情度假村，感到很开心，就是体现到了那个原汁原味的少数民族的那个风情，山林习俗，还有这个就是浮吊墙内容也很丰富，展现了鄂伦春民族的那个传统生活。
13: 凤林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孙艳丽、龚静涵、戴佳琪报道。近日，凤林县第三届鹤舞松鸣风铃之声文化月专场文艺演出拉开帷幕，一场场精彩纷呈的群众文艺盛宴丰富了群众夏日精神文化生活，为县域夏季文旅发展增添浓厚活力。本次文化月系列文艺演出将推出教育战线、老年大学、政法战线、卫健系统、民间艺术团、乡镇及少儿专场共9场文艺展演，各行业文艺爱好者轮番登台，用歌舞、曲艺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展现林区风貌。文艺演出扎根基层，面向大众，既丰富了居民日常文化生活，聚拢城市烟火人气，也依托清凉夏日文旅节点，擦亮森林文旅名片。汤王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高子君报道。日前，市老科技工作者协会组织老科技工作者深入汤王县实施决策咨询沙龙项目，为县域中小学科普与生态研学工作把脉定向。老科技工作者先后深入县第一中学和县第一小学，重点走访学校农村中学科技馆、学校特色文化墙等地，指出学校要充分盘活现有科普资源， 最大化提升科技馆场地、各类器材设备的综合利用率，常态化组织学生开展科普实践活动，扎实做好科学知识普及工作，并为学校后续优化生态研学、丰富科普育人载体提供专业指导。本台消息，近年来，伊春森工铁力林业局公司马永顺林场分公司党支部把党建工作深度融入生态管护、产业升级、民生改善全过程，持续建强红色战斗堡垒，走出一条党建引领生态固本、产业增收、民生提质的林区特色发展新路径。马永顺林场分公司党支部兼

0: 源共享，把高校科研优势转化为林区发展优势，依托共建平台落地红松嫁接、森林民宿、花卉种植等特色项目，整合红色展馆、抗联遗址等文旅资源，以党建联抓、隐患联查、环境联治，不断夯实厂区治理根基。伊春森工铁力林业局公司马永顺林场分公司党支部书记李大斌：
1: 我们始终把党建作为林场发展的根与魂，一手传承好马永顺艰苦奋斗、绿化荒山的红色精神，一手抓实生态保护和产业转型。今后我们会持续深化地企校企互联共建，把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真正让老林区焕发新活力，让职工群众日子越过越红火。
0: 马永顺林场分公司党支部以党支部加集体经济加职工模式，引导党员带头发展林下鸡、红松、刺五加等种养产业，扶持民宿、农家餐饮商铺50余家，2025年实现林业产值647.6万元。同时依托马永顺志愿服务队常态化为民办事，大力推进道路硬化、排水渠改造等基础设施建设，持续优化人居环境，不断提升林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伊春森工铁力林业局公司马永顺林场分公司党支部荣获黑龙江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听众朋友，请听歌曲《森林里的家》，作词周威，作曲刘桥，由安与骑兵演唱。

0: 爷爷，这是什么？
1: 啊，这个，这是爷爷收藏的粮票。在爷爷年轻的时候啊，买吃的必须要这个。
0: 那是在商场买还是网上买呀？
1: 哎呦，那肯定是在商店里呀。以前买热门货还得早起去排队呢，哪有现在这么方便啊？
0: 现在有些奶茶店也要排队的，不过我可以网上订了送上门来。
2: 外卖，
0: 我的奶茶到了。爷爷，您也有一杯？
1: 哦，
0: 不用给我粮票哟。
1: 好好好好，
3: 我和我的祖国共成长，重庆新中国七十华诞。
4: 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7: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8: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One， 它是。
9: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10: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以回文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1: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2: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文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3: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4: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13: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可不知道。
15: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6: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

0: 这幅长卷的意境。
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2: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3: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4: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5: 0:86，
6: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5: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6: 世界纪录。
5: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6: 中国抗击疫情
5: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6: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5: 10年，
6: 中国向
5: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6: 全面胜利。
5: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7: 您好，您的快递。
8: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7: 您好，您的快递。
8: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嘛，放门口吧。
9: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8: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10: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11: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青春不留白，作者丁立梅。上高中的时候，我在离家很远的镇上读书，借宿在镇上的远房亲戚家里。虽说是亲戚，但隔了枝隔了叶的，平时又不大走动，关系其实很疏远。是父亲送我去的，父亲背着玉米面、蚕豆等土产品，还带了两只下蛋的老母鸡。父亲脸上挂着谦卑的笑容，让我叫一对中年夫妇伯伯与伯母。伯伯倒是挺和气的，说自家孩子就应该住家里，让父亲只管放心回去。只是伯母仿佛有些不高兴，一直闷在房里，不知在忙什么。我父亲回去，他也紧紧隔着门送出一句话来，走了，再没其他表示。我就这样在亲戚家住下来，中午饭在学校吃，早晚饭搭在亲戚家。父亲每个月都会背着沉沉的米袋子给亲戚家送米来，

走时总要关照我，在人家家里住着要眼勤手快。我记着父亲的话，努力做一个眼勤手快的孩子，抢着帮他们扫地洗菜甚至洗衣。但伯母总是用防范的眼神瞅着我，不时地说几句，菜要多洗几遍知道吗，碗要小心放，别碰坏洗衣机跪着呢。农村孩子本来就自卑，他这样一来我更加自卑，于是平常在他们家我都脸生静气着。亲戚家的屋旁有条小河，河边很亲切地长着一些洋槐树，这是我们乡下最常见的树。看到它们，我会闻到家的味道。我喜欢去那里倚着树看书，感觉自己是只快活的小鸟。洋槐树在五月里开花，花白蕊黄，散发出甜蜜的气息。每个清晨和傍晚，我几乎都待在那里。不记得是哪一天看到那个少年的了。五月的洋槐花开得正密，他穿一件红色毛线外套，推开一扇小木门走了出来。他的手里端着药罐，土黄色很沉的样子。他把药渣倒到小河边，空气中立即弥漫着浓浓的中草药味。少年有双细长的眼，眉宇间含着淡的忧伤。他的肤色极白，像头顶上开着的槐树花。我抬眼看他时，他也正看着我，隔着十来米远的距离，天空安静。这以后便常常见面，小木门吱呀一声，他端着沉的药罐出来，红色毛衣跳动在微凉的晨曦里。我知道挨河边住着的就是他家，白墙黛瓦，小门小院。亦知道他家小院里长着茂密的一丛蔷薇，我看到一朵一朵细嫩粉红的花，藏不住快乐似的从院内探出头来，趴在院墙的墙头上笑。一天极意外的，他突然对着我笑着嗨了声，我亦回他一个嗨。我们隔着不远的距离相互看着笑，并没有聊什么，但我心里却很高兴很明媚。蔷薇花开得最好的时候，少年送我一只蔷薇，上面缀满细密的花朵，粉红柔嫩，像年少的心。我找了一个玻璃瓶，把它插进水里面养，一屋子都缠着香。伯母看看我，看看花，眼神怪怪的。到晚上，她终于旁敲侧击说，现在水费也涨了。又接着来一句，女孩子心不要太野了。像心上突然被人生生剜了一刀似的，那个夜里我失眠了。第二天，我苦求一个住宿舍的同学，情愿跟他挤一块睡，也不愿再寄居在亲戚家里。我几乎是以逃离的姿势离开亲戚家的，甚至没来得及与那条小河作别。那一束一束的洋槐花，在我不知晓的时节落了。

青春年少的记忆成了苦涩。转眼十来年过去了，我也早已大学毕业，在城里安了家。一日，我在商场购物，发觉总有目光在追着我，等我去找，又没有了。我疑惑不已，正准备走开，一个男人突然微微笑着站到我跟前，问我：“你是小爱吗？”他跟我说起那条小河，那些杨槐树。隔着十来年的光阴，我认出了他。他的皮肤不再白皙，但那双细长的眼睛依旧细长。我母亲那时病着，天天吃药，不久就走了。我去找过你，没找到。蔷薇花开的时候，我会给你留一支最好的，以为哪一天你会突然回来。后来那个地方拆迁了，那条小河也被填掉了。他的话说到这里止住，一时间我们都没有了话，只是相互看着笑，像多年前那些微凉的清晨。原来，所有的青春都不会是一场留白。不管如何自卑，它也会如五月的槐花，开满枝头，在不知不觉中，绽出清新甜蜜的气息来。我们没有问彼此现在的生活，那无关紧要。岁月原是一场一场的感恩，感谢生命里的相遇。我们分别时亦没有给对方留地址，甚至连电话也不留。我想有缘的总会再相见，无缘的纵使相逢也不识。

让我们徜徉于有声文字的曼妙世界，让我们尽情享受这些抚慰心灵的温暖声音。朝花夕拾，听见世界。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朱光潜的《人生如戏》，一起来听。对人生，我有两种对待的方法。在第一种方法里，我把自己摆在前台，和世界上的一切人和物在一起玩把戏。在第二种方法里，我把自己摆在后台，袖手看旁人在那儿装腔作势。站在前台时，我把自己看得和旁人一样，不但和旁人一样，并且和鸟兽虫鱼等诸物也都一样。人类比其他物类痛苦，就是因为人类把自己看得比其他物类重要。人类中有一部分人比其他人痛苦，就是因为这一部分人把自己看得比其余的人重要。比如穿衣吃饭时多么简单的事儿，然而在这个世界里居然成了一个极重要的问题。就因为有一部分人要窥人自肥，再比如生死，这又是多么简单的事儿。无数人和无数物都已生过来死过去了，一只小虫让车轮压了，或者一朵鲜花让狂风吹落了，虫和花自己都不计较或留恋，而人类则在生老病死以后偏偏要加上一个苦字。这无非是因为人们希望造物主待他们应该比草木虫鱼更优厚。因为如此着想，我宁愿把自己看作草木虫鱼的一类。草木虫鱼在和风甘露中是那样活着，在炎暑寒冬中也还是那样活着。像庄子所说，他们悠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他们时而历天阅渊，欣欣向荣，时而寒趴敛翅，安然折处，都顺着自然所赋予的那一副本性。他们绝不计较生活应该是什么，绝不追究生活是为着什么，也绝不埋怨上天待他们刻薄，让他们供人类宰割凌虐。对他们来说，生活自身就是方法，生活自身也就是目的。根据草木虫鱼的生活，我得出一个经验：我不在生活以外另求生活方法，不在生活以外另求生活目的。世间少我一个，多我一个，活着的我时而幸运，时而受灾祸牵逼，我以为这都无伤天地之和。你如果问我，人们应该如何生活才好呢？我说，就顺着自然所给的本性生活着，像草木虫鱼一样。你如果问我，人生活在这变幻无常的世相中，究竟为着什么？我说，生活就是为着生活，别无其他目的。你如果向我埋怨天公说人生是多么苦恼啊，我说，人们生在这个世界并非来享福的，所以那并不奇怪。这并不是一种颓废的人生观。你如果说我的话带有颓废的色彩，我请你在春天到百花齐放的园子里去，看看蝴蝶飞，听听鸟儿鸣，然后再回到十字街头，自己瞧瞧人们的面孔，你看谁是活泼，谁是颓废。请你在冬天积雪凝寒的时候，看看雪压的松树，看看站在冰上的鸥和游在水中的鱼，然后再回头看看遇苦便叫的那万物之灵，你以为谁比较能耐苦持衡呢？以上是我站在前台对人生的态度，但是我平时喜欢站在后台看人生。许多人把人生看作只有善恶的分别，所以他们的态度不是留恋，而是厌恶。我站在后台时，把人和物也一样看待。我看西施、魔母、秦桧、岳飞，也和我看八哥、鹦鹉、甘草、黄连一样。我看匠人盖屋，也和我看鸟雀营巢、蚂蚁打洞一样。我看战争，也和我看斗鸡一样。我看恋爱，
也和我看雄蜻蜓追雌蜻蜓一样。因此，我只觉得对着这些纷杂扰攘的人和物，好比看图画，好比看小说，件件都很有趣味。这些有趣味的人和物之中，自然也有一个分别。有些有趣味是因为它们带有很浓厚的喜剧成分，有些有趣味是因为它们带有很深刻的悲剧成分。我有时看到人生的喜剧，也看人生的悲剧。悲剧尤其使我惊心动魄。许多人因为人生多悲剧而悲观厌世，我却以为人生有价值，正是因为有悲剧。我们所居的世界是完美的，人类所过的生活，比好一点就是神仙的生活，比坏一点就是猪的生活，呆板单调以及，因为倘若件件事都尽美尽善。

0: 自然没有希望发生，更没有努力奋斗的必要。人生最可乐的就是活动所生的感觉，就是奋斗成功而得的快慰。世界既完美，我们如何能尝创造的快慰？这个世界之所以完美，就在于有缺陷，就在于有希望的机会，有想象的天地。换句话说，世界有缺陷，可能性才大。悲剧也就是人生的一种缺陷，它好比洪涛巨浪，令人在平凡中显出庄严，在黑暗中现出光彩。假如荆轲真的刺中秦始皇，林黛玉真的嫁了贾宝玉，也不过闹个平凡收场，哪能叫千载以后的人唏嘘赞叹？以李白那样的人才，偏要和江淹戏弄笔墨，做了一篇《拟恨赋》，和上韩荆州书一样庸俗无趣。人生本来要有悲剧才能算人生，你偏想把它一笔勾销，不说你勾销不去，就是勾销去了，人生反更索然寡趣。所以我无论站在前台或后台时，对于失败，对于罪孽，对于央救，都是一副冷眼看待，都是用一个热心称赞。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1: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我是永南。好，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事关招标投标领域信用管理，多部门作出部署。工业和信息化部部署开展汽车产品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水利部启动水文现代化建设三年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3000万元支持重庆山体崩塌灾害灾后应急恢复。莫斯科奏响中俄友好交响乐章。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为加强和规范招标投标领域信用管理，维护公平竞争、诚实守信的市场秩序，促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8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招标投标领域信用管理暂行办法》，自2027年1月1号起施行。办法围绕建立健全公共信用信息全链条管理机制提出了系列要求，推动公共信用信息在招标投标活动中更好应用。其中，明确招标投标领域公共信用信息的范围和具体类别，并对招标投标领域公共信用信息的归集方式、实现要求作出具体规定，推动信用信息应归尽归、共享共用。办法聚焦招标人、投标人、招标代理机构、评标专家等4类招标投标参与主体，逐项明确实施信用约束的具体情形和方式。其中，对于招标代理机构，将其信用状况作为招标人择优选择招标代理机构的重要参考，对存在泄露交易涉密信息、串通投标、向评标专家行贿以及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等7类严重失信信息的招标代理机构，禁止委托其开展代理业务。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表示，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推动各有关部门准确把握办法要求，规范组织实施公共信用评价，用好公共信用评价结果，编制全国统一的数据规范，加强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招标投标行政监督部门有关业务系统的互联共享，提高招标投标领域公共信用信息管理的精准性、规范性。新华社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日前组织召开重点汽车生产企业座谈会，部署进一步规范汽车产业竞争秩序，开展汽车产品安全风险隐患排查和监督检查等重点工作，要求汽车生产企业坚决抵制非理性竞争，加强产品测试验证与安全评估，守牢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安全底线。会议要求深入开展产品安全风险隐患排查，对照有关管理要求，系统查找企业自身和关键零部件供应商在产品生产一致性、可靠性、耐久性和新技术测试验证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认真做好整改工作，全面加强供应链管理，强化生产一致性保证能力。会议还要求加强产品创新设计测试验证，充分评估有关安全风险，稳妥推动新技术装车应用，严格履行告知义务，不得夸大和虚假宣传，加强组合驾驶辅助和自动驾驶功能安全评估，进一步强化企业在功能安全、

0: 预期功能安全、网络安全、数据安全、软件升级等方面的安全保障能力，加强安全事件监测和处置。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深入开展道路机动车辆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提升行动，集中整治突出问题，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准入审查和测试验证有关工作，开展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产品安全保障能力和生产一致性监督检查，加强道路机动车辆检验检测机构管理，坚决守牢汽车产品安全底线。新华社消息，为加快构建现代化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体系，大力推进水文现代化建设，水利部近日印发《水文现代化建设三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启动水文现代化建设三年行动。记者了解到，方案从完善国家水文战网体系、加快雨水情监测预报三道防线建设应用、提升水资源监测分析评价能力、增强水文科技创新能力、深化水文行业管理等5方面，明确了重点任务。方案提出，到2028年，推动国家水文战网体系进一步优化，雨水情监测立体感知能力进一步提升，三道防线耦合贯通范围进一步扩大至有防洪任务的主要江河流域，水资源水生态监测分析评价体系更加完善，水文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水文行业管理能力明显提升。新华社消息，记者18号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重庆山体崩塌灾害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7月17号，重庆市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新华社消息，庆祝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友好主题音乐会近日在莫斯科国立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举行。中国驻俄罗斯大使张汉辉、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安德烈·鲁坚科出席本次音乐会。张汉辉致辞说，中俄战略协作立足两国根本利益，是着眼长远的战略选择，事关两国人民福祉，对全球战略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当前世界局势动荡多变，中俄关系的战略价值愈发凸显，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中俄关系取得的丰硕成果，离不开两国社会各界的辛勤耕耘与不懈付出。本次音乐会融汇多首中俄经典音乐作品，奏响了《红旗颂》、《我和我的祖国》等中国经典乐曲，演绎了柴可夫斯基、格林卡等俄罗斯名家的经典舞曲选段或歌剧名篇，以音乐为纽带，展现两国人文交融与深厚情谊。
1: 知晓天下大事，开启全新一天，请听新华时讯。
0: 下面播送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据朝中社18号报道，朝鲜国防省发言人当天发表谈话，谴责美国、日本和韩国军事勾结破坏地区和平与稳定。该发言人说，15号在美国召开的美日韩总参谋长会议表明，美日韩企图通过加强三角军事共筑在本地区占据军事优势，谋求霸权主义的地缘政治利益。美日韩军事勾结成为破坏朝鲜半岛和亚太地区和平稳定的根源。该发言人强调，朝鲜武装力量绝不允许美日韩军事勾结导致地区实力失衡，始终忠实履行宪法所赋予的使命，粉碎现实的安全挑战和潜在威胁，捍卫国家安全与地区和平。据巴勒斯坦通讯社18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2处社区，共造成8人死亡，以军尚未对此发表回应。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18号发布的数据，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行动已造成1144人死亡，3703人受伤。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如今无线电技术正被广泛应用于生产生活中，由于无线电传递信息方便快捷的特点，也经常被不法分子利用，比如非法架设黑广播，播放非法药品广告，利用伪基站群发垃圾诈骗短信。

甚至进行反宣活动，利用无线电设备进行考试作弊行为，非法设置 GPS 干扰器影响民航飞行安全，利用 GoIP 网络电话设备进行电信诈骗，非法设置手机信号放大器严重影响公众移动通信，私设 ADS-B 接收机收集我国航空数据发送给境外组织等等，无线电违法犯罪行为严重危害社会安全稳定和人民群众合法权益，我国刑法及无线电管理条例都有条款明确打击无线电违法犯罪行为，抵制无线电违法犯罪活动，你我都是电波卫士。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 0.017 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
4: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节目。
5: 无恙，三餐有味，四季安然，坐拥健康好生活。
6: 北京时间，
5: 感谢大家的陪伴，
6: 20点整，
5: 明天再见。
7: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
8: 妈，母亲节发你的红包怎么不收啊？
9: 妈不缺钱。
8: 妈，给您点的生日蛋糕吃了吗？
9: 妈，血糖高，蛋糕啊喂给阿猫阿狗，他们吃的可高兴了。喂，
8: 妈，怎么才接呀？我都打了十几个电话，生怕出什么事儿啊。
9: 哦，妈老糊涂，刚才呀睡着了。儿啊，你在哪儿？妈好想你啊。
8: 妈，快开门。
9: 儿子，
10: 敬老爱老，百闻不如一见，关心就在身边。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许勤在督导检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时强调，严细实高标准抓好学习教育，以实干出政绩，为人民谋福祉；
1: 黑龙江加速推广智慧下管新模式，智能监测、 AI 识别、无人机飞访等科技手段成为黑土地下管新常态；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今天走进七一勋章获得者、中国首席枪弹痕迹鉴定专家、92岁的老党员崔道直；
1: 哈尔滨漠河跻身全国热门避暑榜单。下面来看详细内容。7月20号，省委书记、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许勤在哈尔滨市督导检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他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深入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强化问题导向，以严的标准、实的作风，把深学、真查、实改一贯到底，做到学在要处、查在深处、改在实处，为民造福、真抓实干，推动学习教育渐行见效。

0: 许勤先后来到省信访局、省教育厅、北大荒完达山阳光乳业公司，详细了解学习教育开展情况，查看问题清单和整改整治工作台账。他强调，要坚定不移、不折不扣落实党中央关于学习教育的工作部署，从严、从细、从实抓好问题查摆，有针对性地制定整改措施，严肃认真开展整改整治，务求取得实实在在成效。工作专班要进一步加强指导督导，好做法要总结推广，工作偏差要及时纠正。要坚持两促进，统筹抓好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省信访局要着力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强化源头化解、多元化解、实质化解，切实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省教育厅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优化学科布局和专业设置，完善校企协同育人机制，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强化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北大荒集团要加力推动改革发展，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建好现代农业大基地、大企业、大产业，为维护国家粮食安全多做贡献。调研中，许勤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到了关键时期，各地各部门各单位要坚持政治站位，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按照省委工作要求强化问题导向，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一体推进学查改，确保学习教育质效。一是学习研讨要一以贯之，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会重大意义、精髓要义和实践要求，特别是关于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切实转化为推进学习教育的具体举措和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自觉性、坚定性。二是查摆整改要具体精准，查摆要具体化，整改要有针对性，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结合中央巡视整改、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动态完善问题清单和整改台账，逐一清账盘点、挂账消耗，坚决把问题改彻底、改到位。三是建章立制要务实管用，坚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既要抓好当下改，又要做到长久立，把学习教育收获成果以制度形式固定下来，健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四是工作责任要压紧压实，各级党委党组要加强组织领导，党建工作领导小组及办公室要强化统筹协调，工作专班和各督导组要严督实导，确保学习教育取得扎实成效。省领导杨博、徐向国和省直有关部门、北大荒集团及学习教育督导组负责同志参加。
1: 当前黑龙江水稻、玉米、大豆全面进入下管关键期，天上看、网上管、地里干的智慧下管新模式正在加速推广。系列报道《一线看农情》，今天来看黑土地上不一样的下管科技范儿。
0: 在这片玉米地里，每隔几百米就立着一套物联网监测设备，土壤伤情传感器深埋土层， AI 虫情测报灯化身24小时数字哨兵，这些分布在田间地头的智能装备全天候捕捉病虫害、温湿度、风力降水等数据，最后同步传输至基地智慧水肥一体化中央控制室，一整套精准的科学管护配方就形成了。
2: 结合田间玉米的长势、土壤的养分情况，自动的配比氮、磷、钾的比例，实现缺啥补啥，精准调控。
3: 这里是位于华南县华南镇的一处大豆田，可以看到当地正在利用晴好天气进行废黄作业，眼下大豆马上就要结痂了，也是防治病虫害的关键时期，这在以往需要牵扯农户大量的精力，而今年我们在这里观察到，农户只需要一部手机、一款软件就能够统筹整片农田，实现数字化管理。
0: 佳木斯国家农高区联合中国科学院计算机技术研究所打造的智慧农服平台佳佳农，今年上线了软件滴滴农机。农户预约农机作业，不仅能像预约网约车一样平台下单。

0: 随叫随到，还可以通过全新的作物智能体检功能，一分钟智能识别病虫害，准确率超90%。
1: 颜色代表的好很好，或者很差啊。你看很差的是0.4%，就是2.13亩，它这个精确到几亩几亩的，就是长势的好坏
2: 很精准。
1: 对，
0: 家家农字上线以来，已经累计服务近50,000农户，覆盖耕地超100万亩。而在北大荒七星农场，智慧下管也迈入了无人巡田、云端管控的新阶段。从空中看，15,000亩的稻田正有序排出多余水分，田埂上没有一个人影，远处的智能闸门却会自动开启，整个过程不到3秒钟。
3: 以前呢，雇人的管水排水呀，就是黑天白天管，连轴转。现在呀，通过这智能闸门，用手机一点就全部完成了。
0: 这套智能灌溉系统还能通过田间密布的传感器和智能闸门，运用 AI 识别数据生成适配模型，使用物联网远程调控，提供最佳种植方案。
4: 我们一下子通过数据一目了然，绿色的植保既减少了农药用量20%，化肥用量10%，又保证了水稻长得壮，产量稳。
0: 截至目前，全省已形成整套智慧田间管理技术模式，示范总面积达到10,000亩，示范区实现化肥减量5%阶段性目标，在保障水稻产量的同时，有效降低了农业生产成本与环境风险，为涵地水稻的绿色高效生产提供了可复制的技术样板。在中国刑侦界，崔道直是一个传奇。一枚弹壳，他能从中拨开重重迷雾；半枚指纹，他就能锁定真凶。身经百战，屡建奇功，他被誉为中国警界的定海神针。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走进七一勋章获得者、中国首席枪弹痕迹鉴定专家、92岁的老党员崔道直。
5: 现场弹头，的尾区离底边向上1毫米左右的地方，这个膛线呢，
6: 最好
5: 最稳定。
0: 一大早，省公安厅刑事技术总队痕迹勘验支队的几名骨干匆匆赶到崔道直家中，他们正攻关的枪弹痕迹样本课题卡在了关键环节。交流中，崔老一眼便锁定了那个被忽略的关键细节。
6: 这是我们痕迹界的定海神针，
3: 不可能
6: 性。第一时间就想到崔老，崔老这块给我们指出了，原来我困扰很长时间。
0: 尽管已经92岁高龄，崔道直依旧忙碌着。就在上个月，他受公安部委托，为一起发生在三亚的陈年枪案把脉。从案发现场遗留的弹壳上一道细微的刮擦痕，崔道直竟能一眼锁定枪支类型。陷入僵局多年的案件瞬间柳暗花明。从孤儿成长为我国第一代刑事技术警察，70年从警路，崔道直参与侦办1200多起重特大案件，鉴定7000多件痕迹物证，无一差错。白宝山案当年轰动全国，北京、新疆相继发生特大持枪案，现场仅留下几枚变形的弹头弹壳。崔道直把自己关进实验室3天2夜，最终斩钉截铁地做出结论，两地弹壳为同一支81式步枪发射。这一结论将相隔千里的线索拧成一股绳，直接锁定悍匪白宝山。看痕知枪，见弹知人，从此成为警界流传的8个字。
7: 这背后是几十年的功夫，把我们刑事技术工作比喻成汪洋大海，那他可能就是海上的一个明灯，时时刻刻给我们指引着方向。
0: 闻名全国的半枚血指纹案，犯罪嫌疑人2次被抓，2次因证据不足被释放。当时年近70的崔道直接手后，从上百份指纹卡中锁定7处隐秘相似特征，但他没有急于下结论，而是重返案发地采集新样本，再次发现9处稳定特征点，最终将罪犯绳之以法。
8: 崔老经常跟我们讲一句话，咱们眼里是痕迹，可那背后是一条人命，一个家庭，只有这种精益求精的这种敬业精神，才能为案件侦破起到关键性的支持。
0: 正是这份对生命的敬畏，

0: 侦破那些惊天大案，更让后辈们肃然起敬的是崔老几十年如一日的坚守。身患严重白内障，他却始终将伤痛置之度外，曾连续奋战九个昼夜。
1: 爸爸，你那个眼睛这么右边这边出血了，那怎么回事啊？我也不知道出没出血。说这个不行，赶紧上医院看看，这里边还真裂个口，里面这里。
2: 嗯，那当时都没有感觉。
1: 没有，就忙于那个事儿的。
0: 如今92岁的崔道直仍在自学最新的数字化痕检技术，先后研发出枪弹痕迹自动识别系统等多项成果，填补国内多项空白。他还将自己毕生案例整理成册，毫无保留地传给新一代刑侦民警。
1: 现在已经都92周岁了，给我留的时间也不多了哈。我的一切都是给党给我的，我要把我的一切呀、都献给党。老共产党实际行动，认真践行对党绝对忠诚的无悔誓言，请党放心吧。
3: 今年前五个月，黑龙江自贸试验区黑河片区跨境电商交易额达到15.5亿元，同比增长137.4%，增速位居全省第一。在跨境电商竞争白热化的当下，黑河为何能交出这样亮眼的成绩单？让我们从一辆货车的变身开始去寻找答案。
4: 这里是黑河跨境电商监管中心，在我身后这辆货车正在过磅，稍后它即将出发，仅需2个多小时就能到达俄罗斯货场。值得一提的是，这个车里搭载着一种从国内直接发往境外的小包裹，还有一种是企业提前备好的保税货物。以往他们是分开监管、分车运输，但是现在他们合并搭载同一辆货车出境。
5: 这是黑河自贸片区创新推出的拼车出口模式。过去，两种货物分别运输，经常因为装不满集装箱而加高成本。如今，他们同车出行，装载效率提升30%以上，报关时间从3天缩短至1天，单车次运输成本更是直降40%。通关的加速度点燃了市场热情，黑河跨境电商日订单峰值突破30万单，同比翻番。持续涌入的货物也对园区的仓储空间提出了更高要求。
6: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两栋仓库呢，是16000平方米，经过1年来的发展，我们发现了我们的库房已经不够用了，所以我们积极地把两栋库房进行一个改造，进一步呢提升我们园区的承载能力。
5: 为了让货物更快触达国外消费者，黑河自贸片区在俄罗斯重点城市布局了16个海外仓，实现本地发货急速配送。物流提速和成本降低，让黑河成为全国对俄跨境电商企业眼中的宝地。现在已经有20多家沿海城市企业前来落户。
7: 选择把全国第一个边境仓建在黑河，原因很简单，72小时可以直配俄罗斯远东主要城市，这比其他地方更有竞争力。
5: 从经贸到制造，黑河自贸片区立足俄罗斯市场刚需，推进贸工一体，服装、机械制造等10多个产业项目相继落地。本月初，黑河华远工业制造有限公司成立，主打业务是汽车零部件、建筑工程用机械的制造及销售。
8: 咱们现在在俄罗斯有40多家经销商，就是做咱们商用车和零配件的。但是之前我们拿货生产都是在南方，在这儿建厂呢，就是会降低运费。
9: 推动跨境电商全业态多链条发展，让黑河真正成为连接国内外市场的黄金通道。
10: 煤干石是煤炭开采与洗选后留下的黑色废料，在七台河，这些废渣曾堆积成山，成为城市难以愈合的生态伤疤。但如今，他们正以全新的姿态融入这座城市的肌理与生活。系列报道《走煤城看变化》，今天我们聚焦一块煤干石的蜕变，解码七台河的绿色转型之路。
11: 我现在是在龙煤七台河矿业光伏项目的建设现场。工人们正在进行平整地面作业，这里有16万平方米、12000多块光伏板呢，在蓝天白云下铺展开来，未来呢将为矿区输送源源不断的清洁能源。但是在3年前，我站的地方可是一座60-70米高的黑山。
12: 咱俩站的地方当时就是一个岩石山，黑色的，就是说风一刮，这岩石山渣灰老大了。我们这煤矿的鞋就是这样式的。都是这很高的靴，袜脚全鞋全是黑的。 我们当时管那。

0: 那条路叫水泥路，
1: 啊，
0: 水和泥混在一起了，这叫水泥路。
1: 这么大的一座山都被拉走了吗？
0: 不，没拉走，都就在我们脚下了，压实了，铺上光伏板，现在这叫绿色电厂。
2: 黄师傅说的黑山，三年前在七台河矿区还有50多座。2020年起，龙煤集团全面启动矿山治理，50多座干石山逐一制定方案。东风矿、桃山矿两座最大的率先动工，近800万吨干石被清运平整，就地深埋压实，露天扬尘污染被彻底切断。治理不只是推平，更让修复后的土地生出了效益。
3: 咱们那个野草的这个根系非常发达，你看你拔一根哈，拔一根之后，它至少它有这么大一片，它是给固定住了。绿草给光伏板降温，发电效率更高，光伏板又给苔藓遮阳，保持湿度，我们管这个叫相得益彰。下一步我们要在光伏板下种植适合寒地的中草药，不仅要让黑山变绿，还要让它变得更值钱。
2: 仅光伏发电一项，每年为矿区节省电费超过3000万元。在七台河，煤干石的价值远不止发电，眼前这块看似普通的砖，硬度是普通红砖的3倍以上，保温隔音样样出色，而它的核心原材料正是煤干石。走进云豪新型建材公司的生产车间，工艺流程展板上的箭头串联起一条吃干榨净的循环链。
0: 不是简单的制砖，它的尾料呢，我们可以做成水泥熟料。我们制砖过程当中产生的余热呢，我们回收利用，城市供暖。每一吨干石进来，我们都给它吃干榨净。通过煤干石的循环利用呢，我们上半年的产值呢就可以达到1700多万了。
2: 为让这条循环产业链转得更顺，当地出台一系列扶持政策，政府工程优先采购本地干石砖，企业每处理一吨干石就能拿到相应补贴，销路打开了，成本降低了，绿色发展的路子也越走越宽。
1: 工厂里烧制出来的煤干石砖最终去哪儿了呢？答案就在我的身边。今年呢，七台河计划在6个老旧小区周边打造一批特色口袋主题公园。眼前这片正在施工的区域啊，铺设的就是为杏林主题量身定制的煤干石再生砖。
4: 采用的煤干石砖呢，是咱们七台河特有的，通过颜色调节呢，变成这种浅灰色。杏林啊、景亭啊，他们相互的融合在一起呢，打造这个古朴内敛的园林风格，让带着矿山记忆的这种建材呢，充分融入到社区邻里当中，让城市有温度、有故事，建造小而美的公共空间。
5: 穿戴都跟过去不一样了，都不能穿那个白领的衣裳，一会儿就是白领就黑了。现在这环境相当不错了，那草那个清香味和花那个香味混在一起，特别好闻。我们感觉着煤城应该改名叫美城了。
1: 200多处干石山已经消失不见，但煤干石随处可见，变成砖砌进墙里，变成电汇入网中，变成土附在伤疤上。一块煤干石的新生折射出的是城市的蜕变，从煤城到美城，七台河正在用行动把资源型城市转型的答卷写在这片土地上。
6: 眼下避暑游市场热度全面走高，同城旅行2026避暑游趋势报告显示，黑龙江凭借高纬度国游客夏日避暑优选目的地，避暑旅游订单持续上涨。
2: 报告显示，冰城夏都哈尔滨位列长线避暑目的地第6位，清凉舒适的温度，浓厚的人文历史底蕴，让哈尔滨更加适配当下流行的舒适松弛慢节奏深度游。数据显示，来哈尔滨避暑的主力人群里，30到45岁的中青年家庭客群占了将近40%。为了吸引更多年轻群体，今年夏天哈尔滨还持续推出了避暑的新玩法、新体验。
7: 在哈尔滨波塞冬旅游度假区，全新上线的海岛节一站式集齐了清凉玩水、网红打卡、夜间演绎，可以说是满足了我们对夏日清凉的所有想象。那在我身旁呢，就是今夏全新升级的波西米亚海滩，绝美的海岛景观搭配着多元趣味玩法，也让这里成为了冰城夏都的顶流打卡地。
8: 这个巨浪我觉得太凉快了，好凉爽，这个设计非常好看，非常有异域风情，特别的出片。
2: 电音造浪区，游客们浪里蹦迪消极暑气， 泡泡派对欢乐升级，尽享夏日童趣。夜幕降临，全新打造的海岛火舞秀惊艳亮相，烈焰腾空，火环飞舞，多元化业态让景区不断释放避暑游的吸引力。在哈尔滨，这样的避暑新场景不仅出现在主题乐园里，在太阳岛夜公园免费开放，游客从白天逛一逛变成了从早玩到晚。在松花江畔，露营人群日渐增多，勾勒出松弛惬意的夏日美景。中央大街密集推出冰城夏韵系列展演，近300场音乐活动持续到10月份。而在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今年夏天花滑秀和裸眼 3D 冰雪景观同步上线，为游客们增添了更多沉浸式的反季体验。与哈尔滨一同上榜的还有神州北极漠河，位列全国避暑热门县域第7名。今年漠河着力打造天然森林氧吧避暑空间，原始森林徒步、边境观景、星空休闲等原生态体验成为年轻游客避暑出行热门目的地。
9: 我们这地方实在太舒服了，
7: 天然氧吧、天然空调，来了就不想走了，太舒服了。
2: 今年漠河还陆续推出极光摇滚音乐会、乡村夏季晚会、篝火嘉年华等特色主题活动，进一步提升了年轻游客游玩体验。报告还显示，伊春五大连池打造的森林矿泉康养避暑线路深受中老年朋友的欢迎。今年夏天，伊春汤旺河林海奇石景区全新上线森林瑜伽、林间冥想、森林太极等沉浸式康养体验项目，游人穿行万顷林海，在清幽静谧的山林间舒缓身心，深度感受自然疗愈的独特魅力。五大连池风景区则凭借特色温泉康养吸引大批境外游客，免签政策落地后，风景区累计接待俄罗斯游客超5万人次，同比上涨了16.2%。
10: 今天，2026年亚奥理事会与哈尔滨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亚洲短道速滑青年训练营在哈尔滨开营。本次训练营为期7天，共吸引来自中国、印度、哈萨克斯坦等14个国家和地区的53名青少年运动员参加。训练营配备6名具有国际冰上项目专业执教资质的教练员，将系统开展专业技术培训、赛事规则教学和实战演练，夯实亚洲短道速滑青少年人才梯队。
11: The Heilongjiang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place.
12: 黑龙江是短道速滑领域举足轻重的宝地，培育出了数不胜数的顶尖运动员，这份实力在全世界都占有一席之地。这里的训练场馆配套十分完善，本地民众发自内心热爱冰雪运动。
9: 通过这一次的这个集训营，能让更多的孩子了解我们哈尔滨，喜欢上哈尔滨，也希望更多的短道速滑项目的运动员呢，都来我们哈尔滨来去体验不一样的冰雪文化氛围。
2: 今天由中共黑龙江省委宣传部、黑龙江省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办，黑龙江广播电视台、黑龙江省全媒体中心协办的黑龙江省新闻战线第13届好记者讲好故事演讲比赛在哈尔滨市举行。按照全国好记者讲好故事活动的总体安排，黑龙江于6月上旬启动这项活动，经过各地各单位层层选拔，共有20名选手入围全省演讲赛。比赛现场，各位选手深情讲述自己在采访过程中的亲历、亲见、亲闻、亲为，以及新闻背后的真心感悟，展现了新时代龙江新闻人不忘初心、砥砺奋进的良好精神风貌。
13: 就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就是能够把我在镜头之外看到的那些故事分享给大家，我觉得是一件非常荣幸的事情。我们龙江各行各业背后的那些平凡和伟大，也会更加的激励我们向下扎根，激励我们继续深入挖掘基层，把龙江的故事讲得更好。
2: 近日，全国第2批稻鱼综合种养共富主体典型案例公布，黑龙江省的铁力市嘉新优稻谷物种植合作社和方正县马杰家庭农场2个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入选。创新打造的寒地虾稻种养连农带农、三产融合发展模式获得全国推广。今年，黑龙江省将培育更多标准化、融合化稻鱼经营主体，不断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打造北方寒地稻鱼综合种养产业共富样板。11号，哈尔滨工业大学首届 AI 智能创新大赛完赛。大赛从今年1月启动至今，共吸引585支队伍参赛， 并带动全国20多所其他高校师生踊跃。

0: 参与。经过激烈角逐，最终斥候智慧监考系统等三个项目分获校园创意、学习科研、教师教学三大赛道一等奖。这些优秀作品将获得奖金、免费算力资源、转化落地对接等扶持。
1: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2: 感谢收看，再见。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4: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5: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4: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5: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寄梅花的柔情，
4: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5: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4: 长亭杨柳细雨，
5: 明月梧桐归鸟，
4: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5: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4: 字字珠玑
5: 唇齿留香，
4: 遇见唐诗宋词，
5: 爱上中国文字。

江堰水利工程，是秦国蜀郡郡守李冰为治理岷江水患，于公元前256年率众修建完成大型的水利工程，由鱼嘴分水堤、飞沙堰溢洪道、宝瓶引水口三大主体工程组成，不仅是中国水利工程技术的伟大奇迹，也是世界水利工程的璀璨明珠。古代每当枯水季节来临，当地民众便用蚂蚱，也就是挡水的三角木架、竹笼等筑成临时围堰，截岷江水流，并掏修河床，加固河堤，成为岁修。到了清明时节，成都平原春耕，急需用水，人们便拆除蚂蚱，引滚滚岷江水直入内江，灌溉成都平原的千里沃野，同时举行庄严而又盛大的仪式，纪念李冰父子，祈求五谷丰登，国泰民安。都江堰放水节也因此得名。由于放水节是在清明期间举行，因此都江堰放水节又叫清明放水节。考古发掘证明，大禹治水时代，也就是公元前23至22世纪，正是古芒城出现在都江堰市的时代，这证明4000多年前的岷江就已经成为与当地先民生活生产息息相关的母亲河。而大禹治理水害，主要治理的就是流经川西平原的这一段河流。秦统一天下后，为了体现国家大一统格局，开始为全国各地著名的有代表性的名山大川举行祭祀活动，制定统一的规格，而岷江赫然在列。从此每年春秋两季要在岷江边以太牢和三牲之礼祭祀岷江，目的就是为了消除岷江水害，祈求五谷丰登。公元前256年，时任蜀郡郡守的中国古代伟大科学家李冰主持修建都江堰，使岷江水害得到彻底治理，川西平原也因此成为不知饥馑的天府之国。由于这个工程给成都平原带来了巨大好处，使当地民众感恩戴德，到了汉代，人们渐渐由祭祀江神转而祭祀李冰。李冰巧妙利用当地的特

殊地形、水脉、山势、岩石砾岛、无坝引水、自流灌溉，创造性的修建都江堰。为保护都江堰水利工程的永续利用，遵循礼冰、深淘滩、低作堰的科学原理和治水规则，当地官民每年都要进行大规模岁修工程。岁修工程必须截断内江河水，岁修后来年清明节时举行岁修竣工，拆除堵水用的蚂蚱、竹笼，放水入内江，于是形成了岁时节令性民俗活动。这一节令习俗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缅怀都江堰水利工程的缔造者李冰。清代乾隆年间举行的放水节最为有趣，主祭官宣布开水以后，立即率领官员骑马乘轿飞奔，要赶在水头到达成都之前回到成都。民间认为，水头先于官员到达成都，来年水就会不够用。清明放水节期间，都江堰沿岸彩棚连绵，张灯结彩，二王庙杀猪宰羊，吹箫鼓乐，戏台连演几天川剧，吸引都江堰市周边各县的广大民众参加。清代有一首《灌羊竹之词》描写了放水节的盛况：都江堰水卧西川，人道开时涌两边，喜看蚂蚱频拆处，欢声雷动说耕田。作为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江堰放水节已成为都江堰市的一张重量级名片，也是都江堰乃至整个川西平原独特的传统节日。甚至可以说，放水节是川西民众最隆重的节日，其盛况尤胜春节。

原材料当中呢，我们必须要用盐腌制，我们要用这个石块来压制。石块这是耐腐性强。我们这个石块我已经用了几十年了，上面的白斑是海盐，海盐的含矿物质比较少。酱菜呢，这个工艺呢也是比较复杂的。我们从新鲜的蔬菜开始腌制，腌制以后再人工整理，整理以后再放在面酱里酱制，酱好是再拿到太阳里晒，晒再酱，这个过程需要六次酱六次晒，酱制成熟。太阳光线下是发黑发亮发红的，用糖腌制包装成品。为什么我们要造这个阳光房呢？第一，我们做酱菜的工艺流程要有充足的阳光。第二，外面有风啊雨啊，这个有灰尘的话呢，就是我们起了很好的保护作用。第三，我们这个是封闭的，不会有苍蝇进来，对这个晒的酱菜的品质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跟我的父亲在工作中的话，更有一种朋友的感觉。最触动我的是他坚定的信念和30年如一日的那一份坚持。我今年33岁，接触酱菜的话已经有5年了。作为他的儿子，我觉得有义务，也是有必要来传承这件事情。

0: 不习惯，早上喜欢搭配一点酱菜吃泡饭。刚开始的时候，销售只有300多吨，到现在的4000多吨，
1: 还是因为我们市民不习惯我这边的酱菜。
0: 我要做上海市民心目中优质的、安全的酱菜。

我今年是60岁，我从14岁开始做徒步的。当时我很小，我看奶奶、妈妈他们都在佛寺，看佛寺很好奇的。然后呢，我就偷偷的也住在布局里边，自己步来了，所以我也蛮早的就是自己住的。

土布的时候也蛮好玩的啊。刚开始呢，就是这个棉花从田里面摘下来，再带棉花，再纺纱，纺纱纺好了以后呢，就浆纱，浆纱浆好了就织布。

土木呢蛮好的，穿了也蛮舒服的，还有行透气的。那个时候大多数都是穿土布的，然后来买正式开布店的也有了，什么洋布了，人们看到新鲜的东西都要擦拭一下，他们擦擦擦擦了以后呢就忘掉了土布。我这个花布呢填起来的叫填花布，像我们这种年纪呢还有点留念了，还要擦一擦。我们织布的时候有好几个人了，哎，编织店里很开心的。

我今年嘛65岁，就是土布嘛总共有了50年，洗饭都要没洗饭。他们年轻人们用土布呢扎衣服不多。像这个布啊，做裤子也有的，做的包啊，衬衫、萝卜皮盖里。

就是他们年轻人们都是都上班去了，像这个不能老的是不做嘛，后生没有了，青年好，中年好，来熬些，你做归女人下去。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山洪内涝导致房屋车辆被淹，人员被困，但很多人可能并不了解，就算冲出洪水险境，也仍需注意身体失温可能带来的新的危险。
2: 大家普遍认为，失温往往是发生在气温极低的环境，或是在登山滑雪时才会发生。但其实，在遭遇暴雨山洪时，也应警惕失温风险。
3: 因为，泡在水里，本身水温就比体温低嘛，所以它会这个带走热量。另外一个，你穿着湿衣服，那么湿衣服是干衣服的这个传导热量的这个大概20多倍的样子，那么如果散热大于产热的这个过程了，那么我们的体温就会下降，下降到35度以下，我们医学上叫做低体温，这个时候就超出了我们这个器官功能的这样一个正常的状态，严重的会引起死亡。
2: 如果您在野外遭遇洪水被困，感觉身体发冷、打哆嗦，肌肉不自觉的颤抖，呼吸心跳加快，这就说明您的体温正在逐渐下降，一定要提高警惕。如果这时您还在水中，要尽快想办法上岸，实在出不来，要尽量减少身体在水里浸泡的部位，比如试着再往树上登得高一些，等待救援。被救后要尽快吃些高热量高糖食物，并饮用温水，帮助体温回升。
3: 那么如果说已经发生了在洪水当中的浸泡这样一个过程，最好你是有一套干的衣服，上岸以后马上把这个身体擦干，然后换上干衣服，这是最好的。如果实在没有，就把你的湿衣服给拧干了，套上一层这个冲锋衣等等，这些就是防风。

0: 衣服，这是最好的。如果实在没有，就把你的湿衣服给拧干了，套上一层这个冲锋衣等等，这些就是防风。
1: 可以制作临时的简易防水包。
2: 可以找一个比较大的这个塑料的桌布，然后咱们拎着它两个脚，然后给它系上，然后将这个塑料桌布呢平铺在这个地面上，咱们把咱们干燥的衣服呢放到这个扣里面，然后两边呢给它给包上，然后我们反向转两圈，然后呢将这个包好的衣服呢再塞到这个扣里面，我们再给它合上，再转两圈，然后我们把这个系上。啊，这个就是咱们一个简易的一个防水包。现在让咱们消防员同志呢，看看它的这个防水效果。这是我们刚刚从水里拿出来的一个防水包啊，咱们现在把它拆开，看看这个衣服是不是干燥的。哦，咱们看到这个衣服还是干燥的。
3: 经历洪水过后，仍需小心湿温的危险，所以在过水的时候要想办法保持衣服干燥，方便上岸之后更换。如果河道边能够捡到饭盒、水杯，可以把干衣服装进去，举过头顶过水。如果有胶皮手套、塑料布，可以制作临时防水包，来保证衣物干燥。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农历六月初七。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董文琴主持召开美食街区改造提升工作座谈会时强调，坚持高标准设计打造，推动美食街区微改造经提升。九球天后潘晓婷做客林都伊春，江南游客畅游北国林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吴汉琪、杨亚丽报道。7月19号，市委书记董文琴主持召开美食街区改造提升工作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

0: 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坚持高标准设计打造，推动美食街区微改造经提升，以商旅融合激发消费活力。董文琴听取美食街区改造提升工作情况汇报，并就具体问题交流讨论。他指出，美食街区改造的核心是为市民和游客创造更好的餐饮环境，标准是街区风貌精致美观，目标是集聚人气，促进增收。要坚持因地制宜，立足街区区位条件和现有基础，科学优化出入口线路、商铺经营空间，统筹完善沿街夜景亮化、景观氛围营造，打造临街示范商铺样板，以点带面推动街区品质跃升。要丰富经营业态，依托啤酒节、花车巡游等特色文旅活动载体，持续创新消费场景，升级消费体验，激活夜间经济，聚拢商气人气，引爆市场消费。要坚持服务至上，树立全民宠客、全面宠客理念，充分调动商户积极性，差异化打造特色经营门店，形成百花齐放、各展所长的经营格局，要健全长效管理机制，常态化开展环境卫生综合整治，从严规范餐饮物价、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做好人流车流疏导、街区治安管控工作，规划增设停车点位，为市民和游客营造安心、舒心、放心的消费环境。要加快改造建设进度，在保证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确保尽早建成投用，惠及市民和游客。本台记者张丹、高盛哲报道。7月18号，2026年中国台球俱乐部职业联赛黑龙江伊春伊美赛区开幕前夕，中国台球协会俱乐部与运动员工作委员会主任、中国台球俱乐部职业联赛行政大使潘晓婷来到林都伊春为赛事助力。赛前，潘晓婷在我市度过了一段惬意的时光。18号傍晚，她先后来到伊春夜市和南郡美食街道品尝美味小吃，在升腾的烟火气中感受伊春的活力与热情。19号上午，她来到了兴安国家森林公园，在醉泉接取冰凉甘甜的泉水，品尝用醉泉水煮制的蒲公英茶。随后，潘晓婷游览了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打卡了总书记视察时走过的路线，在红松林间感受芬多精的疗愈作用，切身体验小兴安岭的生态魅力。所到之处，潘晓婷亲切地与球迷朋友合影签名，展现了极高的亲和力。提到来伊春的感受，潘晓婷毫不掩饰对这里的喜爱。她表示，来到伊春只有零次和无数次，今后也将带着家人再次来伊春游玩。潘晓婷：
1: 然后我知道这边特别适合避暑，然后来到这边之后会觉得体感温度更舒服，然后特别是白天的这个空气，还有这个天光，我都觉得特别的原生态。
0: 当被问及可以用九球中哪一颗台球来形容伊春时，潘晓婷选择了6号球。潘晓婷：
1: 我是会选6号，因为我从飞机降落之前往下看的时候，我就觉得绿油油的，特别像6号球。它的寓意也非常好，六六大顺，也是希望所有的伊春的朋友们顺顺利利，也是希望大家可以来伊春旅游。
0: 潘晓婷还鼓励广大青少年积极参与体育运动，在挑战自我中收获成长。潘晓婷：
1: 参与体育运动真的是对个人的全方位的综合能力都有一个很好的触动。所以我看到一些青少年的时候，我也会跟他们说，人生不设限，你只要勇敢的去尝试挑战自我，你会在这个中间感受到很多的正向反馈。
0: 据了解，2026年中国台球俱乐部职业联赛黑龙江伊春伊美赛区已在伊美区青少年活动中心正式开幕。本次赛事将进一步推动体育加文旅的融合，全方位展示林都伊春的城市风貌与发展活力。本台记者于鹏、王艺林、佘雨桐报道。近日，黑龙江大学水利电力学院水木暖阳三下乡社会实践队来到我市，围绕水利工程实地调研、区域水文环境勘察、基层水利项目走访等内容，开启了一场沉浸式实践性的暑期研学之旅。 在市水务局，学生们与水务工作者开展面对面座谈交流，近距离了解我市治水思路与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成果，并实地调研水库工程现状及运

0: 运行管理情况。市水务局办公室工作人员曹双博：
1: 在本次活动中，黑大学子们展现了他们的专业知识和创新思维，体现了校地沟通交流的积极意义。一方面呢，丰富了学子们对于水务工作、水务行业的了解；另一方面呢，也为我们后续开展工作点亮了新思路，注入了新活力。
0: 在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实践队实地考察森林保护现状；在老钱柜抗联遗址，实践队沿着习近平总书记到我市考察调研路线，重温红色记忆，开展行走的思政课微宣讲，在红色浸润中厚植家国情怀。黑龙江大学水木暖阳三峡乡实践队队员孙宇博：
2: 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伊春人，我一直都在向老师和同学推荐家乡的美食和美景。这次能跟大家一同前往家乡，并开展青年三峡乡社会实践活动，亲身领略临海西安的秀美风光，实地走访水利生态项目、林区产业基地，以往书本上的理论知识，如今都变成了看得见、摸得着的鲜活案例。跳出课本，扎根实地，我们此行可以说是收获颇丰啊。
0: 黑龙江大学水木暖阳三峡乡实践队队员古思雨：
3: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伊春，这里空气清新宜人，然后放眼望去都是满目翠绿，林木繁茂，置身其中让人心情特别舒畅。作为水利专业的学生，亲眼看到了山林和溪流共生的模样，书本里水土保持的知识一下就看懂了很多，也让我们更加明白了专业守护呵护山林的责任。
0: 依托伊春林下特色产业资源，实践队走进友好蓝莓产业园区，实地调研林下经济灌溉、节水配套设施，深入探究水利赋能林区特色产业的实践路径。黑龙江大学水木暖阳三峡乡实践队领队朱乐彤：
4: 亲眼看到这些布设在地里的这些水利设施呢，让书本上的知识变得更加的真实。今后呢，我也要学好自己的专业知识，尽自己的所能，守护好祖国的碧水青山。
0: 在我市期间，实践队还先后走进市博物馆、伊春森林博物馆、伊春市美江木艺有限责任公司，感受林区绿色发展的时代变迁。黑龙江大学水利电力学院团委书记赵晨曦：
5: 非常高兴此次能够带领学生来到伊春市开展我们此次的三峡乡活动，亲眼见证了伊春从伐木转型护林，依托这个水利管护、森林文旅，实现绿色发展，淳朴林区的风土人情令人动容。纸上的两山理论有了实景支撑，是一堂非常鲜活的行走的思政课。
0: 友好区新闻记者站王月、王汝佳、张金旺报道。7月15号，来自江苏无锡的20多名游客走进友好区鄂伦春风情度假村，在青山碧水间开启了一场沉浸式的森林生态体验之旅。游客抵达后，搭乘马车穿行于林海之间，饱览原生态风光，尽享林海清幽。在景区动物园内，近距离观赏野狼、驯鹿等特色动物，感受丰富生态野趣。随后，游客们来到鄂伦春民俗浮雕墙前驻足参观，一幅幅浮雕生动还原了少数民族狩猎劳作、日常起居的传统生活场景。讲解员细致讲述鄂伦春族依林而居、敬畏自然的发展历史与民俗文化，为游客带来一堂生动的户外文化课。此次旅程让江南游客暂别城市喧嚣，亲身体验自然与民族文化交融的魅力。江苏无锡游客沈女士：
6: 我是来自江苏无锡的，来到鄂伦春风情度假村，感到很开心，就是体现到了那个原汁原味的少数民族的那个风情，山林习俗，还有这个就是浮雕墙内容也很丰富，展现了鄂伦春民族的那个传统生活。
0: 凤岭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孙艳丽、龚静涵、戴佳琪报道。近日，凤岭县第三届鹤舞松鸣风铃之声文化月专场文艺演出拉开帷幕，一场场精彩纷呈的群众文艺盛宴，丰富了群众夏日精神文化生活，为县域夏季文旅发展增添浓厚活力。本次文化月系列文艺演出将推出教育战线、老年大学、政法战线、卫健系统、民间艺术团、乡镇及少儿专场共9场文艺展演，各行业文艺爱好者轮番登台，用歌舞、曲艺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展现林区风貌。文艺演出扎根基层，面向大众，既丰富了居民日常文化生活，聚拢城市烟火人气，也依托清凉夏日文旅节点，擦亮森林文旅名片。

0: 汤王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高子君报道。日前，市老科技工作者协会组织老科技工作者深入汤王县实施决策咨询沙龙项目，为县域中小学科普与生态研学工作把脉定向。老科技工作者先后深入县第一中学和县第一小学，重点走访学校农村中学科技馆、学校特色文化墙等地，指出学校要充分盘活现有科普资源，最大化提升科技馆场地、各类器材设备的综合利用率，常态化组织学生开展科普实践活动，扎实做好科学知识普及工作，并为学校后续优化生态研学、丰富科普育人载体提供专业指导。本台消息，近年来，宜春森工铁力林业局公司马永顺林场分公司党支部把党建工作深度融入生态管护、产业升级、民生改善全过程，持续建强红色战斗堡垒，走出一条党建引领生态固本、产业增收、民生提质的林区特色发展新路径。马永顺林场分公司党支部坚持以马永顺精神为精神底色，通过设立党员先锋岗、攻坚突击队，把党员力量压实在森林防火、防汛抢险一线，在极难任务中靠前作战、冲锋破局，同时常态化开展红色宣讲、义务植树活动，让马永顺精神在林海深处薪火相传。他们积极构建区域党建共同体，牵头组建马永顺联合党委，与东北林业大学建立六联地校企共建机制，通过座谈交流、技术对接、资源共享，把高校科研优势转化为林区发展优势，依托共建平台落地红松嫁接、森林民宿、花卉种植等特色项目，整合红色展馆、抗联遗址等文旅资源，以党建联抓、隐患联查、环境联治，不断夯实厂区治理根基。宜春森工铁力林业局公司马永顺林场分公司党支部书记李大斌：
1: 我们始终把党建作为林场发展的根与魂，一手传承。

0: 常态化为民办事，大力推进道路硬化、排水渠改造等基础设施建设，持续优化人居环境，不断提升林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伊春森工铁力林业局公司马永顺林场分公司党支部荣获黑龙江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2: 山洪内涝导致房屋车辆被淹，人员被困，但很多人可能并不了解，就算冲出洪水险境，也仍需注意身体失温可能带来的新的危险。
3: 大家普遍认为，失温往往是发生在气温极低的环境，或是在登山滑雪时才会发生，但其实在遭遇暴雨山洪时也应警惕失温风险。
4: 因为泡在水里本身水温就比体温低嘛，所以它会这个带走热量。另外一个，你穿着湿衣服，那么湿衣服是干衣服的这个传导热量的这个大概20多倍的样子，那么如果散热大于产热的这个过程了，那么我们的体温就会下降，下降到35度以下，我们医学上叫做低体温，这个时候就超出了我们这个器官功能的这样一个正常的状态，严重的会引起死亡。
3: 如果您在野外遭遇洪水被困，感觉身体发冷，打哆嗦，肌肉不自觉地颤抖，呼吸心跳加快，这就说明您的体温正在逐渐下降，一定要提高警惕。如果这时您还在水中，要尽快想办法上岸，实在出不来，要尽量减少身体在水里浸泡的部位，比如试着再往树上登得高一些，等待救援。被救后要尽快吃些高热量高糖食物，并饮用温水，帮助体温回升。
4: 那么如果说已经发生了在洪水当中的浸泡这样一个过程，最好你是有一套干的衣服，上岸以后马上把这个身体擦干，然后换上干衣服，这是最好的。如果实在没有，就把你的湿衣服给拧干了，套上一层这个冲锋衣等等，这些就是防风的，预防这个风再把这个温度带走。
3: 过洪水后马上换干衣服，可有效避免失温。那过水时有什么办法能保持衣服干燥呢？
5: 可以找到一个密封性比较好的塑料盒或者是塑料水杯，可能会找到一个这个半密封性的塑料手套，然后呢咱们再准，如果咱们有这个鞋带的话或者是耳机线的话，就可以把那个半密封性的口啊给扎上。
3: 此外，如果您能找到大一些的塑料布，也可以制作临时的简易防水包。
5: 可以找一个比较大的这个塑料的桌布，然后咱们拎着它两个脚，然后给它系上，然后将这个塑料桌布呢平铺在这个地面上，咱们把咱们干燥的衣服呢放到这个扣里面，然后两边呢给它给包上，然后我们反向转两圈，然后呢将这个包好的衣服呢再塞到这个扣里面，我们再给它合上，再转两圈，然后我们把这个系上。这个就是咱们一个简易的一个防水包，现在让咱们消防员同志呢看看它的这个防水效果。这是我们刚刚从水里拿出来的一个防水包啊，咱们现在把它拆开看看这个衣服是不是干燥的。咱们看到这个衣服还是干燥的。
2: 经历洪水过后仍需小心失温的危险，所以在过水的时候要想办法保持衣服干燥，方便上岸之后更换。如果河道边能够捡到饭盒、水杯，可以把干衣服装进去，举过头顶过水。如果有胶皮手套、塑料布，可以制作临时防水包，来保证衣物干燥。

0: 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李大亮单骑访胡营啊，就一人一匹马，骑着秦王李世民赐给他的万里雪，独自来到了突厥军营啊。呀，突厥首领被人称之为胡帅呀，胡就是胡人呐、胡人的大元帅就是胡帅。一听什么，李大亮单人独骑就敢来我营盘呢？咦哈，胆子不小啊！我出去看看。胡帅率领手下大将大开辕门呢，来到了外面一看，果不其然呢，就见一匹白马，被太阳光这么一照，整匹白马呀，那如同镀了一层银似的，闪闪发光啊！头至尾长丈二，蹄子背高八尺，大蹄纹小蹄穗，螳螂脖竹签儿，一瞅这就是一匹宝马良驹呀。你别看这突厥首领那胡人有的是马，但是呢还真没见过这样的宝马呀，看着眼睛也发直啊。听人说了，这乃是大唐的秦王李世民送给他的。哎呀，果然是匹好马呀！往马鞍桥上一看，就见李大亮啊，身穿着官服，县令的官服，没有顶盔挂甲，文官打扮，只不过呢，左腰间悬挂一把宝剑呢，这既是防身，又是礼节，坐在马上不卑不亢啊，可以说是傲骨迎风。脸上带着微笑，胡帅一看李大亮，果然是李县令。李县令，你好大的胆子！咱们现在是两国交战，你居然敢单人独骑来至我的军营之中，这岂不是自投罗网啊？我现在就可以下令，将你拿下！李大亮在马上一拱手，元帅，我李大亮既然敢单人独骑前来元帅军营，那就是把元帅当英雄看待，我一个人都没带，难道说元帅还怕我跑了不成啊？我今天呢是登门造访，怎么着我也算是客人呢，怎么元帅就如此以待客之礼对我们？我可听人说了，说咱们突厥人呢也是非常好客的，在草原之上哪怕有陌生人来到咱们的 帐篷之内，咱们突厥人呢都会拿出家中最好的酒肉以款待朋友，非常热情好客，淳朴厚道啊。难道说我听这些都是假的吗？啊，咱们突厥一点不讲待客之礼，真的像别人所说的是未有开化的蛮夷吗？如果是那样，哎呀，看来呀，我真的看错了眼了。那行吧，各位，大家都是将军，我也就是小小的一个土门令，我是一任文官呢，我呢也不会什么武艺。既然大家愿意一拥而上，来吧，那我也不能在马上坐以待毙呀，我也得反抗反抗啊。本来我来这里把你们当朋友了，你们不把我当朋友，那我只能拔出宝剑与大家相拼呢。我要为我自己的眼拙承担责任，谁让我看错了各位了。大元帅愿意动手就来吧。嗯，这胡帅一听，嘿，行啊，李大亮不卑不亢，一点也不害怕。这突厥首领心说话，你看看人家个大唐的南蛮子，哎，都敢单人独骑来我营帐啊，我真不敢把他让进去，真的一拥而上，那不让他耻笑吗？李县令刚才跟李县令相惜儿，你看他还懂着相惜儿呢，给你开玩笑呢，我是想看一看李县令有没有这个胆量。李大亮说，元帅呀，我要没胆子我就不会单人独骑来了。怎么着，咱现在还在辕门外在这聊天吗？啊，这个地方风多大呀，能不能把我请进营帐啊？当然可以，既然李县令你说了今天是以朋友身份来访问于我，我当然要热情欢迎了。我们突厥正像你所说的都是热情好客淳朴厚道之人。李县令请。说着望着辕门内一指，然后这胡帅一拨马，他先进辕门了。李大亮一点也不胆怯，往前催马，催动万里雪就紧随其后，其他突厥将领两边后边就监视着李大亮行进辕门呢。一直这马呀走到中庭宝帐之外，这时那胡帅由打马鞍上这才飞身下了马。李县令，这就是我的宝帐，李县令请进。李大亮一看，多谢多谢，然后甩凳立了鞍，也跳下马来呀，唰，很潇洒的把这马缰绳往旁边这有突厥小兵那里哎一扔，有人赶紧的接过来了。李大亮还说呢，哎，就在这里给我好好的看着啊，有劳有劳。说着李大亮啊双手往后一背，哎，就像逛菜市场似的，哎，非常从容跟着这胡帅走进中庭宝帐啊。这位胡帅一边走一边侧脸往后斜眼看了看，嗯，胡帅点点头啊，嘿，这李大亮啊还真有胆量。李县令请上座。谢座谢座。这有人呢给搬了一个胡床，就马扎往那一放，李大亮就坐在胡床之上了。这胡帅一转身来到帅案之后，胡帅呀也坐到了他的胡床那里，然后一拍巴掌，给李县令上最好的奶茶。是，人家这玩意有奶茶，赶紧的端过来放到李大亮面前。胡帅还说呢，请李县令品尝品尝我们这奶茶味道如何，多谢元帅。李大亮啊端起奶茶喝了一口，嗯，醇厚芳香，哎， 又有点甜，又有点咸。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

0: 味道挺好的，哈哈哈，跟你们男人所喝的那米糊糊相比如何呢？啊，各有千秋啊！元帅呀，咱突厥人呐，习惯与草原纵横，那草原之上也没什么粮食，所以呢，食肉喝奶茶乃咱们突厥的习俗，但我们汉人呐，乃农田耕种，全靠的是地上长的五谷杂粮生活，故此呢，我们爱喝米糊糊，这是我们的吃食，风俗不一样，吃食不一样，但是呢，都各自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突厥人和汉人呐。我们汉人感念我们所吃的五谷杂粮，咱们突厥人呢也感念上苍所赐之牛羊啊。反过来呢，如果我们彼此交换一下我们的风俗，我们的吃食，可能啊一顿两顿，我们觉得新鲜，但时间长了，我们汉人也吃不惯天天的喝奶茶。吃着肉干，你们突厥人呐，肯定啊也习惯不了喝米糊糊吃咸菜呀。所以啊，自古以来地分南北，各安其所，何必大动刀戈互相掠夺呢？呀，这胡帅一看李大亮行啊，我本来呢，给他谈论吃喝，他这么一转弯，就说到我们双方征战这个事儿了，劝我，那意思你不用占我们地，你也不用进犯我们的土门县，你过去也白搭呀，那玩意儿你也吃不惯呢。啊，李县令不愧是得到秦王赏赐的官员，说的不无道理，但是有一点，如果我们的东西不够吃了，为了我们的族人，我只能南下抢你们的东西充饥。按照你们男人的话来说，这叫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弱肉强食，本来如此。这突厥首脑啊，还真读了不少书。李大亮说：“元帅呀，你们突厥人是人。”我们汉人也是人呐，生命在这个世界上都是一样的，都是平等的呀。大帅也不是不知道啊，我们土门百姓去年呢刚遭天灾呀，现在好容易稍稍的有些好转了，但是啊，贵兵入境，使我百姓又遭劫难。大亮，我实在不忍呐，虽然元帅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但是啊，大亮，我认为啊，人也不能完全为自己呀，应该是有一颗怜悯众生之心呐。看着这么多百姓要身遭涂炭，李大亮，我哪能不站出来呀？所以啊，我今天到元帅营帐之中，是想跟元帅呀，谈一个条件。谈什么条件？大亮不才，我愿意我一人性命换得我土门百姓安宁，不知道元帅能否答应这个条件。您愿杀愿砍，冲我李大亮来，不要骚扰我土门百姓，你看如何呀？这胡帅把眼一眯，上眼下眼又打量了一番李大亮。你看，刚才我刚说了"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人家李大亮啊，就给我来了个更高的升华啊！人家的意思，为了保百姓，为了仁，为了义，人家可以牺牲自己。相比之下，我就多么的渺小啊！再看李大亮，理直气壮，毫无惧色。这胡帅呀，也从内心佩服此人呢，不愧是个英雄。 李县令这种行动让我非常的感动啊！但是我大军前来跪敬，其实刚才我也说了，也是因为闹灾呀，我们没有东西吃了，为了我的族人，我迫不得已来向邻居借粮。那么你现在用你一人去敌那些老百姓，我要你没什么用啊，我就算把你吃了，你有多少肉啊，够我们这些人吃几天的呀？所以于事无补啊。李县令，我敬你是个英雄，我也把话说到这里，只要李县令回到土城之后，能够在土门老百姓那里稍微的给我们集一些粮食，哎，资助我们一些，我今天佩服李县令你这种勇气，所以我现在就可以向你拍胸脯承诺，只要你们能够资助我们一些，我大军就立刻退后，怎么样？李大亮说了，元帅呀，您把我们当邻居，我们也非常的荣幸啊。对呀，邻居有难，理当相助啊。只不过呢，刚才我说了，土门百姓啊，刚有一口饭，勉强能度日，刚刚度过灾年呢，本官实在不忍夺其口中之食啊。这么着行不行？贵宾暂且撤退，你们走了，老百姓也不慌了，这才能够踏踏实实的安居乐业，去开垦荒田。哎，等今年再丰收了，等毕地情况有所好转，来年定当相助，我说话算数。但您今年呢给我们借粮确实没有，你就算把土门打破了，也只能得到一批饥民呢。您就算把这些老百姓掠到北国成为您的奴隶，你不还得为他们吃饭吗？你现在都没吃喝，你怎么养这些奴隶？你怎么让他给你干活呀？还不如啊，放他们一年休养生息，让他们呢多多种粮。来年如果元帅还遇到灾年了，还需要借粮，哎，明年再来我土门，我肯定相借，说话算数。嗯，胡帅笑了。哎，李县令啊，你就凭着你上嘴皮一碰下嘴皮，我就相信你的话了吗？今年没粮食，明年我过来，你真就能借给我吗？我相信我的这些将士们，他们也不能相信呢，我怎么说服他们呢？啊，李大亮说，元帅呀，我汉人最讲信义二字，我们的汉字这个信字就是人言为信呢，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呀。那如果说元帅您不相信我的话，没问题，我可以杀马发誓。嗯，这胡帅一听，什么意思？杀马发誓？对呀，元帅呀，听您的言吐，您一定啊对我们的汉人书籍肯定读得非常多，烂熟于心呢。您岂不知我们汉人有杀白马盟誓之说吗？啊，杀白马盟誓，我倒听说过，说当年你们那位汉高祖刘邦就杀白马跟大家盟誓，这是你们汉族最高的一个盟誓的礼节。对对啊，那既然元帅不信我空口所言，这样，就见李德亮噌站起身来了，用手一按左肋下所挎宝剑，苍啷一下子就把宝剑拽出来了。哎呦，哇，怎么的？这营帐里七的将军吓一跳啊， 还以为这李德亮要对自己的统帅有所不轨的，这些人纷纷的也都把刀拽拽了。李大亮微微笑啊，各位不要慌张。李大亮看了看这胡帅，请元帅随我出战。说着李大亮一转身，迈大步噔噔噔往帐外走。李大亮拽宝剑，把这胡帅也吓一跳啊。胡帅也挺紧张的，这李大亮难道说要跟我拼命吗？但一看李大亮人家手提宝剑往着帐外走了，哎，我说李县令你要干什么？胡帅一看人家出去了，这自己也跟着出去吧。在众将的保护之下，前面呢得有三层人呢保护下，也来到帐外。帐外不有人看着李大亮那匹万里雪吗？李大亮手持宝剑来到万里雪旁边，用手一指，大元帅，这匹马您也认得，乃是我家秦王所赐，它是一匹千里宝马呀，而且又是一匹白马，我今天乘坐它来，其实啊，就等于代表我家秦王到来。我现在当着诸位将军的面将此马斩杀为盟，这就叫杀白马为盟啊。我在这里对天明誓，刚才所言皆是实言呢。如果说明年大元帅你们还遇到灾年了，再到土门借粮，我李大亮一定尽力资助。口不应心，天诛地灭，在此我杀此白马以为盟誓。这李德亮够狠的呀，手起一剑就捅进白马腹中了一脚，的马呀惨叫一声扑通，把这匹马给宰了。哎呀，这一下子满营俱惊啊。哎呀，这李县令，你这是何意？哎，元帅，这表达我的诚心呢。我呢现在没别的可赠，把这匹马杀死在元帅你的营盘当中，以慰劳诸位将军。这是秦王赐的，我把秦王赐的马，哎，给大家当口粮，好不好？来年一定请诸位光临敝地，酒宴款待。不知元帅现在对我李大亮可相信否？哎呀，这胡帅一看李大亮果然仗义呀，而且这是一匹千里宝马，人家丝毫的不吝惜。咱这话说回来了，这秦王人家赐的马，就这匹马真的去卖，那玩意儿弄不巧得比我去抢土门的粮食还值钱呢。人家居然就在我面前敢于把这马给杀了，就证明人家呢不是个小气之人呢。那确实人家说的有道理，现在土门那里是一帮子穷老百姓，你就压他们哪能压出油来呢？哎，如果真的战事一开，这老百姓一急眼跟我们以死相拼，我们也未必占多的便宜。这胡帅点点头，李县令果然仗义，既然是这样，我姑且相信于你，如果明年我再遇灾荒，定来接粮。李大亮说，我定然在此恭候。那好，李县令，我这边也没什么东西可吃了，我也不待客了，请李县令回吧。李大亮啊就步行而归。人家胡帅还真讲信用，果然大兵撤回了。这消息传到长安，秦王李世民一听，什么？把我赐给他的马杀了。哎呦，李大亮啊，你真是胆大包天。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正说到李大亮杀白马为盟啊，把这秦王李世民赠给他的宝马良驹万里雪当着胡帅，当着满营突厥将领给宰了，一点也不吝惜，表达了自己决心呐。胡帅一看，暗挑大拇指，这李大亮果然有勇有胆，这马可是秦王李世民所赠啊，他能够在我面前宰了，就说明人家呢真的杀白马为盟了，人家遵守信义。你这个朋友我交了，既然是这样，那咱们就达成协议，如果说明年我再受宰，我一定前来借粮。哈，胡帅呀，如果明年您真来借粮，李大亮我一定酒宴款待。好，把这匹白马拉下去，剥皮拆肉，我们要吃一吃这千里宝马是什么滋味。不过呢，李县令，我就不留你了，我们这里也没多少粮食，多你这么一个人就费我们一份口粮啊，请允许我不待客了，反正你已然喝了奶茶了，李县令请自回吧。这胡帅也有意思，也不给李大亮马，也不再留李大亮吃饭，大开辕门送李大亮出去。李大亮一看，既然达成协议了，目的达成了，吃那顿饭干嘛呢？也明白呀，这胡帅心中也是有气呀。啊，行啊，这跟小孩脾气差不多少，多谢胡帅，那我呀就回去了，咱们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回见回见。这胡帅呀把李大亮送到辕门之外，李大亮步行回到土门呢。土门这边的县城三班衙役早就急坏了，担心县令真的有去无回呀，在这城墙之上挑凉棚，不断的往北方眺望啊。慢慢慢慢看那个黑点，再进来一瞅，哟，那不是县令吧？县令回来了，县令回来了。这县城啊赶紧带着三班衙役打开城门跑了出去，把李大亮迎回土门呢。到这里一问李大亮，李大亮把事情经过这么一说，哎呦，就这些人呢、一个个的吓得把舌头吐出多长啊，好嘛，一身冷汗呢、真替县令后怕呀。 其实李大亮啊，哎，脚也软呢，他也。

0: 也后怕，他也不知道自己这一次这样做那能不能达成意愿，能不能有效果，这也是一场豪赌啊。但没办法，真的跟他们这几千突厥兵打，小小土门哪能挡住人家的铁骑呀、啊？哎，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一场豪赌，没想到啊，让自己赌赢了，捏了把冷汗呢。但是呢，也不敢放松警惕呀、啊。万一人家给你个缓兵之计呢？哎，让你放松警戒了，结果人家杀你个回马枪，还得呀严防死守。结果后来呢，探子来报了，说人家突厥兵果然撤退了。等了好多天，人家突厥越撤越远，最后撤得没影了。哎呀，李大亮这才知道，人家突厥胡帅也是个守信之人呐。看来呀，这场战祸消弭了，躲过去了。哎呦，土生百姓啊，对李县令敬仰的无可无不可呀。向李大亮表态，我们呢一定继续大生产，确保来年再获一个大丰收啊。李大亮呢得把这一次情况形成公文上呈朝廷，得汇报啊。朝廷那边原来是不是要派援军呢？啊，告诉别派了，这边战火已经平息了，不用派了，是这么回事，上报朝廷。另外呢，李大亮专门的又写了一封给秦王李世民的书信，干嘛呢？向李世民请罪，就说秦王对不起，您赐给我的那匹宝马良驹万里雪被我给杀了，杀白马盟誓，我呢也向这突厥说了，这也代表秦王您的意思。你看，您赠给我东西，让我就这么霍霍了，请秦王对我处分。这封书信专门派人送往长安秦王府。李世民一看书信，嘿嘿，李世民呢又气又乐，怎么呢？你看这个李大亮真气人呢，好胆大包天的啊！我送你一匹马，你给我弄没有一匹马，第一匹马你给我卖了，这一匹千里宝马啊，你倒没卖，给我直接宰了，那可是千里马呀！你知道寻找一匹千里马有多难吗？让你这一箭给报销了，嘿，现在向我请罪来了。我怎么治你罪呀？啊，你这又不是为了个人，你这完全为百姓啊！不但没有罪，我呀，来呀，再赏一匹马。李世民咬着后槽牙呀，又给这李大亮赏了一匹马，还是浑身雪白呀，还叫万里雪，就告诉他还叫万里雪啊。告诉他好好的带这匹马，除非万不得已，千万不要再杀他了。这李世民呢也够幽默的，还那句话，好领导啊。李大亮接到李世民的书信，能不感恩吗？能不感激吗？能不未来给李世民卖命吗？李世民同时啊向朝廷为李大亮请功啊。这李大亮立了大功啊，废一匹马，但是呢保住土城老百姓啊。唐高祖李渊也非常的赏识李大亮，大材小用了，看来是个有胆有识之人呢、啊、让他管理一个小小土城，太委屈他了，擢升为荆州总管府司马，一下子给提官了。那在荆州总管府司马任上，人家李大亮啊仍然是做得非常出色呀。那后来正好赶上大唐王朝经略天下之时，唐高祖李渊又派李大亮出兵荆襄一带呀。那当时洛阳王王世充的侄子王弘烈占据襄阳啊，唐高祖让李大亮出兵荆襄与王弘烈争斗，那后话了， 咱讲到后文书时再说的。咱为什么说李大亮呢？因为后文书有用啊。哎，李大亮的事儿咱暂时的安在这里。翻回头咱还说追命鬼庞三呢。庞三捡了一条命啊，虽然被金世孟奔罗世庆用那泥土盖在地上了，但那玩意儿啊没要他的命。后来被人扒出来，庞三也不敢追，知道追上也绝非是金世孟奔罗世庆对手，弄不巧还把自己的命啊给搭上。哎呀，庞三看了看这铁骑，你们呢作战一点都不勇猛啊，把这些人放走了，这可如何交代？哎，庞三突然间意识到一个问题，怎么呢？经过这一番打斗啊，庞三没瞅见王君阔这些人的家眷啊，看来家眷呢还在金庸城啊。好啊，跑了和尚跑不了庙啊，既然抓不住你们，咱们现在返回金庸城，把这些叛将的家眷全部拿住，以这些家眷威胁这些叛将啊，回去。庞三指挥队伍，这些人不愿意打呀，也不愿意追呀，一听了回去吧，就跟着庞三返回金庸城啊。一进南城门，这庞三吩咐一声啊，随我到王君阔府上去捉拿王君阔的家小，走。带着人扑到王君阔府上，直接冲进去，结果发现呢一座空府，说完全是空的吧，哎，也不是，怎么的，府上啊还有一些丫鬟，还有一些仆人，但是关键的人家王君阔的至亲一个没有。庞三呢抓住丫鬟仆人问呢，王君阔家小哪里去了啊？这丫鬟仆人吓坏了，我家奶奶呀，被人接走了。被谁接走了？被好像是元帅府的当兵的给接走了啊。元帅府当兵的给接走了耶。庞三心说，难道说是奉了长史李玄英的命令？难道是李玄英已然料到王君阔没带家眷走，这才派将军府的人把他们的家眷全给抓了？也有可能啊，但甭管怎么地，我得亲眼看到啊。如果真的是将军府的人把这些人全抓了，那肯定是李长史的意思呀。那我就不管了，我就赶紧的追赶李长史，追赶皇上，我赶紧去回命去。如果不是我就得把这些人给抓了。走。一挥手啊，又打王君阔府里出来，再奔其他府上，什么卢明星、卢明月他们的家，这么一看也是如此，至亲家眷都被元帅府的人带走了，带到哪去了？哎，快找。结果呢，他带着这些内军在这金庸城里这么一找，嘿，还真让他给碰见了。突然间发现对面呢有一伙人呢，后面大车小辆，最前头的有一匹桃红马呀，马鞍桥上坐着一员女将军，这员女将军顶盔挂甲，罩袍束带，系锦襕裙，嘿，非常的威武，看年岁也就是十五六岁的样子，年岁并不大，但是英气逼人呐、啊，鸟翅环德胜钩上挂的一杆金枪啊，在他身后带着大车小辆，有骑马的也有步行的，一瞅啊，那这就是谁的家眷，不是当兵的。在他身子两旁倒是有一些当兵的骑着马保护着这些家眷，看那意思呀，好像够奔南城门，要从南门出去似的，正好被庞三给堵住啊。哟，庞三一瞅，这群人是不是王君阔他们家眷？哎，上去截住，哗，带着内军呢奔上前去，就把道路挡住，站住，别往前走了。其实那位女将军呢 早就远远的看见庞三了。哎呀，女将军心说话，我这紧催慢催，没想到还是晚了一步啊。那也没办法呀，谁让这些叫家眷呢？哪一家说收拾行李赶紧走，那也不像当兵的紧急集合那么快呀。这家里有老的，有妇女，有儿童，这且收拾呢，都把我急坏了，就怕遇到别人阻拦呢。眼瞅着呀，收拾完了，马上到南门了，以后到南门就出去了，没想到啊，被人给撞见了。嗯，一看这些人的穿戴，内军呢，再一瞅领军带队的，哎呦，鼻青脸肿的，啊，倒也认得，这不是淮河四鬼之一追命鬼庞三吗？啊，被他给撞上了，那撞上就撞上了，今天无论如何我也得闯出南门，得把这些家眷带走啊，这是我的任务啊，怕他作甚？你别看是女将军，嘿，这胆量不小啊，往前一提马，哎，拿下巴壳一指庞三，对面何人挡路啊，赶紧闪开，元帅府有要务要办。嗯，庞三离近了一瞅，哟，庞三认出来了，这员年轻的女将军非是别人呐，这不是花又兰吗？庞三可知道啊，自从由打江都回来，这个花又兰呢就一直服侍在副元帅罗成身边呢。这据小道消息说了，说罗成已然把这花又兰给收为夫人了。罗成没夫人了，窦宪娘在娘家呀，窦建德压着窦宪娘不让窦宪娘回来，哎，即便是窦宪娘回来，这罗成跟窦宪娘还能复合吗？罗窦两家血海深仇啊，罗毅死在了窦建德他们手里啊，罗成恨透窦建德了，那还能跟窦宪娘和好吗？罗成为此啊也是痛苦万分呢，幸好身边有这位花又兰呢，花又兰对罗成照顾的无微不至，一直就待在罗成身边。虽然罗成现在没有明媒正娶，但听着小道消息，人家早有夫妻之实了，这未来就是罗元帅的妻子，没想到今天跟他对上了。庞三赶紧的在马上先一拱手，看罗成颜面，那也不能对这位姑娘失敬啊。哎呦，原来是花将军的，在下不才，乃是元帅府大将，我叫庞三。花将军，咱俩见过面，您不认识我了吗？幼兰姑娘一挑眼眉，啊，庞将军呐，认得，咱们见过面，但不知庞将军为何拦住我的去路啊，这什么意思呀？哈，花将军，我问一下，您身后这都是什么人呢？啊，这些人呢，这些人都是原来咱们西魏国的将军的一些家眷呢。哎，庞三一看这花又兰丝毫没隐瞒呢，哦，花将军，请问这是谁的家眷？那好多了，这是元帅府的任务，本将不便向庞将军汇报，请庞将军理解。哎呀，人家拿军务挡住你了，这军事要务你打听那么多干嘛呀？这里头有保密条规呀。哎，庞三一字牙，花将军，那我问问王军阔、卢明星、卢明月、任景思、铁子健、福固中、费天喜，包括李大亮他们的家眷在其中否？花有兰说，庞将军，我刚才说了，这元帅府的任务你无权过问，我也没有权告诉你其中的秘密，请庞将军闪开道路。
1: 呀，你这不告诉，
0: 就等于这些家眷就在那人群当中。

0: 那我就不能闪开道路了。哦，胖将军，你这是何意？哎呀，华将军，您可能有所不知啊，王君阔等人呐，已经成为国家反叛，我奉了圣上之命，带领内军前去追赶魏获，故此我带着内军才来捉拿他的家眷，要献给圣上。如果他的家眷在花将军您的身后，还请花将军将这家眷交付于我呀，我好将他们囚禁，然后上告圣上，让圣上下旨定夺。这都是反叛的家眷呢。当然了，如果元帅府也是奉令将这些人捉拿，那更好啊，那末将我就不再插手了，我就直接告诉圣上。但是我看花将军这个意思，您这不像把这些人捉拿归案，投入大牢啊，不知花将军打算带这些家眷去哪呢？花又兰冷笑一声，庞将军，你管得太多了吧，我刚才说了，我现在在执行元帅府的任务，要带这家眷离开金庸城。啊，庞三一听眼一眯，花将军，我没听太明白，你要带这些人干什么？我要带这些人离开金庸城。离开金庸城？离开金庸城去哪里？庞将军，你问的太多了，这有涉机密，恕无可奉告。庞将军，闪开道路，我们要过去。那不成？庞三一听到这里，把眼瞪大了，他明白了，哦，花又兰把这些家眷拢在一起，想把他们放出金庸城啊。花又兰，你可知道他们是反叛的家眷吗？花又兰说，我奉了元帅府的命令，我再跟你说一遍，你说的那些我都不知道，我只知道奉令行事。花又兰，我也再跟你说一遍，他们已然是反叛的家眷了，不得离开金庸城，我奉令捉拿反叛，绝不能给你们让路，让你们离开金庸。花将军，请把这些家眷交给我手，我带着他们要去见圣上。花又兰说，庞三，你未免有些嚣张了吧，我刚才都告诉你了，这是我元帅的任务，你无权在此阻拦。那我要非得阻拦呢？非得阻拦？非得阻拦，那就是跟元帅府过不去，跟元帅府过不去，那元帅府只能以军法处置。军法处置？哼，庞三说，花又兰，你看清楚，我是奉旨行事，我身后可是内军，都是陛下的队伍，你元帅府的人也是陛下的队伍，难道说你们元帅府还能高过内军去吗？还敢对陛下的队伍动手吗？都给我准备。庞三呢，可真是混不吝，也是今天三位兄弟死在自己眼前了，他这个心绪也有些激动啊，往上一扬手，唰，这内军都得听他的呀，这皇上给他的权力呀，这些人又重新的把刀矛举起来了。现在这伙七军呢，还得剩下170-180人呢，减去受伤的，能作战的至少还是150人以上啊，内军是瓦岗军精锐当中的精锐呀，如果真的打起来，花玉兰看看左右，自己这些人能不能是内军的对手啊？花玉兰心中也是非常的紧张啊。庞三冷笑一声，花又兰，把他们的家眷交出来，我不想难为你，不想难为元帅府。他一说这话，突然间就听身后有人说话了，这人呢有气无力呀，那我元帅府想让你难为，你敢吗？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 最少需要3072小时。
2: 饭程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3: 倒掉吧，
4: 倒掉吧，
2: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1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8: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9: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10: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8: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9: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1: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2: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3: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清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6: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7: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

0: 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穿越千年时光，
1: 推开历史之门，
0: 打捞人间烟火，
1: 走进市井巷陌，
0: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摇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1: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0: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1: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0: 人间烟火。
2: 科举制自隋朝创立以来呢，一直都是古代知识分子进入仕途和实现理想的一个阶梯。在文学作品里头，有很多古代的文人进京赶考的故事，常常都伴随着人生的大起大落。那么科举考试到底有什么样的流程呢？进京赶考又有怎样的操作方式呢？今天这一集呢，咱们就以明清两朝的科举考试为例，真实的还原一下古人进京赶考的全过程。很多人把咱们今天的这个高考类比古代的科举考试，这种类比啊，其实并不十分恰当。尽管说这二者都是考试吧，但是这个目的性啊，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咱们今天的这个高考呢，是为了获得高等教育的资格。古代的科举考试啊，则是为了获得做官的资格。所以从考试目的的这个角度来看呢，古代的科举考试就更像咱们今天的公务员考试。但是从参加规模和社会影响力的角度来看，科举考试和咱们今天的高考啊又很像，都备受全国瞩目。因此呢，高考的规模和公务员考试的目的合二为一，这就更像是古代的科举考试了。那么所谓的进京赶考呢，就是指到京城去参加会试和殿试，这已经是科举考试后半段的内容了。那么在进京赶考之前，科举考试呢还有若干次的资格考试，还有初级考试。在正式的科举考试之前，考生必须得先通过资格考试，你得有资格才行。这种资格考试呢，被称为是同试。同试之后，才有资格参加科举考试的正试。这个同试是童子的童啊，考试的试。那么同试要经过三个级别的考试，分别是县试、府试和院试。县试呢，就是古代读书人参加的第一次官方考试，这考试地点呢，就是他的所在地的那个所在的县，一般是由知县来主持，就相当于是县长。而县试呢，一般是在每年的农历二月举行的，考前一个月，县衙会公告具体的考试日期，考生们需要提前去报名，报名的时候呢，要提交三份证明材料，清供、户籍和聚籍。这个清供就相当于是咱们今天的考生的基本信息表，也包括这个本人的姓名、年龄、籍贯、体格、容貌特征，还有你的曾祖父母啊、祖父母以及你父母三代的姓名履历，以确保你们家是良民世家。所谓的户籍，是指考生要找一同参考的五位考生写一份承诺书，承诺如果一个人作弊，则五个人连坐。这是古代科举防止作弊的无奈的一个手段。那么所谓的聚节呢，就是请本县的廪生，就是优等秀才，提供一个认保材料，证明这个考生呢不冒籍、不逆丧、不替身、不假名，而且出身清白，不是昌优或者造吏的子孙，本人也从来没从事过谏业。这个环节就类似于咱们今天的政审。县试呢，一般会考五场，分别会考八股文、试帖诗、经论、律赋，还有策论等。鲁迅就曾经参加过这个晚清的县试，据鲁迅的弟弟周作人他的这个日记里边记载的，说鲁迅当年在500多名考生中排名第137名，但是在县试之后就没再参加府试了，而是去了南京矿路学堂改读新式学校去了。县试的合格者将会参加第二级的资格考试，叫做府试。

这个府试呢，一般是在每年的农历四月举行，考试的地点是在府城，就相当于咱们今天的市。府试呢，一般是由知府来主持，知府就相当于是咱们今天的市长，然后连续考三场，府试又合格了的考生，这才被称为是童生。尽管童生这个名字看着很年轻，但是很多的读书人呢，一辈子连个童生都很难考过。年纪小的童生可能十二三岁，年纪大的可能六七十岁的童生也不少，甚至在有些家里头，爷爷和孙子可能都是童生。那么府试合格的童生接下来要去参加童试的最后一级考试，就是院试。院试呢是每三年举行两次，每次连续考两场。院试的主持者就是每个省的学政，学政是每省主管官学和院试的官员，他的职能就相当于咱们现在一省的教育厅厅长。但是呢，和一般的省官不同，这个学政啊是由皇帝直接从中央委派到地方的，他的这个性质呢有点类似于像钦差大臣，这级别和地位都很高。学政会任期三年，在任期内依次到每省下辖的府或者州去主持院试。你要院试再通过了之后，这考生的身份那就不再是童生了，而是生员，俗称秀才。秀才的社会地位那是要比普通百姓要高的，并且还享有一些特权，比如说你建了知县你就不用下跪了，还不需要服国家的差役和徭役。另外呢，秀才还有资格进入官学去上学，成绩最好的就被称为是廪生，还可以按月获得国家发放的粮米。要说考成秀才啊，其实已经很不容易了。按照鲁迅所参加的那次县试的人数来计算的话，500余名的考生最后录取了40名秀才，这个比例是不高于8%的。虽然说秀才已经有了一定的社会地位了，但是因为秀才数量太多了，在社会上呢也并不算稀罕，而且秀才还没有资格出任官员。在官本位的中国古代，也没人把秀才太当回事，顶多呢就是尊重一些。在《儒林外史》里边，范进考中秀才的时候，他岳父胡屠户还奚落他呢，说你尖嘴猴腮的，丝毫都不把他放在眼里。但是当范进考中了举人之后啊，这胡屠户那就马上变脸了，低三下四的称范进说贤婿老爷。你看这前后变化，这个变化的原因就来自于秀才和举人身份的悬殊。那么秀才是如何变成举人的呢？答案就是你得接着考。那考中秀才之后啊，这考生就有资格去参加科举考试的正试了。那么正试呢也分三个级别，分别是乡试、会试和殿试。乡试是每三年举行一次，一般是在天干地支纪年中的子、卯、午还有酉年举行。由于考试的时间多是在农历八月，正值秋季，所以乡试呢又称作秋闱。主考官呢一般是由进士出身的在京、翰林或者是部院的官员来担任。考试的地点呢一般都是在省城，有着专门的考场，这个考场叫做贡院。乡试一共会考三场，初九、十二和十五各一场，每场考一天。发榜是在九月，正值桂花开放，所以又称为桂榜。通过了乡试之后，这考生的身份就从秀才一下变成了举人了。你成了举人之后，那就意味着已经脱离了民众阶层了，正式进入了士的这个阶层了。这个阶层的人那就可以去做官了。举人不光说免役，而且还免税，所以很多拥有土地的人想要把自己的土地放在举人的名下，用这个方式来逃避国家税收。另外呢，地方官府不能对举人用刑，即使是犯了重罪也得上报朝廷，革去举人的头衔之后才能够用刑。当然了，这举人的录取率啊也是很低的。有学者统计过，明朝应天府的乡试录取率呢是 7.26%， 清朝的人口剧增，这乡试的录取率也更低，而到了 1.68%。 如果要按照鲁迅那一次同事秀才录取率

8%的比例综合计算的话，那么一个读书人从第一次县试算起，一直到乡试考中举人，这个成功率呢最多不会超过 0.6%。 2015年清华和北大在北京的录取率是 0.8% 左右，考举人要比这个还难啊，怪不得范进中举之后呢会高兴的疯掉了。考中了举人之后，这考生还不能忙着高兴，你得马上准备乡试之后的会试。这个会试呢一般是在乡试之后的第二年的农历三月举行，时值春季，所以又叫春闱。会试是由礼部主持的，主考官是由皇帝钦定的。这个会试的考试地点呢是在北京的礼部贡院，大多数的举人他们生活的这个地方距离北京路途都非常遥远。一般来说，乡试考完的当年腊月你就得启程出发了，就开始真正的进京赶考了。那么举人们进京赶考，这个需要路费盘缠呀，这些呢国家都会替他们准备好。我们看清朝顺治年间，参加会试的举人会得到国家给予的路费补助，是路途远近每个人是给10到20两不等。在顺治年间呢，这个银子的购买力是高于康熙和乾隆时期的，这笔银子的购买力得和咱们今天的人民币1-2万块钱吧。另外呢，同乡的乡绅地主也会去资助一些路费，一来是对于文化的重视，二来是为了结交今后前途无量的官绅阶层。和路费同时发放的还有官府为举人准备好的这个路引。在明朝那时候，你出行100里以上就得有官府开具的路引了。在专制时代，你要没有路引，你私自外出的话，一旦被发现了就会按律治罪的。举人在出发之前还可以到官府去领取一面火牌，这个火牌是使用沿途驿站的凭证。古代的这个驿站呢，它只为官府服务，老百姓没有权利使用。但是举人进京赶考持有火牌，到沿途的驿站就可以使用一夫三名。驿站要没有一夫的时候呢，还会折现给举人银子。举人进京赶考所乘坐的这个车叫做公车，在公车上会插有一面黄布做成的旗帜，那黄色是御用的颜色嘛，这个旗上写上大字儿“奉旨会试”或者是“礼部会试”这四个大字，那看起来十分的威风。一看到这面旗帜，沿途所有的关卡必须得无条件的放行，而且不能收取任何的过路费。沿途的这些土匪盗贼看到这面旗帜也会敬而远之，倒不是说土匪也重视文化，而是抢劫举人根本就你就抢不着几个钱，而且风险还非常大，因为官府对抢劫进京赶考举人的惩处是非常严厉的，毕竟人家是奉旨考试嘛。举人呢还可以利用自己的特权来赚些路费，比如说商人会在行商的路上带上一位举人，利用举人免税的特权逃避沿路的税费。举人在路上啊，不光是吃喝免费，最后呢还会分到一些钱。还有的举人会利用自己的特权就打起歪主意来，夹带一些违禁货品来赚钱。在光绪年间呢，有一位云南新平的举人在进京的路上私带鸦片沿途售卖，一共获得了银子3-400两。这些都是举人里边贪财之辈，终究是少数的。那么到了北京之后，举人们住在哪儿呢？有亲友的去投靠亲友，没亲友的就可以住在客栈，更多的呢则是住进了会馆。这个所谓的会馆呀，就像是咱们今天各地在北京设立的驻京办事处，主要是用来招待一些老家来京公干的一些官员或者是赶考的举人。大部分的举人一进京就直奔本省会馆了，因为这里头既安全又方便，伙食呢也合家乡口味。因为会馆里边经常会住一些来京候命的地方官员，所以会馆呢还是举人们了解官场结交人脉的一个名利场。在会馆里居住复习一段时间之后，就要迎来礼部会试了。这个会试呢分三场来举行，一场考3天，所以呢是要自备饭食和油灯的。在考试的时候，一个人一个考棚，一个考棚只能容下一张桌子，这里边的空间呢就像咱们今天厕所一个蹲位。

会试的过程是非常辛苦熬人的。参加会试的举人都已经是各省读书人中的佼佼者了，可以说是大浪淘沙后的胜利者。但是会试这一关仍然要残酷地淘汰掉大多数人。咱们就以明朝万历五年的这个会试为例，这是公元1577年，4500余人参加考试，最终仅录取了300人。会试后的录取者被称为贡生，从字面上来理解啊，是供给天子的学生。成为贡生后的一个月，考生就要参加科举考试的终极考试殿试。殿试呢是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清朝殿试的考场是在紫禁城的太和殿，乾隆之后就改为了保和殿。殿试呢只考一天，考完之后由皇帝钦点的阅卷官阅卷，阅卷的时候每一名阅卷官要阅览全部试卷，并且在试卷上画上代表等地的5种符号，最高等地的符号是个圈，最后呢选出10张画圈最多的试卷交给皇帝亲自审阅，并且选出前3名来。到了最后就是放榜公布成绩了，所有的考生按照成绩高低分为了3等，分别是1甲、2甲、3甲。一甲就3个人，这是皇帝钦点的，第一名称为状元，第二名称为榜眼，第三名称为探花。2甲呢有100多人，3甲也有100多人。那么听到这儿啊，大家也看出来了，殿试是没有淘汰机制的，就只有一个排位赛。也就是说，所有参加殿试的贡生啊，都会通过考试成为进士。这个区别呢，仅在于进士的级别不同。一甲叫做进士及第，二甲叫做进士出身，三甲叫做同进士出身。其实说白了都是进士。考中了进士之后，这仕途之路便正式的开始了。啊，明清两朝考中进士之后的出路一般会有3种。最优的出路就是进翰林院，翰林院里头是高官云集啊，也是高官的培养地。进了翰林院就相当于是咱们今天进了中央党校进修了，前途无量。状元一般是授官翰林院修撰，榜眼和探花授官翰林院编修，分别为从六品和正七品，就相当于是咱们今天的处级干部。二甲中一些成绩好的也会进翰林院担任庶吉士，这个庶吉士呢并非是正式的官职，他就相当于是实习生，在翰林院跟高官学习为官之道。进士的最优出路是留在北京到朝廷各个部门去做官，就是做京官。明清时期这个官场上有个说法，人重进士，上者期翰林，次期给事，赐其御史，又赐其主事。翰林是最佳的选择，你要去不了翰林院也得到中央各部去任职。进士最差的出路就是到地方去任职，一般是从知县这个级别做起，也就是说你考中的进士最差也能回去当个县长。以上呢就是以明清为例的这个科举考试全套流程，看完之后是不是心潮澎湃啊？也想穿越回去考个进士啊？但是你得做好心理准备啊，考进士可没那么简单，也许你考到80岁你都考不中。清朝的时候山东就有一个叫王福京的进士，考中的那年已经84岁了。清朝江苏还有个名叫王岩的读书人，86岁的时候通过了会试，还没来得及去参加殿试呢去世了，人没了。所以你看这俩读书人啊，是真正做到活到老考到老啊。

0: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农历六月初七，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杜文琴主持召开美食街区改造提升工作座谈会时强调，坚持高标准设计打造，推动美食街区微改造经提升。九秋天后潘晓婷做客林都伊春，江南游客畅游北国林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吴汉奇、杨亚丽报道。7月19号，市委书记董文琴主持召开美食街区改造提升工作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坚持高标准设计打造，推动美食街区微改造经提升，以商旅融合激发消费活力。董文琴听取美食街区改造提升工作情况汇报，并就具体问题交流讨论。他指出，美食街区改造的核心是为市民和游客创造更好的餐饮环境，标准是街区风貌精致美观，目标是集聚人气，促进增收。要坚持因地制宜，立足街区区位条件和现有基础，科学优化出入口线路、商铺经营空间，统筹完善沿街夜景亮化、景观氛围营造，打造临街示范商铺样板，以点带面推动街区品质跃升。要丰富经营业态，依托啤酒节、花车巡游等特色文旅活动载体，持续创新消费场景，升级消费体验，激活夜间经济，聚拢商气人气，引爆市场消费。要坚持服务至上，树立全民宠客、全面宠客理念，充分调动商户积极性，差异化打造特色经营门店，形成百花齐放、各展所长的经营格局。要健全长效管理机制，常态化开展环境卫生综合整治，从严规范餐饮物价、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做好人流车流疏导、街区治安管控工作，规划增设停车点位，为市民和游客营造安心、舒心、放心的消费环境。要加快改造建设进度，在保证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确保尽早建成投用，惠及市民和游客。本台记者张丹、高盛哲报道。7月18号，2026年中国台球俱乐部职业联赛黑龙江伊春伊美赛区开幕前夕，中国台球协会俱乐部与运动员工作委员会主任、中国台球俱乐部职业联赛形象大使潘晓婷来到林都伊春为赛事助力。赛前，潘晓婷在我市度过了一段惬意的时光。18号傍晚，她先后来到伊春夜市和南郡美食街道品尝美味小吃，在升腾的烟火气中感受伊春的活力与热情。19号上午，她来到了兴安国家森林公园，在醉泉接取冰凉甘甜的泉水，品尝用醉泉水煮制的蒲公英茶。随后，潘晓婷游览了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打卡了总书记视察时走过的路线，在红松林间感受芬多精的疗愈作用，切身体验小兴安岭的生态魅力。所到之处，潘晓婷亲切地与球迷朋友合影签名，展现了极高的亲和力。提到来伊春的感受，潘晓婷毫不掩饰对这里的喜爱。她表示，来到伊春只有零次和无数次，今后也将带着家人再次来伊春游玩。潘晓婷：
2: 然后我知道这边特别适合避暑，然后来到这边之后会觉得体感温度更舒服，然后特别是白天的这个空气，还有这个天光，我都觉得特别的原生态。
1: 当被问及可以用九球中哪一颗台球来形容伊春时，潘晓婷选择了6号球。潘晓婷：
2: 我是会选6号，因为我从飞机降落之前往下看的时候，我就觉得绿油油的，特别像6号球。它的寓意也非常好，六六大顺，也是希望所有的伊春的朋友们顺顺利利，也是希望大家可以来伊春旅游。
1: 潘晓婷还鼓励广大青少年积极参与体育运动，在挑战自我中收获成长。潘晓婷：
2: 参与体育运动真的是对个人的全方位的综合能力都有一个很好的触动。所以我看到一些青少年的时候，我也会跟他们说，人生不设限，你只要 勇敢的去尝试挑战自我，你会在这个中间感受到很多的正向反馈。
1: 据了解，2026年中国台球俱乐部职业联赛黑龙江伊春伊美赛区已在伊美区青少年活动中心正式开幕。本次赛事将进一步推动体育加文旅的融合，全方位展示林都伊春的城市风貌与发展活力。本台记者于鹏、王艺林、佘雨桐报道。近日，黑龙江大学水利电力学院水木暖阳三下乡社会实践队来到我市，围绕水利工程实地调研、区域水文环境勘察、基层水利项目走访等内容，开启了一场沉浸式实践性的暑期研学之旅。在市水务局，学生们与水务工作者开展面对面座谈交流，近距离了解我市治水思路与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成果，并实地调研水库工程现状及运行管理情况。市水务局办公室工作人员曹双博：
3: 在本次活动中，黑大学子们展现了他们的专业知识和创新思维，体现了校地沟通交流的积极意义。一方面呢，丰富了学子们对于水务工作、水务行业的了解；另一方面呢，也为我们后续开展工作点亮了新思路，注入了新活力。
1: 在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实践队实地考察森林保护现状；在老钱柜抗联遗址，实践队沿着习近平总书记到我市考察调研路线，重温红色记忆，开展行走的思政课微宣讲，在红色浸润中厚植家国情怀。黑龙江大学水木暖阳三下乡实践队队员孙宇博：
4: 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伊春人，我一直都在向老师

0: 学，推荐家乡的美食和美景。这次能跟大家一同前往家乡，并开展青年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亲身领略临海兴安的秀美风光，实地走访水利生态项目、林区产业基地。以往书本上的理论知识，如今都变成了看得见摸得着的鲜活案例，跳出课本扎根实地，我们此行可以说是收获颇丰啊。
1: 黑龙江大学水木暖阳三下乡实践队队员古思雨：
2: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伊春，这里空气清新宜人，然后放眼望去都是满目翠绿，林木繁茂，置身其中让人心情特别舒畅。作为水利专业的学生，亲眼看到了山林和溪流共生的模样，书本里水土保持的知识一下就看懂了很多，也让我们更加明白了专业守护呵护山林的责任。
1: 依托伊春林下特色产业资源，实践队走进友好蓝莓产业园区，实地调研林下经济灌溉、节水配套设施，深入探究水利赋能林区特色产业的实践路径。黑龙江大学水木暖阳三下乡实践队领队朱乐彤：
3: 亲眼看到这些布设在地里的这些水利设施呢，让书本上的知识变得更加的真实。今后呢，我也要学好自己的专业知识，尽自己的所能，守护好祖国的碧水青山。
1: 在我市期间，实践队还先后走进市博物馆、伊春森林博物馆、伊春市美江木艺有限责任公司，感受林区绿色发展的时代变迁。黑龙江大学水利电力学院团委书记赵晨曦：
4: 非常高兴此次能够带领学生来到伊春市开展我们此次的三下乡活动，亲眼见证了伊春从伐木转型护林，依托这个水利管护、森林文旅，实现绿色发展。淳朴林区的风土人情令人动容，纸上的两山理论有了实景支撑，是一堂非常鲜活的行走的思政课。
1: 友好区新闻记者站王月、王汝佳、张金旺报道。7月15号，来自江苏无锡的20多名游客走进友好区鄂伦春风情度假村，在青山碧水间开启了一场沉浸式的森林生态体验之旅。游客抵达后，搭乘马车穿行于林海之间，饱览原生态风光，尽享林海清幽。在景区动物园内，近距离观赏野狼、驯鹿等特色动物，感受丰富生态野趣。随后，游客们来到鄂伦春民俗浮雕墙前驻足参观，一幅幅浮雕生动还原了少数民族狩猎劳作、日常起居的传统生活场景。讲解员细致讲述鄂伦春族依林而居、敬畏自然的发展历史与民俗文化，为游客带来一堂生动的户外文化课。此次旅程让江南游客暂别城市喧嚣，亲身体验自然与民族文化交融的魅力。江苏无锡游客沈女士：
5: 我是来自江苏无锡的，来到鄂伦春风情度假村，感到很开心，就是体现到了那个原汁原味的少数民族的那个风情，山林习俗，还有这个就是浮吊墙内容也很丰富，展现了鄂伦春民族的那个传统生活。
1: 凤林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孙艳丽、龚静涵、戴佳琪报道。近日，凤林县第三届鹤舞松鸣风铃之声文化月专场文艺演出拉开帷幕，一场场精彩纷呈的群众文艺盛宴丰富了群众夏日精神文化生活，为县域夏季文旅发展增添浓厚活力。本次文化月系列文艺演出将推出教育战线、老年大学、政法战线、卫健系统、民间艺术团、乡镇及少儿专场共9场文艺展演，各行业文艺爱好者轮番登台，用歌舞曲艺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展现林区风貌。文艺演出扎根基层，面向大众，既丰富了居民日常文化生活，聚拢城市烟火人气，也依托清凉夏日文旅节点，擦亮森林文旅名片。汤王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高子君报道。日前，市老科技工作者协会组织老科技工作者深入汤王县实施决策咨询沙龙项目，为县域中小学科普与生态研学工作把脉定向。老科技工作者先后深入县第一中学和县第一小学，重点走访学校农村中学科技馆、学校特色文化墙等地，指出学校要充分盘活现有科普资源，最大化提升科技馆场地、各类器材设备的综合利用率，常态化组织学生开展科普实践活动，扎实做好科学知识普及工作，并为学校后续优化生态研学、丰富科普育人载体提供专业指导。本台消息，近年来，伊春森工

0: 铁力林业局公司、马永顺林场分公司、党支部，把党建工作深度融入生态管护、产业升级、民生改善全过程，持续建强红色战斗堡垒，走出一条党建引领生态固本、产业增收、民生提质的林区特色发展新路径。马永顺林场分公司党支部坚持以马永顺精神为精神底色，通过设立党员先锋岗、攻坚突击队，把党员力量压实在森林防火、防汛抢险一线，在极难任务中靠前作战、冲锋破局，同时常态化开展红色宣讲、义务植树活动，让马永顺精神在林海深处薪火相传。他们积极构建区域党建共同体，牵头组建马永顺联合党委，与东北林业大学建立六联地校企共建机制，通过座谈交流、技术对接、资源共享，把高校科研优势转化为林区发展优势，依托共建平台落地红松嫁接、森林民宿、花卉种植等特色项目，整合红色展馆、抗联遗址等文旅资源，以党建联抓、隐患联查、环境联治，不断夯实厂区治理根基。宜春森工铁力林业局公司马永顺林场分公司党支部书记李大斌：
1: 我们始终把党建作为林场发展的根与魂，一手传承好马永顺艰苦奋斗、绿化荒山的红色精神，一手抓实生态保护和产业转型。今后我们会持续深化地企校企互联共建，把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真正让老林区焕发新活力，让职工群众日子越过越红火。
0: 马永顺林场分公司党支部以党支部加集体经济加职工模式，引导党员带头发展林下鸡、红松、刺五加等重阳产业，扶持民宿、农家餐饮商铺50余家，2025年实现林业产值647.6万元。同时依托马永顺志愿服务队常态化为民办事，大力推进道路硬化、排水渠改造等基础设施建设，持续优化人居环境，不断提升林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宜春森工铁力林业局公司马永顺林场分公司党支部荣获黑龙江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3: 山洪内涝导致房屋车辆被淹，人员被困，但很多人可能并不了解，就算冲出洪水险境，也仍需注意身体失温可能带来的新的危险。
4: 大家普遍认为，失温往往是发生在气温极低的环境，或是在登山滑雪时才会发生。但其实，在遭遇暴雨、山洪时，也应警惕失温风险。
5: 因为，泡在水里，本身水温就比体温低嘛，所以它会这个带走热量。另外一个，你穿着湿衣服，那么湿衣服是干衣服的这个传导热量的这个大概20多倍的样子，那么如果散热大于产热的这个过程了，那么我们的体温就会下降，下降到35度以下，我们医学上叫做低体温，这个时候就超出了我们这个器官功能的这样一个正常的状态，严重的会引起死亡。
4: 如果您在野外遭遇洪水被困，感觉身体发冷、打哆嗦、肌肉不自觉的颤抖、呼吸心跳加快，这就说明您的体温正在逐渐下降，一定要提高警惕。如果这时您还在水中，要尽快想办法上岸，实在出不来，要尽量减少身体在水里浸泡的部位，比如试着再往树上登得高一些，等待救援。被救后要尽快吃些高热量、高糖食物，并饮用温水，帮助体温回升。
5: 那么如果说已经发生了在洪水当中的浸泡这样一个过程，最好你是有一套干的衣服，上岸以后马上把这个身体擦干，然后换上干衣服，这是最好的。如果实在没有，就把你的湿衣服给拧干了，套上一层这个冲锋衣等等，这些就是防风的，预防这个风再把这个温度带走。
4: 过洪水后马上换干衣服，可有效避免失温。那过水时有什么办法能保持衣服干燥呢？
6: 可以找到一个密封性比较好的塑料盒或者

0: 我们这个是塑料水杯，可能会找到一个这个半密封性的塑料手套，然后呢，咱们再准，如果咱们有这个鞋带的话，或者是耳机线的话，就可以把那个半密封性的口啊给扎上。
1: 此外，如果您能找到大一些的塑料布，也可以制作临时的简易防水包。
0: 可以找一个比较大的这个塑料的桌布，然后咱们拎着它两个角，然后给它系上，然后将这个塑料桌布呢平铺在这个地面上，咱们把咱们干燥的衣服呢放到这个扣里面，然后两边呢给它给包上，然后我们反向转两圈，然后呢。 将这个包好的衣服呢，再塞到这个扣里面，我们再给它合上，再转两圈，然后我们把这个系上，啊，这个就是咱们一个简易的一个防水包。现在让咱们消防员同志呢，看看它的这个防水效果。这是我们刚刚从水里拿出来的一个防水包啊，咱们现在把它拆开，看看这个衣服是不是干燥的。哦，咱们看到这个衣服还是干燥的。
2: 经历洪水过后，仍需小心室温的危险。 所以在过水的时候，要想办法保持衣服干燥，方便上岸之后更换。如果河道边能够捡到饭盒、水杯，可以把干衣服装进去，举过头顶过水。如果有胶皮手套、塑料布，可以制作临时防水包，来保证衣物干燥。

0: 是夕阳无限好吗？
1: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十一二点钟的太阳吧。
0: 是是，我们还很年轻，
1: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0: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2: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这三种食物可以预防老年痴呆症。下面为您介绍几种食物，老年人应该多多食用，因为它们有助于增强大脑功能和保持思维敏锐度，从而起到预防认知障碍症等作用。一、油性的沙拉酱。这种沙拉酱有助于保持大脑功能的健康，因为存在于油性沙拉酱中的维生素 E 是一种强效抗氧化剂，抗氧化剂能够避免神经元被氧化，从而防止或延缓大脑受到损伤。二、甜菜汁儿。虽然很多人都不喜欢喝甜菜汁儿，但是研究显示甜菜汁儿有助于抵御认知障碍症。存在于甜菜根中的硝酸盐通过扩张血管而让血液和氧气在人体内得到更好的流动。尤为重要的是，硝酸盐能够促进血液流向大脑的额叶部位，从而起到预防认知障碍症的功效。其他富含硝酸盐的食物包括菠菜、芹菜和卷心菜等。三、鸡杂，包括脖颈、心脏、鸡胗和肝肾等等。虽然难登大雅之堂，但其中含有大量的维生素和矿物质，其中含有的维生素 B12 也有助于保持大脑思维功能的敏锐。

红葡萄酒可防视力恶化。据美国一项新研究发现，喝红葡萄酒可以防止视力恶化。研究人员发现，在葡萄以及其他水果中发现的白藜芦醇可以保护眼部血管免受衰老导致的损伤。红酒可以抵御心脏病和老年性黄斑。专家表示，研究证明红酒内的白藜芦醇这种天然产生的化合物可以直接抑制眼内和眼外异常血管的生长。白藜芦醇能够防止细菌和真菌感染。研究发现，葡萄皮儿中的白藜芦醇含量特别高。

白藜芦醇可以降低衰老造成的影响，同时还拥有抗癌功效。红葡萄酒因其健康功效受到很多人的关注，除了能够降低中风危险外，适量饮用红葡萄酒还可以降低心血管病发病率。尽管饮食中含有较高的黄油、奶酪以及其他饱和脂肪，但法国人的心血管病发病率却相对较低。一些人认为，这可能与法国人经常喝红葡萄酒有关。

我们知道孔夫子历来不喜欢谈论神仙鬼怪，别人问起他来，他也总是转移话题，劝弟子不与怪力乱神，对那些难以说清的东西要保持距离。即便是这样啊，人们还是愿意相信孔子是辨别各路妖怪的行家，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有一次，齐景公发现自己宫殿前的广场上飞来了一种奇怪的鸟，这种鸟看起来只有一条腿，不仅在宫殿前大量聚集，甚至呢悠闲地落在大殿前面的广场上，舒展开翅膀，自顾自地蹦跶起来。齐景公觉得很奇怪，他问遍了手下，也没有人能回答，于是就派人到鲁国去问孔子。孔子听清楚了情状，立刻就远程诊断，他说这种鸟啊名叫商鞅。古书上记载说，这种鸟单脚站立在田间蹦跳，就表示天要下大雨。齐景公听到这个诊断，半信半疑，但是既然以博学著称的孔子这么说了，他也不敢怠慢，立刻呢就组织境内的民众挖沟渠、修堤坝，为可能到来的大雨做好了万全的准备。令人惊奇的是，接下来真的大雨连绵，江河暴涨，洪水横流。

只有齐侯境内有备无患，把损失降到了最低。齐景公因此对孔子就愈发尊敬了。其实所谓的妖怪只不过就是人们当时所不能理解的一些自然现象。孔子之所以被视为博学之士，就是因为他能将已知的知识转化迁移到现实的场景中去，而且他永远从人的视角出发去考虑问题。这其实也教给我们一个对付妖怪的好办法，就是所谓的见怪不怪，奇怪自败。但是有一次，一个怪兽的出现却让孔子忍不住潸然泪下。这个怪兽就是麒麟。鲁哀公十四年春，有人外出打猎的时候捕获了一只不认识的动物，只见它牛尾马蹄军身，头上还长着一对肉角。消息传到孔子这里，他连忙赶来查看。看罢，孔子长叹一声说，那可是瑞兽麒麟呐。原本不是盛世，麒麟是不会出现的，但现在呢，这只麒麟出现之后，却因为人们不认识它而最终死于非命。说到这里，71岁的孔子非常伤感，他潸然泪下。瑞兽没有能够预见太平盛世，出非其时而被猎获，这与孔子奔波一生屡遭挫败的经历何其相似。想到这里，孔子忍不住悲叹，临出而死，吾道穷也。或许此时已经71岁的孔子，在这只不得其时的瑞兽身上看到的是自己的不幸。从此之后啊，他归而封笔，也不再授徒，不久即郁郁而终，史书春秋也就此结束。其实怪物不怪，就是当时处于边缘的知识，而所谓识别妖怪的能力，也只是源于博闻强记的功夫。在孔子的眼里，草木鸟兽之名承载着上古的知识体系和经验智慧，他从不炫耀自己的妖怪知识，因为在他看来，最重要的是人的力量和仁爱的力量。所谓见怪不怪，奇怪自败，妖怪都是人想象出来的，妖怪能带来的究竟是福是祸，这个主动权其实还是把握在人的手里。

经常搓腿可以有效防跌倒。今天给老年朋友们介绍几种锻炼腿部的小方法。一、活血化瘀干洗腿。干洗腿不但能够促进血液循环，还能够活血化瘀，增强腿力和关节韧带的柔韧性，减少老年人跌伤的几率。锻炼之前最好活动一下四肢，然后用双手握住一侧脚腕，自下往上揉搓20次之后，再按摩另一只腿。二、关节强韧多扭膝。膝盖是人体较为脆弱的关节，平时要加强锻炼。双脚并拢，微微下蹲，双手按住双膝，以膝关节带动腿部，顺时针转10次，逆时针转10次，每天进行1到2次，每次都做到极限，长期坚持能够增强膝关节的韧性。三、壮筋补虚揉腿肚。在小腿肚上有个叫做承山穴的穴位，就有解乏的作用。当大家用力伸直小腿或抬起脚跟的时候，小腿肚上就会出现一个类似人字形的凹陷，凹陷的尖角处就是承山穴。经常按压此穴，对缓解腰背疼痛、腿疼转筋、小腿痉挛等效果良好。一般每天1到2次，每次10分钟左右，以有微微酸胀感为度。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听众朋友，一首金曲是我们真诚的问候，一首金曲是我们温馨的祝福。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晨光金曲为您开启崭新的一天。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农历六月初八，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吴汉奇、杨亚丽报道。7月19号，市委书记董文琴主持召开美食街区改造提升工作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坚持高标准设计打造，推动美食街区微改造经提升，以商旅融合激发消费活力。董文琴听取美食街区改造提升工作情况汇报，并就具体问题交流讨论。他指出，美食街区改造的核心是为市民和游客创造更好的餐饮环境，标准是街区风貌精致美观，目标是集聚人气，促进增收。要坚持因地制宜，立足街区区位条件和现有基础，科学优化出入口线路、商铺经营空间，统筹完善沿街夜景亮化、景观氛围营造，打造临街示范商铺样板，以点带面推动街区品质跃升。要丰富经营业态，依托啤酒节、花车巡游等特色文旅活动载体，持续创新消费场景，升级消费体验，激活夜间经济，聚拢商气人气，引爆市场消费。要坚持服务至上，树立全民宠客、全面宠客理念，充分调动商户积极性，差异化打造特色经营门店，形成百花齐放、各展所长的经营格局，要健全长效管理机制，常态化开展环境卫生综合整治，从严规范餐饮物价、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做好人流车流疏导、街区治安管控工作，规划增设停车点位，为市民和游客营造安心、舒心、放心的消费环境。要加快改造建设进度，在保证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确保尽早建成投用，惠及市民和游客。本台记者张丹、高盛哲报道。7月18号，2026年中国台球俱乐部职业联赛黑龙江伊春伊美赛区开幕前夕，中国台球协会俱乐部与运动员工作委员会主任、中国台球俱乐部职业联赛形象大使潘晓婷来到林都伊春为赛事助力。赛前，潘晓婷在我市度过了一段惬意的时光。18号傍晚，她先后来到伊春夜市和南郡美食街道品尝美味小吃，在升腾的烟火气中感受伊春的活力与热情。19号上午，她来到了兴安国家森林公园，在醉泉接取冰凉甘甜的泉水，品尝用醉泉水煮制的蒲公英茶。随后，潘晓婷游览了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打卡了总

0: 书记视察时走过的路线，在红松林间感受芬多精的疗愈作用，切身体验小兴安岭的生态魅力。所到之处，潘晓婷亲切地与球迷朋友合影签名，展现了极高的亲和力。提到来伊春的感受，潘晓婷毫不掩饰对这里的喜爱。她表示，来到伊春只有零次和无数次，今后也将带着家人再次来伊春游玩。潘晓婷，
1: 然后我知道这边特别适合避暑，然后来到这边之后会觉得体感温度更舒服，然后特别是白天的这个空气，还有这个天光，我都觉得特别的原生态。
0: 当被问及可以用九球中哪一颗台球来形容伊春时，潘晓婷选择了六号球。潘晓婷，
1: 我是会选六号，因为我从飞机降落之前往下看的时候，我就觉得绿油油的，特别像六号球，它的寓意也非常好，六六大顺，也是希望所有的伊春的朋友们顺顺利利，也是希望大家可以来伊春旅游。
0: 潘晓婷还鼓励广大青少年积极参与体育运动，在挑战自我中收获成长。潘晓婷，
1: 参与体育运动真的是对个人的全方位的综合能力都有一个很好的触动。所以我看到一些青少年的时候，我也会跟他们说，人生不设限，你只要勇敢的去尝试挑战自我，你会在这个中间感受到很多的正向反馈。
0: 据了解，2026年中国台球俱乐部职业联赛黑龙江伊春伊美赛区已在伊美区青少年活动中心正式开幕。本次赛事将进一步推动体育加文旅的融合，全方位展示林都伊春的城市风貌与发展活力。本台记者于鹏、王艺林、佘雨桐报道。近日，黑龙江大学水利电力学院水木暖阳三下乡社会实践队来到我市，围绕水利工程实地调研、区域水文环境勘察、基层水利项目走访等内容，开启了一场沉浸式实践性的暑期研学之旅。在市水务局，学生们与水务工作者开展面对面座谈交流，近距离了解我市治水思路与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成果，并实地调研水库工程现状及运行管理情况。市水务局办公室工作人员曹双博，
2: 在本次活动中，黑大学子们展现了他们的专业知识和创新思维，体现了校地沟通交流的积极意义。一方面呢，丰富了学子们对于水务工作、水务行业的了解；另一方面呢，也为我们后续开展工作点亮了新思路，注入了新活力。
0: 在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实践队实地考察森林保护现状；在老钱柜抗联遗址，实践队沿着习近平总书记到我市考察调研路线，重温红色记忆，开展行走的思政课微宣讲，在红色浸润中厚植家国情怀。黑龙江大学水木暖阳三下乡实践队队员孙宇博，
3: 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伊春人，我一直都在向老师和同学推荐家乡的美食和美景。这次能跟大家一同前往家乡，并开展青年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亲身领略临海兴安的秀美风光，实地走访水利生态项目、林区产业基地，以往书本上的理论知识，如今都变成了看得见、摸得着的鲜活案例。跳出课本，扎根实地，我们此行可以说是收获颇丰啊。
0: 黑龙江大学水木暖阳三下乡实践队队员古思雨，
4: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伊春，这里空气清新宜人，然后放眼望去都是满目翠绿、林木繁茂，置身其中让人心情特别舒畅。作为水利专业的学生，亲眼看到了山林和溪流共生的模样，书本里水土保持的知识一下就看懂了很多，也让我们更加明白了专业守护呵护山林的责任。
0: 依托伊春林下特色产业资源，实践队走进友好蓝莓产业园区，实地调研林下经济灌溉、节水配套设施，深入探究水利赋能林区特色产业的实践路径。黑龙江大学水木暖阳三下乡实践队领队朱乐彤，
5: 亲眼看到这些布设在地里的这些水利设施呢，让书本上的知识变得更加的真实。今后呢，我也要学好自己的专业知识，尽自己的所能，守护好祖国的碧水青山。
0: 在我市期间，实践队还先后走进市博物馆、伊春森林博物馆、伊春市美江木艺有限责任公司，感受林区绿色发展的时代变迁。黑龙江大学水利电力学院团委书记赵晨曦，
6: 非常高兴此次能够带领 学生来到伊春市开展我们此次的三亚乡活动。

0: 亲眼见证了伊春从伐木转型、护林、依托这个水利管护、森林文旅，实现绿色发展。淳朴林区的风土人情令人动容，纸上的两山理论有了实景支撑，是一堂非常鲜活的行走的思政课。
1: 友好区新闻记者站王悦、王汝佳、张金旺报道。7月15号，来自江苏无锡的20多名游客走进友好区鄂伦春风情度假村，在青山碧水间开启了一场沉浸式的森林生态体验之旅。游客抵达后，搭乘马车穿行于林海之间，饱览原生态风光，尽享林海清幽。在景区动物园内，近距离观赏野狼、驯鹿等特色动物，感受丰富生态野趣。随后，游客们来到鄂伦春民俗浮雕墙前驻足参观，一幅幅浮雕生动还原了少数民族狩猎劳作、日常起居的传统生活场景。讲解员细致讲述鄂伦春族依林而居、敬畏自然的发展历史与民俗文化，为游客带来一堂生动的户外文化课。此次旅程让江南游客暂别城市喧嚣，亲身体验自然与民族文化交融的魅力。江苏无锡游客沈女士：
2: 我是来自江苏无锡的，来到鄂伦春风情度假村，感到很开心，就是体现到了那个原汁原味的少数民族的那个风情，山林习俗，还有这个就是浮雕墙内容也很丰富，展现了鄂伦春民族的那个传统生活。
1: 凤林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孙艳丽、龚静涵、戴佳琪报道。近日，凤林县第三届鹤舞松鸣风林之声文化月专场文艺演出拉开帷幕，一场场精彩纷呈的群众文艺盛宴丰富了群众夏日精神文化生活，为县域夏季文旅发展增添浓厚活力。本次文化月系列文艺演出将推出教育战线、老年大学、政法战线、卫健系统、民间艺术团、乡镇及少儿专场共9场文艺展演，各行业文艺爱好者轮番登台，用歌舞曲艺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展现林区风貌。文艺演出扎根基层，面向大众，既丰富了居民日常文化生活，聚拢城市烟火人气，也依托清凉夏日文旅节点，擦亮森林文旅名片。汤王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高子君报道。日前，市老科技工作者协会组织老科技工作者深入汤王县实施决策咨询沙龙项目，为县域中小学科普与生态研学工作把脉定向。老科技工作者先后深入县第一中学和县第一小学，重点走访学校农村中学科技馆、学校特色文化墙等地，指出学校要充分盘活现有科普资源，最大化提升科技馆场地、各类器材设备的综合利用率，常态化组织学生开展科普实践活动，扎实做好科学知识普及工作，并为学校后续优化生态研学、丰富科普育人载体提供专业指导。本台消息，近年来，伊春森工铁力林业局公司马永顺林场分公司党支部把党建工作深度融入生态管护、产业升级、民生改善全过程，持续建强红色战斗堡垒，走出一条党建引领、生态固本、产业增收、民生提质的林区特色发展新路径。马永顺林场分公司党支部坚持以马永顺精神为精神底色，通过设立党员先锋岗、攻坚突击队，把党员力量压实在森林防火、防汛抢险一线，在极难任务中靠前作战、冲锋破局，同时常态化开展红色宣讲、义务植树活动，让马永顺精神在林海深处薪火相传。他们积极构建区域党建共同体，牵头组建马永顺联合党委，与东北林业大学建立6联地校企共建机制，通过座谈交流、技术对接、资源共享，把高校科研优势转化为林区发展优势，依托共建平台落地红松嫁接、森林民宿、花卉种植等特色项目，整合红色展馆、抗联遗址等文旅资源，以党建联抓、隐患联查、环境联治，不断夯实厂区治理根基。伊春森工铁力林业局公司马永顺林场分公司党支部书记李大斌：
3: 我们始终把党建作为林场发展的根与魂，一手传承好马永顺艰苦奋斗、绿化荒山的红色精神，一手抓实生态保护和产业转型。今后我们会持续深化地企校企互联共建，把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真正让老林区焕发新活力，让职工群众日子越过越红火。
1: 马永

0: 顺林场分公司党支部以党支部加集体经济加职工模式，引导党员带头发展林下鸡、红松、刺五加等重阳产业，扶持民宿、农家餐饮商铺50余家，2025年实现林业产值647.6万元。同时，依托马永顺志愿服务队常态化为民办事，大力推进道路硬化、排水渠改造等基础设施建设，持续优化人居环境，不断提升林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伊春森工铁力林业局公司马永顺林场分公司党支部荣获黑龙江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2: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1: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3: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
4: 梦。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5: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3: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
5: 粒
3: 粒
5: 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6: 是夕阳无限好吗？
7: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6: 是是，我们还很年轻，
7: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6: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
8: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9: 画成了美。

如今我们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了，饮食条件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但是由于不良的饮食习惯却引发了不少的疾病，如威胁老年人健康的高血脂。那么我们该如何避免高血脂的威胁呢？一、高纤维饮食。饮食中的食物纤维可以与胆汁酸相结合，降低血清胆固醇浓度。富含食物纤维的食物主要有粗粮、杂粮、干豆类、蔬菜、水果等。每人每天摄入的食物纤维量以35到45克为宜。二、饮茶戒烟限酒。实验研究表明，各种茶叶均有降低血脂、促进脂肪代谢的作用，其中以绿茶降血脂作用最好，因此高血脂症的老年人不妨多饮茶。科学研究表明，长期吸烟或是酗酒均可干扰血脂代谢，使胆固醇和甘油三酯上升，所以老年人最好戒烟限酒。三、低脂低胆固醇饮食。高血脂症的老年人要严格控制动物脂肪或胆固醇的摄入，食油以富含不饱和脂肪酸的植物油为主，如豆油、花生油、玉米油，蛋类每天不超过1个或2至3天1个鸡蛋。

长寿老人的膳食特点有哪些？人们很想知道怎样的饮食结构会使人健康长寿。对长寿老人进行膳食调查和营养流行病学调查是掌握长寿老人膳食规律的好方法。我国长寿之乡的广西省巴马县的50位90岁以上的长寿老人情况表明，他们的主食是玉米掺大米，粗粮细作，膳食中能量低，脂肪少，但保持其能量平衡。脂肪以植物来源为主，见或吃些动物脂肪，肉食不多，常吃豆类。当地水果品种和数量都很多，野菜野果也不少，故食谱中果蔬较为丰富。不饮酒或少饮酒。很多地区对老年人的膳食调查报告结果也往往是类似的素食清淡的饮食结构。总之，长寿老人的膳食基本上是属于平衡膳食，即进食与消耗相平衡。膳食中各种营养素的搭配要好，同时要时刻保有一颗年轻的心，对生活积极乐观的态度，才能使老年人更加长寿健康。

说中，在我国的南海有一种鲛人，他们就像童话里的小美人鱼一样，生活在海里，偶尔会在人间出现。有幸遇到并善待他们的人，往往会时来运转，收获财富。这神秘而富有的鲛人究竟是什么呢？相传江苏太仓有个名叫景生的人，他在南海一带谋生，事业并无起色，他就打算搭海船回老家。船在中途靠岸时，他忽然发现沙滩上躺着一个人，奄奄一息，非常可怜。景生下船仔细查看，才发现啊，这个人是闭眼卷须啊，就眼睛是绿的，胡子呢是卷起来的，黑身似鬼，长相与常人不同。景生问他身世，他说：“我是个鲛人，现在流落此处，无依无靠。您要是能收留我，今后我一定想办法报答您的救命之恩。”这个景生啊，天生善良，他看着眼前奄奄一息的鲛人，心生同情，就决定带他一起回老家。过了不久，景生认识了一个名叫万珠的妙龄女子。景生对这个姑娘是一见钟情，可是这个女孩的母亲呢，却提出，我的女儿名叫万珠，谁要想娶她为妻啊，需要万颗明珠作为聘礼。景生一听，觉得这门亲事是没有一点希望了，但是呢，又对这个姑娘念念不忘，相思成疾啊，以至于骨瘦如柴，奄奄一息。有一天啊，他就满心忧虑地对这个鲛人说，我呢恐怕是命不久矣，如果我死了，你该怎么办？鲛人听罢，满心惆怅地登上高楼，向着远处大海的方向极目远眺，想到景生性命垂危，自己前途未卜，故乡又远在天边，悲从中来。这个鲛人啊，又泪珠崩落，哭了一会儿，待到平静下来时，发现啊，脚下的宝珠早已不止万颗。鲛人捧着珍珠交给景生，让他带着去求娶自己心爱的姑娘。随后呢，鲛人自己跳入水中，向着南海的方向，很快就隐没不见了。我国的传奇小说中有很多关于鲛人报恩的故事，也有人认为中国民间传说中的南海鲛人其实是对南海采珠为生的当地人民这种独特生活习俗的写照。因为啊，海边的渔民有纹身的习惯啊，他们常

常在自己的身上纹画蛟龙等神奇的动物以求平安，所以呢，路过的外地人就以为他们是人首鱼身的异类了。南海居民自古就有海中采珠的传统，因此泪下成珠就成了人们对他们生计的浪漫想象。其实明珠之所以是泪珠化成，就是因为采珠从来都是需要付出艰苦努力甚至冒着生命危险的劳作。宝珠光芒万丈，人人都羡慕它所代表的美丽与财富，却少有人能体会其背后的辛酸与艰难。所以李商隐的诗中沧海月明珠有泪，也正是化用了鲛人眼泪化为宝珠的传说。其实仔细想想，人间宝贵的东西大概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也许正是劳作、真情亦或生命，才真正赋予了这种自然的造化以崇高的价值。出没于海浪之中的南海鲛人身上，也可以看到中国人关于天人和谐的这种生态观，以及知恩图报的道德观。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1: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2: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第56集，阿虎回到楚国江府，他尚未来得及洗漱，就向江印禀报说：“
9: 老爷。”
8: 江印看了看他：“
10: 别着急，慢慢说。
9: 少东家在桃山那边收生丝遇到了对手，少东家说要调集充足的资金，才能做成那边的大生意，也才能不倒我们江家的牌子。”
8: 江印站起来，在房间踱了几步。
10: 我江家是生丝大户，什么人敢明着跟我们对着干呢？
9: 啊，桃山诸公。
8: 江印听了惊讶地张开了嘴，半天才回过神来说：“
10: 这个陶诸公也太过分了，我们还有过合作呢，怎么如此不讲情义？捎话给少爷，一定要击垮他们，但也要讲究策略。”
8: 阿虎退出后，他来回踱着步自语道：“
10: 哎呀，霍管家要霍管家，让你找个人找了一年多还无音讯。木儿出道不久，又年轻气盛，我是不是该召回霍管家呢？否则这木儿可别惹出大麻烦来呀。”
8: 江印思来想去，还是为儿子抽调了大笔资金，命阿虎带去桃山。江木有了大笔资金做后盾，胆子更大了。他收购生丝的价钱竟然一提再提，提到70刀币一担。一个贴身伙计提醒他道：“
11: 少掌柜，这个价收尽咱们已经无利可生了。”
8: 江木刚愎自用的道：“
12: 我如今想的早已不是生利，而是如何击垮诸公。”
8: 同时陶朱公商号这边也在为难着，一时下意识地回到了阵前指挥决战的感觉，在殿内跨着大步来回走动着。他突然转向范蠡说道：“
10: 看样子将军慈航还没有休战的意思，这……”
8: 他只想得到主帅的将令，以便整军待发。范蠡虽也心里着急，却始终不乱方寸。他判定，就算无利可生，也。

0: 值得一拼，因为生丝价钱涨了，一可为蚕农生利，二可提高蚕农养蚕的积极性，这既可借此带活当地的经济，又可增加蚕农收入。只是姜记商行这样不要命地拼下去，他到底有多大实力呢？范蠡心中并无底数，若再拼下去，陶朱公商号真要挺不住了。他还在思谋着，一个伙计从外面走来，扒在一时的耳根说了句什么，两眼冒火的一时来到范蠡前问，
1: 那边提到七十刀币一担了，咱们跟吗？
0: 范蠡斩钉截铁的道，
2: 跟。
0: 又是一日黄昏时，惹儿看着落日，心也随之一起下沉。江家马车停在一家客栈门前，霍管家格连对惹儿说，
3: 三夫人，天黑了，我们先在这里歇息一晚，明日紧赶一程就到家了，您看如何？
0: 惹儿没有答话，他郁郁寡欢地走下车，看了一眼客栈，无奈地随管家走进。忽然他止住脚步说，
4: 把我的琴带过来放入房间。
0: 霍管家使了个眼色，一个家仆忙去取琴，此时旁边一双贪婪的眼睛盯向他们，将他们的一举一动都看在眼里。姜牧知道陶朱公商号对陶山市场势在必得，走遍各诸侯国都占冠上风的姜牧不但不服气，更怕就此失去陶山这个日渐繁华的大市场，他这才不顾一切的又派阿虎回家取钱。当阿虎回到姜府时，姜印已经上床准备睡觉了，他听了婢女的禀报后心里极不踏实，于是穿衣起床叫来阿虎问，
1: 陶山那边的生丝市场真的有那么大？
0: 阿虎将姜牧的说法学说了一遍，
2: 少东家说那是一个潜力可观的市场，位置四通八达，接通诸侯，是各诸侯国间互相通商的贸易集散之地，只要打赢了这场生丝战，以后将前途无量。
0: 姜印不解地问，
1: 原先的合作伙伴怎么竟成了对手呢？先别忙着拿钱，让我想想再说。
2: 少东家那边可是十万火急呀，他让小人拿了钱就连夜快马赶过去。
0: 姜印来回踱着步，
1: 他走时带了将近一万刀币，后又取了五千，现在还要，那他打算收多少生丝啊？
0: 姜印坐下起来的又想了半天，最后下了决心说，
1: 再拿五千吧，告诉少东家就这五千，斗不赢只好认输。
0: 阿虎答应着拿了钱后连夜纵马上了路。夜寂静中涌动着太多杂乱的欲望、贪念、无奈与彷徨，由他酿出的黑暗又将他们融制出种种诡秘和不测。历经几日奔波的惹儿虽然精疲力竭，却无法入睡，他真不明白自己的命运怎么会像噩梦一样如此的颠来倒去，始终不让他爬出苦难的深渊。他心绪极乱，只想用琴声缝补一下他的破碎。窗内琴声杂乱，窗外霍管家来回踱步，一个哈欠上来将他仅存的一丝意志也摧垮了。他深深呼出一口气道，
3: 老天保佑，明日就可到家了，这回总算可以向老爷交代了。
0: 他终于熬不住回房歇息了，见他回了房，随从的家仆也都上床歇息。从黄昏守候到现在的两个大汉终于等到了时机，三更时分，两个黑影偷偷摸摸地靠近了惹儿的窗前。大汉甲说，
2: 我们走遍楚国也没见一个如此绝色的美人呢。
0: 大汉乙说，
3: 我敢说这绝对是楚王想要的尤物。
0: 大汉甲道，
2: 哎呀，别馋得流口水了，下手吧。
0: 大汉乙道，
3: 好。
0: 阿虎虽然给姜牧带来了父亲不

0: 不再给钱的最后县令，可他就像赌红了眼的赌徒，有了5000刀币的本钱，胆子更大了。不出几日，他就将生丝的收购价格提到了80刀币一担。两军对垒，范蠡也寸土必争。最后，陶竹工商号连建客栈的资金也不得不挪了过去。如此情势，实出范蠡意料，致使他这个历来善于运筹帷幄的智者也深夜无眠了。他焦思苦虑的不出房间，来到后院，刚要举头望月，却见西方黑云东进。他久久望着夜空的星月云阵，不禁口中喃喃道：
1: 莫非又有战事？
0: 心乱如麻的方南快马加鞭回到了桃山，他跳下马来就直奔陶朱公商号。众人一见他那惶急破败的神情，一个个都瞪大了眼睛。他一口灌下了伙计端来的水，说：
2: 哎，惹儿找到了，惠游也找到了。
3: 啊，人呢？
4: 人呢？
0: 一时与子规同时问道。方南亮着一块寒冰般的面孔说：
2: 阿坤带着惠游随后就到，惹儿嘛，给高印家的人接走了。
0: 一时一步窜到方南面前，揪着他问：
3: 惹儿果真与高印家有瓜葛，你为什么不把他带回来？
0: 方南如斗败了的公鸡一般垂下了头，半晌才说：
2: 他们人多，我敌不过他们。
0: 此时范蠡走进门来，他看了看方南的神态，说：
1: 老三回来了，慢慢说。
0: 方南道：惹儿先是被高家带到楚国，后来他从高家逃出来，到越国去找我们，恰好遇上了阿坤。我到越国办完事后，便带着惹儿往回赶，没想到快到家了，却碰上了霍管家，他们不容商量，便将惹儿带走了。范蠡也被方南说糊涂了，他问：
1: 霍管家与高家到底是什么关系？
0: 方南说：
2: 哦，是这样，高家到了楚国就改为姜氏了，与我们合作运输的姜记就是他们家的。
0: 至此众人才明白了一些，一时逐渐冷静下来，
3: 知道了惹儿的下落，心里也就踏实一些。等打完这场生死战，我就去楚国接他。
0: 方南一听开了战，即刻又兴奋起来：
2: 咱们跟谁开战？
0: 子规道：
4: 姜记。
0: 方南道：太好了，我就想报高印的夺人之仇。子规道：
4: 这个姜记也不知与那个姜记是不是一家。
0: 方南说：不是一家，怎么会是一个德行？范蠡说：
1: 真是不是冤家不聚头啊。今日不管他们提不提价，咱们先不要动。
0: 霍管家一觉睡醒，已传来雄鸡报晓声，他连忙起床洗漱之后，出来吩咐店小二：
5: 哎，给我们早些准备早饭，吃完我们就上路啊。
0: 他一个个叫醒四个家仆后，来到惹儿门前敲了敲门，半晌不见动静，他又敲了几下，还是没有反应。霍管家只得大声说：
5: 三夫人，该起床了。
0: 里面还是没有一点回音，霍管家心中一慌，用力将门一推，哪知房门竟是虚掩的，他差点一个跟头栽了进去。待他稳住脚细看时，房中竟然空无一人，唯有三夫人的琴和包袱还在原处放着。霍管家大叫：
5: 小二，小二！
0: 小二闻声奔来：
3: 哎，客官要点什么？
0: 霍管家急问：
5: 我家夫人呢？
0: 小二抓抓头顶：
3: 你家夫人？我哪里知道。
0: 四个家仆傻站着，个个惊慌失措。霍管家气急败坏的道：
5: 不可能，不可能，一个弱女子竟然在我们眼皮子底下走得无影无踪，这怎么可能？

0: 昨日二更临睡前，我还听到他在房间里弹琴呢。结巴家仆说，
1: 莫非 是唐山的人叫他偷走了？
0: 其他几人即刻附和。霍管家气急败坏的道，你们四个一个个睡得像猪一样，要你们有什么用？发了一顿火之后，他泄气的说，哎，只好先回去禀告老爷了，请老爷出面去桃山接人，他们应该会给面子，要是我们去啊，人家肯定不放。中午时分，范蠡来到酒肆，他依然是庄静平和的自斟自饮，听着天南海北的客商闲话。一位从晋国过来的人神秘地说，
2: 哎，诸位听说了吗？晋国正整军待发，要向郑国开战了。
0: 同样晋国口音的人不屑地道，
3: 这位掌柜是唯恐天下不乱吧？您前天才离开晋国，怎么一个字也没听说过？你是看大家过了几天平安日子不舒服吧？
0: 那晋国商人站起来气呼呼地道，
2: 你这人怎么说话恶语伤人呢？你还行不信啊，我不过与诸位通个消息。
0: 以楚国口音的商人端起酒碗走向前，与那两人碰碰碗说，
4: 默契默契，大家碰到一起是缘分，饮酒饮酒，至于晋与郑打仗嘛，离咱们远着呢，管他呢。
0: 坐在角落里的范蠡没有插话，他倏然想起昨晚的天象，于是悄然起身回到自己的商号，还没进门就摘下门外挂着的生丝价格牌子走进店内。一时见他提着标示价码的木牌进来，忙问，
3: 怎么还要提价？
0: 范蠡放下木牌盯着一时问道，
2: 孙武兵法中最核心也是最难把握的是什么？
0: 一时笑笑，
3: 大哥要考我兵法。
0: 他顺口答道，
3: 记账。
0: 范蠡道，
2: 着啊，正所谓正兵挡敌，骑兵则制胜也，我们的正已经出得差不多了，看样子如今已到该出奇的时候了。
3: 如何出奇？
2: 停止收资，对外说我们仓库回潮，不适合存放生丝，要等修好了仓库再收。
0: 一时心领神会的点头，子规焦急的抢过来说，
5: 等咱们仓库修缮好了，生丝也就该收没了。
2: 不看一时，要看最后。
0: 说话间，两个蚕农挑着生丝走进店来，一时一见笑眯眯的走近他们说，
3: 兄弟好收成啊，喝碗水吧。
0: 一蚕农放下担子，
4: 哎呀，二掌柜，水就不喝了，快点验收生丝吧。今年啊，我们不知托了谁的福，生丝能卖这么好的价钱啊。
0: 一时为难地说，
3: 真是抱歉呢，本号仓库回潮了，我们收的生丝还得挪个地方，这新来的生丝就更没地方放了。
0: 蚕农着急的道，
4: 那你们不收了？
0: 一时道，
3: 哎，哪能呢，你先送到江津那边吧，等我家仓库修缮好了再收。
0: 蚕农非常失望的道，
4: 那也只好如此了。
0: 说着连忙将生丝挑往江济去。范蠡交代一时道，
2: 除了修缮老仓库之外，再加建几间吧，今后会用得着的。
0: 江牧得知陶朱公商号修缮扩建仓库的事，得意地对伙计说，
4: 乘着陶朱公折腾仓库之机，咱们赶紧抢货，等他们仓库搞好了，我们的生丝已经堆积成山了，就让他们哭去吧。
0: 密林谷是一条狭长的峡谷，两旁高山峻峭，谷底一条

0: 清澈的小溪蜿蜒逶迤，伸向远方。凭着会游的治疗，阿坤的摔伤一时很难奏效，虽然一时不会有性命之忧，但日子长了也很难说，唯一能救阿坤的办法就是走出峡谷。会游站在溪流边，忧思重重，他曾对阿坤说过背他出去，那也只不过是一句宽慰他的话，以此处的地势，会游自己能走出去就算万幸了。更糟糕的是，峡谷密林，周围荒无人烟，想求个人帮忙都无处去找，
1: 怎么办？
0: 会游抬头看看两旁的山崖，竟然难以置信自己当初是怎么下来的。他俯身吸水，见一条小鱼。
2: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3: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4: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农历六月初八，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吴汉奇、杨亚丽报道。7月19号，市委书记董文琴主持召开美食街区改造提升工作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坚持高标准设计打造，推动美食街区微改造经提升，以商旅融合激发消费活力。董文琴听取美食街区改造提升工作情况汇报，并就具体问题交流讨论。他指出，美食街区改造的核心是为市民和游客创造更好的餐饮环境，标准是街区风貌精致美观，目标是集聚人气，促进增收。要坚持因地制宜，立足街区区位条件和现有基础，科学优化出入口线路、商铺经营空间，统筹完善沿街夜景亮化、景观氛围营造，打造临街示范商铺样板，以点带面推动街区品质跃升。要丰富经营业态，依托啤酒节、花车巡游等特色文旅活动载体，持续创新消费场景，升级消费体验，激活夜间经济，聚拢商气人气，引爆市场消费。要坚持服务至上，树立全民宠客、全面宠客理念，充分调动商户积极性，差异化打造特色经营门店，形成百花齐放、各展所长的经营格局。要健全长效管理机制，常态化开展环境卫生综合整治，从严规范餐饮物价、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做好人流车流疏导、街区治安管控工作，规划增设停车点位，为市民和游客营造安心、舒心、放心的消费环境。要加快改造建设进度，在保证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确保尽早建成投用，惠及市民和游客。本台记者张丹、高盛哲报道。7月18号，2026年中国台球俱乐部职业联赛黑龙江伊春伊美赛区开幕前夕，中国台球协会俱乐部与运动员工作委员会主任、中国台球俱乐部职业联赛形象大使潘晓婷来到林都伊春为赛事助力。赛前，潘晓婷在我市度过了一段惬意的时光。18号傍晚，她先后来到伊春夜市和南郡美食街道，品尝美味小吃，在升腾的烟火气中感受伊春的活力与热情。19号上午，她来到了兴安国家森林公园，在醉泉接取冰凉甘甜的泉水，品尝用醉泉水煮制的蒲公英茶。随后，潘晓婷游览了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打卡了总书记视察时走过的路线，在红松林间感受芬多精的疗愈作用，切身体验小兴安岭的生态魅力。所到之处，潘晓婷亲切地与球迷朋友合影签名，展现了极高的亲和力。提到来伊春的感受，潘晓婷毫不掩饰对这里的喜爱。她表示，来到伊春只有零次和无数次，今后也将带着家人再次来伊春游玩。潘晓婷：
5: 然后我知道这边特别适合避暑，然后来到这边之后会觉得体感温度更舒服，然后特别是白天的这个

0: 空气，还有这个天光，我都觉得特别的原生态。
1: 当被问及可以用九球中哪一颗台球来形容伊春时，潘晓婷选择了六号球。潘晓婷，
0: 我是会选六号，因为我从飞机降落之前往下看的时候，我就觉得绿油油的，特别像六号球，它的寓意也非常好，六六大顺，也是希望所有的伊春的朋友们顺顺利利，也是希望大家可以来伊春旅游。
1: 潘晓婷还鼓励广大青少年积极参与体育运动，在挑战自我中收获成长。潘晓婷，
0: 参与体育运动真的是对个人的全方位的综合能力都有一个很好的触动。所以我看到一些青少年的时候，我也会跟他们说，人生不设限，你只要勇敢的去尝试挑战自我，你会在这个中间感受到很多的正向反馈。
1: 据了解，2026年中国台球俱乐部职业联赛黑龙江伊春伊美赛区已在伊美区青少年活动中心正式开幕。本次赛事将进一步推动体育加文旅的融合，全方位展示林都伊春的城市风貌与发展活力。本台记者于鹏、王艺林、佘雨桐报道。近日，黑龙江大学水利电力学院水木暖阳三下乡社会实践队来到我市，围绕水利工程实地调研、区域水文环境勘察、基层水利项目走访等内容，开启了一场沉浸式实践性的暑期研学之旅。在市水务局，学生们与水务工作者开展面对面座谈交流，近距离了解我市治水思路与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成果，并实地调研水库工程现状及运行管理情况。市水务局办公室工作人员曹双博，
2: 在本次活动中，黑大学子们展现了他们的专业知识和创新思维，体现了校地沟通交流的积极意义。一方面呢，丰富了学子们对于水务工作、水务行业的了解；另一方面呢，也为我们后续开展工作点亮了新思路，注入了新活力。
1: 在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实践队实地考察森林保护现状；在老钱柜抗联遗址，实践队沿着习近平总书记到我市考察调研路线，重温红色记忆，开展行走的思政课微宣讲，在红色浸润中厚植家国情怀。黑龙江大学水木暖阳三下乡实践队队员孙宇博，
3: 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伊春人，我一直都在向老师和同学推荐家乡的美食和美景。这次能跟大家一同前往家乡，并开展青年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亲身领略临海兴安的秀美风光，实地走访水利生态项目、林区产业基地，以往书本上的理论知识，如今都变成了看得见、摸得着的鲜活案例。跳出课本，扎根实地，我们此行可以说是收获颇丰啊。
1: 黑龙江大学水木暖阳三下乡实践队队员古思雨，
4: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伊春，这里空气清新宜人，然后放眼望去都是满目翠绿、林木繁茂，置身其中让人心情特别舒畅。作为水利专业的学生，亲眼看到了山林和溪流共生的模样，书本里水土保持的知识一下就看懂了很多，也让我们更加明白了专业守护呵护山林的责任。
1: 依托伊春林下特色产业资源，实践队走进友好蓝莓产业园区，实地调研林下经济灌溉、节水配套设施，深入探究水利赋能林区特色产业的实践路径。黑龙江大学水木暖阳三下乡实践队领队朱乐彤，
5: 亲眼看到这些布设在地里的这些水利设施呢，让书本上的知识变得更加的真实。今后呢，我也要学好自己的专业知识，尽自己的所能，守护好祖国的碧水青山。
1: 在我市期间，实践队还先后走进市博物馆、伊春森林博物馆、伊春市美江木艺有限责任公司，感受林区绿色发展的时代变迁。黑龙江大学水利电力学院团委书记赵晨曦，
6: 非常高兴此次能够带领学生来到伊春市开展我们此次的三下乡活动，亲眼见证了伊春从伐木转型护林，依托这个水利管护、森林文旅，实现绿色发展，淳朴林区的风土人情令人动容。纸上的两山理论有了实景支撑，是一堂非常鲜活的行走的思政课。
1: 友好区新闻记者站王月、王汝佳、张金旺报道。7月15号，来自江苏无锡的20多名游客走进友好区鄂伦春风情度假村，在青山碧水间开启了一场沉浸式的森林生态体验之旅。游客抵达后，搭乘马车穿行于林海之间，饱览原生态风光，尽享林海清幽。

0: 在景区动物园内近距离观赏野狼、驯鹿等特色动物，感受丰富生态野趣。随后游客们来到鄂伦春民俗浮雕墙前驻足参观，一幅幅浮雕生动还原了少数民族狩猎劳作、日常起居的传统生活场景。讲解员细致讲述鄂伦春族依林而居、敬畏自然的发展历史与民俗文化，为游客带来一堂生动的户外文化课。此次旅程让江南游客暂别城市喧嚣，亲身体验自然与民族文化交融的魅力。江苏无锡游客沈女士：
1: 我是来自江苏无锡的，来到鄂伦春风情度假村，感到很开心，就是体现到了那个原汁原味的少数民族的那个风情，山林习俗，还有这个就是浮雕墙内容也很丰富，展现了鄂伦春民族的那个传统生活。
0: 凤岭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孙艳丽、龚静涵、戴佳琪报道。近日，凤岭县第三届鹤舞松鸣风铃之声文化月专场文艺演出拉开帷幕，一场场精彩纷呈的群众文艺盛宴丰富了群众夏日精神文化生活，为县域夏季文旅发展增添浓厚活力。本次文化月系列文艺演出将推出教育战线、老年大学、政法战线、卫健系统、民间艺术团、乡镇及少儿专场共九场文艺展演，各行业文艺爱好者轮番登台，用歌舞曲艺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展现林区风貌。文艺演出扎根基层，面向大众，既丰富了居民日常文化生活，聚拢城市烟火人气，也依托清凉夏日文旅节点，擦亮森林文旅名片。汤王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高子君报道。日前，市老科技工作者协会组织老科技工作者深入汤王县实施决策咨询沙龙项目，为县域中小学科普与生态研学工作把脉定向。老科技工作者先后深入县第一中学和县第一小学，重点走访学校农村中学科技馆、学校特色文化墙等地，指出学校要充分盘活现有科普资源，最大化提升科技馆场地、各类器材设备的综合利用率，常态化组织学生开展科普实践活动，扎实做好科学知识普及工作，并为学校后续优化生态研学、丰富科普育人载体提供专业指导。本台消息，近年来，宜春森工铁力林业局公司马永顺林场分公司党支部把党建工作深度融入生态管护、产业升级、民生改善全过程，持续建强红色战斗堡垒，走出一条党建引领、生态固本、产业增收、民生提质的林区特色发展新路径。马永顺林场分公司党支部坚持以马永顺精神为精神底色，通过设立党员先锋岗、攻坚突击队，把党员力量压实在森林防火、防汛抢险一线，在极难任务中靠前作战、冲锋破局，同时常态化开展红色宣讲、义务植树活动，让马永顺精神在林海深处薪火相传。他们积极构建区域党建共同体，牵头组建马永顺联合党委，与东北林业大学建立六联地校企共建机制，通过座谈交流、技术对接、资源共享，把高校科研优势转化为林区发展优势，依托共建平台落地红松嫁接、森林民宿、花卉种植等特色项目，整合红色展馆、抗联遗址等文旅资源，以党建联抓、隐患联查、环境联治，不断夯实厂区治理根基。宜春森工铁力林业局公司马永顺林场分公司党支部书记李大斌：
2: 我们始终把党建作为林场发展的根与魂，一手传承好马永顺艰苦奋斗、绿化荒山的红色精神，一手抓实生态保护和产业转型。今后我们会持续深化地企校企互联共建，把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真正让老林区焕发新活力，让职工群众日子越过越红火。
0: 马永顺林场分公司党支部以党支部加集体经济加职工模式，引导党员带头发展林下鸡、红松、刺五加等种养产业，扶持民宿、农家餐饮商铺50余家，2025年实现林业产值647.6万元。同时依托马永顺志愿服务队常态化为民办事，大力推进道路硬化、排水渠改造等基础设施建设，持续优化人居环境，不断提升林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宜春森工铁力林业局公司马永顺林

0: 林场分公司党支部，荣获黑龙江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这里有老年朋友们动听嘹亮的歌声，精彩的才艺展示，这里聚焦老年朋友感兴趣的大事小情，一起聊生活，听观点。每周一到周四的清晨6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色时光》节目都会准时与听众见面，让激情无视年龄，让梦想超越极限。欢迎大家关注《金色时光》，关注我们临城老年人自己的生活，我们将温情陪伴在您的左右。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时光节目，我是红岩。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人民网消息，国家医保局近日公布2025年全国医保特例单一工作总体运行情况。特例单一针对住院周期长、诊疗费用高、涉及新药耗心技术应用等不适用于常规按病种标准支付的病例，经专家评审通过后，可据实或追加支付，既化解医疗机构收治复杂危重病例的付费顾虑，也为创新医疗手段落地和患者获得优质治疗筑牢制度保障。目前部分统筹地区已完成2025年年度清算，全国全年累计收到特例单一申请病例243.5万例，经审核通过207.1万例，整体通过率达85.1%，对应医保基金支出约612.6亿元。通过审核病例的次均医保基金支出为2.96万元，政策效应持续显现，切实实现了支持医疗机构创新发展、减轻危重患者收治负担的设计初衷。目前全国各统筹地区已普遍建立特例单一工作机制，下一步将持续优化完善制度规则，守护群众的就医权益。人民网消息，近日发布的2025年全国海水利用报告显示，我国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产业发展势头强劲，已建成海水淡化工程167个，日产能达307.7万吨，年海水冷却用水量较2020年增长 86.4%， 有力保障沿海产业及海岛用水需求。当前我国海水提幼已经实现了真实海洋环境下的公斤级提取，提锂、提氚等技术攻关接连突破，产业正从单一淡水供应向淡水加战略资源双轮驱动拓展。我国将持续强化技术储备，为破解全国资源短缺贡献中国方案。
1: 耿家胜出生于车工世家，一家六口有5人是车工，出了2个全国劳动模范，2个国家级技能大师。
3: 直到今天，我还保留着父亲留下的很多精品车刀，所以每当看见它，就会想起我父亲用它手把手教我学技术的很多情景。
1: 耿家的家风可以用3句话来概括：劳动至上，技术传家，崇德修身。耿家胜秉承家风，一头钻进技术研究，一干就是30多年。
4: 企业转型升级需要更多的新的产品，而我们呢也要不断的学习。我也希望以后有更多的人为了我们的复兴之梦做出更多的贡献和努力。
1: 家国情怀代代相传，复兴梦想责任在肩，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是奋斗者。
5: 你们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你们想知道的就是我们正在挖掘的。我们想帮助您解决烦恼，不管是情感困惑还是生活中的烦心事儿，帮您问栏目将聚焦您关心的热点问题，请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分忧解难。
2: 日前有听众反映，母亲连微信都不会用，2年被扣了上千块的流量费，说是回馈老用户免费送手机，结果悄悄办了3年199元的套餐，算下来要花6000多。 近期有不少群众反映，家中留守老人因辨别能力弱，子女

0: 现时欠费往往已经累积到数千元。消费宝投诉中心数据显示，仅2025年广东省通信运营商用户投诉量就超6000起，其中老年用户投诉集中在资费不透明、虚假宣传、套餐纠纷三类，多数老人被坑数月后才被发现，维权难度极大。留守老人为何成了不良从业者眼中的香饽饽呢？背后根源值得警惕，部分运营商将套餐办理量与代理商的酬金、业务员收入直接挂钩，高套餐对应高提成，驱动基层人员专门挑防备心弱的老人下手。一套免费回馈的话术下来，老人很容易在引导下完成所谓的确认程序。老人大多没有留存证据的意识，事后既找不到人工客服，也凑不齐证据链。愿意且能成功维权的老人仅占 22%。对违规者而言，被发现的概率低，处罚轻，几乎是稳赚不赔。此外，数字化也成了老人维权的新壁垒。智能客服答非所问，线上办理流程复杂，老人连找个说理的人都难。专家建议，首先要抬高违规成本，将针对老年人的欺诈性营销列为从重处罚情节，严格落实退一赔三的惩罚性赔偿，对多次违规的主体实行行业禁入，同时压实运营商的主体责任，对老年用户办理高资费套餐必须执行人工二次回访，从源头上堵住漏洞。其次，要完善技术的适老机制，对60岁以上用户办理新套餐强制设置冷静期，开放话费限额自主设置功能，推送大字版的标红账单，让老人看得明白，用得放心。最后还要下沉宣传服务，基层组织多进村讲解常见消费套路，提醒家属定期帮老人核对账单，遇到违规扣费及时留存证据，向12345、12315热线投诉维权。
1: 这条河为界，对面就是缅甸了。
2: 董发昌是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景哈乡吐鲁村的界务员，守护国境线的那条路上，他已经走了20多年。
3: 自己的国家，自己的责任啊，这是我们国家的事情嘛。
2: 在云南省4060公里的边境线上，有1000多名傣族、彝族、哈尼族、汉族等不同民族的普通农民，发挥自己对边境地形熟悉与邻国边民语言相通的优势，从事界务维护工作，守护着祖国的国境线。在这群普通边民组成的外事界务员心中，守土就是他们爱国的最好诠释。
3: 我爱我们的国土，我爱我们的国家。
2: 用每一个脚步丈量每一寸国境线，用每天的坚守宣告这里就是中国。我们在路上，我们都是奋斗者。
4: 在时间的长河中，总有一些让您难忘的瞬间，在悠扬的日子里，总有一些温暖的守望陪伴身边，让时光记录我们的时代。
0: 推开上海新华综合慰老服务中心2楼活动室的门，70岁的刘老太踩着点进门，笑着连声喊：“来晚了，来晚了。”投影仪前，20岁的英国姑娘正笑着等着大家入座，她给自己取了个中文名叫安平，是这群平均年龄超70岁的学生口中最受欢迎的杨老师。这门专为老人开设的英文课每周二上午开讲，内容都是最基础的日常表达，老人们却学得格外认真。72岁的王老太已经上了6节课，她坦言自己基础为零，就爱听安平地道的英式发音，刻不深奥，刚好适合我们这些门外汉。80岁的胡老汉是班里的高水平学生，儿子定居澳大利亚，他曾在澳洲住过2年，日常交流不成问题，每次上课都揣着自己手写的单词表，课上他总是主动当同声传译，帮老同学解释难懂的句子。旁边的林老太上了4节课，已经能够熟练地接安平的提问。说起学英语的初衷，他有点遗憾，孩子在国外待了14年，我去过好几次，出门全靠孩子当翻译，要是早学几年，我自己也能和外国人聊几句。旁边的老人立刻接话，现在学也不晚，你看现在上海街头外国游客越来越多， 我们学几句还能跟人家打个

0: 招呼，也算展示咱们上海老人的风采。安平是历史大学中文专业大二的学生，今年到上海交大当交换生。高中就开始学中文的他，一直想真正走进中国人的生活。一次路过慰老服务中心，看到里面热热闹闹的老年活动，他立刻主动申请当志愿者。最开始帮老人学用手机做手工，后来试着开了这门英文课，没想到第一节课就坐满了人。对安平来说，这门课更像是一场特别的祖孙陪伴。这里的爷爷奶奶和我外婆特别像，又亲切又幽默，每次看到他们，我都觉得像是在陪自己的外婆。课上他耐心纠正发音，课后被老人们围在中间，大家中英文夹杂着聊天。他讲英国肯特郡的乡村风光，老人们就拉着他对比苏州河和泰晤士河的区别。林阿姨还热心地劝他毕业留在上海教英语。安平笑着点头，心里却悄悄藏了个新念头。这段时间和爷爷奶奶相处，我反而觉得自己学到的更多。以后我想回英国当中文老师，把我遇到的这些可爱的中国老人，这些温暖的故事，都讲给更多的外国人听。
1: 中国，
2: 中国，
1: 中国，
3: 挺住，
4: 挺住，
5: 挺住，挺住。
6: 2018年10月11号，杜富国在中越边境排雷过程中被炸伤，生死瞬间，杜富国向队友喊出：“你退后，让我来。”
7: 怎样的人生才是有意义、有价值的？我感觉冥冥之中，这就是我的使命，我要去扫雷。
6: 在艰难的康复路上，杜富国每天坚持训练，为的是还能再次重回战场，和队友并肩作战。
8: 敬礼！
6: 杜富国用断臂敬的那个特殊的军礼，是誓言，是承诺，是力量，更是行动。时刻把使命扛在肩上，时刻把祖国放在心中。致敬新中国，我们都是奋斗者。
9: 疾病交给医生，健康自己做主，健康我说了算。
0: 听众朋友，跌倒对老年人来说绝对不是件小事。有数据显示，跌倒是我国老年人最常见的伤害类型，是造成老年人骨折的首位原因，还是老年人因伤害死亡的第一原因。日常生活中常常听到这样的说法，老人跌倒就是自己不小心，地面太滑了，运气不好。很多人都认为老人跌倒纯属意外，但从疾病预防控制的专业角度来看，大多数老年人跌倒不是意外，而是可预防的。跌倒的发生通常不是单一因素作用的结果，与老年人的身体机能、健康状况、行为习惯、药物使用、周围环境等多方面因素有关。其中衰老等原因导致身体平衡能力下降，肌肉力量变弱，步态异常等改变，是增加老年人跌倒风险的重要生理性因素。老年人应遵循安全第一、量力而行、循序渐进的原则，运动前应评估个人运动能力、身体基础疾病及肢体活动情况，科学选择适合自身的运动方式和强度。运动时注意安全，穿适合运动锻炼的服装和鞋，运动前先热身，运动后做放松练习，身体不适时不要勉强坚持运动，恶劣天气时避免室外活动。好了，听众朋友，这次节目就到这了，感谢收听，我们再会。

各位听众，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李强同泰国总理会谈。
1: 赵乐际会见泰国总理。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工业经济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闭幕，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超200亿元。
2: 花旗集团上调中国股市资产配置评级。
1: 伊朗称打击美军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目标，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今年以来，我国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元的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吸引着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Have you traveled a lot?
4: Yes, 厦门、北京、烟台。
5: 7月20号，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边检民警正在为澳大利亚旅客安东尼办理入境手续。安东尼说，他曾在中国游览过多个地区，中国的通关流程顺畅高效。
6: 我认为中国的出入境手续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工作人员非常乐于助人和友好。
5: 截至7月20号，白云机场口岸今年保障入境人员突破518万人次，较去年提前35天达到这一规模。口岸入境客源覆盖全球19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东南亚、中亚、俄罗斯等区域客流增速显著。白云边检站执勤八队队长李波：
7: 我们优化通关动线，建立高峰时段通道弹性调配机制。近日，快捷通关人员信息采集备案点也在口岸落地，一地备案，全国通行，极大提升外籍人士来华便利度、体验感和舒适度。
5: 旅游是传播文明、交流文化、增进友谊的桥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旅游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渠道，是发展经济、增加就业的有效手段，也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产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优化签证和通关政策，提升支付便利性，加强数字化旅游服务。中国正在成为更多外国人旅行的目的地。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8: 我们优化过境免签政策，同步优化了离境退税、境外移动支付等配套服务，便利海外游客来华出行购物。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约1782万人次，同比增加了30.6%。
5: 截至今年4月，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同29个国家全面互免签证，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扩展到55个。今年河北、广西、重庆。

0: 等七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试点推行外国人在旅馆以外住宿登记网上办理服务。国家移民管理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
1: 试点以来，系统运行平稳，外国人住宿登记更加方便有序。下一步，国家移民局将坚持管理与服务并重，为外国人在华工作、学习、生活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
0: 游在中国，购在中国。从丝绸、茶叶等传统纪念品，到智能设备、机器人玩具等科技产品，购物是外国游客在中国的热门活动之一。今年，商务部会同财政部、税务总局等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进一步便利旅客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
2: 北京在全国首创了全程退税一点通办的模式，实现购物即退税、全程任意退，率先实现了即买即退的异地互认，开启一键智能退税的服务新模式，单笔办理时长压缩到了两分钟以内。
0: 一系列政策措施不仅推动着旅游业更好更快的发展，更成为中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生动写照。从壮美的自然风光到深厚的文化底蕴，从先进的基础设施到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亲眼见证开放、自信、文明、安全的中国，切身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成就。在成都，西班牙籍游客佩德罗·戈米拉体验到移动支付的便捷。
3: I made a special trip to Sichuan this time to see giant pandas and tour the sea.
4: 我这次专程来四川看大熊猫，游览川西风光。在中国消费也让我很惊喜，街边小店、景区商铺都支持外卡绑定移动支付，逛吃出行格外省心。一系列便利政策让跨国旅行变得轻松简单。
0: 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旅游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入境旅游规模效益不断扩大，入境旅游人次达到1.9亿，旅游在展示中国形象、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方面的作用更加彰显。目前，我国已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未来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必将吸引更多世界游客的目光。
5: 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生产性服务业要加力支持科技创新和价值创造，进一步发挥对实体经济的支撑作用。生活性服务业要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需求。要系统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因地因业加快实施，加强资金要素保障，切实把重大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好，同时统筹好建和用的关系，更加重视管理机制等软建设，增强运营服务能力。会议指出，要抓紧补齐制度短板，加快推动相关法律法规立改废市，完善配套政策措施，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要强化知识产权高质量供给，深化权益分配改革，加强政策支持和市场服务，提升转化运用效能。要建立全链条人才培养体系，加快建设高层次复合型应用型人才队伍，全面提升知识产权管理服务水平。会议指出，要提高社会保障体系的整体性协同性，优化相关制度安排， 高效配置各种资源，增强社保制度可持续发展能力。

0: 要深化政策机制创新，丰富多层次社保体系，积极探索灵活就业人员社保新模式，优化农民工等群体住房保障措施，推进失能照护等服务资源共享，增强社保体系适应性。要完善社保平台功能，加强精细化管理，积极运用先进技术，提高社保经办服务便利度。会议指出，要全面抓好审计整改工作，对审计查出问题高度重视，严肃对待，逐项分解任务压紧压实责任，举一反三，务求整改实效。要进一步强化预算管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切实发挥好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要把审计整改作为改进工作的有力抓手，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更好落地见效，扎实做好下半年各项工作，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你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提升跨境支付、本币结算等便利化水平，保持双边贸易良好增长势头，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双方还要深化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贸易、农业、海关、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阿努廷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表示，中英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加强对话合作不仅有利于促进两国各自发展，也将为全球和平注入稳定性。我愿同首相先生一道努力，加强交往，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上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同总理先生会见，为中泰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擘画蓝图。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当天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昨天表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其中，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 30%， 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就跟真人一样，科技感满。
3: 在安徽芜湖街头，一批交警机器人逐步在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实现常态化执勤。这款交警机器人搭载360度全景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与激光雷达，构建全方位路况感知网络。这家机器人企业的常务副总经理夏鹏介绍，机器人可以精准做出各类标准化交通指挥手势，有效缓解路口疏导压力，还能捕捉10余类交通违法行为，实时开展语音劝导。
4: 我们一般都会先找到一个应用场景，然后我们围绕这个场景去开发我们的产品，走出了一条从场景验证到实用化的一个路径。
3: 随着人工智能相关终端产品逐步增多，越来越多的产品逐步融入智能生态圈，借助人工智能算法辅助每个人的生活与工作。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表示，
5: 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前五个月，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
3: 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介绍，我国持续推动算力设施高质量建设，加快枢纽、区域、边缘算力设施协同布局，加强算网一体化、绿电直连、原网贺储等技术创新应用。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介绍，
6: 截至6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胖端口数达3286万个。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
3: 基于 5G 的智能终端类型不断丰富，成为信息消费新热点的同时，我国一批重大技术战略急需产品也取得突破性进展，典型应用场景加速拓展，重点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不管是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还是机器人加、人工智能加，我国新兴产业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
7: 近期大家也都关注到，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一指级成功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全球首发，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
3: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将做强孵化链，建好交易场，畅通供需环，持续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昨天在上海落下帷幕。统计显示，大会共吸引现场观众超40万人次，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25%。与会嘉宾表示，期待与中国深化合作，让科技更好赋能各国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8: 本次大会共吸引了1568位国内外顶尖专家参加，展品总数4486项，展商数量与展览面积均较去年增长超1/3。意大利数字署总干事马里奥诺比莱说，
9: 像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这样的国际交流平台意义非凡，我们十分希望学习中国在智慧农业、智能制造以及其他实体产业中人工智能的落地实践。
8: 莱索托信息、通讯、科技和创新大臣恩塔蒂穆罗西说，
10: 莱索托目前尚处于人工智能落地应用的起步阶段，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软件与应用是关键抓手，我们对此满怀期待。中国帮扶各国进步的这些举措让我们倍感振奋。
8: 大会期间还发布了一系列重磅成果， 启动一网通办免申即享创新型企业专项金融支持服务战略合作，设立1.18万亿元创新企业意向性信贷支持额度，聚焦智能体失控风险与应急管理等主题。

0: 发布了多份人工智能安全领域的重要报告和成果。摩洛哥参展嘉宾拉兹拉克·阿卜杜勒·拉赫曼说，
1: 每一项成果都能看到中国的优质落地方案，我们正在寻求合作伙伴，依托中国技术落地各类应用场景，把先进技术输出到全球各地。
0: 此外，本届大会在活动数量与形式上全面升级，大会共组织近160场论坛，开展图灵对话、世界青年说等特色活动，首次创设自主学术会议，举办系列品牌赛事，组织海内外180余个优秀初创项目集中开展路演和展示。
2: 其勋章获得者钟觉是我国机械工程领域首位中国工程院女院士。从15到15，钟觉院士始终奋战在中国机械工程领域的科研一线。他攻克多项行业卡脖子难题，推动我国铝加工技术走在世界前列，服务国家重大战略装备制造，培养大批人才，推动机械工程学科发展与产业升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钟觉，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1936年出生于江西南昌。小时候饱尝日本侵略带来的苦难，深感只有祖国强大，人民才能安生。
4: 我们中国人不能这么再受欺压了，一定要奋起。
3: 1955年，19岁的钟觉中学毕业，时值新中国艰难起步的重工业急需人才，他毅然报考了北京钢铁学院冶金机械系。大学毕业，钟觉被分配到中南矿业学院，现在的中南大学，从事教育科研工作。从15到15，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他和同事开始向一个又一个机械与制造方面的重大工程技术难题发起冲击。依据多年积累的实践经验，钟觉大胆提出封闭逆流理论，为国产冶金装备的升级改造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围绕提高铝材质量，他与团队成员一道用5年多时间完整研究了铝合金熔炼、轧制、形变全流程的基础科学原理。钟觉首次提出极端制造概念，认为要提升重大战略领域的竞争力，必须具备在国际竞争中制胜的极端服役精准制造能力。他和团队迎难而上，挑战重型运载火箭10米级燃料柱箱用铝合金整体环件、不锈钢薄壁环件研制任务。为攻克超大构件极端制造难题，钟觉带领团队大胆创新，跳出传统机械研究模式，跨界前沿交叉领域，最终研制成功，为重型运载火箭关键结构件技术攻关奠定重要基础。中南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教授谭建平：
5: 我经常把这故事讲给我的学生听，我说你们不要说这个东西我没学过我不做，你看我院士他90岁的人都那么做。院士给我的影响不光是我们在专业上面，更多的是他的眼光始终以国家的需求作为我们科研的一个目标。
3: 钟觉始终教导学生，科研不能局限于实验室试验，必须立足国家需求，前瞻视野。
4: 只有这样的话，一个学生才会对国家有责任感，不会是说我自己学点本事就拉倒，而是我在为国家做件事，这个是我毕生追求的目标。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商务部等9部门近日印发《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旨在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若干政策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结合实际，依法探索家庭直接雇佣的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制定家政企业用工指引，发布家政服务规范协议。
6: 中国铝业、国投电力、中国平安等多家央企及金融机构昨天相继发布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加大投资力度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
2: 国务院食安办印发通知，要求各地食安办切实加强暑期汛期食品安全工作，对向灾区集中调拨

0: 我捐赠销售的食品以及灾区企业生产销售的食品，视情加大监督抽检力度，发现不合格食品依法下架、召回、销毁。
1: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内蒙古东北部、安徽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东南部、广东西南部和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其中广西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花旗集团20号发布研究报告，将中国股市在新兴市场资产配置中的评级由战术性中性上调至超配，显示这一机构看好中国资产今年下半年的走势。报告指出，当前新兴市场投资机会正在出现结构性变化，如果地缘政治风险有所缓解，全球流动性环境得到改善，市场宏观环境保持有利，那么市场存在进一步上涨空间。
1: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萨吉尔空军基地的无人机维修机库和萨勒曼港的舰艇设备库，以及位于科威特的阿里夫坚基地。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表示，美军当天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此次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这是自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总台记者20号了解到，美国官员表示，本月伊朗针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发动的多次空袭已造成近100名美军人员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暗示美军在近日出现人员伤亡后将对伊朗发动强硬报复行动。此外，美国能源部数据显示，上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原油库存减少约510万桶，降至 3.114 亿桶，为1983年3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0号发布通报称，过去一天俄武装部队持续打击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安全局20号发布通报称，乌方于当天凌晨对克里米亚地区相关海域目标实施打击行动，造成七艘海上船只不同程度受损。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20号发表声明说，立即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指挥部20号发表声明称，联军已开始采取措施保护联盟国家船只通过曼德海峡，将对胡塞武装针对商船的任何威胁予以回击。
0: 以色列军队20号在黎巴嫩南部首个试点区域撤军行动，当天在黎南部的三个村庄启动。此次撤军是以色列和黎巴嫩14号在意大利罗马举行会谈的直接成果。
1: 阿富汗官员20号表示，该国东部努里斯坦省当天因强降雨导致的洪灾已造成至少20人遇难，约80人受伤，另有100多人失踪。据当地媒体报道，受灾最严重的是该省首府帕伦市，大量住宅和基础设施遭到洪水破坏。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陈浩龙，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严嵩，烈日再射，烽火攻坚战，永远值得期待。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 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

0: 进，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0: 旅游归其本质为行走，行百里者看周遭事，行千里者阅世间情，行万里者穷天下经。在行走中记录，在行走中见证，在行走中体验，在行走中传播。于是遇见风景应运而生，从零度脚下出发，演进行走中的文化，传播行走中的文明，延续行走中的生命，充实行走中的心灵。每周二早晨7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遇见风景，带您领略不一样的风景。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遇见风景节目，我是红岩。7月18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伊美区调研美食街区改造和城市更新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打造特色美食街区新地标，以城市更新提升城区品质，推动城市内涵式高质量发展。在南郡美食街区，董文琴认真查看街区改造情况，并与商户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和建议。他指出，改造提升美食街区既是优化商铺经营环境、拓展经营空间的民生实事，也是擦亮城市名片、激发消费活力的重要举措。要加强规划设计，兼顾整体风貌统一与商铺差异化特色，实现整体协调，一步一景，步步出彩。要依托现有基础微改造微提升，兼顾功能性与美观性，不搞大拆大建盲目改造的粗放式过度医美。要拓展消费场景，深度联动啤酒节、花车巡游等主题活动，丰富经营业态，常态化推出促消费举措，集聚街区人气、商气、财气。商铺要诚信经营，打造干净整洁用餐环境，推出特色菜、拿手菜，用好短视频、直播带货等营销方式，拓宽客源，擦亮伊春的美食名片。董文琴强调，中心城区是展示伊春城市形象的重要窗口，要聚焦建设具有林区特色的现代化人民城市，以城市更新试点为契机，统筹旅居康养产业培育和城区功能品质提升。要加大老旧小区适老化改造力度，全面摸清加装电梯工作底数，逐小区逐楼栋分析研判，压实责任，加快推进，确保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要注重口袋公园更新维护，补齐休憩休闲、便民服务等配套设施短板，让群众推窗见绿，出门进园，就近享有休闲宜居空间。要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更好发挥基层党组织、党员志愿者、社区网格员等

0: 服务作用，做实做细群众工作，切实增强居民的归属感、幸福感和社区凝聚力。要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培育崇德向善、文明有礼的小区文化，强化社区党组织、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三方联动，推动好小区向好社区、好社区向好城区拓展提升。市领导江志富、市直相关部门及医美区主要负责同志参加。
1: 在行走中记录，在行走中见证，在行走中体验，在行走中传播，于是遇见风景逆运而生。从零都脚下出发，演进行走中的文化，传播行走中的文明，延续行走中的生命，充实行走中的心灵。每周二早晨7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遇见风景，带您领略不一样的风景。
0: 7月17号17时35分，270名来自北京、天津的游客在哈尔滨站登上 Y761 次旅游专列，驶向漠河、伊春、抚远等地，正式开启为期9天的黑龙江清凉龙江畅游之旅。这是中国铁路哈尔滨集团有限公司、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开行的首趟铁旅融合清凉龙江主题旅游专列。为积极响应暑期市场需求，充分释放消夏旅游潜力，哈尔滨局集团公司、北京局集团公司依托铁路网络化运营优势，深入挖掘黑龙江省优质文旅资源，共同策划推出清凉龙江主题旅游线路，为游客打造一站式沉浸式的避暑文旅体验。中国铁道旅行社集团有限公司、哈尔滨铁路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精心设计产品路线，深度整合黑龙江自然生态、人文历史与特色农业文旅资源，串联哈尔滨、齐齐哈尔、漠河、五大连池、伊春、抚远、建三江等核心旅游城市。游客在9天行程中将游览哈尔滨太阳岛、索菲亚教堂等城市地标，在扎龙湿地观赏丹顶鹤翩翩起舞，前往漠河北极村最北哨所感受神州北极的独特魅力，探访五大连池世界级火山矿泉地貌，漫步伊春原始森林，打卡抚远黑瞎子岛、东极广场等华夏东极地标，同时走进北大荒万亩大地号，融入现代化农业研学体验，解锁多元文旅场景。本次游客平均年龄65岁，铁路部门使用优享龙江银旅号适老化改造车体，游客乘车更舒适，并采用专列往返，全程无缝接驳游览，配套特色美食、品质住宿及专业导游服务，全方位提升游客出行体验。列车采取昼游夜行、车随人走的运营模式，游客无需中转换乘，也无需搬运大件行李，旅途更加的轻松惬意。为丰富旅途生活，铁路部门组织文艺骨干在列车上开展互动表演，根据沿途城市特色表演《我在黑龙江等你》、《我为祖国献石油》等代表性曲目。担当列车服务的哈尔滨客运段选派了经验丰富的乘务人员，全程提供细致周到的保障，助力专列的高品质开行。据介绍，铁旅融合清凉龙江旅游专列还将在8月开行2趟，铁路部门将继续深耕铁路加文旅融合新路径，打造更多高品质特色化旅游产品，为游客提供更高品质的出行选择，全面服务文旅经济的高质量发展。7月19号，2026年中国台球俱乐部职业联赛医美赛区在医美区青少年活动中心开赛，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中国台球协会副理事长赵立平、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静石、副市长高健及政府秘书长李长江出席。中国台球协会俱乐部与运动员工作委员会主任、联赛形象大使潘晓婷等嘉宾到场助阵。开幕式上，高健宣布开赛，与会领导嘉宾共同为比赛开球。赵立平在致辞中说，CBL 联赛是中国台球协会打

0: 造的首个高水平台球俱乐部的职业联赛。小组赛斯诺克赛段已于两周前收官，即日起联赛全面进入华彩台球阶段。伊美赛区作为全国八家创始俱乐部中唯一将华彩赛段落户东北的队伍，不仅为华彩16球在东北建立了主场，也使伊春成为该项目向北辐射的战略支点。本次赛事城市冠军赛与职业联赛主场小组赛两大板块。城市冠军赛第一阶段7月11号到18号由伊美区22家台球球社各推荐10名选手共220人参赛，预选赛在区内各球社举行，冠军选手于开幕式上或潘晓婷现场指导并与职业球员互动。第二阶段8月16号到10月31号面向黑吉辽三省台球社开放报名，限240人，额满即止。晋级四强选手将在季后赛主场混合团体表演赛中与职业球员同场切磋。职业联赛小组赛于7月19号到8月5号进行，圣森台球俱乐部将依次对阵小熊猫台球俱乐部、华健国际俱乐部和康熙盛世俱乐部。近日伊春森工友好林业局公司再创生态发展佳绩，凭借规范完善的森林经营体系、扎实的生态保护成效和高效的攻坚推进能力，成功斩获全国首张2026新标准 FSC 森林经营认证，成为国内首家落实该最新国际标准的国有林企企业。此次认证的顺利通过，不仅是对公司多年深耕森林可持续经营、坚守生态保护底线的权威认可，更为林区接轨国际标准、拓宽绿色产业赛道、实现高质量转型发展筑牢坚实基础。FSC 作为国际权威森林可持续经营认证体系，统筹生态保护、民生保障与产业发展。自启动认证工作以来，公司提前谋划、高效推进，仅用6个月即完成全部筹备、培训及现场审核，远快于行业平均 1.5 年的筹备周期。严格对照新标准，完善森林管护机制，重点保护高保护价值森林、原始红松林、湿地及珍稀野生动植物栖息地，健全生物多样性监测与林区防灾体系，夯实小兴安岭生态安全屏障。获得认证后，公司不仅拥有了通行全球的林业绿色护照，有效破除国际贸易壁垒，提升木制品国际市场竞争力，拓宽外销渠道，同时规范了林区用工和权属管理，化解林区发展矛盾，依托认证带来的绿色品牌优势，公司与奈普康公司达成深度合作，并邀请东北林业大学专家组结合公司全域林地资源现状、林分结构与现有经营模式，开展针对性案例分析、现场解答业务实操问题，同时对公司往期 FSC 认证工作进行全面复盘，逐条审核森林抚育、资源管护、产销监管链等全流程标准，指明产业融合、林地管护等环节的短板弱项，量身制定切实可行的技术改进方案与长效的经营举措。以此次新标准落地为全新起点，今年7月10号，伊春第13届蓝莓文化系列活动现场举办了认证揭牌仪式，这份重磅证书正式落地。
1: 耿家胜出生于车工世家，一家六口有5人是车工，出了2个全国劳动模范，2个国家级技能大师。
2: 直到今天，我还保留着父亲留下的很多精品车道，所以每当看见他，就会想起我父亲用他手把手教我学技术的很多情景。
1: 耿家的家风可以用3句话来概括：劳动至上，技术传家，崇德修身。耿家胜秉承家风，一头钻进技术研究，一干就是30多年。
3: 企业转型升级需要更多的新的产品，而我们呢也要不断的学习。我也希望以后有更多的人为了我们的复兴之梦做出更多的贡献和努力。
1: 家国情怀代代相传，复兴梦想责任在肩，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是奋斗者。
4: 行进林城，发现伊春之美。
0: 7月16号清

晨，通往和临海奇石景区大门还未完全敞开，清冽的松脂气香已经扑面而来。这一天，由伊春森工集团倾力打造的临海深呼吸疗愈汤旺河夏季森林康养月正式拉开帷幕。作为整个康养月的首发日，这场活动不仅标志着伊春森工在森林加康养赛道上的又一次深耕，更将这片小兴安岭腹地的国家5A 级旅游景区推向了今夏疗愈经济的最前沿。汤旺河临海奇石景区坐拥190平方公里花岗岩石林与原始红松林共生奇观，树在石上长，石在林中藏，森林覆盖率高达 99.8%。 而伊春森工夏季森林康养月正是要在这片天然氧吧里为都市人定制一场关于慢下来的系统性身心修复之旅。最先唤醒这片临海的是森林时尚市集的人间烟火，全长460米，由26个不同主题集装箱组成的市集色彩明艳，与苍翠临海碰撞出愉悦氛围。市集入口处，森林默默茶味摊饮前排起了队伍。这个以九珍十八品为依托的新业态，主打纯天然、零添加、蓝莓特饮与白桦树枝的清香在林间飘散。旁边的星巴克集装箱咖啡屋里，咖啡师正将热美式递给游客。在原始森林里喝星巴克，这事儿能发朋友圈了。一位哈尔滨来的游客举着咖啡杯，以身后石林为背景按下了快门。往里走，石林邮局的木招牌下，一位老人正戴着老花镜在写明信片，收件地址是3000公里外的海南。给孙女寄一张，让她看看咱东北的石头长什么样。伊春礼物临海时运文创店里，花岗岩纹理的冰箱贴吸引着年轻人的目光。俄罗斯商品店里的套娃与蜜蜡泛着温润的光泽，市集尽头的寻林去野露营区，几顶白色帐篷散落在林间草地上，有家长带孩子铺开野餐垫，享受着林荫的清凉。市集的喧闹还在林梢回荡，主舞台的旋律已经随风荡开。伊春市文工团《红松故乡咱伊春》的歌声从林间漫出来，随后舒缓的瑜伽乐流淌开来。哈尔滨来的瑜伽导师登上林间平台，一袭白衣，举手投足间与身后亿万年石林形成奇妙的对话。歌舞《鲜花开在好梦里》将气氛推向高潮，而真正点燃全场的是百人太极集体展演。上百名爱好者身着白色太极服，在开阔广场上列阵排开，起势野马分鬃，白鹤亮翅，动作整齐划一。衣袂翻飞间，与风声松涛应和，一位来自鹤岗的太极爱好者收拾后，汗珠顺着脸颊滚落，喘着气笑道：这里的空气是甜的，一套拳打下来，比城里练三遍都管用。展演落幕，人潮向林深处分流，全新升级的寻鹿园成了孩子们的天下。寻鹿从林间树影里探出湿漉漉的鼻尖，梅花鹿和白鹿也踱步而来，松鼠翘着尾巴蹲在枝头张望，孔雀缓缓开屏，刺猬蜷在木屋角落，鸭子在溪边扑腾，兔子竖起长耳朵，有的甚至瞪着圆溜溜的眼睛一动不动地与孩子们对视。最让人挪不开眼的是一头圆滚滚的野猪妈妈带着一群条纹小野猪从灌木丛里拱了出来，小家伙们挤在妈妈肚皮下喝奶，喝饱了便在落叶堆里打滚撒欢。一个扎羊角辫的姑娘指着最大胆的那只小猪喊，她刚才用鼻子拱吐纳。同一时刻，景区北区、西区、南区的康养体验同步开展，将伊春森工夏季森林康养月的静心疗愈、闲逸清新等主题逐一落地。北区红松林深处，林间冥想参与者闭目凝神，耳畔只有风声与鸟鸣，随后起身在瑜伽垫上缓缓舒展，每一次呼吸都带着松枝的清苦。西林山区徒步队伍沿着木质栈道穿行原始松林，负氧离子每立方厘米高达5万个的空气让人忍不住深呼吸，每一口都是洗肺的感觉。一位北京游客感叹，从没呼吸过这么干净的空气。南区的山林间，爱好者们各持太极笔与太极扇，笔随身转，扇随风动，松叶簌簌飘落与衣袂共舞，
这些沉浸式

格林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站在石林下，望着散入林间的游客，感慨：“让这片林子治愈更多人，就是我们的方向。”林海无声，清风作答。这片亿万年石林与百万亩红松林，正以最舒展的姿态迎接每一颗渴望被治愈的心。而伊春森功夏季森林康养月将用整个夏天的光阴，把疗愈写进每一缕松香、每一块奇石、每一次深呼吸里。好了，听众朋友，这次节目就到这了，感谢收听，我们再会。

0: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1: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我是思琪。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中华环保世纪行2026年宣传活动在青海启动，水利部当前黑辽黔滇桂新等省份9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中国代表队4名选手获第58届国际化学奥赛金牌。香港特区立法会全体议员赴京开展国家事务研修考察，全国田径大奖赛总决赛，陈锦峰、朱俊颖分获男女200米冠军。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牵头举办的中华环保世纪行2026年宣传活动7月19号在青海西宁启动。今年宣传活动的主题是贯彻实施生态环境法典，加强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有关负责同志在当天举行的启动会上介绍，今年的中华环保世纪行宣传活动走进大美青海，任务是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推动生态环境法典宣传贯彻实施，以良法善治促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要把宣传青海、推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成就经验，同宣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贯通起来，同宣传新时代党领导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结合起来，推动全社会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共同推进美丽中国建设。青海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及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和工作在青海生态环保一线的全国人大代表在启动会上分别结合工作实际，介绍了青海省加强青藏高原生态保护等方面情况。据了解，中华环保世纪行宣传活动从1993年开始举办，已走过30多个年头，是我国生态环保法治宣传领域具有广泛影响力和社会关注度的重要品牌。此次宣传活动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法工委、全国人大环资委、生态环境部等有关部门共同参与，中央主要新闻媒体、部分都市类媒体和青海本地媒体进行采访报道。启动会后，采访团将前往西宁市、海南州、海北州、黄南州展开实地采访。新华社消息，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水利部19号组织滚动会商研判全国雨情、水情、汛情态势。当前黑、辽、黔、滇、桂、新等省份9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记者了解到，7月18号8时至19号8时，云南北部东部、四川西南部、贵州东部南部、重庆东南部、湖南西部北部、湖北东南部、江西西北部、安徽西南部、广西西部等地部分地区降了大到暴雨，其中贵州铜仁黔东南、黔南、湖南益阳、湘西长沙、娄底、广西河池、百色、防城港、重庆秀山、酉阳、湖北咸宁、黄石等地局部降大暴雨，最大点雨量贵州铜仁青石溪240毫米，湖南益阳洞市230毫米，广西河池保安195毫米，重庆秀山隘口161毫米。受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松花江上游干流抚源江段、辽宁辽河支流小柳河、贵州乌江支流黑额西河、云南南盘江支流巴江、澜沧江支流黑惠江、瑞丽江支流芒市大河、广西玉江支流乐里河等7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最大超警幅度0.75米。新疆伊犁河支流下塔河和木扎特河发生小幅超警戒流量洪水。目前水利部维持针对辽宁、吉林两省的洪水防御3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广东、广西、黑龙江、四川、山东、湖北、湖南、重庆、贵州等9省份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9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吉林、辽宁、黑龙江、广西等地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等工作。 新华社消息，第58届国际化学奥林匹克竞赛19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闭幕，中国代表队四名参赛高中生选手全部获得金牌。本届竞赛10号开幕，共有来自全球92个国家和地区的363名选手参赛，经过理论考试和实验考试，竞赛共产生41枚金牌、74枚银牌和112枚铜牌。中国队四名选手分别是湖南省长沙市长郡中学的吴伯成、重庆市南开中学校的王罗征浩、浙江省杭州第二中学的陈正瑞哲、山东省广饶县第一中学的韩钦润，总分依次排名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全部获得金牌，其中韩钦润获得理论单项第一。国际化学奥林匹克竞赛通常每年七月举行，为期十天左右。新华社消息，香港特区立法会全体议员19号启程前往北京，展开为期一周的国家事务研修考察，这是香港回归祖国以来特区立法会全体议员首次赴京参加此类研修考察活动。香港特区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出发前在香港国际机场表示，本届立法会就任六个多月以来，始终秉持守正创新、务实为民的宗旨，尽心尽力履行职责，当前是让议员亲身了解国家最新发展、国情国策的适当时机，通过走访不同机关机构，开展实地调研，深入了解国家在基层治理和公共服务方面的最新进展。这些第一手资料和考察成果将有助于提升议员在审议香港本地法律及处理特区事务方面的工作质量，更好把握全局。据介绍，此次行程涵盖拜访中央港澳办等重要机构，并安排一系列专题讲座，邀请专家学者就国家最新发展指导思想、五年规划编制、国际关系、国家安全、国家法律体系建设等议题进行深入解读。议员还将实地考察新智生产力、人工智能、航空航天、信息技术应用等领域的发展成果，并参观中共党史展览，以及考察基层治理、公共服务、历史文化保育等方面情况。新华社消息，2026年全国田径大奖赛总决赛19号在陕西省榆林市收官，江苏队选手陈锦峰和湖北队朱俊颖分获男女子200米冠军，其中陈锦峰以20秒43刷新了自己在男子200米项目中的最佳战绩。
0: 知晓天下大事，开启全新一天，请听新华时讯。
1: 下面播送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9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一名美军人员18号在伊拉克北部执行涉伊朗任务时死亡。此外，美军在约旦搜寻17号遭伊朗袭击后失踪的一名美军人员，目前已发现不明身份遗骸，鉴定核实工作正在进行中。乔治敦消息，圭亚那公共工程部长艾奇希尔19号说，一艘载有116名乘客的渡轮在圭亚那海岸附近沉没，已有67人获救。艾奇希尔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这艘名为巴里马号的渡轮于当地时间18号晚沉没并发出求救信号，紧急搜救行动随即展开，获救人员中包括15名儿童，该渡轮配备了救生衣以及救生艇。目前尚不清楚渡轮沉没导致多少人丧生。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爸，你听到这熟悉的号子了吗？咱家人又来种树了。

0: 爷爷，你看那片山，都是咱家种的树，你当年伐的树，早就补上了。
1: 是我种的树，它都比我高了，我还要种更多更多的树。
2: 橘子洲到了，请前往橘子洲。
3: 哎，怎么这么大一只狗？请地铁啦，我们家孩子最怕狗了，赶紧关门呐！
4: 哎呀，对不起，真的不好意思，我们商场是不让带宠物进来的。
5: 哎哎。
6: 不好意思啊，我们这不让宠物进，要不然我们这生意就没法做了。
7: 这，它可以说是我的宠物，但它更是我的眼睛。根据世界盲人联盟调研统计，视障人士使用导盲犬的出行半径比使用导盲杖大五到十倍。通过同等距离的时间，平均节约50%。从导盲犬诞生至今的100年时间里。 从没发生过一次导盲犬攻击人或者其他动物的事件。如果您在公共场所遇到导盲犬，请对它说
8: yes。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 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曾子杀猪。
1: 生活中我们常常会听到家长为了安抚或者鼓励孩子往往轻易许诺，可是真等孩子做到了，有些家长就不太认账，甚至还会说我当时是说着玩的。这样的事儿是不是在您家也发生过？事实上您可真别小看这件事的后果，它体现出的是我们家长的诚信和道德，甚至啊会影响孩子一生。有这么严重吗？今天我们就讲一个发生在2000多年前的故事，您听了就明白了。曾子是孔子的学生，16岁拜孔子为师，他勤奋好学，颇得孔子真传。有一天呀，曾子的妻子要到集市上去，儿子又哭又闹，不想让妈妈走。曾子的妻子就哄孩子说：“宝贝儿，别哭，别哭，回家吧。等我从集上回来，就杀头猪给你吃肉。”不久啊，曾子的妻子赶集回来了，见到妻子回家，曾子就撸胳膊挽袖子找刀。他妻子就问他：“你要干嘛呀？”曾子说：“杀猪，给孩子们吃肉吧。你刚才不是说回来就要杀猪吗？”妻子赶忙制止他说：“我刚才啊只不过是跟孩子们开个玩笑罢了，你别当真啊。”曾子很严肃地说：“你怎么可以这么戏弄孩子呢？小孩子不懂事儿，他是要跟着父母学习，他是要听从父母教诲的。如今你在杀猪这件事上哄骗他，其实是在教他学会骗别人。孩子发现妈妈在欺骗自己以后，他就不会再相信妈妈了，这可不是教育孩子该用的办法呀。”于是曾子就杀了猪给孩子们炖肉吃。曾子杀猪是个2000多年前的小故事，这个故事直到今天对于我们家庭教育还是具有警醒意义。如果对孩子轻易许诺又疏于践行，一方面父母在孩子面前会失去了诚信，

这样一来呀，后续的教育和培养就难以进行了。另一方面，这样也给孩子树立了一个负面的榜样，孩子他会去照着父母的样子去欺骗别人。总而言之，曾子杀猪的故事告诉我们，言而有信关乎道德，关乎修养。无论是对成年人还是对孩子，我们都应该说到做到，信守诺言。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成语是历史的积淀，每一个成语的背后都有一个含义深远的故事。这些故事的语言生动，能够帮助了解历史，学习知识，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请听成语故事。
1: 置之度外。公元25年，刘秀在洛阳建立东汉王朝，当上了皇帝，这就是光武帝。政权建立之初，国内尚未统一，许多地方势力也有着相当的实力，并不服从东汉。有的虽然表面上表示臣服，实际上都仍旧保留着自己的地盘，各行其政。刘秀花了5年多时间，基本统一了全国，只剩甘肃的韦敖和四川的公孙述两大势力不肯归附。其中，韦敖表面上已向刘秀称臣，并且把儿子送到洛阳任官，表示归顺。可是，公孙述自称蜀王，拥兵数十万，盘踞四川山区。四川自古就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说法，易守难攻，而甘肃又路途遥远，到底是攻还是不攻呢？刘秀的部下们分成了两派，争执不下。刘秀的想法是让部队好好整顿和休养一下，毕竟已是连续苦战多年，将士们疲惫不堪，国力也不堪其重。至于韦敖和公孙述这两个人，暂且放他们一马，日后再做打算。刘秀对将领们说：“且当置此两子于度外耳。”后来，刘秀经过一番养精蓄锐，终于发兵，先消灭了韦敖，接着又把公孙述的独立王国攻破。成语置之度外，由刘秀所说的且当置此两子于度外耳演变而来，只不把某些事放在心上，根本不予考虑。置，放置；度，思考。

卷土重来。汉楚争霸天下，连年发生战争，五年苦战，楚霸王项羽最后被围在垓下。晚上汉军营地故意传出一片楚歌声，项羽大吃一惊，他以为楚地都让汉军占据了，于是他带800人马渡河突围，汉军派兵追击。渡过淮河，项羀身边只剩28人。项羽退到乌江边，乌江亭长为他找来一只船。亭长道：“渡过江东，你又可以一争天下。”项羽苦笑道：“我还有什么脸面去见江东父老？”最后，他在乌江自刎而死。诗人杜牧在诗中曾写道：“卷土重来未可知。”形容经过失败重新再干，称卷土重来。

0: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